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烽烟忆远征，初心照江淮，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聆听大别山的红色回响专题报道，长征七仙女陆安姑娘周冬平的长征往事，创新赋能安徽专题报道，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安徽制造新潮澎湃，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今天请听徽州文化篇第4章，一起探寻新安理学，品读徽州文脉的书香风骨。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烽烟忆远征，初心照江淮，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聆听大别山的红色回响专题报道，长征七仙女陆安姑娘周冬平的长征往事。90年岁月流转，长征史诗依旧震撼人心。在长征浩浩荡荡的队伍里，有一大批来自安徽大别山的子弟，他们当中有志气未脱的红小鬼，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战士，告别家乡奔赴雪山草地，把青春与生命献给民族的解放事业。本期节目我们透过陆安籍女红军周少兰，后来更名为周冬平，长征路上救伤员，七名女护士坚决随军长征，聆听来自安徽的长征往事。在湖北省档案馆馆藏的资料报刊里，依稀可以找到当年红25军那些不可忘却的纪念。1934年深秋，鄂豫皖根据地罗山何家冲，红25军即将踏上漫漫长征路。军部考虑前路凶险，打算留下7名年轻女护士，每人发放银元，劝其隐蔽。7名姑娘将银元置于地上哭诉，她们多是受尽欺凌的童养媳，无家可归，红军便是唯一归宿。首长终被赤诚打动，这支仅有7名女兵的队伍就此开启孤军长征的史诗，后人敬称他们为长征七仙女。七仙女之首周少兰，后更名周冬平，籍贯安徽陆安，年少便在鄂东北黄陂一带随红军转战，常年奔走于湖北河南交界的大别山。于家河血战，军长徐海东喉部中弹，血块堵塞气管，奄奄一息，现场没有任何急救器械。危急关头，周少平不顾满身血污，俯身用嘴吸出堵塞气道的浓痰血块，硬生生将徐海东从死亡边缘拉回。在鄂豫皖苏区时，他长期驻守湖北黄陂红军医院，为当地贫苦群众疗伤，无数百姓感念他的恩情。此后他相伴徐海东走完长征，一生照料伤病缠身的大将。东平之名意为海东之屏障，是战火淬炼出的生死情谊。据时任红25军政治部共青团委书记黎光同志回忆，当年还有一些团员从事卫护工作，红25军医院的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于国清、张秀兰、戴觉敏、周少兰、周冬平7名女护士，人称七仙女，她们大都不过17、18岁。征途是漫长的， 也是堪可艰难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曹宗凯和共青团员曾纪兰在长征路上倒了下去，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当中最大不过19岁，最小仅15岁，生于苦难，以白衣做铠甲，以初心赴山河。大别山的风雨记得这群从荆楚边走出的巾帼，万里长征的征途留存他们瘦弱却坚毅的身影。如今何家冲纪念馆的7仙女人像静静陈列，那段从鄂豫皖启程的巾帼传奇永远镌刻在红色山河之间，催人泪下，永世难忘。巍巍大别山镌刻着属于江淮大地的长征记忆，诞生于皖西的红25军，从这片群山之间淬炼成长，3万多名安徽儿女告别故土，踏上万里远征。作为长征先锋，率先抵达陕北，用热血信仰铸就不朽传奇。如今红色文旅遗址、红25军军政机构旧址复建，位于安徽省金寨县梅山镇新楼村鄂豫皖红军纪念园内，现存3开间2进2廊，原布局遗址尚存，为清代建筑，砖木结构，占地3.5亩，建筑面积950平方米，文物保存完好，内设展览，以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为限，全面介绍了红25军的辉煌历程，重点展示了红25军在金寨的活动情况。2009年5月免费对外开放。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载风云变幻。当年从大别山奔赴远方的江淮儿女，用坚守踏出一条信仰之路，伟大长征精神并未封存在历史书页之中，而是化作今天安徽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从革命老区的振兴蝶变，到安徽全省科创产业蓬勃发展，江淮大地正以实干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创新赋能安徽专题报道。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产业向心催生出稳增长的澎湃动能。请听报道。
4: 屏幕厚度只有0.187毫米，比一张白纸还薄，折叠寿命超过20万次，按每天开盒50次计算，能用10年以上。在合肥，维信诺公司正全力把柔性可折叠显示技术做到世界领先。截至今年6月，企业已累计申请 OLED 核心专利近22000项，其中90%是发明专利，主导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30多项。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区域总经理高远峰：
5: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曾亲手体验我们的环绕屏展品，这是对维信诺坚持自主创新的最大肯定。6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在核心技术方面实现引领性突破。
4: 突破创新技术，发展新兴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寄予厚望。这些年，省里锚定打造新兴产业集聚地目标，建基地、设专班、培育基金丛林、汇聚要素资源，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与此同时，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等开放平台，加强双招双引，实施先进制造业投资领跑计划，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最近3年，全省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左右，高新技术企业10家以上。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2级巡视员潘峰：
6: 全省工信系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改革赋能、转型提效、开放聚力，大力推动产业科技创新，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崛起，扎实推动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和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4: 新型工业化根基在实体经济，骨干是先进制造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安徽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摆在突出位置。 进入15五，省委省政府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1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个未来产业，钢铁、有色等8个传统产业，加快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安徽制造整体竞争力。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
7: 我们安徽省在制造强省建设、在振兴产业的培育、在未来产业的谋划布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的完善它，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有竞争力的、甚至全球影响力的产业从我们这片土地上成长出来。
4: 以未来产业引领新方向，当前安徽正结合国家所需和自身所能，推进实施7+N 未来产业培育工程，首批建设10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作为全国较早发展工业机器人的省份，安徽持续强化技术攻关、场景落地、集群培育，推动传统机械臂向具身智能升级。前不久，这家从奇瑞集团孵化出来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仅用1.5年时间，海外交付量就突破了2000台，产品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速度跑到了国内同行业前列。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月：
8: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大创新投入，不仅仅把汽车变成一个智能体，同时也进行产业链的延伸。所以说现在 AI 的这种快速发展，奇瑞公司也要变成一个 AI 型的公司。
4: 在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同时，安徽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大力实施以人工智能为牵引的新型技术改造，助推传统产业换新。铜冶炼曾是安徽的标志性传统产业，如今正加快向精深加工转型。在铜陵有色集团历经8年自主配方研发，集成工艺创新，一批高精尖铜箔产品已批量投产，其中极低轮廓电子铜箔产量约占全球1/5，在高端赛道上赢得了话语权。铜陵有色集团铜冠铜箔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王彤：
9: 我们的主线发展思路非常清晰，就是始终沿着习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紧扣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安全与高端替代的战略需求，以继续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产业升级为路径，集中精力啃下高端铜箔这块硬骨头。
4: 牢记嘱托，产业向新。眼下安徽省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量子科技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光伏储能产业规模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全国第5。14/5时期，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8.6%。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由2020年的3.8万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5.9万亿元，总量历史性升至全国第5位。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全国高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位。
3: 白天加夜晚全时体验，古城加乡村全域联动。暑期以来，黄山市设县创新打造文化演绎、户外休闲等全新场景，推动文旅产业热力四射。请听报道。
10: 在设县古城，戏剧盒子微型剧场座无虚席，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文旅剧《天下徽州》正在上演。小体量、近距离的舞台表演引人入胜，打破传统舞台剧单向观看模式，让观众跟随剧情穿梭不同剧场，沉浸式探寻徽州历史故事。天下徽州自5月推出以来，已售出超15000张门票，销售额超70万元。目前剧场已进入运营盈利阶段，既丰富了设县古城内的体验产品，又有效延长了游客在设县的停留时间，正力求成为设县文旅的流量引擎和游客必看必玩必打卡的核心体验项目。天下徽州文旅剧总制作人吴玉琴：
11: 我们天下徽州同时联动徽州古城暑期联票政策，推出四馆研学大礼包，有戏剧夏令营、非遗体验坊、演员分享课、表演培训，融合了戏剧观演、景区观光、鱼灯制作、灯台演出等体验，打通游览、观演、文创消费链条，丰富古城文旅业态。
10: 古城通过戏剧提升游客对徽文化的体验感。在歙县怀塘村，全国首档石景山水画卷冲关赛道全民水上大闯关挑战项目，则巧妙融合了茱萸茶菊果本土特色元素，设置多重趣味关卡，游客既能报名参赛，也可驻足观赛。淮北游客朱卓：
12: 夏天很热，这个水上闯关清凉又有趣，然后这边的风景又很好，然后看完之后我们准备在周边吃吃饭，然后打算多玩几天，体验一下大美黄山的风土人情。
10: 全民水上大闯关挑战项目负责人于年年：
13: 我们把户外水上休闲运动融入乡村旅游，补齐歙县夏季水上游玩业态的一个短板。目前呢，我们正在开展网场比赛，并融入徽州民俗表演、农特产品的一个展销活动，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乡村消费的一个增量。
10: 截至目前，项目后台预约报名人数超5000人，源源不断的客流也有效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农产品的增收。怀塘村某咖啡馆店主丁丁：
11: 不少来参加比赛和看比赛的游客都会进店歇脚喝咖啡。相比往年同期，我们店铺销售额增长了50%以上，实实在在尝到了文旅带动乡村小店发展的甜头。
10: 今年暑期，歙县还面向中高考学生、教师推出部分景区门票减免政策，同时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兼顾文化沉浸式体验与户外休闲娱乐，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多元需求。
3: 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将于9月在安徽举办。
14: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0: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4: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0: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4: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0: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探寻新安理学，品读徽州文脉的书香风骨。
15: 听众朋友，徽州自古便有东南邹鲁的美誉，崇文重教的风气绵延千年，不仅造就了无数科举英才，更孕育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新安理学作为徽州文脉的核心，发端于徽州，传承于全国，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分支。从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到开清代考据学先河的戴震，一代代徽州思想大家著书立说、讲学传道，铸就了徽州文脉的厚重底蕴，让书香之气浸润徽州大地。今天我们就穿越千年书香，探寻新安理学的起源与发展，品读朱子戴震的思想精髓，感受徽州文脉的博大精深。新安理学因徽州古称新安而得名，是程朱理学的重要流派，发轫于北宋，兴盛于明清，传承近千年，成为徽州文化的思想内核。新安理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修身立德之道为核心，深刻影响着徽州人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 北宋时期，徽州学者率先研习理学，为西安理学筑牢根基。南宋时期，朱熹集大成，将西安理学推向巅峰。他编撰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影响中国思想史数百年。在西安理学的熏陶下，徽州形成了崇儒重教、恪守伦理的社会风气。宗教规矩、乡约民俗皆以理学为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深深融入徽州人的血脉，让徽州成为礼仪之邦、书香之地。西安理学不仅是学术思想，更是徽州的文化灵魂，它支撑起徽州的宗族制度、书院教育、社会伦理，让徽州文化有了清晰的思想脉络与精神内核。徽州文脉的璀璨离不开两位思想大家的引领，一位是集理学大成的朱熹，一位是开清代新思潮的戴震，双星闪耀，铸就了徽州学术的巅峰。朱熹从婺源少年到一代儒宗。朱熹字元惠，号惠安，世称朱子。他祖籍徽州婺源，父亲朱松本就是北宋理学传人。幼年的朱熹天资过人，三岁能背《孝经》，五岁便在学堂追问天地在哪里尽头，先生惊叹此子日后必成大器。父亲早逝后，朱熹谨遵遗训，拜多位理学名师求学，日夜苦读，手不释卷。青年时，他遍访江南大儒，融会周敦颐二程学说，用数十年时间重构儒家体系，把天道伦理、心性、修身融为一体，最终完成《四书章句集注》，一举成为儒学集大成者。他一生为官清廉，讲学不辍，多次回到婺源祭祖传道，在紫阳书院登坛开讲，四方学子千里来投，座无虚席。他留下穷理以治之，反躬以见识的治学格言，影响后世八百年。婺源文公山、朱子庙、紫阳书院至今香火不绝，人们感念这位从徽州走出的千古儒宗。

戴震从放牛娃到启蒙先驱。戴震字东垣，清代徽州休宁人，他出身贫寒，十岁才开口说话，却一识字便过目不忘。家人无力供他读私塾，他便扒在窗外偷听先生讲课，边放牛边背书，被乡人称为痴才子。少年戴震读书极爱追问，在私塾里当众质疑孔颖达著书，老师无法回答，非但不恼，反而叹道：“此儿非常人也。”成年后，他师从经学大师江永，苦攻经学、天文、算法、地理、音韵，样样精通。当时学界被僵化理学笼罩，空谈义理，不重实证。戴震挺身而出，以考据破虚妄，以事实明真理，大胆提出理存于欲，认为天理不在人性之外，而在人情日用之中。他的思想如一声惊雷，打破思想禁锢，被后世公认为清代启蒙思想先驱，钱家晚派宗师。从朱熹及理学之大成，到戴震开求实之新局，一手一成，一技一创，两位徽州巨人撑起中华思想史的两座高峰。

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徽州的雪峰离不开书院教育的兴盛。在西安理学的推动下，徽州书院遍布城乡，从府治到村落，书院讲学之风盛行，成为传承文脉、培育人才的摇篮。紫阳书院、竹山书院、东山书院等知名书院，借由官府与乡绅共同兴办，邀请名师讲学，广收学子，不仅教授儒家经典，更传承理学思想，培育品德修养。徽州人即便家境贫寒，也会倾尽财力供子弟读书，科举及第，光耀门楣，成为徽州子弟的追求。明清两代，徽州进士人数位居全国前列，状元榜眼层出不穷，赢得状元之乡的美誉。时至今日，徽州的书院遗址依旧留存，书香之气绵延不绝，崇文重教的学风早已成为徽州的文化基因，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徽州人，让徽州文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从西安理学的思想奠基，到朱子代镇的双星闪耀，再到书院兴学的文脉绵延，徽州文脉以儒为骨，以礼为魂，以教为脉，历经千年而不衰。他以礼立身，以文育人，以学兴邦，把家国情怀、道德操守、求实精神融入一体，不仅塑造了徽州的品格，更成为中华文脉中厚重而璀璨的一脉。至此，我们走过一府六县的千年建制，读懂无徽不成镇的儒商传奇，欣赏粉墙黛瓦的东方建筑，也品悟了新安理学的书香哲思。徽州的山水人文、商匠儒哲，共同汇成一幅完整的徽州长卷，成为安徽最耀眼、最深厚的文化名片。书香润徽州，文脉传千年。徽州文化以其厚重儒雅、坚韧求实的精神气质，在江淮大地上矗立起一座不朽的文化丰碑。徽州文脉朱子代镇与新安理学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徐峰。

0: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告别徽州的青山绿水与千年书香，我们将离开皖南，北上走进大运河文化，踏上千年漕运古道，探寻舟楫往来、商贾云集的运河传奇，品读流淌在运河里的安徽印记，敬请期待。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湾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在湖州举行，冰上丝路中欧北极快航航线开启常态化运营，

0: 展智能体拿下全球榜单冠军。 DeepSeek 发布智能体框架 Harness， 全国首个具身智能人才认证培训中心落地杭州滨江，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衢州收官，特色自习室为市民提供精神栖息地。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一位00后 cos 庄娘。节目最后，我们要一起去青田太赫湖夜游。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首先是一周快报。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0: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在浙江发生的新鲜事儿。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近日在湖州举行，国际科技组织代表、相关领域国内外院士专家、国家级学会以及科研机构代表、绿色低碳领域企业与创投机构代表、青年科学家等250多人参加。全体大会上集中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工业领域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知识图谱和工业领域绿色低碳技术典型案例集、北斗时空赋能全产业链综合应用场景、全国江河湖海一体化绿色航运重大应用场景等湖州绿色低碳场景和技术应用成果发布，并举行了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学会浙江代表处揭牌仪式和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大会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主题，按照一加 N 框架及一场全体大会和 N 场绿色低碳转型活动。 N 场绿色低碳转型活动聚焦学术研讨、国际交流、赋能地方三个方面，分别对应学术引领、合作网络、产业落地，形成学术、合作、产业完整链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0: 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8月15日开启常态化运营，计划在两个月内从宁波舟山港始发8个航次，沿着冰上丝绸之路穿越北极圈，单程20天左右抵达欧洲，助力优化全球供应链，推动中国高端制造加速出海。来听记者在开航当天晚上从现场发来的采访报道。
2: 7点左右，海捷航运迪拜塔号集装箱船缓缓驶离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作为今年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的首发船，它将沿着冰上丝绸之路航行约20天，穿越北极圈抵达欧洲。受气候条件约束，北极快航目前的通航窗口集中在每年7到10月。航线运营方海捷航运 CEO 方毅说，在去年9月首航成功后，他们用了近1年时间完善船队配置，并与欧洲合作码头签订绿色通道协议，终于实现稳定的常态化周班运营。
3: 我们维持了去年试验航次的4个挂港，从菲利克斯通、鹿特丹、汉堡一直到波兰。我们计划今年是8个航次，从8月15号一直到9月底或者10月初。船上的货物还是以新三亚新能源出口的货物为主，因为很多的电池货物在夏天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低温的环境，所以北极航道其实比较完美的契合了他们的这些要求。
2: 方毅透露，迪拜塔号的舱位全部提前售罄，主要装载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新能源零部件等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高附加值产品，共1370标箱，将衔接欧洲圣诞季的备货高峰。亿维理能物流规划总监范志国说，他们这次有一批动力电池要发往德国，搭乘北极快航，整个航程能比过去缩短1半多。
4: 我们一般的话会走好望角或者是苏伊士运河，45天到60天左右。受现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交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北极航线第三通道应该可以节约1半的时效。锂电池这样一个对于交付时效性特别敏感的产品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越短越好，提升了我们供应链的一个韧性。
2: 中兴通讯同样看中了北极快航的时效性和稳定性。公司全球物流部部长袁全力说，迪拜塔号上装了他们的27箱通讯类产品，运到欧洲后再发往北非的阿尔及利亚。
5: 中欧北极快航它的核心就是时效更快，然后稳定性安全性更高，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相当于多了一份更好的保障。
2: 今年北极快航的8个航次都将从宁波舟山港始发。浙江海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辛建宁说，码头已开辟专属泊位，优先保障北极航线船舶的装箱作业。
6: 北极航线通航窗口不可逆，无补航，我们锁定专属泊位，优先保障船舶到港即靠，完工即走，并联合海事海关等部门优先处置重点查验箱，压缩滞港时间，保障航线的高效运营。
2: 2018年发表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吴雷钊说，
7: 这条常态化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成功打通中欧贸易的第三海洋通道，正是践行冰上丝绸之路多边合作理念，推动外贸供应链多元化的务实举措，为我国北极航道的商业化和常态化的运营闯出了可以复制的实践样本。
2: 海捷航运方面表示，未来3到5年，他们将力争实现每年3到4个月的稳定通航时间，并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达成北极航线全年通航的目标。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副厅长刘德威说，
8: 我们政府部门啊，当好店小二，进一步夯实航线的全链条支撑保障，在通的基础上实现畅，在逐年的实现量和质的提升，为我国航运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我们浙江更多的力量。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不久前呢，一款浙江企业研发的 AI 智能体登顶 OS World 全球总榜，同时拿下智能体分榜冠军，任务成功率超越了 Meta、 OpenAI 等国际大厂，这产 AI 智能体大规模进场打工正在成为现实。请听报道。
2: 浙江实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于杭州，这次登顶全国的实在 Agent 任务成功率达到了 90.2%， 这是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榜单从2024年设立以来首次有智能体突破 90% 大关。这套基准测试包含361个项目，涵盖办公编程、UI 设计及系统管理等日常办公的高频次场景。核心定位是让 AI 智能体在真实的操作系统中，像人类一样，通过鼠标、键盘、屏幕截图等接口完成复杂任务。公司目前有400多名员工，此外还有几百名数字员工，大量工作已经交给了智能体来完成，例如抓取公司社交媒体账号数据，还能发布信息。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麦先生说，
3: 以前人工的话可能一个人管理2-3个账号，一天发个20-30篇文章，那现在的话他一个人可以管理70多个账号啊，一天可以发布500-600篇都可以。
2: 不仅如此，公司财务、招投标、营销等业务都有智能体参与的身影。 AI 时代真实的应用场景和反馈数据是智能体不断完善最宝贵的财富，公司创始人孙林军说，
4: 这6000家客户有非常多的这种付费的真实的用户场景，而在这个场景的丰富度上面啊，那使得我们的智能体在做这种偏真实性的任务上面可以更加丝滑，然后它的这个成功率可以更高。
2: 今年省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印发相关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要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推动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能否适应海量中小企业复杂多变的真实生产环境，具备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呢？对于这产 AI 智能体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王银深认为，
5: 它其实就在重塑我们的人际交互关系和我们的企业工作流程，要配合企业发展的特色，精准的谋划场景，推动技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精准落地。
1: 全国唯一的具身智能人才培养与考证认证中心近日落户杭州滨江制造谷，并发布首期实训课程。宇树科技机器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同步落户，补齐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培养短板。这一中心由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具身智能联合本土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共建，采用国资、企业、专业机构三方协同模式，拥有5000平方米的专业实训场地，配备全套机器人实操设备。中心计划搭建从初中高级、专家级等5级人才培养体系，覆盖巡检、救援、机器人二次开发等热门岗位，建立培训、考核、发证、就业全闭环服务，面向学生、社会大众和产业技术人员分层教学。现场培训中心运营方宇树科技和浙大实验室等多方签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依托高校科研力量与企业真实应用场景，形成产业需求带动课程迭代、人才实践反哺技术升级的良性循环。业内表示，这套标准化培训认证体系将为机器人行业输送大量实操型复合人才。
6: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近日 DeepSeek 正式发布首款 Agent 的产品 DeepSeek Harness， 并同步开源。与市面上常见的 Cloud Code 等编程 Agent 的不同， Harness 不只是一个写代码的工具，而是一套一切皆插件的智能体开发框架。在杭州余杭区，2家第一时间上手实测的企业给出了最真实的感受。走进位于余杭的李卫可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专注于 AI 智能眼镜，2024年就将 DeepSeek 模型接入产品，用户可以通过眼镜与 AI 进行语音交互。 Harness 发布之后呢，公司技术人员第一时间就下载体验了。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Harness 带来的改变很直观， 以前 DeepSeek 更像一个回答问题的模型，现在有了 Harness 这个执行层，它变成了一个能真正干活的 agent。 Harness 能通过内置的标准模式或 PTC 模式，能把多步任务拆解规划一步步执行完。对企业做硬件产品的来说，这意味着用户与 AI 眼镜的交互会更连贯更自然。李卫可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卢山说，
7: 我们企业主要把 DeepSeek 当作底层通用模型的能力集成到我们的架构中，主要的工作呢用于智能问答、文本提取、风控审计等工作中。 DeepSeek 的 Harness 在发布之后呢，我们也一直在使用，它在指令遵循、复杂推理还有长任务的执行里面已经趋于稳定，目前看是达到这个生产力的生产级别的要求。他们的 Harness 发布，我觉得对整个生态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我认为呢，他们是国内实际意义上首个通用的生产力的 Harness， 我觉得对初创企业还有个人开发者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可以方便的打造他们个人的智能体系统。
1: 记者又来到位于余杭仓前的 OPC 企业的办公区，作为一家专注工业空间智能业务的公司，主理人王欢对 Harness 的发布期待已久。上线之后呢，他第一时间就装上实测。 Harness 最让他惊喜的是它的插件化设计，以前用其他 AI 编程工具功能是固定的，不好改动，但 Harness 是一切皆插件，模型、工具、 UI 全部可以自由替换。 OPC 企业主理人王欢说，
8: DeepSeek 模型，然后我们开发者来说也都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它性能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在开发者领域受到我们的一个追捧。那 Harness 我们也是关注了很久，那它的发布之后，一个是给我们在平台层面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便利啊，它的设计理念，然后就是一切皆插件啊，它以插件的形式去呈现的这个产品的一个特性的，就相当于是我自己做的插件，然后他自己又能够创造插件，然后为自己所用，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给我们做应用带来了这个很大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近日在衢州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吴艳妮、陈元江等名将实现卫冕。来听报道。
2: 四个比赛日，多个赛场上演精彩对决。被体育迷亲切称为“小孩姐”的陈昱杰，在女子100米决赛中以11秒08的成绩勇夺冠军，刷新 U20 女子100米亚洲纪录。2024年以来，她已在女子100米项目中接连拿到了全锦赛、全运会和亚洲青年冠军。男子100米决赛中，名将谢震业状态爆棚，跑出10秒10的好成绩，赢下万众瞩目的新老飞人大战。谢震业说，
3: 上一站的19到现在10，其实都是0.01在提升，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的。很荣幸见证了那么多星星们冉冉升起，也希望他们能不断的发光或发热。
2: 16号晚上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四川名将吴艳妮状态火热，以13秒12夺得女子100米栏金牌，连续3年在衢州拿下全锦赛冠军。
4: 只要我一有全国的比赛，大家都从来不会缺席。对，大家不会缺席，我吴艳妮当然也不会缺席。能连续3年能在衢州拿冠军，我觉得很开心，很荣幸。
2: 当天比赛还产生了多项赛会纪录，男子200米决赛，刘科20秒16打破赛会纪录夺冠，跻身该项目国内历史第3号成绩。男子110米栏巅峰对决，上海名将陈元将以13秒13卫冕赛事冠军，同时刷新尘封21年的全锦赛赛会纪录。
1: 眼下，越来越多的特色自习室正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从充满烟火气的裁缝铺到文艺气息浓厚的文化馆，这些空间打破了传统自习的边界，不仅丰富了百姓的假期生活，更为大家提供了一处安放热爱、专注自我的精神栖息地。来听报道。
5: 上午，位于杭州忠贞大厦的老人缝纫自习室里，伴随着缝纫机轻快的哒哒声，不少年轻人在裁缝任师傅的指导下，正忙着制作发圈、帆布袋，或是改造旧衣。任师傅告诉记者，这间自习室是今年年初在徒弟红红的提议下开设的，80元2小时就能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
6: 哪下都没想到这个学裁缝的人这么多，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学裁缝，我们也挺开心。这个自习实验室我身体允许，大家还喜欢，我是一直在办。
5: 任师傅的徒弟红红是一名90后电商主播，从小热爱手工的他跟着任师傅学了5个月裁缝，看着师傅手艺精湛却收入微薄，他萌生了打造缝纫自习室的想法，既想传承老手艺，也想帮师傅增加收入。红红说，
7: 我在那个媒体上就是发了一个帖子，然后没想到他就爆了，然后一天就加60-70个好友，然后我发现大家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基本上的话2/3都是年轻人，25岁到35岁比较多，觉得我们这边性价比比较高。
5: 忠贞大厦所在的中国针织城是杭州知名的老牌布料集散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学员们可以就地挑布，当场制作，一站式体验缝纫的快乐。顾客楚女士说，
8: 今天是我上第4节课，这是我在做的第3条裙子了。其他的那个自习室都是开在那种大楼里面，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布料市场，然后就是可以看到那些布料，上手去摸去买也比较方便，氛围比较好，情绪价值也比较足。
5: 如果说缝纫自习室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那么省内多地文化馆推出的艺术自习室则为市民提供了沉浸式的文艺空间。这些自习室巧妙盘活了阵地资源，在场馆闲置时段为群众提供免费优质的艺术自习场地。杭州市民顾女士每周六都会到浙江省文化馆内的钢琴自习室练琴，只要在手机上提前预约好时间，到教室门口刷预约2维码，就能进入独立琴房，享受全免费无打扰的沉浸式练琴时光。
9: 租房工作的，然后没有这样子一个空间，然后我就觉得能到这里来免费的练这样的一个真钢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5: 如今这样的艺术自习室正在全省铺开，在温州、金华等地，文化馆还推出了舞蹈、书法、戏曲、古筝等特色艺术自习室，供市民按需选择。为提升预约便捷性，省文化馆开通了线上小程序，提前公布开放时间、研习主题、可约时段及容纳人数等详情信息，让市民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轻松预约专属的专注时光。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距离中秋节还有1个多月，浙江省内市场上各式月饼已经早早上架了。记者发现呢，今年的月饼主打健康卖点，低糖、药食同源、地方特色等成为流行趋势。 来听记者报道。
11: 在杭州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现烤月饼的香气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高汤鲜肉、小龙虾黑猪肉、低糖奶黄、低糖豆沙陈皮松子等新口味月饼被摆上花车，单价3至7元不等。店员说，其中榨菜黑猪肉鲜肉月饼最受欢迎。
12: 榨菜黑猪肉的19.94元，是黑猪那个后腿肉，这才了个榨菜，有没有豆沙的低糖豆沙的月饼，
13: 糖少了很多，
12: 少少一点，吃起来味道都可以的，都蛮好吃的，它皮蛮脆的。
11: 正在挑选月饼的市民王女士说，低糖黑猪等还是蛮符合他们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14: 有很多那种散装的月饼，我看都是低糖的、低脂的，就是比较健康，还有黑猪肉的，相对来说都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吧。
11: 在消费升级与健康意识提升的市场背景下，健康养生越来越成为传统食品主打的亮点。比如杭州老字号知味观今年推出7大系列月饼，主打健康低糖。温州苍南的月饼企业也推出黄金系列月饼，将传统美味与健康理念深度融合。此外，地方特色与创新口味也为月饼市场注入了新活力。安吉一茶叶公司将推出茶月饼，还未投入生产，订单已近万盒。公司副总张徐说，去年安吉白茶月饼大受欢迎，他们对今年市场很有信心。
15: 从产品上呢，我们把6大茶类的元素和现在最新的这种抹茶的元素全部融入进去了，预定了，整个大概已经有快10000份左右了，还是比较好的。
11: 随着中秋临近，业内预计大规模礼盒采购高峰将在8月底至9月上旬到来。
1: 近日，神话史诗大片《奥德赛》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凭借全明星阵容和 IMAX 胶片实拍的宏大画面，迅速点燃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等国产佳片百花齐放，共同推动暑期档票房持续攀升。来听报道。
16: 周末上午10点多，杭州万象影城内 IMAX 影厅上座率超过90%，观众们正在等待诺兰新片《奥德赛》的开场。这部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巨作，全片时长近3小时，但丝毫没有影响市民的观影热情。
17: 很喜欢诺兰嘛，他出新电影，然后第一时间想电影院观赏一下，
18: 给人一种很棒的视觉体验。宏大的叙事，我觉得也是比较流畅，也比较精彩。
16: 除了《奥德赛》，暑期档还有多部国产好片同步热映，类型覆盖喜剧、动画、动作等。杭州来福士星光嘉映影城经理陈航林说，
19: 欢迎来到龙餐馆，以及蜘蛛侠，还有八仙啊，以及奥德赛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功夫女足，都是比较热映的，人数会变得很多，会比工作日来说的话会上升很多。
16: 而近期意外走红的动画电影牛来，在绍兴、上虞等多地影院掀起一股趣味选座热潮，不少观众自发挑选座位，在选座页面拼出牛字。市民王丽英说，虽然冲着猎奇心态而来，但影片本身并没有网传那么惊艳。
20: 故事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有逻辑感，看得一头雾水，没有网传那么惊艳。但是呢，平时自己也在炒股，也算是个小股民，也挺新奇，希望牛市吧好运一点。
16: 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叠加各类惠民观影活动，市民观影热情持续高涨。丽水一家影城的值班经理胡希文说，影院上座率提升了50%，暑期档为影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0: 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今年以来，随着 AI 产业的持续升温，芯片制造资源纷纷向算力倾斜，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芯片价格水涨船高。为了对冲涨价潮带来的风险，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力争早日实现国产化替代，降低成本。来听记者报道。
2: 在杭州华兰微电子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测试新一代存储阵列控制器芯片。这款芯片是国产服务器存储系统的核心调度中枢，负责管理海量硬盘稳定运转。随着国内 AI 服务器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提速，企业级存储需求不断上涨，这款存储芯片的订单也持续增加。低延迟、高吞吐量的芯片是 AI 时代的刚需。杭州华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奎说，持续发力研发，突破技术瓶颈是应对涨价的根本手段。
3: 这个存储需求量明显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一直在给各种这个 AI 服务器厂家提供我们的关键芯片。后续呢，我们存储产能布局呢，必然是以技术驱动为这个结构性升级，我们会持续推进存储核心芯片的国产化突破。
2: 在芯片产业链上游，原材料研发也是浙江企业发力的重点领域之一。宁波江丰电子已经实现超高纯、铝、钛、铜等全系列高端靶材的规模化生产与供应，超高纯金属建设靶材出货量全球领先。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约46亿元，同比增长约28%。公司总工程师王学泽说，
4: 随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特别是这个 AI 的这个广泛的应用啊，整个的市场前景呢非常好。整个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我们订单呢非常充足。
2: 在更上游的基础研究领域，绍兴越城区联合复旦大学成立了实验室，布局未来计算、存算一体、集成芯片、先进封装等集成电路研究领域，全球首款基于二维半导体材料的32位 RISC-V 架构微处理器无极，业界最快半导体电荷存储器件破晓、皮秒闪存器件等成果在《自然》期刊上发表。实验室研究员汪洋说，
5: 持续打通从关键技术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依托基地形成的技术、人才、产业生态，积极融入长三角创新网络，促进跨区域研发合作与产业协同。
2: 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赵立龙认为，本轮芯片涨价虽然属于产业转型与产能重构过程中的阶段性周期现象，价格涨幅会被市场逐渐消化，但各地也要加速国产芯片技术的市场化推广与应用，从战略上降低卡脖子的风险。
6: 在政策上去推动，资金上去支持，在科技项目上呢去引领。我们对于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或在你生产的时候要和应用方去联合去开发，我们要有厂家来去用。我们也在推动首批首用相关的这个保险，推动呢这些产品能够进入到这个厂商的去验证，缩短验证周期，加速呢这个产品量产。

0: 新浙江，新感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0: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0: 在动漫展的后台活跃着这样一个人群，他们被称为庄娘，用一把刷子为二次元角色赋予鲜活的生命。00后姑娘王叶华就是其中之一，从西班牙语翻译跨界成为 cos 妆造型师，再到余杭的职业美妆教师，让这份热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事业。在漫展化妆间，王叶华正在为顾客绘制游戏角色小乔。cos 妆需要将二次元的夸张五官翻译到真人脸上，难度极高，尤其人物那双标志性大眼全靠化妆师多层晕染与精细勾勒。但在王叶华手中，一个半小时的塑造行云流水，从阴影到高光，每一步都精准到位。顾客近期说，
2: 跟我自己比的话，因为我自己都画不出来，这感觉挺漂亮。京东的话，他给我画得比较好看，化妆师的话也挺温柔，环境也挺好的。
0: 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师 cos 妆娘王叶华说，
3: 为我们来说的话，不是单单的只是让 cos 妆变得更好看啊，其实我们也会考虑到很多因素，比如说啊，我们的一个整体搭配，它的一个整体色调怎么让它变得更好，更加协调。
0: 王叶华广东人，04年出生，第一份工作是西班牙语翻译，然而比起翻译，他对妆造更有天赋和感觉。202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cos 妆，一下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初他对化妆一窍不通，凭着一腔热爱从头学起，靠着上万次的练习，完成了从小白到大神的蜕变。
3: 可能自己也打游戏，然后就越来越喜欢了。其实化妆的话，是千变万化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魔术师或者是一个魔法师。其实刚开始入行的时候，还原度其实做的也不是特别好，也是日积月累的，慢慢去练习，慢慢越画越多，才熟能生巧。
0: 看中杭州的动漫火热，去年王叶华来到杭州余杭，成为一名职业美妆教师，主要负责二次元 cos 特效妆造课程。在接单为客人化妆的同时，他也将一线实战经验带入课堂。由于教学风格生动实用，他的课程报名人数持续火爆，现有学生100多名。学生胡明瑞说，
4: 我见过老师给别人画 cos 妆，画得很好看，很香，很美，然后我也想就是像他一样，就是画 cos 妆。
0: 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务主管潘梦说，
5: 他整体的话呢是属于责任心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对新事物的这种接收能力也比较强，然后对这种美业的这种时尚度也是比较敏感的。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学生，他就是因为很喜欢 cos 他才来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院校啊，因为我们也是考虑到当下年轻人的一个喜好嘛，所以我们拉大了这个 cos 妆在我们课程当中的一个占比。
0: 对于未来，王叶华还有更大的梦想，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在 cos 妆领域深耕，而是希望将触角延伸到更广阔的专业舞台。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师 cos 妆娘王叶华说，
3: 我会觉得我这份工作变得特别的饱满，后面的话我其实更想的话就是去做影视特效这一块啊，让我们的一个教学体系变得更加的完整。接下来我希望的是啊，让更多的人把热爱变现，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近期体验式、情绪式消费升级趋势明显。青田深挖瓯江山水桥运资源，以太赫湖片区为核心，融合水上运动、AR 夜游、夜间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休闲消费新场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2: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傍晚时分，青田太赫湖两岸瓯陆风情建筑灯火璀璨，瓯江江面波光粼粼，晚风拂面，光影流转，勾勒出独具侨乡特色的城市夜景画卷。作为全省首批水陆交旅融合微改经提项目，升级后的太赫湖夜游航线串联江岸风光与侨乡文脉，依托 AR 虚拟交互、光影水幕等科技手段，将流基文化、侨乡风情、石雕元素融入航行体验，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单一游船出行变成可看、可玩、可感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游客不再只是为船票买单，更为侨乡独有的氛围感、松弛感和文化共情体验消费。游客刘女士说，
3: 坐在这边船上的话，一个是风景然后特别的美好，还有的话就是太赫桥上面放映出来的话都是比较好的，是今后会带着小朋友再过来继续的体验。
4: 我体验了看 AR 眼镜，通过 AR 眼镜我可以看到那里面有月亮、千纸鹤还有船。我看过宁波和新疆的夜景，那里的夜景虽然很漂亮，但是跟这里的夜景比起来是差了一点。
1: 山水为底，业态赋能，太赫湖持续丰富日间与夜间体验场景，构建全时段消费链条。白天桨板、水上瑜伽、休闲戏水等新潮水上运动备受年轻人青睐，山水解压、轻运动休闲成为城市消费新潮流。夜幕降临，夜游游船、江岸音乐会、侨乡啤酒节、烟火市集轮番上线，搭配船上意式简餐、侨味特色美食，形成日玩夜娱、动静结合的消费新格局。多元新业态精准对接市民游客放松休闲、社交打卡、亲子出游的新需求，让情绪式体验消费全面落地。夜游太赫湖项目工作人员季嘉玲说，
5: 之前是以沉浸式的游船观光为主，那现在新增了多元的餐饮跟休闲业态。游客在船上的话，不仅可以享受青田两岸的风光，然后也可以在游船上点餐，解锁这个观光游览以及这个餐饮享受的新玩法，让游客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跟体验感。
1: 太赫湖夜游项目常态化运营以来，不仅成为青田文旅出圈的网红地标，更撬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业态联动发展，拉动沿岸商铺夜间营业额稳步增长，形成一场景带活一片经济的良性循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令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3: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4: 王婆笑了，这事你可急不得，你可别忘了，人家是正经人家的妇女呀，不像你那个娇娇，你那个嘻嘻，那些个姘头那个样啊，来早了不行，这得看火候，不熟他就夹生啊。哎，对对对对，您说我什么时候来，我没告诉你吗？他上我这儿来这才二分光。
5: 嗯，
4: 他到我家里真要做一天衣裳，一直到晚

0: 上他才回去，这就有了三分光了。嗯，转过天来我还让他上我家来接着做，他如果接着还来，这就四分光了。对，那我什么时候来呢？你忙什么呀？两天过后到第三天你再来，第三天他上我家还来做衣裳。做衣裳的时候呢，帮晌过饭之前吧，你再来，记着，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啊，我想你怎么收拾怎么打扮，那你是有经验的人，你来了之后就假装来看我，你们俩就在我家这儿见了面了。如果潘金莲跟你一见面，他转身就走，我拦他怎么的也拦不住，这事可就完了。要是我一拦他，他就在这儿呆住了，那这就五分光了。嗯嗯嗯，完了呢？完了我就得跟你说了，我说你瞧见没有，你给我花钱买这个衣料啊，把潘娘子都给惊动了，你这是孝顺我呀，这里边还搭上了潘娘子的人情啊，你得谢谢人家。这个时候你可以就看看她做的这衣裳，不管她做的好与坏，你都把她好好的夸奖夸奖，好好的赞扬赞扬，女人嘛，愿意别人说两句好，尤其是你们年貌相当的这个男子，你在跟前要是这么一捧他，他心里自然就高兴了。嗯嗯嗯，然后呢我就跟你说，我说你看看到了晌午了，潘娘子帮我的忙也是帮你的忙啊，干脆吧，你就破费两个，咱们买点什么吃食东西，咱们在这儿就喝点酒吃顿饭吧，你必须得表现出自个儿的大大方方，那天多带点钱啊，这是显阔的时候，有粉往脸上擦。你呢让我去买东西，我呢就去买办，买办回来，这个时候要是潘金莲非走不可，我拦也拦不住，那就没办法了，他要是我一拦就坐下了，这就六分光了。嗯，对对对对，完了呢，完了坐下之后咱们就先谈一番，然后呢就跟他喝酒，你就给他敬酒，我想他肯定不喝，但是呢我也帮着你劝啊，劝来劝去，他真要把这个酒杯端起来要是喝了，这就七分光了。嗯嗯嗯，往下呢，往下接着往下喝呀，喝着喝着你就说了，你说这个酒啊不怎么样，这是水酒，干娘啊您给我再买点好酒去，你出钱让我往外跑一趟，我呢站起来就走。这个功夫如果潘金莲一看我要走，他也站起来走，我留他怎么也留不住，这事可就完了。如果我要一留他，他就坐下了，这可就八分光了。嗯，那九分光呢，我走了之后，我在外边给你听着，给你放风，你在屋里边继续跟他喝酒，你可以给他布菜，他如果要是对你没有好感那就不行，要是对你有了好感，这就是九分光了。嗯，完了呢，完了啊，你就假装把那筷子放在桌子边上没搭住，拿袄袖子一碰掉地下了，你哈腰去捡筷子，在桌子底下借着捡筷子的功夫，你就捏他一下那小脚，你要一捏他那小脚，他就跟你翻刺了，要是跟你瞪了眼跟你火了，这时候我从外边就进来给你们打和，他如果没跟你急眼，这可就九分半光了。啊，那十分光呢，十分光我就不管了，我都跟你说到九分半光了，那就看你的啦。王干娘啊，您可真是这份儿的，您布置的太 太细了，这是细针密线啊，您是行家里手。哎呀，西门大官人，这都是你把我逼的，没办法，谁让你老在我这茶房门前过来过去，老这么走呢，我瞅着你难受啊。好好好好好，王干娘，明天我就把您这寿衣料给您送来，就这么地了，放心了吧。放心了，告辞了。西门庆站起身来，离了王婆的茶房回家了。回到自个儿的家里之后，什么事儿都没干，先把自个儿的仆人找来了，告诉仆人，明天你上那大绸缎庄给我买点绸缎料。哎呦，大官人，您要做医生？
1: 不是，我要做寿衣
0: 啊。您要做寿衣？大官人，您给谁做寿衣？哎呀，我在街上啊，我碰见当年我的一个奶母。我这个奶母啊，晚年景况不甚佳，我呢所以要给她做一套寿衣赠送给她。您看王婆这么一说呀，西门庆还就真认头了。这仆人一听，好吧，您要买什么样的寿衣料呢？你问那绸缎庄掌柜的，买最好的寿衣料。哎，好了。这仆人第二天老早的就到那绸缎庄去了，跟掌柜的说要买寿衣。掌柜的一问要买什么寿衣，他说买最好的寿衣料。掌柜的马上把这寿衣料给挑出来了，仆人扛着一大捆的寿衣料回来了。仆人前脚一走，后脚掌柜的又说了，哎呦，西门庆是他爹呀还是他妈死了？就是啊，要不然不能买这寿衣料啊。啊，咱们这可得打听打听啊。其实西门庆父母早已经去世了，他在阳谷县里边一般老百姓不知道他爹妈究竟死没死啊。嚯，人们传扬开了，有不少的上西门庆家里边去打听去，谁要过世啊，干嘛买寿衣呀、啊、为什么打听这个事儿啊？真要他家里有丧事的话好给他送礼呀、啊、弄得西门庆心里边好别扭，心想你看看这个事儿弄得现在我们家要死人。过了一段时间，他家这个事儿才算消停下去。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这个寿衣料买回来之后，西门庆马上告诉他的仆人，你到子时街王记茶房送给那王婆，就说我给他送去的，他就知道了。哎，仆人扛着这寿衣料就到了王婆这儿了，跟王婆一说，王婆说我明白明白，我知道知道，回去呀谢谢西门大官人啊。哎，好了，您呢？这仆人回去了。王婆看了看这寿衣料，王婆心里头高兴，心想就这堆寿衣料啊，少说也得20两银子，这西门庆要不是这个事儿，他可不出这个血。哎呀，该着我有这么一步财运呐、啊、人家把寿衣料买来了，这我得给人家办事儿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王婆在这个茶房门口这儿望着武大郎挑着炊饼担子已经上了街了。王婆扭扭哒哒的就奔潘金莲家里来了，梆梆梆一敲门，潘金莲在楼上听见之后就下了楼了。谁呀？
2: 我呀。
0: 哎呦，王干娘啊，把门开开了，您请进。哎，今天我闲着到你这儿瞧瞧。哦，您请到楼上。
2: 王婆上了楼了，到楼上之后，王婆一转身看了看潘金莲。
0: 哎呦，我说潘娘子啊，这可不是我说啊，咱们这个街里街坊住着，咱这子时街这一趟街都算上，有一个算一个啊，没有像你这么立正这么干净的。
2: 哎呀，干娘，看您说的，
0: 你瞧这屋子也是那么干净，连个土星都没有，天生就是这干净利索人啊。跟您说呀，我到这儿来找你呀有点事儿。
2: 哦，王干娘，有事您就说吧。
0: 你们家有没有黄历呀、啊、借我看看。
2: 黄历？哎呦，我们家没有历书，
0: 您要那干嘛呀？
2: 哎，我想瞧个日子。
0: 您要干什么呀？
2: 我呢想做寿衣。 做寿衣干嘛还瞧日子？
0: 嗨，你不懂啊，自个儿做寿衣得找个黄道吉日啊。昨个儿啊，有一个年轻的后生到我这茶房里边喝茶来了，谈论之间呢，感情他是小时候吃过我的奶的人，我给他当过奶妈，他就是咱们阳谷县里边有名的大富户西门庆，西门大公子啊，现在都管他叫西门大官人呐。
2: 他一听说我这人晚年命运不济，他答应啊给我买点寿衣料，这个人呢还说到办到，昨天说完了就把寿衣料给我买来了。买了之后我就想啊，我已经到这个岁数了，我就做吧，放到成衣铺里边我不放心，我就想自个儿做，自个儿做就得找个好日子，这不吗，我信你们家能有历书，我到这来借历书看一看呢。哎呦，王干娘啊，我们家里边哪来的历书啊，大郎也认不得几个字，我们家从来不买书。嗯，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呢？
0: 嗨，您做寿衣看什么日子好坏呀，你想做就做呗，
2: 我看呐，只要是不阴天下雨就行。
0: 对，我看也是，我明儿就做，你说是不是？
2: 可不呗，您明儿就做吧，我看这天呢明儿也下不了雨。
0: 就是啊，哎呀，人一老了啊就不中用了，我刚才呀拿起针线来，我试着攮过了两针，嘿，扎着扎着就出手指头上了。我年轻的时候做活一点不打怵，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说能描龙画凤，但是一般的花朵的我都能绣得上来，可是现在这一老了就完了，我也犯愁啊，没办法，慢慢扎咕吧。
2: 哦，王干娘，我看您要不嫌弃的话，我帮着您做怎么样？
0: 哟，真的吗？
2: 哎呀，我说潘娘子啊，我这句话呀在这嘴里边咕噜了18个转也没出这嘴唇，我早就想有这个意思，我可看见你那活计了，你可是好活啊，你要真能帮助我做寿衣，那我死了都感恩戴德呀。
0: 哎呦，王干娘，看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咱们邻里邻居住着，我帮您的忙，这不是应该的吗？那好吧，要照这么说，那明天你就到我家去，你看如何？
2: 别去，就在我家坐吧，大郎走了之后我这屋子里边还挺清静的。
0: 嗨，你不知道啊，我那不还有个茶房门脸吗，哪怕有一个喝茶的在那坐着，我得照顾人家呀。话又说回来了，我倒是不怕挣那俩茶钱，我怕离开那个茶房门脸儿，万一有谁进来划拉划拉给我烧两件东西走，那我不就赔了本了吗？不管怎么的，你到我那儿，我后边有三间房，我可以帮着你，前面还可以关照关照，你看怎么样？
2: 潘金莲说：“好吧，照这么的，明天那我就上您家里去做。”王婆心想：“有门，
0: 有了一分光了。”哎呀，潘娘子，那明儿您就过去呀。
2: 潘金莲说：“好吧，那明天我就过去。”
3: 王婆满面春风，又打潘金莲的楼上下来了，回到自己的家里。第二天早晨起来，早早的把这茶炉点着了，把这香茶泡好了。吃完了早饭之后，没等潘金莲过来，王婆先过来招呼潘金莲。潘金莲知道今天要上邻居家里边去帮忙，早点起来打发武大出去之后，自己在屋子里边收拾了收拾，头脚衣服都安排得整整齐齐。正要下楼的时候，王婆过来了：“
0: 金莲呐，我来接你来了。”“
2: 哎呦，干娘，干嘛还用您来呀？我自个儿就过去就得了。”“
0: 走吧。”
3: 王婆领着潘金莲离了他自己的家，来到王婆的茶房，穿进茶房的门脸儿，到他的后院三间房里。到屋里边之后，王婆先把这衣料摆过来了：“
2: 金莲呐，你看看我这寿衣料怎么样？”
0: 潘金莲一瞧，哎呦，可真是的，这可都是上等的好衣料啊。
2: 就是嘛，人家西门大官人有的是钱呐，挥金似土啊。
0: 啊，真是啊，
4: 这样的衣料做您的寿衣恐怕用不了啊，你给我好好量量尺寸啊，剩下的话我就送给你。哎呦，这个我可不要。来吧，先给我量量尺寸吧。
2: 潘金莲这个人可手巧，拿过尺来，拿过粉线来，左比量右比量，给王婆量了量身框，把这个粉线都打好了，潘金莲在这给她裁剪衣服。到了晌午前的时候，潘金莲把这剪子放下了，她要回去吃晌饭，王婆又打外边进来了。金莲呐，今儿个晌午在我这儿吃，我给你买了两条黄鱼，打了几张饼。
4: 哎呦，王干娘，我给您干点活，干嘛在您这儿吃饭呢？我可不在这儿吃。
2: 别说什么我得留你在这儿吃饭，怎么着，你怕吃了我家的饭之后不服不了人情啊？
4: 不要紧，明儿个你再请我，邻里邻居住着，远亲不如近邻，一顿饭还不过吗？你看你就吃吧。王婆强把潘金莲就给按在这儿了，潘金莲推辞不过，
2: 只好就坐在这儿了。王婆现在对潘金莲那表现的是特别的殷勤呐，饭菜早已经准备好了，时间不大，把菜端上来了，往桌子上一摆。都有什么菜呀？菜倒是不多，酱牛肉、拌肚丝儿、炒青椒，还有新买的现做的两大条清蒸黄鱼。然后王婆拿了一瓶子酒来，这酒啊他是试探潘金莲的，瞧瞧潘金莲能不能喝。如果今儿个潘金莲把这酒喝了，那么西门庆来了的时候劝酒就有借口了。潘金莲可没看出来王婆这是个圈套。王婆拿过两个酒杯来，摆在桌子上，把这酒满满的倒上了。潘娘子啊，今儿个你为我受累了，我这心里边可真有点过意不去，
4: 来喝杯酒解解乏吧。啊，
2: 潘金莲一瞧酒
4: 啊，王干娘，这酒我不能喝，我不会喝。
2: 哪能不会喝呢？
4: 真的，我真不会喝。
2: 嗨，我告诉你呀，无酒不成席，但是我这可不是席，你看就那么简单的做了几个家常菜，
4: 这个酒呢哪怕你沾沾嘴呢你也尝点，没有外人，你看就咱俩两个女的怕什么呀？
2: 其实我看着女的呀未必不会喝酒，因为咱们是女人怕男人笑话，所以就给拘住了，
4: 现在没有男人，就咱俩喝点吧。啊，这酒啊甜丝丝的，喝完了晕乎乎的可有点意思了啊。真的，我不会。
2: 不会呀，那今儿个你就小小，人生在世什么都得尝尝，连酒都没尝过什么滋味的，那死了多冤呐。啊，来。说着王婆把这酒杯就端起来了。其实潘金莲会喝酒，在家里边跟武大的时候有时候陪着喝两杯呀。会喝酒的人扛不住三让，王婆这么一说，潘金莲一琢磨也是这个理儿，两个人一老一少都是两个女人，没什么，也就放弃了顾忌，端起酒杯来跟王婆就喝上了。一转眼的功夫，俩人喝了有两三杯酒。潘金莲说什么再不喝了，脸儿已经微红了。王婆一看呐，有门儿，这个潘金莲呐瞅着意思他会喝酒，你要会喝酒那就行了，等着西门庆来的时候我说什么得劝你几杯酒，酒一入肚脸一红头一晕，这事儿就好搭成，俗话说酒是色媒人。王婆心里有数，酒喝完了之后，王婆烙的饼端上来了，吃完了饭了。午饭过后，潘金莲一点都没休息，接着还给王婆做寿衣。王婆一会儿给献茶，一会儿给献一碗梅汤。一转眼的功夫，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了，这王婆还要留潘金莲在这吃晚饭，潘金莲是说什么也不吃这晚饭了。 潘金莲说，不行，武大郎该回来了，我得回家给他做饭去了。把剪子撂下，把他裁剪衣服这些东西收拾了收拾，规整了规整，潘金莲转身往外走。王婆，等会儿先别那么走，这黄鱼呀、两条你就吃了一条，这条没动，把这条啊给武大带去，这是我的一点意思。我听你平常说过武大最爱吃清蒸黄鱼，对不对？哎呀，干娘，这个不用了。嗨，邻居，客气什么。王婆用一个大盘子把这条没动的黄鱼放在里边，上边又用一个盘子一盖，他端着跟着潘金莲就过来了。潘金莲进门上楼之后，王婆跟着把这盘子放在厨房里边，等潘金莲由打楼上下来，告诉潘金莲我走了。王婆走了，潘金莲在家里边给武大郎做饭，饭做好了，武大挑着这炊饼挑子回来了，进屋一瞧，饭熟了，武大很高兴。潘金莲把桌子摆上，快煮补碟放上，饭菜端上来，特意的把这个清蒸黄鱼摆在桌子当间。潘金莲收拾完了，在武大对过一坐，武大一瞅这条清蒸黄鱼，哎呦，金莲呐，今儿个这怎么了？还给我来条鱼呀？啊，大郎，我告诉你，这鱼呀、可不是我买的。
4: 哦，那是谁买的？
2: 这鱼是借饼王干娘送给你的。
4: 王干娘？王干娘干嘛送给我一条鱼啊？
2: 这么回事儿，王干娘啊，她要做寿衣，求我帮忙，到她那儿去了，我给她忙活了一天，她留我还吃顿赏饭，剩了一条鱼，这条鱼一筷子都没动，她知道你爱吃这个鱼，特意端着盘子跟着我送过来的，说给你留的，这个鱼你尝尝好吃吗？你不是爱吃这种鱼吗？
4: 啊，哦，是这么回事呀、对对对对，我是爱吃这种鱼。
2: 武大拿起筷子来夹了一柱子鱼往嘴里一放，
4: 不错。哎，你还别说，这王干娘她这个烹调手艺还不赖呀。
2: 哎呀，那可是个巧人啊。
4: 不过金莲呐，邻里间住着，帮帮忙这是应该的。俗话说呀，千金买房，万金买邻呐。你帮他做点活，他还管你顿饭，这不好，这显得咱们亏人家人情了。我这个人呐，就是这个样子。
5: 由田连元播讲。
2: 武大拿起筷子来夹了一柱子鱼往嘴里一放，
4: 不错。哎，你还别说，这王干娘她这个烹调手艺还不赖呀。
2: 哎呀，那可是个巧人啊。
4: 不过金莲呐，
2: 邻里间住着，帮帮忙这是应该的。俗话说呀，千金买房，万金买邻呐。你帮他做点活，他还管你顿饭，这不好，这显得咱们亏人家人情了。我这个人呐，就是这个样子，喜欢呢咱们呢不亏别人的，愿意让别人亏咱们的。你看做那么两条鱼还给我送我一条来，这怎么说的？说着话，武大把筷子放下了，站起身来，由打身上掏出钥匙来，蹬着椅子把旁边摞在一块的两个箱子上边的箱子锁打开了，感情那里边是武大存钱的地方。打开箱子锁，就在里边拿出来一两银子来，把这盖盖上又锁上了。这银子是武松给他的，他自个儿攒的，一两银子拿出来放在桌子上。金莲呐，这钱你带着 干嘛呀？
4: 你明儿还上他那儿去吗？
2: 嗨，这活啊得做个三天两天的，明儿还得过去。
4: 哎，明儿你再过去的时候，你揣着这钱，到了晌午，你出钱买菜 买饭，请他吃一顿，咱们这就还席，知道吗？有来无往，非礼也，知道吗？那我说的去办。
0: 哦，潘金莲心想，这武大别看人长得矮，但是在人情事理上懂得的可不少。好吧，潘金莲把这一两银子揣下来了。吃完饭之后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武大郎挑着炊饼担子又上街去叫卖去了。潘金莲在屋子里边一切收拾利索，这功夫这王婆又过来了。金莲呐，还得麻烦你呀，你今天没有别的事儿吧？啊，王干娘，没有什么事儿，走吧，还上我那儿去吧。潘金莲跟着王婆又到她的家里来了。进屋之后接着还做这寿衣，一气活干完了，潘金莲伸手把这一两银子就掏出来了。王干娘啊，今天赏活饭我请客，您可别客气，像您昨天说的，咱们是邻居住着，过得着一顿饭，这是一两银子，劳您大驾到街上买点什么东西，您看怎么样？
4: 哎呦呦呦呦，金莲呐，这怎么说的？这还礼还的就这么快呀？昨儿个我请你一顿，今儿个你就请我一顿，这不成小孩子了吗？啊，哪行这样的？
0: 不，这是大郎跟我说的，他说了，王干娘家里边也不是那么富裕，干嘛帮您干点活还让您破费呀？您把这钱拿着，你要不拿着话，那我可就回家了，我就不在您这儿做了。
2: 哎呀，王婆心想，别的小事儿，他要不在我这儿做了，这可是大事儿。
0: 嗯，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拿你这一两银子，我去置办菜肴。
2: 说着话，王婆拿着一两银子上了街了。一会儿的功夫，置办几样菜回来，还剩了不少钱，找回来交给潘金莲了。
4: 这顿午饭是潘金莲掏钱在王婆家里边吃的。
2: 午饭吃完之后，潘金莲接着还在这做活。王婆在潘金莲前前后后的来回转悠，王婆一边转悠啊，一边说潘金莲这活计好。
0: 哎呀，您看这针线多细多密呀，嘿，好像拿尺量的一样，规规矩矩呀。哎呦，这针线活可有功夫，千八百的见不着这么一个呀。哎呦，潘娘子啊，你可真是个巧人啊，你赶上天上的织女了。这王婆会说话，知道潘金莲爱听什么她就说什么。这一天又做完了活了，潘金莲又回了家了。王婆到了晚上的时候，茶房门也已经上了，就听外边有人敲门，开个门一看，西门庆。西门庆怎么来了？到日子了。西门庆心里着急呀，进来之后先问王婆：王干娘，这两天了怎么样？
4: 还行，按我预想的那么来了。
0: 是吗？要按您原来跟我说的，明天我可就该来了。
4: 对，明儿你来吧。
0: 我什么时候来？
4: 午饭以前。按我嘱咐你那样，好好收拾收拾，打扮打扮啊，别让人家一见就欧了。
0: 那是那是，您放心，
4: 走吧。
0: 哎，
4: 西门庆是乐颠颠的，又打这茶房回去，来到自己的家里。明天上午要会见潘金莲了，西门庆这心里边很激动。这个骰盅恶鬼花柳的魔王，每逢这个事情，那热血沸腾啊。今天晚上他有三房夫人，哪屋也不睡，自个儿单独一个人在寝室里边睡。躺在床上他自个儿就合计：哎呀，明天我见着他该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潘金莲对我一见面的印象应当如何呢？明天，快到明天吧，怎么还不到明天呢？听见桥楼上更鼓响了，梆嘡，这几更啊？才一更啊！哎呦， 么还不到五更啊？西门庆这阵的心情恨不能马上就到五更天，躺的下子天就亮了，揉的下子太阳就出来了，滋的下子他就到了茶房，就见了潘金莲了。可是这个时间不能根据他的感情而加快呀，时间还是一点一点的那么过。西门庆可就遭了罪了，这一晚上失眠了，犯神经衰弱了，在这床上说不上怎么睡觉好了，侧身睡，正面睡，右侧身睡，趴着睡，都睡不着，把这枕头去掉一个不行，都去了也不行，最后把这枕头垫脚脖子上还不行，睡觉不知颠倒了，就是睡不着。西门庆最后坐下来了，在屋里地下来回溜达，溜达完了又躺下，心想，哎呀，潘金莲呐、啊、潘金莲，潘娘子，你可把我闹得神魂颠倒啊，好不容易熬着到了天亮了，天刚一放亮他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先上院子里边转悠转悠，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为的是使自己好精神饱满，回来等大天亮了，有人给送来了早点，西门庆用完早点先把自个儿的衣服找出来了，翻登了四五十件，最后才找出一套合适的衣服来放在旁边。干嘛呀？他要洗脸了。为什么先吃早点后洗脸呢？今儿个他有点神魂颠倒，生活规律全都打破了。洗脸，今儿个怎么洗脸？这个脸是加工细作的洗法，光这一张脸就洗了四货，先拿凉水洗一遍，洗完之后打胰子再洗一遍，打胰子洗完了又拿清水漂了两遍，涮干净了最后才擦完，这是用洗裤衩的办法洗的脸。这脸洗完了之后对着那古铜镜子一瞧，嗯，好，觉得这个脸还不够光亮，又拧了个热手巾把往脸上一蒙，等了又一分来钟，最后把这热手巾把拿起来再一看，呵，脸上起亮皮了。又一琢磨，这脸锃光溜亮的，让人一看不对劲儿，把粉盒拿过来，又薄薄的掸了点粉，这男的掸一层粉不好，又拿手巾把这粉给蘸下去了，他反正自个儿在那一顿穷折腾，最后自己认为满意了，这才把这身衣服换上，头上戴着一顶纹身公子巾呐、啊，上边是细针密线绣的牡丹花，顶梁上有个大蝴蝶，这叫蝶恋花的头巾，身上穿着牡丹花袍，足下蹬着薄底儿缎靴，手里拿着一把洒金折扇，穿戴好了之后在这古铜镜子面前走过来走过去，一共走了八个来回，看了看自己的步履，瞧了瞧自个儿的风度，嗯，一切都觉得很满意，好，该去了，上午之前我到那儿就行啊，早点去，早见面我心里边早踏实。西门庆急步的赶奔王婆的茶房，他往这儿来呀、啊，潘金莲已经在王婆的家里边给他做上活了。王婆一边瞅着潘金莲，一边关照着外头，心想：我招不着西门庆啊，不能来得太晚喽，因为他这心情急切。果不出他所料，西门庆来了，穿过他这个门市茶房，一进这后院，西门庆先弹嗽了一声：“嗯。”王干娘在家吗？故意的把这嗓子清了清，用的是唐音，这第一声要先声夺人呐、啊。王婆一听来了，哦，谁呀、啊？王婆假装不知道，迈不出来了。哎呦，西门大官人呐，怎么今儿个您来了？
3: 王干娘，我想要看看您这寿衣做了没做呀。
4: 哎呀，正做呢，正做呢，快点屋里请。说着话，王婆领着西门庆就进来了。西门庆往屋子里边这么一走，潘金莲扭向一抬头，跟西门庆正好一个对脸儿。潘金莲一看西门庆，立时这脸腾的现在就红了。他干嘛脸红了啊？一个是这宋朝的妇女封建意识比较浓重，素不相识的男女一见面都有点羞涩。但是潘金莲今天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因为潘金莲一看西门庆，他认出来了，这是那天他支窗户的时候不小心把那支窗棍掉下去打的那个人。潘金莲觉得对人家有点歉意，所以脸红了。西门庆恨不能马上见到潘金莲，今天这一看潘金莲，哎呀，西门庆那心里边都觉得揪揪着。他怎么揪揪着，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感觉。那天看的是潘金莲上半身，今天看的是全身。一看潘金莲衣着合体，面目俊秀，体态苗条，真称的是绝色佳人呐。西门庆这功夫恨不能一气的扑过去把潘金莲给抱住，但是他心里边琢磨着不能这么做，得按着王婆那十分光来做，现在还没到那份儿呢。西门庆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王婆先跟西门庆指引了一下，西门大官人呐，瞧见没有，这是我请来帮忙的我们的邻居潘娘子。他一说这句话，西门庆马上把这袍袖一抖，右手一接左袍袖，深深的一揖，啊，潘娘子您一向可好。可西门庆会装相，这是风月场中的人，弄虚作假那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这深深一揖，潘金莲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一个万福，啊，您这是西门大官人。哦，西门大官人您好。西门庆一礼之后站起来了。哦，王干娘，您请这位潘娘子帮着您做寿衣，可不是呗，我呀老了，那个针都认不上了，我拿起针来缝了几下子老往手指头上扎，你说这哪能成啊，我没办法就跟这潘娘子说了，这潘娘子可是热心肠的人啊。潘娘子说我帮您做吧，我说就怕劳驾不起呀，他说邻里邻居的有什么呀，这不就过来了，帮着我做了两天了，看见没有，大部分都成了，就剩最后这一点活了。哦，我说西门大官人呐，你是给我要做寿衣呀，虽然你出钱，但是这要是拿到成衣铺里做去，这钱不都得你花吗，潘娘子啊，人家一个字不要，这全是人情的事儿啊，不但我知情你也得知情啊。西门庆说是啊，潘娘子您可真是热心之人，我得替王妈妈谢谢您。嗨，西门大官人您何必这么客气呢。潘金莲再不看西门庆了，低着头继续做活。西门庆把这手一倒背，走到了潘金莲的身旁，看了看潘金莲这手针活，西门庆故作惊讶，哎呀，潘娘子好真挚啊，啊哟，这是您做的。潘金莲连头都没抬，啊是干娘，这可好针线活。就是嘛，西门大官人你可是大家主的人呐，你们家里边会做针织活的有的是啊，怎么样，有没有赶上潘娘子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没有，别说赶上啊，连他一半都赶不上。哎呀，这个线是怎么缝的呢，嘿，细密匀称，板板正正，好好好好好，哎呀，真是巧夺天工啊，好好好好。这西门庆这功夫就在自个儿肚子里边想词儿。 他想夸奖女人做针线活还有什么词儿呢，想了半天再没想出什么来。因为西门庆这个人没有多大学问，他那个劲头没在这上头。干娘，
2: 这回您这寿衣可就穿上了。
4: 什么叫穿上了？做完了之后我得放着，那得临死的时候才穿上呢。
2: 啊，对对对对。
4: 西门庆心想，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王干娘，这我得好好谢谢这位潘娘子啊。
4: 是啊，当然你得好好谢谢了。哎，我说西门大官人呐，我看呐，你谢潘娘子啊，正经谢的时候那在后头呢，今儿个一见面你就先谢谢吧。
2: 哦，那我怎么谢？
4: 这不眼看快到晌午了吗？你呀，出钱先请潘娘子吃一顿，怎么样？
2: 好好好，
4: 上哪里去吃？还往哪里去吃呀？就在我家，你出钱，我买东西，我做，你看怎么样？
2: 好，就这样。
4: 说着话，西门庆往腰里边一伸手，掏出一包来，
2: 银子包，这是在家里边一动身特意带的。王婆嘱咐他了，今儿得多拿点钱，可别让人家看着穷酸相，是摆阔显富的时候。带了多少银子？100来两。这包拿出来之后，打开，哗啦，往那桌子上一抖喽，您随便拿，需要多少拿多少。王婆一看，哎呦，西门大官人，还是你家的趁呐，带了这么多钱。嗨，这是点零花钱，算不得什么。
4: 嘿，这西门庆越说他越吹上了。
2: 王婆拿了一大块银子，足有4-5两。
4: 那我就走了，
2: 你去吧。
4: 王婆转身刚一走，潘金莲说了，王干娘您等一会儿。哦，怎么着？今天呢，午饭我不在这儿吃，我得回家。你跟西门大官人你们吃吧。潘金莲说着话就要走，王婆一看，哎，别去，金莲呐，你怎么要走啊？西门大官人花钱请客，可不是请我呀，这是请你呀。他请的人要走了，那我这光也沾不着了吗？不是。那我不，我还是回去吧。
2: 别，就在这儿吧。
4: 我跟你说，西门大官人呐，那可是个豁达人，没什么。你想想，他从小吃过我的奶，我是他的奶母，这就跟我儿子一样，这没有什么远近之分，听见没有？咱们是邻居，是好朋友吗？这
2: 西门庆在旁边微微一笑，潘娘子，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那么今天晌午就在我干娘这儿吃一顿饭吧，我想这也没什么吧。
4: 嗯，行了，你就坐这儿吧，你等着，我告诉你，我出去就回来。
2: 西门庆说，这样，王干娘，我跟你一块儿去买东西。
6: 西门庆随机应变，看出来了，现在他出去买东西，留我和潘金莲在一起，潘金莲会感到不自在，那么莫如我跟你一块儿出去。西门庆和王婆两个人一起到街上买来了很多东西。
2: 王婆，今儿个手脚显得特别的利索，
4: 撸胳膊挽袖子下厨房煎炒烹炸，一会儿的功夫，一桌酒菜做成了，菜摆在桌子上，酒端上来，座位摆好了。王婆拉着潘金莲，快点坐下，咱们吃饭吧。潘金莲说，我这还有点活。嗨，有活也不做了，咱先入席。
6: 西门庆在旁边心想，王干娘知道我的心情，我现在恨不能的马上跟潘金莲对坐饮酒。
4: 王婆拉着潘金莲入座之后，西门庆在潘金莲的对过坐下了，王婆在旁边坐下了，伸手把酒杯拿过来摆在潘金莲的跟前。潘金莲一瞧，王干娘，我不喝酒。
6: 嗨，怎么能说不喝酒呢？前天你不是跟我在一块喝了吗？
4: 潘金莲一听，喝，他把这底给我抖露出来了。王婆满满的把酒倒上了。王婆心想，潘金莲，这酒只要你喝喽，这事儿他可就成了。
6: 喝了酒，这就揭开了序幕，有了序幕就有高潮。王婆斟满了一杯酒放到了潘金莲的面前。
3: 大娘子啊，
4: 今儿这酒啊，无论如何你得喝。你知道这杯酒为什么你得喝吗？
7: 我不知道。
4: 这是罚你的一杯酒。
7: 怎么？罚我的一杯酒？从哪儿说起呢？
4: 从哪儿说起？你还记得吗？啊，
7: 头几天西门大官人走到你们家窗户下边，你支窗户，那支窗户棍掉下去了，正打到西门大官人的肩膀子上。西门大官人不但没急，而且还把那支窗棍又递给你了，知道这个事儿吗？啊，那是西门大官人好说话啊，要换换第二个人不得抢拨那几句呀、啊、说两句难听的你不也得听着吗？嗯，
4: 王婆这话一出口，潘金莲这脸又红了。潘金莲刚才一见西门庆的时候认出西门庆来了，知道这个人就是在他窗下走的那个人，但是潘金莲没把这个事儿点破。没想到坐到桌上，王婆把这个事儿给点破了。潘金莲假作不知，
7: 啊，王干娘，照您这么说，那天我打的那个人是西门大官人。
4: 对，就是他呀。西门庆这功夫在旁边是就坡下驴，把话就接上了。
8: 啊，大娘子，您忘了吗？啊，您那只窗棍正落到我这肩膀子上啊，那下打的还挺疼呀。我合计那是打到肩膀子上了，要是打到脑门子上，说不定就能起个包啊。
7: 哎呦，西门大官人，照这么说我得向您道歉了。
8: 哎，这话就说远了，用不着用不着。您如果道歉的话，把这杯酒喝了那就齐了。
5: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烽烟忆远征，初心照江淮，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聆听大别山的红色回响专题报道，长征七仙女陆安姑娘周冬平的长征往事，创新赋能安徽专题报道，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安徽制造新潮澎湃，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今天请听徽州文化篇第4章，一起探寻新安理学，品读徽州文脉的书香风骨。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烽烟忆远征，初心照江淮，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聆听大别山的红色回响专题报道，长征七仙女陆安姑娘周冬平的长征往事。

0: 九十年岁月流转，长征史诗依旧震撼人心。在长征浩浩荡荡的队伍里，有一大批来自安徽大别山的子弟，他们当中有志气未脱的红小鬼，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战士，告别家乡，奔赴雪山草地，把青春与生命献给民族的解放事业。本期节目，我们透过陆安吉女红军周少兰，后来更名为周东平，长征路上救伤员，七名女护士坚决随军长征，聆听来自安徽的长征往事。在湖北省档案馆馆藏的资料报刊里，依稀可以找到当年红二十五军那些不可忘却的纪念。1934年深秋，鄂豫皖根据地罗山何家冲，红二十五军即将踏上漫漫长征路。军部考虑前路凶险，打算留下七名年轻女护士，每人发放银元，劝其隐蔽。七名姑娘将银元置于地上哭诉，她们多是受尽欺凌的童养媳，无家可归，红军便是唯一归宿。首长终被赤诚打动，这支仅有七名女兵的队伍就此开启孤军长征的史诗，后人竟称他们为长征七仙女。七仙女之首周少兰，后更名周东平，籍贯安徽六安，年少便在鄂东北黄陂一带随红军转战，常年奔走于湖北河南交界的大别山。于家河血战，军长徐海东喉部中弹，血块堵塞气管，奄奄一息，现场没有任何急救器械。危急关头，周少平不顾满身血污，俯身用嘴吸出堵塞气道的浓痰血块，硬生生将徐海东从死亡边缘拉回。在鄂豫皖苏区时，他长期驻守湖北黄陂红军医院，为当地贫苦群众疗伤，无数百姓感念他的恩情。此后，他相伴徐海东走完长征，一生照料伤病缠身的大将。东平之名亦为海东之屏障，是战火淬炼出的生死情谊。据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共青团委书记黎光同志回忆，当年还有一些团员从事卫护工作，红二十五军医院的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于国清、张秀兰、戴觉敏、周少兰、周东平七名女护士，人称七仙女，她们大都不过十七八岁。征途是漫长的，也是坎坷艰难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曹宗凯和共青团员曾继兰在长征路上倒了下去，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当中最大不过19岁，最小仅15岁，生于苦难，以白衣做铠甲，以初心赴山河。大别山的风雨记得这群从荆楚边走出的巾帼，万里长征的征途留存他们瘦弱却坚毅的身影。如今何家冲纪念馆的七仙女人像静静陈列，那段从鄂豫皖启程的巾帼传奇永远镌刻在红色山河之间，催人泪下，永世难忘。巍巍大别山镌刻着属于江淮大地的长征记忆，诞生于皖西的红二十五军从这片群山之间淬炼成长，3万多名安徽儿女告别故土，踏上万里远征。作为长征先锋，率先抵达陕北，用热血信仰铸就不朽传奇。如今红色文旅遗址、红二十五军军政机构旧址复建，位于安徽省金寨县梅山镇新楼村鄂豫皖红军纪念园内，现存3开间2进2廊，原布局遗址尚存，为清代建筑，砖木结构，占地3.5亩，建筑面积950平方米，文物保存完好，内设展览，以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为限，全面介绍了红二十五军的辉煌历程，重点展示了红二十五军在金寨的活动情况， 2009年5月免费对外开放。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载风云变幻。当年从大别山奔赴远方的江淮儿女，用坚守踏出一条信仰之路，伟大长征精神并未封存在历史书页之中，而是化作今天安徽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从革命老区的振兴蝶变，到安徽全省科创产业蓬勃发展，江淮大地正以实干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创新赋能安徽专题报道。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产业向心催生出稳增长的澎湃动能。请听报道。
1: 屏幕厚度只有0.187毫米，比一张白纸还薄，折叠寿命超过20万次，按每天开合50次计算，能用10年以上。在合肥，维信诺公司正全力把柔性可折叠显示技术做到世界领先。截至今年6月，企业已累计申请 OLED 核心专利近22000项，其中90%是发明专利，主导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30多项。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区域总经理高远峰：
2: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曾亲手体验我们的环绕屏展品，这也是对维信诺坚持自主创新的最大肯定。6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在核心技术方面实现引领性突破，
1: 突破创新技术，发展新兴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寄予厚望，这些年省里锚定打造新兴产业集聚地目标，建基地、设专班、培育基金丛林，汇聚要素资源，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与此同时，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等开放平台，加强双招双引，实施先进制造业投资领跑计划，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最近3年，全省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左右，高新技术企业10家以上。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潘峰：
3: 全省工信系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改革赋能、转型提效、开放聚力，大力推动产业科技创新，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崛起，扎实推动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和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1: 新型工业化根基在实体经济，骨干是先进制造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安徽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摆在突出位置。进入15五，省委省政府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1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个未来产业，钢铁、有色等8个传统产业，加快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安徽制造整体竞争力。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
4: 我们安徽省在制造强省建设、在振兴产业的培育、在未来产业的谋划布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的完善它，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有竞争力的、甚至全球影响力的产业从我们这片土地上成长出来。
1: 以未来产业引领新方向，当前安徽正结合国家所需和自身所能，推进实施7+N 未来产业培育工程，首批建设10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作为全国较早发展工业机器人的省份，安徽持续强化技术攻关、场景落地、集群培育，推动传统机械臂向具身智能升级。前不久，这家从奇瑞集团孵化出来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仅用1年半时间，海外交付量就突破了2000台，产品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速度跑到了国内同行业前列。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月：
5: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大创新投入，不仅仅把汽车变成一个智能体，同时也进行产业链的延伸。所以说现在 AI 的这种快速发展，奇瑞公司也要变成一个 AI 型的公司。
1: 在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同时，安徽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大力实施以人工智能为牵引的新型技术改造，助推传统产业换新。 铜冶炼曾是安徽的标志性传统产业，如今正加快向精深加工转型。在铜陵有色集团历经8年自主配方研发，集成工艺创新，一批高精尖铜箔产品已批量投产，其中极低轮廓电子铜箔产量约占全球1/5，在高端赛道上赢得了话语权。铜陵有色集团铜冠铜箔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王铜：
6: 我们的主线发展思路非常清晰，就是始终沿着习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紧扣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安全与高端替代的战略需求，以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产业升级为路径，集中精力啃下高端铜箔这块硬骨头。
1: 牢记嘱托，产业向心，眼下安徽省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量子科技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光伏储能产业规模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全国第五。14-5时期，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15.2%，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8.6%，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由2020年的3.8万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5.9万亿元，总量历史性升至全国第五位。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全国高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
0: 白天加夜晚全时体验，古城加乡村全域联动。暑期以来，黄山市设县创新打造文化演绎、户外休闲等全新场景，推动文旅产业热力四射。请听报道。
7: 在设县古城，戏剧盒子微型剧场座无虚席，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文旅剧《天下徽州》正在上演。小体量、近距离的舞台表演引人入胜，打破传统舞台剧单向观看模式，让观众跟随剧情穿梭不同剧场，沉浸式探寻徽州历史故事。天下徽州自5月推出以来，已售出超15000张门票，销售额超70万元。目前剧场已进入运营盈利阶段，既丰富了涉县古城内的体验产品，又有效延长了游客在涉县的停留时间，正力求成为涉县文旅的流量引擎和游客必看必玩必打卡的核心体验项目。天下徽州文旅剧总制作人吴玉琴：
8: 我们天下徽州同时联动徽州古城暑期联票政策，推出四馆研学大礼包，有戏剧夏令营、非遗体验法、演员分享课、表演培训，融合了戏剧观演、景区观光、鱼灯制作、灯台演出等体验，打通游览、观演、文创消费链条，丰富古城文旅业态。
7: 古城通过戏剧提升游客对徽文化的体验感。在涉县怀塘村，全国首档实景山水画卷冲关赛道“全民水上大闯关”挑战项目，则巧妙融合了茱萸、茶、菊、果本土特色元素，设置多重趣味关卡，游客既能报名参赛，也可驻足观赛。淮北游客朱卓：
9: 夏天很热，这个水上闯关清凉又有趣，然后这边的风景又很好，然后看完之后我们准备在周边吃吃饭，然后打算多玩几天，体验一下大美黄山的风土人情。
7: 全民水上大闯关挑战项目负责人于年年：
10: 我们把户外水上休闲运动融入乡村旅游，补齐涉县夏季水上游玩业态的一个短板。目前呢，我们正在开展晚场比赛，并融入徽州民俗表演、农特产品的一个展销活动，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乡村消费的一个增量。
7: 截至目前，项目后台预约报名人数超5000人，源源不断的客流也有效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农产品的增收。怀塘村某咖啡馆店主丁丁：
11: 不少来参加比赛和看比赛的游客都会进店歇脚喝咖啡，相比往年同期，我们店铺销售额增长了50%以上，实实在在尝到了文旅带动乡村小店发展的甜头。
7: 今年暑期，涉县还面向中高考学生、教师推出部分景区门票减免政策，同时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兼顾文化沉浸式体验与户外休闲娱乐，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多元需求。
0: 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将于9月在安徽举办。
12: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4: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3: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4: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3: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4: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5: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探寻新安理学，品读徽州文脉的书香风骨。
16: 听众朋友，徽州自古便有东南邹鲁的美誉，崇文重教的风气绵延千年，不仅造就了无数科举英才，更孕育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新安理学作为徽州文脉的核心，发端于徽州，传承于全国，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分支。从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到开清代考据学先河的戴震，一代代徽州思想大家著书立说，讲学传道，铸就了徽州文脉的厚重底蕴，让书香之气浸润徽州大地。今天我们就穿越千年书香，探寻新安理学的起源与发展，品读诸子戴震的思想精髓，感受徽州文脉的博大精深。新安理学因徽州古称新安而得名，是程朱理学的重要流派，发轫于北宋，兴盛于明清，传承近千年，成为徽州文化的思想内核。新安理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修身立德之道为核心，深刻影响着徽州人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北宋时期，徽州学者率先研习理学，为新安理学筑牢根基。南宋时期，朱熹集大成，将新安理学推向巅峰。他编撰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影响中国思想史数百年。在新安理学的熏陶下，徽州形成了崇儒重教、恪守伦理的社会风气。宗教规矩、乡约民俗皆以理学为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深深融入徽州人的血脉，让徽州成为礼仪之邦、书香之地。新安理学不仅是学术思想，更是徽州的文化灵魂，它支撑起徽州的宗族制度、书院教育、社会伦理，让徽州文化有了清晰的思想脉络与精神内核。

徽州文脉的璀璨离不开两位思想大家的引领，一位是集理学大成的朱熹，一位是开清代新思潮的戴震，双星闪耀，铸就了徽州学术的巅峰。朱熹从婺源少年到一代儒宗，朱熹字元惠，号惠安，世称朱子。他祖籍徽州婺源，父亲朱松本就是北宋理学传人。幼年的朱熹天资过人，三岁能背《孝经》，五岁便在学堂追问“天地在哪里尽头”，先生惊叹：“此子日后必成大器。”父亲早逝后，朱熹谨遵遗训，拜多位理学名师求学，日夜苦读，手不释卷。青年时，他遍访江南大儒，融会周敦颐二程学说，用数十年时间重构儒家体系，把天道伦理、心性、修身融为一体，最终完成四书章句集注，一举成为儒学集大成者。他一生为官清廉，讲学不辍，多次回到婺源祭祖传道，在紫阳书院登坛开讲，四方学子千里来投，座无虚席。他留下穷理以治之，反躬以见识的治学格言，影响后世八百年。婺源文公山、朱子庙、紫阳书院至今香火不绝，人们感念这位从徽州走出的千古儒宗。

戴震从放牛娃到启蒙先驱。戴震字东垣，清代徽州休宁人，他出身贫寒，十岁才开口说话，却一识字便过目不忘。家人无力供他读私塾，他便扒在窗外偷听先生讲课，边放牛边背书，被乡人称为痴才子。少年戴震读书极爱追问，在私塾里当众质疑孔颖达著书，老师无法回答，非但不恼，反而叹道：“此儿非常人也。”成年后，他师从经学大师江永，苦攻经学、天文、算法、地理、音韵，样样精通。当时学界被僵化理学笼罩，空谈义理，不重实证。戴震挺身而出，以考据破虚妄，以事实明真理，大胆提出理存于欲，认为天理不在人性之外，而在人情日用之中。他的思想如一声惊雷，打破思想禁锢，被后世公认为清代启蒙思想先驱，钱家晚派宗师。从朱熹及理学之大成，到戴震开求实之新局，一手一成，一技一创，两位徽州巨人撑起中华思想史的两座高峰。

十户之村不费诵读，徽州的学风离不开书院教育的兴盛。在西安理学的推动下，徽州书院遍布城乡，从府治到村落，书院讲学之风盛行，成为传承文脉、培育人才的摇篮。紫阳书院、竹山书院、东山书院等知名书院，借由官府与乡绅共同兴办，邀请名师讲学，广收学子，不仅教授儒家经典，更传承理学思想，培育品德修养。徽州人即便家境贫寒，也会倾尽财力供子弟读书，科举及第，光耀门楣，成为徽州子弟的追求。明清两代，徽州进士人数位居全国前列，状元榜眼层出不穷，赢得状元之乡的美誉。时至今日，徽州的书院遗址依旧留存，书香之气绵延不绝，崇文重教的学风早已成为徽州的文化基因，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徽州人，让徽州文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从西安理学的思想奠基，到朱子代镇的双星闪耀，再到书院兴学的文脉绵延，徽州文脉以儒为骨，以礼为魂，以教为脉，历经千年而不衰。他以礼立身，以文育人，以学兴邦，把家国情怀、道德操守、求实精神融入一体，不仅塑造了徽州的品格，更成为中华文脉中厚重而璀璨的一脉。至此，我们走过一府六县的千年建制，读懂无徽不成镇的儒商传奇，欣赏粉墙黛瓦的东方建筑，也品悟了新安理学的书香哲思。徽州的山水人文、商匠儒哲，共同汇成一幅完整的徽州长卷，成为安徽最耀眼、最深厚的文化名片。书香润徽州，文脉传千年。徽州文化以其厚重儒雅、坚韧求实的精神气质，在江淮大地上矗立起一座不朽的文化丰碑。徽州文脉朱子代镇与新安理学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徐峰。

0: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告别徽州的青山绿水与千年书香，我们将离开皖南，北上走进大运河文化，踏上千年漕运古道，探寻舟楫往来、商贾云集的运河传奇，品读流淌在运河里的安徽印记，敬请期待。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性，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

0: 声与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在湖州举行，冰上丝路中欧北极快航航线开启常态化运营，浙产智能体拿下全球榜单冠军， DeepSeek 发布智能体框架 Harness，全国首个具身智能人才认证培训中心落地杭州滨江，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衢州收官，特色自习室为市民提供精神栖息地。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一位00后 cos 庄娘。节目最后，我们要一起去青田太赫湖夜游。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首先是一周快报，
4: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在浙江发生的新鲜事儿。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近日在湖州举行，国际科技组织代表、相关领域国内外院士专家、国家级学会以及科研机构代表、绿色低碳领域企业与创投机构代表、青年科学家等250多人参加。全体大会上集中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工业领域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知识图谱和工业领域绿色低碳技术典型案例集、北斗时空赋能全产业链综合应用场景、全国江河湖海一体化绿色航运重大应用场景等湖州绿色低碳场景和技术应用成果发布，并举行了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学会浙江代表处揭牌仪式和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大会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主题，按照一加 N 框架及一场全体大会和 N 场绿色低碳转型活动。 N 场绿色低碳转型活动聚焦学术研讨、国际交流、赋能地方三个方面，

0: 分别对应学术引领、合作网络、产业落地，形成学术、合作、产业完整链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0: 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8月15日开启常态化运营，计划在两个月内从宁波舟山港始发8个航次，沿着冰上丝绸之路穿越北极圈，单程20天左右抵达欧洲，助力优化全球供应链，推动中国高端制造加速出海。来听记者在开航当天晚上从现场发来的采访报道。
2: 7点左右，海捷航运迪拜塔号集装箱船缓缓驶离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作为今年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的首发船，它将沿着冰上丝绸之路航行约20天，穿越北极圈抵达欧洲。受气候条件约束，北极快航目前的通航窗口集中在每年7到10月。航线运营方海捷航运 CEO 方毅说，在去年9月首航成功后，他们用了近1年时间完善船队配置，并与欧洲合作码头签订绿色通道协议，终于实现稳定的常态化周班运营。
3: 我们维持了去年试验航次的4个挂港，从菲利普斯东、鹿特丹、汉堡一直到波兰。我们计划今年是8个航次，从8月15号一直到9月底或者10月初。船上的货物还是以新三亚新能源出口的货物为主，因为很多的电池货物在夏天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低温的环境，所以北极航道其实比较完美的契合了他们的这些要求。
2: 方毅透露，迪拜塔号的舱位全部提前售罄，主要装载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新能源零部件等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高附加值产品，共1370标箱，将衔接欧洲圣诞季的备货高峰。亿维理能物流规划总监范志国说，他们这次有一批动力电池要发往德国，搭乘北极快航，整个航程能比过去缩短1半多。
4: 我们一般的话会走好望角或者是苏伊士运河，45天到60天左右。受现在地缘政治的一些影响，交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北极航线第三通道应该可以节约1半的时效。锂电池这样一个对于交付时效性特别敏感的产品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越短越好，提升了我们供应链的一个韧性。
2: 中兴通讯同样看中了北极快航的时效性和稳定性。公司全球物流部部长袁全力说，迪拜塔号上装了他们的27箱通讯类产品，运到欧洲后再发往北非的阿尔及利亚。
5: 中欧北极快航它的核心就是时效更快，然后稳定性安全性更高，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相当于多了一份更好的保障。
2: 今年北极快航的8个航次都将从宁波舟山港始发。浙江海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辛建宁说，码头已开辟专属泊位，优先保障北极航线船舶的装箱作业。
6: 北极航线通航窗口不可逆，无补航，我们锁定专属泊位，优先保障船舶到港即靠，完工即走，并联合海事海关等部门优先处置重点查验箱，压缩滞港时间，保障航线的高效运营。
2: 2018年发表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吴雷钊说，
7: 这条常态化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成功打通中欧贸易的第三海洋通道，正是践行冰上丝绸之路多边合作理念，推动外贸供应链多元化的务实举措，为我国北极航道的商业化和常态化的运营闯出了可以复制的实践样本。
2: 海捷航运方面表示，未来3到5年，他们将力争实现每年3到4个月的稳定通航时间，并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达成北极航线全年通航的目标。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副厅长刘德威说，
8: 我们政府部门啊，当好店小二，进一步夯实航线的全链条支撑保障，在通的基础上实现畅，在逐年的实现量和质的提升，为我国航运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我们浙江更多的力量。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不久前呢，一款浙江企业研发的 AI 智能体登顶 OS World 全球总榜，同时拿下智能体分榜冠军，任务成功率超越了 Meta、OpenAI 等国际大厂。这产 AI 智能体大规模进场打工正在成为现实，请听报道。
2: 浙江实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于杭州，这次登顶全国的实在 Agent 任务成功率达到了90.2%，这是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榜单从2024年设立以来首次有智能体突破90%大关。这套基准测试包含361个项目，涵盖办公编程、UI 设计及系统管理等日常办公的高频次场景。核心定位是让 AI 智能体在真实的操作系统中，像人类一样，通过鼠标、键盘、屏幕截图等接口完成复杂任务。公司目前有400多名员工，此外还有几百名数字员工，大量工作已经交给了智能体来完成，例如抓取公司社交媒体账号数据，还能发布信息。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麦先生说，
3: 以前人工的话可能一个人管理2-3个账号，一天发个20-30篇文章，那现在的话他一个人可以管理70多个账号啊，一天可以发布500-600篇都可以。
2: 不仅如此，公司财务、招投标、营销等业务都有智能体参与的身影。 AI 时代真实的应用场景和反馈数据是智能体不断完善最宝贵的财富，公司创始人孙林军说，
4: 这6000家客户有非常多的这种付费的真实的用户场景，而在这个场景的丰富度上面啊，那使得我们的智能体在做这种偏真实性的任务上面可以更加丝滑，然后它的这个成功率可以更高。
2: 今年省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印发相关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要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推动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能否适应海量中小企业复杂多变的真实生产环境，具备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呢？对于这产 AI 智能体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王银生认为，
5: 它其实就在重塑我们的人际交互关系和我们的企业工作流程，要配合企业发展的特色，精准的谋划场景，推动技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精准落地。
1: 全国唯一的具身智能人才培养与考证认证中心近日落户杭州滨江制造谷，并发布首期实训课程。宇树科技机器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同步落户，补齐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培养短板。这一中心由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具身智能联合本土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共建，采用国资、企业、专业机构三方协同模式，拥有5000平方米的专业实训场地，配备全套机器人实操设备。中心计划搭建从初中高级、专家级等5级人才培养体系，覆盖巡检、救援、机器人二次开发等热门岗位，建立培训、考核、发证、就业全闭环服务，面向学生、社会大众和产业技术人员分层教学。现场培训中心运营方宇树科技和浙大实验室等多方签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依托高校科研力量与企业真实应用场景，形成产业需求带动课程迭代、人才实践反哺技术升级的良性循环。业内表示，这套标准化培训认证体系将为机器人行业输送大量实操型复合人才。
6: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近日 DeepSeek 正式发布首款 Agent 的产品 DeepSeek Harness， 并同步开源。与市面上常见的 Cloud Code 等编程 Agent 的不同， Harness 不只是一个写代码的工具，而是一套一切皆插件的智能体开发框架。在杭州余杭区，2家第一时间上手实测的企业给出了最真实的感受。走进位于余杭的李卫可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专注于 AI 智能眼镜，2024年就将 DeepSeek 模型接入产品，用户可以通过眼镜与 AI 进行语音交互。 Harness 发布之后呢，公司技术人员第一时间就下载体验了。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Harness 带来的改变很直观， 以前 DeepSeek 更像一个回答问题的模型，现在有了 Harness 这个执行层，它变成了一个能真正干活的 agent。Harness 能通过内置的标准模式或 PTC 模式，能把多步任务拆解规划，一步步执行完。对企业做硬件产品的来说，这意味着用户与 AI 眼镜的交互会更连贯、更自然。李卫可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卢山说：“
7: 我们企业主要把 DeepSeek 当作底层通用模型的能力集成到我们的架构中。”主要的工作呢，用于智能问答、文本提取、风控审计等工作中。DeepSeek 的 Harness 在发布之后呢，我们也一直在使用。它在指令遵循、复杂推理，还有长任务的执行里面，已经趋于稳定。目前看是达到这个生产力的生产级别的要求。他们的 Harness 发布，我觉得对整个生态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我认为呢，他们是国内实际意义上首个通用的生产力的 Harness。我觉得对初创企业还有个人开发者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可以方便地打造他们个人的智能体系统。
1: 记者又来到位于余杭仓前的 OPC 企业的办公区。作为一家专注工业空间智能业务的公司，主理人王欢对 Harness 的发布期待已久。上线之后呢，他第一时间就装上实测。 Harness 最让他惊喜的是它的插件化设计，以前用其他 AI 编程工具，功能是固定的，不好改动。但 Harness 是一切皆插件，模型、工具、UI 全部可以自由替换。OPC 企业主理人王欢说
8: DeepSeek 模型，然后我们开发者来说也都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它性能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在开发者领域受到我们的一个追捧。那 Harness 我们也是关注了很久，那它的发布之后，一个是给我们在平台层面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便利啊，它的设计理念，然后就是一切皆插件啊，它以插件的形式去呈现的这个产品的一个特性的，就相当于是我自己做的插件，然后它自己又能够创造插件，然后为自己所用，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给我们做应用带来了这个很大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近日在衢州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吴艳妮、陈元江等名将实现卫冕。来听报道。
2: 四个比赛日，多个赛场上演精彩对决。被体育迷亲切称为“小孩姐”的陈昱杰，在女子100米决赛中以11秒08的成绩勇夺冠军，刷新 U20 女子100米亚洲纪录。2024年以来，她已在女子100米项目中接连拿到了全锦赛、全运会和亚洲青年冠军。男子100米决赛中，名将谢震业状态爆棚，跑出10秒10的好成绩，赢下万众瞩目的新老飞人大战。谢震业说：“
3: 上一站的19，到现在10，其实都是0.01在提升，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的。很荣幸见证了那么多星星们冉冉升起，也希望他们能不断的发光或发热。”
2: 16号晚上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四川名将吴艳妮状态火热，以13秒12夺得女子100米栏金牌，连续3年在衢州拿下全锦赛冠军。
4: 只要我一有全国的比赛，大家都从来不会缺席。对，大家不会缺席，我吴艳妮当然也不会缺席。能连续3年能在衢州拿冠军，我觉得很开心，很荣幸。
2: 当天比赛还产生了多项赛会纪录，男子200米决赛，刘科20秒16打破赛会纪录夺冠，跻身该项目国内历史第三号成绩。男子110米栏巅峰对决，上海名将陈元将以13秒13卫冕赛事冠军，同时刷新尘封21年的全锦赛赛会纪录。
1: 眼下，越来越多的特色自习室正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从充满烟火气的裁缝铺到文艺气息浓厚的文化馆，这些空间打破了传统自习的边界。不仅丰富了百姓的假期生活，更为大家提供了一处安放热爱、专注自我的精神栖息地。来听报道。
5: 上午，位于杭州中正大厦的老人缝纫自习室里，伴随着缝纫机轻快的哒哒声，不少年轻人在裁缝任师傅的指导下，正忙着制作发圈、帆布袋，或是改造旧衣。任师傅告诉记者，这间自习室是今年年初在徒弟红红的提议下开设的，80元2小时，就能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
6: 哪现在没想到这个学裁缝的人这么多，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学裁缝，我们也挺开心。这个自习实验室我身体允许，大家还喜欢，我是一直在办。
5: 任师傅的徒弟红红是一名90后电商主播，从小热爱手工的他跟着任师傅学了5个月裁缝，看着师傅手艺精湛却收入微薄，他萌生了打造缝纫自习室的想法，既想传承老手艺，也想帮师傅增加收入。红红说，
7: 我在那个媒体上就是发了一个帖子，然后没想到他就爆了，然后一天就加60-70个好友，然后我发现大家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基本上的话2/3都是年轻人，25岁到35岁比较多，觉得我们这边性价比比较高。
5: 中正大厦所在的中国针织城是杭州知名的老牌布料集散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学员们可以就地挑布，当场制作，一站式体验缝纫的快乐。顾客楚女士说，
8: 今天是我上了第4节课，这是我在做的第3条裙子了。其他的那个自习室都是开在那种大楼里面，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布料市场，然后就是可以看到那些布料，上手去摸去买也比较方便，氛围比较好，情绪价值也比较足。
5: 如果说缝纫自习室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那么省内多地文化馆推出的艺术自习室则为市民提供了沉浸式的文艺空间。这些自习室巧妙盘活了阵地资源，在场馆闲置时段为群众提供免费优质的艺术自习场地。杭州市民顾女士每周六都会到浙江省文化馆内的钢琴自习室练琴，只要在手机上提前预约好时间，到教室门口刷预约二维码，就能进入独立琴房，享受全免费无打扰的沉浸式练琴时光。
9: 租房工作的，然后没有这样子一个空间，然后我就觉得能到这里来免费的练这样的一个真钢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5: 如今这样的艺术自习室正在全省铺开，在温州、金华等地，文化馆还推出了舞蹈、书法、戏曲、古筝等特色艺术自习室，供市民按需选择。为提升预约便捷性，省文化馆开通了线上小程序，提前公布开放时间、研习主题、可约时段及容纳人数等详情信息，让市民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轻松预约专属的专注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距离中秋节还有1个多月，浙江省内市场上各式月饼已经早早上架了。记者发现呢，今年的月饼主打健康卖点，低糖、药食同源、地方特色等成为流行趋势。 来听记者报道。
10: 在杭州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现烤月饼的香气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高汤鲜肉、小龙虾、黑猪肉、低糖奶黄、低糖豆沙、陈皮松子等新口味月饼被摆上花车，单价3至7元不等。店员说，其中榨菜黑猪肉鲜肉月饼最受欢迎。
11: 榨菜黑猪肉的19.94元，是黑猪那个后腿肉，这才了个榨菜，有没有豆沙的低糖豆沙的月饼，
12: 糖少了很多，
11: 少一点，吃起来味道都可以的，都蛮好吃的，它皮蛮脆的。
10: 正在挑选月饼的市民王女士说，低糖黑猪等还是蛮符合他们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13: 有很多那种散装的月饼，我看都是低糖的、低脂的，就是比较健康，还有黑猪肉的，相对来说都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吧。
10: 在消费升级与健康意识提升的市场背景下，健康养生越来越成为传统食品主打的亮点。比如杭州老字号知味观今年推出7大系列月饼，主打健康低糖。温州苍南的月饼企业也推出黄金系列月饼，将传统美味与健康理念深度融合。此外，地方特色与创新口味也为月饼市场注入了新活力。安吉一茶叶公司将推出茶月饼，还未投入生产，订单已近万盒。公司副总张徐说，去年安吉白茶月饼大受欢迎，他们对今年市场很有信心。
14: 从产品上呢，我们把6大茶类的元素和现在最新的这种抹茶的元素全部融入进去了，预定了，整个大概已经有快10000份左右了，还是比较好的。
10: 随着中秋临近，业内预计大规模礼盒采购高峰将在8月底至9月上旬到来。
1: 近日，神话史诗大片《奥德赛》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凭借全明星阵容和 IMAX 胶片实拍的宏大画面，迅速点燃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等国产佳片百花齐放，共同推动暑期档票房持续攀升。来听报道。
15: 周末上午10点多，杭州万象影城内 IMAX 影厅上座率超过90%，观众们正在等待诺兰新片《奥德赛》的开场。这部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巨作，全片时长近3小时，但丝毫没有影响市民的观影热情。
16: 很喜欢诺兰嘛，他出新电影，然后是第一时间想电影院观赏一下，
17: 给人一种很棒的视觉体验。宏大的叙事，我觉得也是比较流畅，也比较精彩。
15: 除了《奥德赛》，暑期档还有多部国产好片同步热映，类型覆盖喜剧、动画、动作等。杭州来福士星光嘉映影城经理陈航林说，
18: 欢迎来到龙餐馆以及蜘蛛侠，还有八仙啊，以及奥德赛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功夫女足，都是比较热映的，人数会变得很多，会比工作日来说的话会上升很多。
15: 而近期意外走红的动画电影牛来，在绍兴、上虞等多地影院掀起一股趣味选座热潮，不少观众自发挑选座位，在选座页面拼出牛字。市民王丽英说，虽然冲着猎奇心态而来，但影片本身并没有网传那么惊艳。
19: 故事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有逻辑感，看得一头雾水，没有网传那么惊艳。但是呢，平时自己也在炒股，也算是个小股民，也挺新奇。希望牛市吧好运一点。
15: 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叠加各类惠民观影活动，市民观影热情持续高涨。丽水一家影城的值班经理胡希文说，影院上座率提升了50%，暑期档为影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今年以来，随着 AI 产业的持续升温，芯片制造资源纷纷向算力倾斜，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芯片价格水涨船高。为了对冲涨价潮带来的风险，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力争早日实现国产化替代，降低成本。来听记者报道。
2: 在杭州华兰微电子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测试新一代存储阵列控制器芯片。这款芯片是国产服务器存储系统的核心调度中枢，负责管理海量硬盘稳定运转。随着国内 AI 服务器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提速，企业级存储需求不断上涨，这款存储芯片的订单也持续增加。低延迟、高吞吐量的芯片是 AI 时代的刚需。杭州华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奎说，持续发力研发，突破技术瓶颈是应对涨价的根本手段。
3: 这个存储需求量明显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一直在给各种这个 AI 服务器厂家提供我们的关键芯片。后续呢，我们存储产能布局呢，必然是以技术驱动为这个结构性升级，我们会持续推进存储核心芯片的国产化突破。
2: 在芯片产业链上游，原材料研发也是浙江企业发力的重点领域之一。宁波江丰电子已经实现超高纯、铝、钛、铜等全系列高端靶材的规模化生产与供应，超高纯金属建设靶材出货量全球领先。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约46亿元，同比增长约28%。公司总工程师王学泽说，
4: 随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特别是这个 AI 的这个广泛的应用啊，整个的市场前景呢非常好。整个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我们订单呢非常充足。
2: 在更上游的基础研究领域，绍兴越城区联合复旦大学成立了实验室，布局未来计算、存算一体、集成芯片、先进封装等集成电路研究领域。全球首款基于二维半导体材料的32位 RISC-V 架构微处理器无极，业界最快半导体电荷存储器件破晓、皮秒闪存器件等成果在《自然》期刊上发表。实验室研究员汪洋说，
5: 持续打通从关键技术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依托基地形成的技术、人才、产业生态，积极融入长三角创新网络，促进跨区域研发合作与产业协同。
2: 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赵立龙认为，本轮芯片涨价虽然属于产业转型与产能重构过程中的阶段性周期现象，价格涨幅会被市场逐渐消化，但各地也要加速国产芯片技术的市场化推广与应用，从战略上降低卡脖子的风险。
6: 在政策上去推动，资金上去支持，在科技项目上呢去引领。我们对于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或在你生产的时候要和应用方去联合去开发，我们要有厂家来去用。我们也在推动首批首用相关的这个保险，推动呢这些产品能够进入到这个厂商的去验证，缩短验证周期，加速呢这个产品量产。

0: 新浙江，新感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0: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0: 在动漫展的后台活跃着这样一个人群，他们被称为庄娘，用一把刷子为二次元角色赋予鲜活的生命。00后姑娘王叶华就是其中之一，从西班牙语翻译跨界成为 cos 妆造型师，再到余杭的职业美妆教师，让这份热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事业。在漫展化妆间，王叶华正在为顾客绘制游戏角色小乔。cos 妆需要将二次元的夸张五官翻译到真人脸上，难度极高，尤其人物那双标志性大眼全靠化妆师多层晕染与精细勾勒。但在王叶华手中，一个半小时的塑造行云流水，从阴影到高光，每一步都精准到位。顾客近期说，
2: 跟我自己比的话，因为我自己都画不出来，这感觉挺漂亮。京东的话他给我画得比较好看，化妆师的话也挺温柔，环境也挺好的。
0: 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师 cos 妆娘王叶华说，
3: 对我们来说的话，不是单单的只是让 cos 妆变得更好看啊，其实我们也会考虑到很多因素，比如说啊，我们的一个整体搭配，它的一个整体色调怎么让它变得更好，更加协调。
0: 王叶华广东人，04年出生，第一份工作是西班牙语翻译，然而比起翻译，他对妆造更有天赋和感觉。202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cos 妆，一下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初他对化妆一窍不通，凭着一腔热爱从头学起，靠着上万次的练习完成了从小白到大神的蜕变。
3: 可能自己也打游戏，然后就越来越喜欢了。其实化妆的话是千变万化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魔术师或者是一个魔法师。其实刚开始入行的时候，还原度其实做的也不是特别好，也是日积月累的慢慢去练习，慢慢越画越多才熟能生巧。
0: 看中杭州的动漫火热，去年王叶华来到杭州余杭，成为一名职业美妆教师，主要负责二次元 cos 特效妆造课程。在接单为客人化妆的同时，他也将一线实战经验带入课堂。由于教学风格生动实用，他的课程报名人数持续火爆，现有学生100多名。学生胡明瑞说，
4: 我见过老师给别人画 cos 妆，画得很好看，很香，很美，然后我也想就是像他一样，就是画 cos 妆。
0: 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务主管潘梦说，
5: 他整体的话呢是属于责任心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对新事物的这种接收能力也比较强，然后对这种美业的这种时尚度也是比较敏感的。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学生，他就是因为很喜欢 cos 他才来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院校啊，因为我们也是考虑到当下年轻人的一个喜好嘛，所以我们拉大了这个 cos 妆在我们课程当中的一个占比。
0: 对于未来，王叶华还有更大的梦想，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在 cos 妆领域深耕，而是希望将触角延伸到更广阔的专业舞台。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师 cos 妆娘王叶华说，
3: 我会觉得我这份工作变得特别的饱满，后面的话我其实更想的话就是去做影视特效这一块啊，让我们的一个教学体系变得更加的完整。接下来我希望的是啊，让更多的人把热爱变现，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近期体验式、情绪式消费升级趋势明显，青田深挖瓯江山水侨运资源，以太赫湖片区为核心，融合水上运动、AR 夜游、夜间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休闲消费新场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0: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傍晚时分，青田太赫湖两岸瓯陆风情建筑灯火璀璨，瓯江江面波光粼粼，晚风拂面，光影流转，勾勒出独具侨乡特色的城市夜景画卷。作为全省首批水陆交旅融合微改经提项目，升级后的太赫湖夜游航线串联江岸风光与侨乡文脉，依托 AR 虚拟交互、光影水幕等科技手段，将流基文化、侨乡风情、石雕元素融入航行体验，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单一游船出行变成可看、可玩、可感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游客不再只是为船票买单，更为侨乡独有的氛围感、松弛感和文化共情体验消费。游客刘女士说，
2: 坐在这边船上的话，一个是风景然后特别的美好，还有的话就是太赫桥上面放映出来的话都是比较好的，是今后会带着小朋友再过来继续的体验。
3: 我体验了看 AR 眼镜，通过 AR 眼镜我可以看到那里面 有月亮、千纸鹤还有船。我看过宁波和新疆的夜景，那里的夜景虽然很漂亮，但是跟这里的夜景比起来是差了一点。
1: 山水为底，业态赋能，太赫湖持续丰富日间与夜间体验场景，构建全时段消费链条。白天桨板、水上瑜伽、休闲戏水等新潮水上运动备受年轻人青睐，山水解压、轻运动休闲成为城市消费新潮流。夜幕降临，夜游游船、江岸音乐会、侨乡啤酒节、烟火市集轮番上线，搭配船上意式简餐、侨味特色美食，形成日玩夜娱、动静结合的消费新格局。多元新业态精准对接市民游客放松休闲、社交打卡、亲子出游的新需求，让情绪式体验消费全面落地。夜游太赫湖项目工作人员季嘉玲说，
4: 之前是以沉浸式的游船观光为主，那现在新增了多元的餐饮跟休闲业态。游客在船上的话，不仅可以享受青田两岸的风光，然后也可以在游船上点餐，解锁这个观光游览以及这个餐饮享受的新玩法，让游客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跟体验感。
1: 太赫湖夜游项目常态化运营以来，不仅成为青田文旅出圈的网红地标，更撬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业态联动发展，拉动沿岸商铺夜间营业额稳步增长，形成一场景带活一片经济的良性循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令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don't when I start.
1: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1: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0: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1: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2: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

0: 渣，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8: 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7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呀呀，我真是太激动了，
4: 饭吃足了，
3: 不是，
4: 水喝饱了，
3: 也不是，
4: 那是什么呀？
3: 今天是7月13号，
4: 你生日。
3: 什么呀？这是咱北京申奥成功的日子，2001年的7月13号，还记得吗？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经过了两轮的投票，咱们国家以56票胜出，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那时候的奥运口号是什么？新北京新奥运啊。
4: 是啊，回想那一夜，这消息啊通过电波电视瞬间传遍了神州大地，街头巷尾一片欢腾。
3: 我还记得那时候啊，大家全都唱歌，跳舞，
4: 是
3: 激动的热泪盈眶。
4: 说到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哎，让我想起了一段群口相声，展现的就是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热情。
3: 谁说的呀？
4: 笑林、王平、尹卓林、赵宝乐啊。

0: 你们这是？
1: 现在全国人民都在为北京申奥做奉献，我们觉着应该做点更具体的工作，所以我们志愿组成了一支
2: 陪练队。
0: 陪练队，
1: 对，我是一陪，嗯，
3: 我是二陪，嗯，
1: 我是三，嗯，好陪练。
0: 对，好，你们这种精神可嘉呀。
1: 对，
0: 不过当陪练可不容易啊，首先要有专业技能。
1: 我们有。
0: 你们会什么？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绕口令啊。当陪练还得要能吃苦，
2: 能吃。运动员吃什么，我们就凑合吃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行，就会这个呀。
1: 这是跟您开玩笑啊，我们是想体验一下当陪练的辛苦，
0: 是吗？
1: 哪怕您让我们当一回临时的、业余的都行。
0: 都想试试吗？
2: 对。
0: 正好有几个运动员要到这里挑陪练，有一点说清楚，挑上谁是谁。
2: 行。
0: 哎呦，男子花剑队先来了。哎呀，你好。观众朋友们，这个小伙子呀，就是中国男子花剑队的王海滨，他们在悉尼奥运会上夺得了团体银牌，也创造了中国男子花剑队的最好成绩。
4: 大家好，
0: 欢迎他。
5: 你好，
1: 能给你们当陪练太荣幸了。你看他们俩合适吗？哎，
6: 别，王平啊，你别客气，要陪也得你先陪。
7: 为什么呀？
6: 因为你是一陪，
7: 王海滨啊，
6: 对吧？
7: 那就一号吧。
1: 好，
8: 你好，哎，祝贺你。
7: 不客气，
8: 王平啊，有一点我得提醒你。
7: 您说，
8: 这个花剑是剧烈的交手项目，
7: 知道
8: 啊？他这个当陪练的时候呢，不能光想着被动挨扎，那必须主动进攻，想办法调动起运动员的训练情绪。
7: 哦，就是想方设法把他火斗起来，让他玩命扎我。
8: 就是这意思。好，来。
1: 你这哆嗦什么？
7: 胡说啊！
1: 这叫哆嗦吗？
7: 这叫
1: 激动。
7: 不听说的。
1: 好，
8: 二位做好准备，咱们先试一个回合。
7: 好，
8: 预备。
1: 等，
8: 怎么回事
1: 啊？能不能让他把那假脸摘下来？
8: 这叫假脸啊？
1: 他有我们
7: 脸罩，
1: 面罩摘下来
8: 啊？摘，好，
1: 他有我们
8: 可以摘下来吗？
7: 好，
8: 来，二位做好准备，预备。又怎么了？
1: 咱们商量啊，能不能让他用这剑，我来根长矛？
9: 没听说，有拿着长矛跟剑比的吗？
1: 这他不是安全吗？
9: 那就是给你来把手枪呢，
1: 有吗？
8: 哎，行了，
1: 抓紧来吧。
8: 二位，走了没？预备。
9: 等会儿，
8: 你有完没完？你
1: 不是我习惯站那边，
8: 他
1: 要站那
8: 边。海滨可以交换一下位置吗？
1: 好，
8: 让着你啊。
1: 好，
8: 准备。二位，等会儿准备。
1: 王平，你要干什么？
7: 王海滨，你再往前走一步，人命官司给你打定了。
10: 我还要自杀呀！哎，什么人呢？
1: 废话，我跟他一块练，一会儿把我扎成马蜂窝了。
8: 海滨呐，你看这一号他不行，这二位
1: 给你们接，
10: 你留着吧。
8: 看来啊，这三位胆儿太小。这样吧，过几天我给你找几个胆儿大的。谢谢你啊，
1: 好，
8: 谢谢。
1: 来，你把这凶器带走。
8: 这叫凶器吗？这话，
7: 谢谢大家。
8: 好，
1: 走，
8: 谢。
1: 这一号不能来，
7: 宝乐啊，咱俩商量，
1: 什么意思？
7: 换，
1: 为什么要换换？
7: 你看我不能太自私，我得把机会让给你们呢。
1: 这时候倒发扬风格了，
8: 来。
11: 陪练在哪？
8: 哎呀，你好！观众朋友们，这位姑娘啊，就是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得女子跆拳道67公斤以上级金牌的陈忠，
11: 给大家拜年了，
8: 欢迎他。啊，陈忠啊，来，过来，你看。陪练都在这儿呢，你选谁呀？
12: 就是一号。
11: 不行。刚才王海滨说一号不行，
8: 那你选
11: 二号吧。
12: 二号。一号。
1: 太棒了，您来。
7: 抖这机灵干
1: 嘛？好啊，王平啊，太好了，你陪女的练，她安全呐，
7: 安全呐，她比男的还猛呢。各位上眼看这俩大脚丫子，跟气锤似的。
1: 甭多了一脚，我肯定是一类特等甲级残废。
8: 没有那么严重啊！啊，我跟你说，这样吧，咱们先请陈忠给咱们示范表演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8: 好，大家欢迎。好，预备，开始。
1: 哎，
8: 你怎么眼镜呢？
1: 啊，眼镜人。
7: 你来了，
8: 过来，请来。
7: 来，
8: 王平，你看看明白了吗？
4: 看明白了，
8: 明白了。
4: 咱们是商量商量，
8: 商量什么？
4: 待会儿我陪他练的时候，能不能让他光动拳，别撂蹶子？
8: 呵，
9: 什么叫撂蹶子呀？跆拳道主要就是脚上的功夫。
8: 告诉你，陈忠就是出脚狠，你的下劈很厉害。
5: 什么意思啊？
4: 您先告诉我，这下劈是怎么回事？
5: 卓林，告诉他。
9: 下劈都不知道，
4: 下劈是怎么？
9: 我告诉你，下劈很简单，下劈啊，就是把脚踢过头顶，然后呢，用脚后跟往下劈你脑袋。哎，
4: 拿我脑袋当西瓜了。
8: 哎，不能这么说啊，有时候也当冬瓜。
9: 一样
8: 的，不，反正你呀、陪陈忠当陪练，你不管陈忠怎么劈你，就是他啪劈你一个跟头，你从地下爬起来，还都得要面带笑容，表示很高兴的样子。
4: 我贱骨头啊！
8: 这你都不懂了吧？这就是运动员参赛之前都有心理压力，当陪练呢，那就要缓和训练场的气氛。
11: 对，
8: 你看你长这样啊，你再一搭脸子，陈忠一看你不乐意了，陈忠也没心思练了，对不对，陈忠？
11: 对对对，
8: 就是。
9: 明白了，感情不光陪练啊，还得陪笑。
8: 说对了，不仅要陪笑，
9: 还得
8: 要陪喊。
9: 喊什么？
8: 你听陈忠喊的那个。
9: 行，大家都知道，是相声演员都会这句，怎么喊？啊呸！呵，啊呸！
11: 我不是给我自己跳陪练的，
4: 对，
9: 你
11: 给王楠。
9: 为什么？谁？王楠？
11: 对，
9: 那我知道，那是奥运会乒乓女子单打冠军呢。那小姑娘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好看。
4: 这人，你换什么？
9: 我太帅了！我告诉你，我特愿意给这王楠当陪练。
4: 你这也不行，我是二号。
9: 王楠，我
7: 停！我说两句公道话啊，王平，你太不像话了，
9: 不像话，
7: 换两回了。不许再换了，
9: 谢谢方乐对我的支持。
7: 哎，卓林，你别客气
9: 啊，
7: 咱俩换换。哎，
9: 都不换啊！告诉你，今天我是非王楠不嫁
7: 啊！
9: 我非王楠不娶，我非王楠不陪。
8: 是，陈忠啊，先让他们商量着，有了结果我再告诉你。好，谢谢你啊，
11: 谢谢大家。
9: 好，交工。
8: 你说你们像话不像话？
13: 哎，还要争什么呢？
8: 哎呀，你好！观众朋友们，这位姑娘啊，就是在西京奥运会上夺得女子柔道78公斤以上级金牌的袁华。
13: 朋友们，过年好！
8: 欢迎她。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9: 甭介绍，我跟袁华是老乡，我们都是辽宁人，非常熟悉。
8: 是啊，
9: 你给评评理。刚才陈忠替王楠挑的是我，他非跟我抢。
13: 谁呀？没关系
9: 啊。
13: 陈忠，我挑他了吧？
9: 对，
13: 我挑你。
9: 他还要陪练呢。
8: 啊，其实你给袁华当陪练很简单啊，每天让他摔500个大背胯就齐了。
9: 一个就摔散了，
8: 散不了，
9: 散不了。当陪练现在都得这样，要不然你看那么多陪练都弄得浑身是伤啊。怎么样，在场的朋友给他加加油，鼓鼓掌，怎么样？鼓掌。
4: 那个袁华，你也知道，我这身体就是一豆腐渣工程，待会儿摔我的时候最好轻拿轻放。
7: 像话吗？怎么说话呢？豆腐渣工程轻拿轻放，你是鸡蛋呢？我告诉你，柔道是最激烈的运动，玩就得玩真的。
9: 对，我玩真的。
7: 那当然了，
8: 你来，
7: 我来，那就当陪练吗？
9: 我来呀，
8: 好事，真来呀，
9: 来就来。
7: 好，二位都准备。
14: 为把金牌拿，
15: 背胯不算啥，摔伤我一个，
16: 怎么样？
15: 再摔他们俩。哎呦，
16: 开始！
13: 李阳，道服给我。哎，
8: 还有道服？
16: 怎么？
13: 他正跑。哎
15: 哎哎！
16: 冯冰，
8: 哎，
15: 你冯冰，
8: 不是？哎，你干什么？冯冰，这后上的这小姑娘不错，我陪她练练怎么样？你这不是欺负人吗？你一大小伙子，你要摔一小姑娘，
16: 你这不安全吗？
8: 安全，那你得轻拿轻放。
16: 没问题，
8: 轻轻的啊。好，二位，那咱们试一试啊，做准备，预备。
17: 叔叔，请哥关照。
14: 放心，保证轻拿轻放。
8: 开始。杨华，他是干什么的？
13: 他就当过陪练。
15: 啊？陪练都这么厉害啊？
8: 那你们
15: 还是做点宣传工作吧。
8: 你们的口号是
18: 申办奥运，人人有责。申办奥运，人人。
19: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0: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1: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2: 这段相声啊，是2001年央视春晚当中的一段作品，反映了咱们国人啊对北京申奥的一个激情。
23: 哎，2001年到2008年，整整7年的等待，还拥有了网红顶流。
22: 什么呀？
23: 奥运五福娃呀。
22: 哦，贝贝、晶晶、欢欢、莹莹、妮妮的谐音就是北京欢迎你。
23: 说那是不是当年的顶流？谁要能攒齐那五个福娃，那不是全班小朋友的焦点吗？
22: 那绝对羡慕啊。
23: 就拿北京来说，公交地铁城市围挡，那哪儿哪儿不都是奥运的口号、奥运的 slogan 和五个福娃吗？
22: 哎，真的是，现在想想啊，都热血沸腾的。
23: 哎，那时候也有很多的奥运作品，你像徐德亮和王文林，他们提及奥运会，那也是激动万分。
24: 我是不是关注奥运？
25: 还真关注了。
24: 哎哎，说这么半天啊，我又这么关注奥运
25: 啊，
24: 您再看，哎，咱们这意思，您看，哎。这意思，
25: 哎呀，
24: 您看我，跟奥运，
25: 您有点怀孕，不是您这肚子不小，
24: 不是您看我这身材呀，这意思，我跟奥运有什么关系？猜得出来吗？
25: 看不出来这。可真看不出来。
24: 这有什么看不出来呀？
25: 您也就是多一耳钉，没什么。
24: 研究家。
25: 怎么看出您是研究家来呀？
24: 研究奥运的。
25: 您都研究什么呀？
24: 奥运的历史，奥运的典故，奥运的精神，咱们都研究。
25: 这可是学问。
24: 那当
25: 然。
24: 那当然了。
25: 您
24: 奥运
25: 啊，
24: 说近现代奥运以来
25: 啊，
24: 这么多项目啊，
25: 啊，
24: 这么多国家啊，
25: 是
24: 有五个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五样。
25: 五个。
24: 嗯，
25: 您说说哪五个？
24: 田径。
25: 啊，对。
24: 游泳。
25: 这必须的。
24: 自行车。
25: 有。
24: 哎，体操
25: 啊，
24: 这个五个项目呢，它是全世界都得来参加。
25: 没错没错。
24: 因为什么呢？
25: 您等会儿，您这个专家，您还得学学数学呀。
24: 怎么？
25: 您这不是五个，这四个呀。
24: 怎么四个呀？
25: 你看这个
24: 你说
25: 田径
24: 啊，
25: 游泳
24: 啊，
25: 自行车
24: 啊，
25: 体操
24: 啊，
25: 这是不四个吗？
24: 还一个呢？
25: 我哪知道啊，不是你说的五个呀？
24: 是啊，我说了五个，你重复了四个呀。
25: 是吗？我听着好像你说也是四个。
24: 怎么会呢？
25: 你再说说
24: 他这五样为什么是这五样啊？
25: 是
24: 全民的运动。
25: 是
24: 嗯，
25: 我知道是全民运动，
24: 老百姓都参加
25: 的。对，没错啊，奥运精神重在参与嘛，
24: 基础设施有的。
25: 对，但是您得说那五个是什么。
24: 你看 啊
25: 我看
24: 田径啊。
25: 啊，对。
24: 游泳吗？
25: 对啊。
24: 对吧？
25: 有啊。
24: 哎，那个自行车
25: 啊。是啊。
24: 是不是
25: 啊？对啊。
24: 体操
25: 啊。是啊。
24: 嗯
25: 啊，
24: 哎
25: 啊，
24: 全民都参与啊！ 全世界人民都参加的，
25: 都得来啊！
24: 你猜猜，你猜猜是哪个体育运动？看看你了解不了解体育？
25: 不是您这是什么专家呀？这专家让我们猜，您说？
24: 您猜猜呀？全世界都参加的那个运动？
25: 全世界都参加的？
24: 有群众基础，有历史的
25: 足球。
24: 别提，不是足球，
25: 那乒乓球，咱们全民，
24: 你乒乓球咱们太厉害了，别的国家不成啊？你得是大家伙都练都干的那个，
25: 大家伙都是练，
24: 嗯、对，
25: 那个。啊那什么这个铅球
24: 您练过吗？铅球您这发型倒像
25: 不是这个，
24: 他得有群众基础的，
25: 群众基础的这、
24: 啊、
25: 那是什么？那就是那什么、
24: 啊、
25: 那这
24: 群众基础，
25: 群众基础、
24: 啊、
25: 群众都得参与啊。
24: 对呀，
25: 这个是那个好、是不是那
24: 您知道不知道？猜得着吗？
25: 我还是不是特
24: 别。您平时老干这事儿啊？
25: 我老干，我净扭秧歌去了。这个不是这个，我想
24: 奥运会比扭秧歌
25: 不是这个，我觉得
24: 您平时老干，老去锻炼去。
25: 我知道，那我老去，我知道，我这个，
24: 哎，对，
25: 是不是？
24: 耍剑
25: 没有？
24: 我练剑去、
25: 啊，我不耍剑，
24: 啊、
25: 我练
24: 剑、
25: 啊，对，这我练，我练
24: 击剑。
25: 哦，这算一项，
24: 对，
25: 这古老呀，
24: 击剑
25: 是。
24: 你看中国也有剑术，
25: 是啊，
24: 但是跟外国不一样。
25: 哦，
24: 咱中国这剑讲究什么呀？清风宝剑
25: 啊，
24: 三尺长，三尺清风。
25: 对啊，
24: 松纹古定剑
25: 啊，
24: 锻炼身体
25: 是
24: 剑术。
25: 哎，对啊，
24: 君子无剑不游，
25: 没错啊。
24: 哎，你出来没带个剑，感觉你这人不够档次，
25: 不绅士了。
24: 现在也是老先生，像您这个，
25: 我
24: 没事出去老拿把剑。
25: 哎，对啊，练呢、
24: 啊，老太太圈里头，哎，这叫金鸡独立。哎，
25: 我还白鹤亮翅呢。
24: 哎，对，您老这俩鸟啊，
25: 不是这个、哎，不是这个，人家那跟咱这还是不一样。
24: 啊、是，人家那跟咱这不一样。
25: 对，
24: 人家是什么呀？
25: 啊，
24: 真正拼杀。他的技术，
25: 对，
24: 击剑，
25: 我对，
24: 咱中国这剑，您看历史很悠久
25: 啊，
24: 上战场不拿这个，永远是刀，
25: 啊、对，
24: 枪，
25: 对，
24: 这剑就是指挥官拿着比划，
25: 对啊，
24: 人家那不是，那是真打，
25: 对他们有时候决斗用这个，
24: 都是这个，
25: 就这个，
24: 哎，对，
25: 就这个，我知道这个，
24: 人那是斗蛐蛐呢。
25: 不是这回这雷声这我看这真可以，
24: 就是 啊，咱们这回拿着奖牌
25: 太多了，
24: 金牌不容易。因为什么？击剑是人家国家的运动，
25: 没错啊，
24: 人家历史上的剑侠都是这个。
25: 哎，对啊，
24: 哎，外国有一个
25: 啊，
24: 戴黑面罩
25: 啊，是
24: 黑斗篷，骑黑马，
25: 是有
24: 那个什么波罗。
25: 不是，你说这破锣，破锣干嘛？
24: 缩了
25: ，缩了冰棍儿，没事，缩了冰棍儿去。
24: 那不是叫什么那个？
25: 这叫左锣啊，
24: 左轮
25: 左。像话吗？
24: 怎么了？
25: 左锣
24: 人是不是拿这剑？
25: 拿这剑呢？
24: 真打
25: 啊？对啊，
24: 不是假的
25: 啊？对，没错，
24: 对不对？戴一面罩
25: 啊，
24: 黑斗篷，
25: 是
24: 真要打的时候把剑拔出来
25: 啊，
24: 赐予我力量吧。
25: 动画片你没少看。
24: 是吧，就这意思
25: 啊，是
24: 因为人家这是真打的
25: 啊，没错，
24: 所以咱们看那击剑
25: 啊，
24: 啪就上去啪就下来，
25: 是
24: 按点数取胜。
25: 哎，
24: 跟咱们这剑身这不是一个东西，
25: 它是不是一个道。
24: 你比方说中国剑士
25: 啊，
24: 跟外国剑士
25: 啊，
24: 你要真遇到一块要比试
25: 啊，
24: 那外国人绝对是得全神贯注
25: 盯着
24: 上，
25: 没错。
24: 中国人你等会儿来
25: 啊，
24: 来一白鹤亮翅
25: 啊，
24: 来夜叉探海。
25: 哎呦，
24: 哎，人说你神经病吧。
25: 没错，
24: 是不是
25: 两个路数？
24: 哎，这是击剑
25: 啊，这是一门。
24: 对，你看田径，这都是古老的运动项目。
25: 没错，
24: 你看这正是奥运吗？
25: 还真是。
24: 游泳也是啊。
25: 对，
24: 游泳也是古老的项目。
25: 没错，
24: 第一届奥运会的时候
25: 啊，
24: 在希腊
25: 啊
24: 就有游泳
25: 啊。是啊，
24: 哎，
25: 没错，
24: 那会儿跟现在不一样，有泳道
0: 啊，
2: 200米、400米
0: 啊,
2: 啊，混合接力那会儿没有，
0: 那时候
2: 就是小船拉着、啊、拉着选手奔大海。
0: 哦，
2: 哎，奔大海，真的。
0: 哦，
2: 到这儿哎一停，往回游去吧。真的，真的，真真是这样。
25: 哦，这多少米就不算了，
2: 游到了就金牌，游不到淹死啊。是这样
0: 哦，
2: 而且当时这关于这个计算距离呀、
0: 啊，
2: 成问题，
0: 是
2: 因为在海上啊，
0: 是
2: 都是那个裁判啊估计，
25: 估计，
2: 哎，估计到这儿，一看差不多1000米了，这算1000米游
0: 哦，
2: 这样
25: 大概齐，
2: 所以受裁判因素很大
25: 哦，是这还真有历史，
2: 你比方说
25: 啊、
2: 像何云伟。

0: 员呢，有被我奥林匹克的精神，让他们多游一点
1: 啊，
0: 减减肥
1: 啊，
0: 开到印度啊，这样
2: 让他们直接殉葬得了。
1: 就说这意思，
2: 是反正得远点。
0: 哎，这都是历史嘛。
2: 啊，是。
0: 咱们这奥林匹克怎么样？
2: 真有点研究，
0: 哎，
2: 啊，真不错。
0: 而且这一届奥运会上啊，
1: 啊，
0: 这个夫妻呀，啊，情侣得到了金牌，
2: 这块真是首创，
0: 第一次。
2: 没错，
0: 哎，
2: 男女混合打这个羽毛球，
0: 哎，张楠，
2: 没错，
0: 赵云磊，
2: 哎。
0: 人是情侣啊，
2: 这还真是，
0: 哎，不是两口子
2: 啊，
0: 情侣
2: 啊，对，
0: 以前都是这样
2: 啊，
0: 啊，你情侣不行，你上你不上
2: 啊，对，
0: 或者你分开，你上那队，他上那队，
2: 对，
0: 公司也是
2: 啊，
0: 咱现在有公司还是呢，
2: 啊，
0: 哦，你们俩人谈恋爱了哈，
2: 啊，
0: 那你们俩人有一辞职吧，现在有公司这样，
2: 就给开了一个，
0: 真是这样啊，
2: 哦，
0: 包括咱们这公司也是，
2: 咱们这兴业
0: 一样，
2: 相声会馆
0: 一样。
2: 啊！
0: 刚才我看李菁绷着脸
2: 啊，
0: 跟刘洪怡老先生说呢
2: 啊
0: 啊！您这不成啊！
2: 哦，
0: 您这不成，您这找臭老伴儿也不成啊！
2: 哦，
0: 要不您走，要不他走，啊，刘先生跟他着急，我也不走，崔琦也不走啊！我
2: 没有，这俩没什么关系。一个主持一演节目，
0: 就说这意思，
2: 是
0: 俩人在场上一块打
2: 啊，
0: 心有灵犀呀，
2: 是
0: 拿金庸的话说，双剑合璧呀，
2: 没错，
0: 威力大呀，
2: 是
0: 他一防守，他准知道后边接着，
2: 哎，对，
0: 哎，他一打那准是上前边，
2: 默契，
0: 不用说，
2: 对，
0: 但是情侣可以
2: 啊，
0: 夫妻就差点了，
2: 两口子，
0: 两口子差
2: 一样。啊，两口子比这个情侣还进一步呢，
0: 还进一步，
2: 那多好啊！
0: 两口子打，
2: 两口子打更好。
0: 两口子拿着球拍
2: 啊，
0: 混合双打
2: 啊，
0: 一边打一边聊
2: 啊。
0: 哎，防守
2: 啊，
0: 凭什么让我防守？
2: 哎，
0: 废话，你不干点事儿啊？你什么叫我干点事儿啊？你大老爷们儿，什么都是大老爷们儿的事儿啊？不是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说话？你昨儿做饭不是我呀？不是昨儿买菜还是我呢？对不对？买菜你刷碗了吗？你我告诉你，你跟你妈一样，你都是懒蛋。我告诉你，你别提我妈啊。提你妈怎么着？就是你妈的事儿。我告诉你，怎么着你干嘛？怎么不行啊？怎么不行啊？怎么不行啊？别说别的了。你跟你妈多少钱？我管我妈多少钱
2: 啊？
0: 你老嫌我管我妈钱多。我妈坐月子还伺候我来了，对不对？你妈伺候我来了吗？你妈啊，就来了一天，还非得回去看电视。你说电视上有什么刘洪怡的相声？谁是他孙子？他不知道的啊？
2: 哎，
0: 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你也是，那家里不是家里，外边不是外边的，你啊，孩子也不管，你老婆也不管你，你见着美女你就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比赛不打了？
2: 怎么不打了？
0: 裁判都走了。
3: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4: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3: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4: 清风将愁思扫荡，
3: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7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0: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3: 哎，今天空气确实不错。
0: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
3: 证明我们国家的胸怀。
0: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片辟地。
3: 你的名字叫盘古。
4: 你也知道这首歌啊？
3: 那谁不知道啊？
4: 你就说当时这首歌算不算是火出圈的 BGM？
3: 肯定啊，当时大街小巷、学校广播，包括门口的小卖部，
4: 是，
3: 你就说哪个店没放过这首歌吧？
4: 确实被传唱的不少，
3: 而且还有一段小品呢。
4: 啊，
3: 郭达和蔡明他们在春晚上表演过这段作品。
5: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6: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5: 不照不照。
6: 3、2、1。再照一张吧。
5: 不照了不照了啊。
6: 3、2、1。
5: 坚决不照了。
6: 3、2、1。
5: 行了吧。
6: 再照张合影。真帅气。
5: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
6: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5: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格了。
6: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5: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6: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5: 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别在这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6: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5: 是吗？
6: 嗯。
5: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6: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哎，
5: 小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7: 啊，我也看不出北京。
6: 他说北京欢迎你。
5: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7: WC，
5: 你想上厕所？
6: 哎，有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啦？
5: 你挺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了，我帮你想一想啊。
7: 这哪有个厕所来着？
6: 闲着，照张合影来。
5: 哎呀，你干！我想起来了。哥。这速度
6: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5: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6: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5: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6: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5: 我脱了也比你强。
6: 我不信。
5: 不信是不是？啊，不信你试一试。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6: 真好骗。
5: Welcome to Beijing.
8: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5: Welcome to Beijing.
8: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5: Welcome to Beijing.
6: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8: 志愿者太好
5: 了。你会说中文啊？
8: 我以为你不会。
5: 我中国人，我母语。
8: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6: 我看看，
5: 我看看。
6: 那你能看？
5: 国家篮球馆
6: 啊，
5: 您呢
8: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5: 不是我，
8: 志
6: 愿者，我这儿啊，这儿好走啊，您呢？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
5: 哎呀，你这个乱呢、我说我也看不呀。
8: No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6: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走走，别等道。 走啊走啊走啊，哎呦喂，
9: 哎呦喂，
6: 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9: ？No 啊，
6: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9: I don't know that。
6: 从他到我。哈哈啊！明白了。
9: No not、really.。
6: 哎，咱接茬走啊！哎呀，走啊走啊，没眼力见呢这。走啊走啊走啊！哎呦喂，
9: 哎呦喂，
6: 到了中央电视台。
9: 中央。
6: 春节联欢晚会。
9: No, I don't know that either. I'm sorry.

0: 不能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馆吧。
1: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2: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就是从前呐，有个公主，哎。皇上，紫禁城归他管，
2: 城管。
0: 哎呀，真是！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还演啊？
1: 要不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
3: 我是皇上。
2: 哦，鸡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4: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3: 是是是，是什么公公？公公不演不演不演了。
0: 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你
2: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0: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2: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上，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0: 我这帮你甩干呢。
2: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0: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1: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2: ，Hello， 田海平。
5: 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2: That easy. Take the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5: Oh, thank you.
2: Let's go.
5: Okay. 哎，我爱你们，谢谢。
1: 哎。你累死我了。
0: 哎，可惜呀。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喽。
1: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3: 好。不穿就不穿，哎，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1: 对呀，哎，姑娘，姑娘，姑娘，哎，找什么呢？
6: 我找老公。
1: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
3: 这来不及啊！
6: 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刚拍完婚纱照，人太多走散了。
0: 不要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1: 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
0: 不着急，
6: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啊？还有三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老公，
1: 老公，
0: 老公，
1: 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0: 啊，对，哎，你老公叫什么呀？
6: 鸡仔，
1: 鸡仔儿，
0: 鸡仔儿，
1: 鸡仔儿，这什么名儿啊？这叫？
6: 这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这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1: 哟，这小猴画的真像，
7: 画的是我。
1: 更像，更像。
6: 找不到。
1: 不着急，不着急，
0: 不着急，姑娘。
1: 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啊，咱买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0: 哎，对对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1: 对对对对对对，姑娘姑娘，哎，
0: 给我
1: 别着急啊，一定帮着
0: 你找着啊，
1: 找着这鸡仔啊，鸡仔儿哎。

0: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1: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2: 宝贝，
3: 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哎呀，
2: 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0: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
1: 是啊，
0: 来来，我抱你下来。
1: 不用啊，你还抱上瘾了你。
3: 老公，我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2: 是吗？嗯，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1: 还是公公。
3: 今天是五号，再过三天就是我们。
1: 我怎么了？这是
2: 大喜的意气。
1: 再过三天也是我们。你瞎踢踢什么呀？再过三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8月8号奥运会。
0: 对对对，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们一起照个相好不好？来来来，你俩准备照相，起来，来，你坐好，坐这儿来。啊，你坐，
1: 来，
0: 你坐，你坐这儿。啊，哎，快来，
1: 来，
0: 咱们这儿坐啊，准备照相啊，
1: 笑一个，笑一个，
4: 北京欢迎你。
5: 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这段作品啊是2009年央视春晚当中的一段作品。
8: 哎，
7: 嗯，讲述的就是抢当奥运志愿者的故事。
8: 我跟你讲，谁要能赶上那一年的奥运志愿者，那可是非常光荣的，
7: 太骄傲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有这个语言翻译志愿者、
8: 观众服务志愿者、
7: 体育展示福娃扮演志愿者、
8: 竞赛专业志愿者、
7: 医疗志愿者。
8: 我是志愿者
7: 啊。你也是志愿者呀？
8: 我想当志愿者，他没让我去啊。
7: 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句流行的口号，我奉献我快乐。
8: 哎，这不是有俩人他们就当志愿者去了吗？
7: 谁呀？
8: 真奇李然呀。
9: 你们像参天的大树，而我是无名的小草，你们像蓝天上翱翔的雄鹰，而我是胡同里瞎撞的家巧。
0: 家巧
9: 朋友
0: 啊，
9: 你看看我你看看我吧。
0: 我看你什么呀？
9: 你看我
0: 啊，
9: 还像个人吗？
0: 啊，
9: 不是，您看我还像个好人吗？
0: 你呀，
9: 啊
0: 好人呀。
9: 啊，
0: 你好人，
9: 真的
0: 绝对是个好人。
9: 哎呦，
0: 就这神经不太正常。
9: 请您不要把我形容的这么美好。
0: 不是，我说你神经病，我夸你了。
9: 在这个社会上我简直就是个废物。
0: 怎么呢？
9: 哎呦，您不知道，我是有劲儿使不出来呀。
0: 是啊，
9: 我就好比临门一脚伸不了腿
0: 啊。
9: 游泳比赛我不会玩水。
0: 哎呦，
9: 化妆之前不知道美，两根接吻我掰不开嘴啊。我
0: 不是，你这都什么比喻啊？你到底想干点什么呀？
9: 您没看出来啊？
0: 没有，
9: 我是一名21世纪的新青年，我有满腔的热情，我要勇敢的冲锋，我要紧跟时代，我得引领航程，我要拯救人民水火，我要维护世界之和平，我要保护大气的臭氧，维系宇宙生态平衡。
0: 别说了啊，这些事儿啊你全干不了。
9: 连这么点小事儿我都干不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0: 啊？对，你要能把这些事儿干了，你早上联合国了。
9: 我无奈呀。
0: 别无奈了，我听出来了
9: 啊，
0: 你呀是个挺有志向的青年。
9: 当然了，
0: 但是我跟你说
9: 啊
0: 想法有点好高骛远了。
9: 怎么？
0: 年轻人有志向是好的
9: 啊，
0: 但是你可得记住一句话。
9: 什么话？
0: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9: 哦，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9: 这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0: 哎，
9: 没有一点一滴的积累，怎么能成为浩瓒的海洋？
0: 太对了。
9: 没有一砖一瓦，怎么能盖起高大的楼房？没有平时的助人为乐，就成为不了榜样。您说我怎么办？
0: 听我的吗？
9: 听你的。
0: 我建议你呀、
9: 啊、
0: 当一名志愿者。
9: 哎呦，对呀，我当志愿者呀。
0: 这不就有的干了吗？
9: 什么叫志愿者？
0: 不是，你怎么连志愿者都不知道、
9: 您介绍介绍。
10: 志愿者呀、啊、是我们的称呼、
2: 哦、
10: 我们要做的呢、嗯、是默默无闻不计报酬用自己的这双手啊去服务于这个社会。
2: 这么说您是个志愿者？
10: 当然了，
2: 听你的，我也当志愿者了。
10: 哎，
2: 你说吧，怎么治我？
10: 啊，
2: 不是内治外治还是混合治？
10: 瞧病啊！
2: 不是我怎么个志愿法啊？
10: 那你可干的事儿太多了。
2: 您说说，
10: 你比如
2: 啊，
10: 哎，你帮着社区搞搞卫生，
2: 哎，
10: 维护维护公共设施。
2: 对，
10: 你再比如你帮助帮助残疾人
2: 啊，
10: 照顾照顾老人。
2: 什么？您说什么？您说刚才最后说什么？
10: 我说你照顾照顾老人。
2: 哎呦，对呀，我照顾老人呐。那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尊老敬老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0: 没错，
2: 我们楼有个老头是不是应该照顾？
10: 甭说你了呀、
2: 啊、
10: 我要看见我也得照顾，
2: 咱俩一块照顾他。
10: 行啊，
2: 从今天开始他们家起居
10: 咱们全干，
2: 他们家家务
10: 咱们全管，
2: 他们家衣服
10: 咱们全洗，
2: 他们家饭菜
10: 咱们全吃。
2: 对、
10: 不对不对，咱们做好的让老人吃。
2: 那比如这老头过生日需要个蛋糕，
10: 咱给买呀，
2: 这钱可得一人一半。
10: 一蛋糕能有多少钱呀？还一人一半，
2: 咱一块儿照顾吗？
10: 啊，
2: 哎，
10: 一人一半。
2: 这老头腿脚不利索，要个治疗仪，
10: 咱给买，
2: 这钱也一人一半
10: 啊。行，
2: 这老头天一凉啊，得来个电褥子，
10: 咱给买，
2: 一人一半
10: 啊。行行行，
2: 平时手里他还缺俩零花。
10: 哎呦，咱给。
2: 哎，
10: 一人一半。
2: 哎呦，朋友们您听听，这就叫觉悟。
10: 谈不到，
2: 这老头他能不感动吗？
10: 这都咱们应该做的。
2: 他能不高兴吗？
10: 就为了让他高兴。
2: 他能不感谢你吗？
10: 我们可不图这个。
2: 甭说他了，我都得谢您。
10: 你谢我什么呀？
2: 这老头啊
10: 啊，
2: 是我爸爸。
10: 走。你爸爸留着你自个儿照顾啊。
2: 您不是说好了一人一半吗？
10: 谁给你一人一半啊？
2: 您说的照顾老人
10: 啊。我说的呢，咱们得照顾孤寡老人
2: 啊。孤寡老人？
10: 对了，
2: 现在社会上有一个孤寡老人，八个人抢着照顾，轮得上我吗？
10: 那怎么办呀？
2: 我呀，照顾不了老的，我照顾小的。
10: 小的？
2: 我捡孩子。
10: 等会儿。
2: 捡孩子？那现在报纸上写着有弃婴。
10: 哦，你说收养弃婴？
2: 哎，
10: 这种现象太少见了
2: 啊！
10: 哪儿捡去啊？
2: 万一呢？
10: 嗯，
2: 我把这些弃婴捡回来，抚养他们长大成人，也争当志愿者。
10: 不用你干那么多。
2: 怎么？
10: 人家要有那家长来认领的，你把孩子给人家。
2: 什么？给他？
10: 啊，
2: 没那么便宜。
10: 怎么呢？
2: 价钱不合适可不行
10: 啊。你要卖孩子呀？
2: 不是，我是说他再有钱跟这孩子没感情也不行。
10: 人现在法律上有规定。
2: 有什么规定？
10: 捡来这弃婴必须给送交福利院。
2: 哦，合着我白忙活了？
10: 这不叫白忙活。
2: 你的干脆您给我出个主意，让我干件事儿。哎，立竿见影。
10: 立竿见影
2: 啊？有吗？
10: 你呀，出门奔血站。
2: 我上那儿干嘛去？
10: 无偿献血呀。我告诉你啊，到那儿就抽，抽完了当时这就是贡献。
2: 哎呦，对呀，我献血呀。哎，不成
10: 啊，
2: 这玩意儿太吓人了。这
10: 献血有什么可怕的？
2: 哎呦，我们楼高大爷见着我就说。
10: 说什么呀？
11: 爷们儿
10: 啊，
11: 献血千万可别去。
10: 为什么呀？
11: 好嘛，一个个那大夫虎背熊腰啊。
10: 给您抽血的呀，人家都是那小护士。
11: 护士
10: 啊，
11: 那是笑里藏刀。
10: 不是，这老头老有的说，
11: 把你往凳子上一捆，那绳子嘛胳膊这么粗
10: 哟，
11: 那皮管嘛胳膊这么粗
10: 啊，
11: 那针筒嘛胳膊这么粗，那针头嘛胳膊这么粗。
10: 行了，
11: 好嘛，
10: 这一点血没献呢，他先弄死条胳膊。
2: 您说这玩意儿多吓人呢？
10: 告诉你，献血没有害处，
2: 真的，
10: 而且还有益健康呢。
2: 听您的，我就献血了。
10: 哎，
2: 我不仅要献血，
10: 嗯，
2: 我还要献出一切。
10: 献什么呀？
2: 献肝、献胆、献肺、献眼。
10: 献眼？
2: 不是，献我的眼角膜。
10: 您倒说清楚了。
2: 若干年之后，朋友们
10: 啊，
2: 再想找我珍奇，哈哈，没了。
10: 找你呢，
2: 再想找我，拼
10: 拼。
2: 哎，
9: 我那肝在湖南
12: 县那儿去了，
9: 胃在山西呢，广东的腰子，上海的肺，海南岛的胳膊，吐鲁番的腿，各个地方零部件组装完了，您这么一瞧
12: 怎么样，
9: 中国地图，
12: 嚯，
9: 好不好
12: 啊？你这不怎么样啊，
9: 我现呢，
12: 我们全给自个儿拆零子了，你不用做那么大牺牲，
9: 您说一个既不让我牺牲又对社会有贡献，哎，最好有点那长远意义的事。
12: 长远意义
9: 有吗？
12: 哎，还真有。
9: 是啊，
12: 2008年奥运会在咱北京召开，到时候肯定需要大批的志愿者。
9: 那是
12: 你呀，报名当一名奥运会志愿者。
9: 哎呦，对呀，我参加奥运会呀。
12: 就是啊，
9: 朋友们，再见了。
12: 再见，
9: 谢谢你
12: 啊，
9: 我走了。
12: 哎，别别，你干嘛去啊？
9: 我回家等着了。
12: 等什么呀？
9: 哎呦。2008年，我大干一场。
1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3: 华夏之声。
1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6: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1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3: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4: 王婆笑了，这事你可急不得，你可别忘了，人家是正经人家的妇女呀，不像你那个娇娇，你那个嘻嘻，那些个姘头那个样啊，来早了不行，这得看火候，不熟他就夹生啊。哎，对对对对，您说我什么时候来，我没告诉你吗？他上我这儿来这才二分光。
5: 嗯，
4: 他到我家里真要做一天衣裳，一直到晚上他才回去，这就有了三分光了。
5: 嗯，
4: 转过天来我还让他上我家来接着做，他如果接着还来，这就四分光了。
5: 对，
4: 那我什么时候来呢？你忙什么呀？两天过后到第三天你再来，第三天他上我家还来做衣裳，做衣裳的时候呢，帮晌过饭之前吧，你再来，记着，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啊。我想你怎么收拾怎么打扮，那你是有经验的人，你来了之后就假装来看我，你们俩就在我家这儿见了面了。如果潘金莲跟你一见面，他转身就走，我拦他怎么的也拦不住，这事可就完了。要是我一拦他，他就在这儿呆住了，那这就五分光了。
5: 嗯嗯嗯，
4: 完了呢？完了我就得跟你说了，我说你瞧见没有，你给我花钱买这个衣料啊，把潘娘子都给惊动了，你这是孝顺我呀，这里边还搭上了潘娘子的人情啊，你得谢谢人家。这个时候你可以就看看她做的这衣裳，不管她做的好与坏，你都把她好好的夸奖夸奖，好好的赞扬赞扬，女人嘛，愿意别人说两句好，尤其是你们年貌相当的这个男子，你在跟前要这么一捧他，他心里自然就高兴了。
5: 嗯嗯嗯，
4: 然后呢我就跟你说，我说你看看到了晌午了，潘娘子帮我的忙也是帮你的忙啊，干脆吧，你就破费两个，咱们买点什么吃食东西，咱们在这儿就喝点酒吃顿饭吧，你必须得表现出自个儿的大大方方，那天多带点钱啊，这是显阔的时候，有粉往脸上擦。你呢让我去买东西，我呢就去买办，买办回来这个时候要是潘金莲非走不可，我拦也拦不住，那就没办法了，他要是我一拦就坐下了，

0: 六分光了。嗯，对对对对，完了呢？完了，坐下之后，咱们就闲谈一番，然后呢，就跟他喝酒，你就给他敬酒。我想他肯定不喝，但是呢，我也帮着你劝啊，劝来劝去，他真要把这个酒杯端起来，要是喝了，这就七分光了。嗯嗯嗯，往下呢，往下，接着往下喝呀，喝着喝着，你就说了。你说这个酒啊不怎么样，这是水酒，干娘啊，您给我再买点好酒去，你出钱让我往外跑一趟，我呢站起来就走。这个功夫如果潘金莲一看我要走，他也站起来走，我留他怎么也留不住，这事可就完了。如果我要一留他，他就坐下了，这可就八分光了。嗯，那九分光呢？我走了之后，我在外边给你听着，给你放风，你在屋里边继续跟他喝酒，你可以给他布菜，他如果要是对你没有好感，那就不行，要是对你有了好感，这就是九分光了。嗯，完了呢？完了啊，你就假装把那筷子放在桌子边上没搭住，拿袄袖子一碰掉地下了，你哈腰去捡筷子，在桌子底下借着捡筷子的功夫，你就捏他一下那小脚，你要一捏他那小脚，他就跟你翻刺了，要是跟你瞪了眼，跟你火了，这时候我从外边就进来给你们打和，他如果没跟你急眼，这可就九分半光了。那十分光呢？十分光我就不管了，我都跟你说到九分半光了，那就看你的啦。王干娘啊，您可真是这份儿的，您布置的太细了，这是细针密线啊，您是行家里手。哎呀，西门大官人，这都是你把我逼的，没办法，谁让你老在我这茶房门前过来过去，老这么走呢，我瞅着你难受啊。好好好好好，王干娘，明天我就把您这寿衣料给您送来，就这么地了，放心了吧，放心了，告辞了。西门庆站起身来，离了王婆的茶房回家了。回到自个儿的家里之后，什么事儿都没干，先把自个儿的仆人找来了，告诉仆人，明天你上那大绸缎庄给我买点绸缎料。哎呦，大官人，您要做医生？
1: 不是，我要做寿衣
0: 啊。您要做寿衣？大官人，您给谁做寿衣？哎呀，我在街上啊，我碰见当年我的一个奶母，我这个奶母啊晚年景况不甚佳，我呢所以要给她做一套寿衣赠送给她。您看王婆这么一说呀，西门庆还就真认头了。这仆人一听，好吧，您要买什么样的寿衣料呢？
1: 你问那绸缎庄掌柜的，买最好的寿衣料。
0: 哎，好了。这仆人第二天老早的就到那绸缎庄去了，跟掌柜的说要买寿衣。掌柜的一问要买什么寿衣，他说买最好的寿衣料。掌柜的马上把这寿衣料给挑出来了，仆人扛着一大捆的寿衣料回来了。仆人前脚一走，后脚掌柜的又说了，哎呦，西门庆是他爹呀还是他妈死了？就是啊，要不然不能买这寿衣料啊。啊，咱们这可得打听打听啊。其实西门庆父母早已经去世了，他在阳谷县里边一般老百姓不知道他爹妈究竟死没死啊。嚯，人们传扬开了，有不少的上西门庆家里边去打听去，谁要过世啊，干嘛买寿衣呀、啊、为什么打听这个事儿啊？真要他家里有丧事的话好给他送礼呀、啊、弄得西门庆心里边好别扭，心想你看看这个事儿弄得现在我们家要死人。过了一段时间，他家这个事儿才算消停下去，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这个寿衣料买回来之后，
1: 西门庆马上告诉他的仆人，你到子时街王记茶房送给那王婆，就说我给他送去的，他就知道了。哎，仆人扛着这寿衣料就到了王婆这儿了，跟王婆一说，王婆说我明白明白，我知道知道，回去呀谢谢西门大官人啊。哎，好了您呢，这仆人回去了。王婆看了看这寿衣料，王婆心里头高兴，心想就这堆寿衣料啊，少说也得20两银子，这西门庆要不是这个事儿，他可不出这个血。哎呀，该着我有这么一步财运呐，人家把寿衣料买来了，这我得给人家办事儿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王婆在这个茶坊门口这儿望着武大郎挑着炊饼担子已经上了街了。王婆扭扭哒哒的就奔潘金莲家里来了，梆梆梆一敲门，潘金莲在楼上听见之后就下了楼了。谁呀？我呀。哎呦，王干娘啊，把门开开了，您请进。哎，今天我闲着到你这儿瞧瞧。哦，您请到楼上。王婆上了楼了，到楼上之后，王婆一转身看了看潘金莲。哎呦，我说潘娘子啊，这可不是我说啊，咱们这个街里街坊住着，咱这子时街这一趟街都算上，有一个算一个啊，没有像你这么立正这么干净的。哎呀，干娘，看您说的，哎，你瞧这屋子也是那么干净，连个土星都没有，天生就是这干净利索人啊。跟您说呀，我到这儿来找你呀，有点事儿。哦，王干娘，有事您就说吧。你们家有没有黄历呀？借我看看。黄历？哎呦，我们家没有历书，您要那干嘛呀？哎，我想瞧个日子。您要干什么呀？我呢，想做寿衣。做寿衣干嘛还瞧日子？嗨，你不懂啊，自个儿做寿衣得找个黄道吉日啊。昨个儿啊，有一个年轻的后生到我这茶坊里边喝茶来了，谈论之间呢，感情他是小时候吃过我的奶的人，我给他当过奶妈，他就是咱们阳谷县里边有名的大富户西门庆，西门大公子啊，现在都管他叫西门大官人呢。他一听说我这人晚年命运不济，他答应啊给我买点寿衣料。这个人呢还说到办到，昨天说完了就把寿衣料给我买来了。买了之后我就想啊，我已经到这个岁数了，我就做吧，放到成衣铺里边我不放心，我就想自个儿做，自个儿做就得找个好日子。这不吗，我信你们家能有历书，我到这来借历书看一看呢。哎呦，王干娘啊，我们家里边哪来的历书啊，大郎也认不得几个字，我们家从来不买书。嗯，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呢？嗨，您做寿衣看什么日子好坏呀，你想做就做呗，我看呢只要是不阴天下雨就行。对，我看也是，我明儿就做，你说是不是？可不呗，您明儿就做吧，我看这天呢明儿也下不了雨。就是啊，哎呀，人一老了啊就不中用了。我刚才呀拿起针线来，我试着捻过了两针，嘿，扎着扎着就出手指头上了。我年轻的时候做活一点不打怵，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说能描龙画凤，但是一般的花朵的我都能绣得上来，可是现在这一老了就完了。我也犯愁啊，没办法，慢慢扎咕吧。哦，王干娘，我看您要不嫌弃的话，我帮着您做怎么样？哟，真的吗？哎呀，我说潘娘子啊，我这句话呀在这嘴里边咕噜了18个转也没出这嘴唇，我早就想有这个意思，我可看见你那活计了，你可这好活啊， 您要真能帮助我做寿衣，那我死了都感恩戴德呀。哎呦，王干娘，看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咱们邻里邻居住着，我帮您的忙，这不是应该的吗？那好吧，要照这么说，那明天你就到我家去，你看如何？别去，就在我家坐吧。大郎走了之后，我这屋子里边挺清静的。嗨，你不知道啊，我那不还有个茶房门脸吗？哪怕有一个喝茶的在那坐着，我得照顾人家呀。话又说回来了，我倒是不怕挣那俩茶钱，我怕离开那个茶房门脸儿，万一有谁进来划拉划拉给我烧两件东西走，那我不就赔了本了吗？不管怎么的，你到我那儿，我后边有三间房，我可以帮着你，前面还可以关照关照，你看怎么样？潘金莲说：“好吧，照这么的，明天那我就上您家里去坐。”王婆心想：“有门，有了一分光了。”哎呀，潘娘子，那明儿您就过去呀。潘金莲说：“好吧，那明天我就过去。”王婆满面春风，又打潘金莲的楼上下来了，回到自己的家里。第二天早晨起来，早早的把这茶炉点着了，把这香茶泡好了。吃完了早饭之后，没等潘金莲过来，王婆先过来招呼潘金莲。潘金莲知道今天要上邻居家里边去帮忙，早点起来打发武大出去之后，自己在屋子里边收拾了收拾，头脚衣服都安排得整整齐齐。正要下楼的时候，王婆过来了：“金莲呐，我来接你来了。”“哎呦，干娘，干嘛还用您来呀？我自个儿就过去就得了。”“走吧。”王婆领着潘金莲离了他自己的家，来到王婆的茶房，穿进茶房的门脸儿，到他的后院三间房里。到屋里边之后，王婆先把这衣料摆过来了：“金莲呐，你看看我这寿衣料怎么样？”潘金莲一瞧，哎呦，可真是的，这可都是上等的好衣料啊。就是嘛，人家西门大官人有的是钱呐，挥金似土啊。啊，真是啊，这样的衣料做您的寿衣恐怕用不了啊，你给我好好量量尺寸啊，剩下的话我就送给你。哎呦，这个我可不要。来吧，先给我量量尺寸吧。潘金莲这个人可手巧，拿过尺来，拿过粉线来，左比量右比量，给王婆量了量身块，把这个粉线都打好了。潘金莲在这给他裁剪衣服。到了晌午前的时候，潘金莲把这剪子放下了，他要回去吃晌饭。王婆又打外边进来了：“金莲呐，今儿个晌午在我这吃，我给你买了两条黄鱼，打了几张饼。”“哎呦，王干娘，我给您干点活，干嘛在您这吃饭呢？我可不在这吃。”“别说什么，我得留你在这吃饭。怎么着，你怕吃了我家的饭之后不服不了人情啊？不要紧，明儿个你再请我。邻里邻居住着，远亲不如近邻，一顿饭还不过吗？你看，你就吃吧。”王婆强把潘金莲就给按在这儿了，潘金莲推辞不过，只好就坐在这儿了。王婆现在对潘金莲那表现的是特别的殷勤呐。饭菜早已经准备好了，时间不大，把菜端上来了，往桌子上一摆。都有什么菜呀？菜倒是不多，酱牛肉、拌肚丝儿、炒青椒，还有新买的现做的两大条清蒸黄鱼。然后王婆拿了一瓶子酒来，这酒啊，她是试探潘金莲的，瞧瞧潘金莲能不能喝。如果今儿个潘金莲把这酒喝了，那么西门庆来了的时候劝酒就有借口了。潘金莲可没看出来王婆这是个圈套。王婆拿过两个酒杯来，摆在桌子上，把这酒满满的倒上了。“潘娘子啊，今儿个你为我受累了，我这心里边可真有点过意不去。来，喝杯酒解解乏吧。”啊，潘金莲一瞧酒，啊，王干娘，这酒我不能喝，我不会喝。 哪能不会喝呢？真的，我真不会喝。嗨，我告诉你呀，无酒不成席，但是我这可不是席。你看，就那么简单的做了几个家常菜，这个酒呢，哪怕你沾沾嘴呢，你也尝点，没有外人，你看就咱俩，两个女的怕什么呀？其实我看着女的呀，未必不会喝酒，因为咱们是女人，怕男人笑话，所以就给拘住了。现在没有男人，就咱俩，喝点吧，啊？这酒啊，甜丝丝的，喝完了晕乎乎的，可有点意思了啊！真的，我不会，不会呀。那今儿个你就学学，人生在世，什么都得尝尝，连酒都没尝过什么滋味的，那死了多冤呐！啊，来说着，王婆把这酒杯就端起来了。其实潘金莲会喝酒，在家里边跟武大的时候，有时候陪着喝两杯呀。会喝酒的人扛不住三让，王婆这么一说，潘金莲一琢磨也是这个理儿。两个人一老一少，都是两个女人，没什么，也就放弃了顾忌，端起酒杯来跟王婆就喝上了。一转眼的功夫，俩人喝了有两三杯酒。潘金莲说什么再不喝了，脸儿已经微红了。王婆一看呐，有门儿。这个潘金莲呐，瞅着意思他会喝酒，你要会喝酒那就行了，等着西门庆来的时候，我说什么得劝你几杯酒，酒一入肚，脸一红，头一晕，这事儿就好搭成。俗话说酒是色媒人，王婆心里有数。酒喝完了之后，王婆烙的饼端上来了，吃完了饭了。午饭过后，潘金莲一点都没休息，接着还给王婆做寿衣。王婆一会儿给献茶，一会儿给献一碗梅汤。一转眼的功夫，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了。这王婆还要留潘金莲在这吃晚饭，潘金莲是说什么也不吃这晚饭了。潘金莲说不行，武大郎该回来了，我得回家给他做饭去了。把剪子撂下，把他裁剪衣服这些东西收拾了收拾，规整了规整，潘金莲转身往外走。王婆等会儿，先别那么走，这黄鱼呀，两条你就吃了一条，这条没动，把这条啊给武大带去，这是我的一点意思。我听你平常说过武大最爱吃清蒸黄鱼，对不对？哎呀，干娘，这个不用了。嗨，邻居，客气什么。王婆用一个大盘子把这条没动的黄鱼放在里边，上边又用一个盘子一盖，他端着跟着潘金莲就过来了。潘金莲进门上楼之后，王婆跟着把这盘子放在厨房里边，等潘金莲由打楼上下来，告诉潘金莲我走了。王婆走了，潘金莲在家里边给武大郎做饭，饭做好了，武大挑着这炊饼挑子回来了，进屋一瞧，饭熟了，武大很高兴。潘金莲把桌子摆上，快煮补碟放上，饭菜端上来，特意的把这个清蒸黄鱼摆在桌子当间。潘金莲收拾完了，在武大对过一坐，武大一瞅这条清蒸黄鱼，哎呦，金莲呐，今儿个这怎么了？还给我来条鱼呀？啊，大郎，我告诉你，这鱼呀，可不是我买的。
2: 哦，那是谁买的？
1: 这鱼是借饼王干娘送给你的。
2: 王干娘？王干娘干嘛送给我一条鱼啊？
1: 这么回事儿，王干娘啊，她要做寿衣，求我帮忙，到她那儿去了。我给他忙活了一天，他留我还吃顿赏饭，剩了一条鱼，这条鱼一筷子都没动，他知道你爱吃这个鱼，特意端着盘子跟着我送过来的，说给你留的，这个鱼你尝尝好吃吗？你不是爱吃这种鱼吗？
2: 啊，哦，是这么回事啊。对对对对，我是爱吃这种鱼。嗯，
1: 牡丹拿起筷子来夹了一柱子鱼往嘴里一放，
2: 不错。
1: 哎，你还别说，这王干娘她这个烹调手艺还不赖呀。哎呀，那可是个巧人啊。
2: 不过今年呐，
1: 邻里间住着帮帮忙这是应该的。俗话说呀，千金买房，万金买邻呐。你帮他做点活，他还管你顿饭，这不好，这显得咱们亏人家人情了。我这个人呐，就是这个样子。
3: 由田连元播讲。
1: 牡丹拿起筷子来夹了一柱子鱼往嘴里一放，
2: 不错。
1: 哎，你还别说，这王干娘她这个烹调手艺还不赖呀。哎呀，那可是个巧人啊。
2: 不过今年呐，
1: 邻里间住着帮帮忙这是应该的。俗话说呀，千金买房，万金买邻呐。你帮他做点活，他还管你顿饭，这不好，这显得咱们亏人家人情了。
2: 我这个人呐，就是这个样子，
1: 喜欢呢咱们呢不亏别人的，愿意让别人亏咱们的。你看做那么两条鱼还给我送过一条来，这怎么说的。说着话，武大把筷子放下了，站起身来，由打身上掏出钥匙来，蹬着椅子把旁边摞在一块的两个箱子上边的箱子锁打开了。感情那里边是武大存钱的地方。打开箱子锁，又在里边拿出来一两银子来，把这盖盖上又锁上了。这银子是武松给他的，他自个儿攒的。一两银子拿出来放在桌子上。
2: 金莲呐，这钱你带着
1: 干嘛呀？
2: 你明儿还上他那儿去吗？
1: 嗨，这活啊得做个三天两天的，明儿还得过去。
2: 哎，明儿你再过去的时候，你揣着这钱到了晌午，你出钱买菜买饭，请他吃一顿，咱们这就还席，知道吗？有来无往，非礼也，知道吗？那我说的去办。
1: 哦，潘金莲心想，这武大别看人长得矮，但是在人情事理上懂得的可不少。好吧，潘金莲把这一两银子揣起来了。吃完饭之后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武大郎挑着炊饼担子又上街去叫卖去了。潘金莲在屋子里边一切收拾利索，这功夫这王婆又过来了。金莲呐，还得麻烦你呀，你今天没有别的事儿吧？
2: 啊，王干娘，没有什么事儿，
1: 走吧，还上我那儿去吧。潘金莲跟着王婆又到她的家里来了。进屋之后接着还做这寿衣，一气儿活干完了，潘金莲伸手把这一两银子就掏出来了。
2: 王干娘啊，今天晌午饭我请客，您可别客气，像您昨天说的，咱们是邻居住着，过得着一顿饭，这是一两银子，劳您大驾到街上买点什么东西，您看怎么样？
1: 哎呦呦呦呦，金莲呐，这怎么说的，这还礼还的就这么快呀？昨儿个我请你一顿，今儿个你就请我一顿，这不成小孩子了吗？啊，哪行这样的。
2: 不，这是大郎跟我说的，他说了，王干娘家里边也不是那么富裕，干嘛帮您干点活还让您破费呀？您把这钱拿着，您要不拿着话，那我可就回家了，我就不在您这儿做了。
1: 哎呀，王婆心想，别的小事儿，他要不在我这儿做了，这可是大事儿。
2: 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拿你这一两银子，我去置办菜肴。
1: 说着话，王婆拿着一两银子上了街了。一会儿的功夫，置办几样菜回来，还剩了不少钱，找回来交给潘金莲了。这顿午饭是潘金莲掏钱在王婆家里边吃的。午饭吃完之后，潘金莲接着还在这做活，王婆在潘金莲前前后后的来回转悠， 王婆一边转悠啊，一边说潘金莲这活计好。哎呀，您看这针线多细多密呀，嘿，好像拿尺量的一样，规规矩矩呀。哎呦，这针线活可有功夫，千八百的见不着这么一个呀。哎呦，潘娘子啊，你可真是个巧人啊，你赶上天上的织女了。这王婆会说话，知道潘金莲爱听什么她就说什么。这一天又做完了活了，潘金莲又回了家了。王婆到了晚上的时候，茶房门也已经上了，就听外边有人敲门。开个门一看，西门庆。西门庆怎么来了？到日子了。西门庆心里着急呀，进来之后先问王婆：王干娘，这两天了怎么样？
2: 还行，
1: 按我预想的那么来了。
2: 是吗？要按您原来跟我说的，明天我可就该来了。
1: 对，明儿你来吧。
2: 我什么时候来？
1: 午饭以前。那我嘱咐你那样，好好收拾收拾，打扮打扮啊，别让人家一见就欧了。
2: 那是那是，您放心，
1: 走吧。
2: 哎，
1: 西门庆是乐颠颠的，又打这茶房回去，来到自己的家里。明天上午要会见潘金莲了，西门庆这心里边很激动。这个色中恶鬼花柳的魔王，每逢这个事情，那热血沸腾啊。今天晚上他有三房夫人，哪屋也不睡，自个儿单独一个人在寝室里边睡。躺在床上，他自个儿就合计：哎呀，明天我见着他该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潘金莲对我一见面的印象应当如何呢？明天快到明天吧，怎么还不到明天呢？听见桥楼上更鼓响了，梆嘡，这几更啊？才一更啊。哎呦，怎么还不到五更啊？西门庆这阵的心情恨不能马上就到五更天，躺的下子天就亮了，揉的下子太阳就出来了，滋的下子他就到了茶房，就见了潘金莲了。可是这个时间不能根据他的感情而加快呀，时间还是一点一点的那么过。西门庆可就遭了罪了，这一晚上失眠了，犯神经衰弱了，在这床上说不上怎么睡觉好了，侧身睡，正面睡，右侧身睡，趴着睡，都睡不着。把这枕头去掉一个不行，都去了也不行，最后把这枕头垫脚脖子上还不行，睡觉不知颠倒了，就是睡不着。西门庆最后坐起来了，在屋里地下来回溜达，溜达完了又躺下，心想：哎呀，潘金莲呐、啊、潘金莲，潘娘子，你可把我闹得神魂颠倒啊。好不容易熬着到了天亮了，天刚一放亮他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先上院子里边转悠转悠，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为的是使自己好精神饱满。回来等大天亮了，有人给送来了早点，西门庆用完早点先把自个儿的衣服找出来了，翻登了四五十件，最后才找出一套合适的衣服来放在旁边。干嘛呀？他要洗脸了。为什么先吃早点后洗脸呢？今儿个他有点神魂颠倒，生活规律全都打破了。洗脸，今儿个怎么洗脸？这个脸是加工细作的洗法，光这一张脸就洗了四货，先拿凉水洗一遍，洗完之后打一子再洗一遍，打一子洗完了又拿清水漂了两遍，涮干净了最后才擦完。这是用洗裤衩的办法洗的脸。这脸洗完了之后对着那古铜镜子一瞧，嗯，好，觉得这个脸 还不够光亮，又拧了个热手巾把往脸上一蒙，等了又一分来钟，最后把这热手巾把拿起来再一看，呵，脸上起亮皮了。又一琢磨，这脸锃光溜亮的，让人一看不对劲儿。把粉盒拿过来，又薄薄的掸了点粉，这男的掸一层粉不好，又拿手巾把这粉给蘸下去了。他反正自个儿在那一顿穷折腾，最后自己认为满意了，这才把这身衣服换上，头上戴着一顶纹身公子巾呐、上边是细针密线绣的牡丹花，顶梁上有个大蝴蝶，这叫蝶恋花的头巾，身上穿着牡丹花袍，足下蹬着薄底儿缎靴，手里拿着一把洒金折扇。穿戴好了之后，在这古铜镜子面前走过来走过去，一共走了八个来回，看了看自己的步履，瞧了瞧自个儿的风度，一切都觉得很满意，好，该去了。晌午之前我到那就行啊，早点去，早见面我心里边早踏实。西门庆急步的赶奔王婆的茶房，他往这儿来呀、潘金莲已经在王婆的家里边给他做上活了。王婆一边瞅着潘金莲，一边关照着外头，心想我招不着西门庆啊，不能来得太晚喽，因为他这心情急切。果不出他所料，西门庆来了，穿过他这个门市茶房，一进这后院，西门庆先弹嗽了一声，王干娘在家吗？故意的把这嗓子清了清，用的是唐音，这第一声要先声夺人呐。王婆一听，来了。哦，谁呀？王婆假装不知道，迈步出来了。哎呦，西门大官人呐，怎么今儿个您来了？
4: 王干娘，我想要看看您这寿衣做了没做呀？
5: 哎呀，正做呢，正做呢，快点屋里请。说着话，王婆领着西门庆就进来了。西门庆往屋子里边这么一走，潘金莲扭向一抬头，跟西门庆正好一个对脸儿。潘金莲一看西门庆，立时这脸腾的现在就红了。他干嘛脸红了啊？一个是这宋朝的妇女封建意识比较浓重，素不相识的男女一见面都有点羞涩，但是潘金莲今天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因为潘金莲一看西门庆，他认出来了，这是那天他支窗户的时候不小心把那支窗户掉下去打的那个人。潘金莲觉得对人家有点歉意，所以脸红了。西门庆恨不能马上见到潘金莲，今天这一看潘金莲，哎呀，西门庆那心里边都觉得揪揪着，他怎么揪揪着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感觉。那天看的是潘金莲上半身，今天看的是全身，一看潘金莲衣着合体，面目俊秀，体态苗条，真称的是绝色佳人呐。西门庆这功夫恨不能一气的扑过去把潘金莲给抱住，但是他心里边琢磨着不能这么做，得按着王婆那十分光来做，现在还没到那份儿呢。西门庆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王婆先跟西门庆指引了一下，西门大官人呐，瞧见没有，这是我请来帮忙的我们的邻居潘娘子。他一说这句话，西门庆马上把这袍袖一抖，右手一接左袍袖，深深的一揖，啊，潘娘子您一向可好。可西门庆会装相，这是风月场中的人弄虚作假，那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这深深一揖，潘金莲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一个万福，啊，
2: 您这是西门大官人。哦，西门大官人您好。
4: 西门庆一礼之后站起来了。
0: 哦，王干娘，您请这位潘娘子帮着您做寿衣，
5: 可不是呗？我呀老了，那个针都认不上了，我拿起针来缝了几下子，老往手指头上扎，你说这哪能成啊？我没办法，就跟这潘娘子说了。这潘娘子可是热心肠的人啊。潘娘子说我帮您做吧，我说就怕劳驾不起呀。她说邻里邻居的有什么呀，这不就过来了，帮着我做了两天了，看见没有，大部分都成了，就剩最后这一点活了。
0: 哦，
4: 我说西门大官人呐，你是给我要做寿衣呀，虽然你出钱，但是这要是拿到成衣铺里做去，这钱不都得你花吗？潘娘子啊，人家一个字不要，这全是人情的事儿啊，不但我知情，你也得知情啊。西门庆说，是啊，潘娘子您可真是热心之人，我得替王妈妈谢谢您。
5: 嗨，西门大官人，您何必这么客气呢？
4: 潘金莲再不看西门庆了，低着头继续做活。西门庆把这手一倒背，走到了潘金莲的身旁，看了看潘金莲这手针活。西门庆故作惊讶，哎呀，潘娘子好真挚啊。
2: 啊，
4: 哟，这是您做的？潘金莲连头都没抬。
5: 啊，是
2: 干娘，这可好针线活。
5: 就是嘛，西门大官人，你可是大家主的人呐，你们家里边会做针织活的有的是啊。怎么样，有没有赶上潘娘子的？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没有，别说赶上啊，连他一半都赶不上。
4: 哎呀，这个线是怎么缝的呢？
2: 嘿，细密匀称，板板正正，好好好好好，哎呀，真是巧夺天工啊，好好好好。
4: 呵，这西门庆这功夫就在自个儿肚子里边想词儿，他想夸奖女人做针线活还有什么词儿呢，想了半天再没想出什么来。因为西门庆这个人没有多大学问，他那个劲头没在这上头。
0: 干娘，这回您这寿衣可就穿上了。
5: 什么叫穿上了？做完了之后我得放着，那得临死的时候才穿上呢。
4: 啊，对对对对，西门庆心想，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王干娘，这我得好好谢谢这位潘娘子啊。
5: 是啊，当然你得好好谢谢了。哎，我说西门大官人呐，我看呐，你谢潘娘子啊，正经谢的时候那在后头呢，今儿个一见面你就先谢谢吧。
0: 哦，那我怎么谢？
5: 这不眼看快到晌午了吗，你呀出钱先请潘娘子吃一顿怎么样？
2: 好好好，上哪里去吃？
5: 还往哪里去吃呀？就在我家，你出钱我买东西我做，你看怎么样？
2: 好，就这样。
4: 说着话，西门庆往腰里边一伸手，掏出一包来，银子包，这是在家里边一动身特意带的。王婆嘱咐他了，今儿得多拿点钱，可别让人家看着穷酸相，是摆阔显富的时候。带了多少银子？100来两。这包拿出来之后打开，哗啦往这桌子上一抖喽，您随便拿，需要多少拿多少。
5: 王婆一看，哎呦，西门大官人，还是你家的趁呐，带了这么多钱。
4: 嗨，这是点零花钱，算不得什么。
5: 嘿，这西门庆越说他越吹上了。
4: 王婆拿了一大块银子，足有4-5两。
5: 那我就走了。
4: 你去吧。
5: 王婆转身刚一走，潘金莲说了，王干娘您等一会儿。
2: 哦，
5: 怎么着？今天呢午饭我不在这儿吃，我得回家，你跟西门大官人你们吃吧。
2: 潘金莲说着话就要走，王婆一看，哎，别去，
5: 金莲呐，你怎么要走啊？西门大官人花钱请客，可不是请我呀，这是请你呀。他请的人要走了，那我这光也沾不着了吗？不是，那我还是回去吧。
2: 别，
5: 就在这儿吧。我跟你说，西门大官人呐，那可是个豁达人，没什么。你想想，他从小吃过我的奶，我是他的奶母，这就跟我儿子一样，这没有什么远近之分，听见没有？咱们是邻居，是好朋友吗？这西门庆在旁边微微一笑，
6: 潘娘子，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那么今天晌午就在我干娘这儿吃一顿饭吧，我想这也没什么吧。
5: 嗯，行了，你就坐这儿吧，你等着，我告诉你，我出去就回来。
6: 西门庆说，这样，王干娘，我跟你一块儿去买东西。
7: 西门庆随即应变，看出来了，现在他出去买东西，留我和潘金莲在一起，潘金莲会感到不自在，那么莫如我跟你一块儿出去。西门庆和王婆两个人一起到街上买来了很多东西。
6: 王婆，今儿个手脚显得特别的利索，
7: 撸胳膊挽袖子下厨房煎炒烹炸，一会儿的功夫，一桌酒菜做成了，菜摆在桌子上，酒端上来，座位摆好了。王婆拉着潘金莲，快点坐下，咱们吃饭吧。潘金莲说，我这还有点活。嗨，有活也不做了，咱先入席。西门庆在旁边心想，王干娘知道我的心情，我现在恨不能的马上跟潘金莲对坐饮酒。王婆拉着潘金莲入座之后，西门庆在潘金莲的对过坐下了，王婆在旁边坐下了，伸手把酒杯拿过来摆在潘金莲的跟前。潘金莲一瞧，王干娘，我不喝酒。嗨，怎么能说不喝酒呢？前天你不是跟我在一块喝了吗？潘金莲一听，喝，他把这底给我抖露出来了。王婆满满的把酒倒上了，王婆心想，潘金莲，这酒只要你喝喽，这事儿他可就成了。喝了酒，这就揭开了序幕，有了序幕就有高潮。王婆斟满了一杯酒，放到了潘金莲的面前。
5: 大娘子啊，今儿这酒啊，无论如何你得喝。你知道这杯酒为什么你得喝吗？
8: 我不知道。
5: 这是罚你的一杯酒。
8: 怎么罚我的一杯酒？从哪儿说起呢？
5: 从哪儿说起？你还记得吗？
8: 啊，头几天西门大官人走到你们家窗户下边，你支窗户，那支窗户棍掉下去了，正打在西门大官人的肩膀子上。西门大官人不但没急，而且还把那支窗棍又递给你了，知道这个事儿吗？啊，那是西门大官人好说话啊，要换换第二个人，不得抢拨你几句呀、啊？说两句难听的，你不也得听着吗？嗯。
7: 王婆这话一出口，潘金莲这脸又红了。潘金莲刚才一见西门庆的时候，认出西门庆来了，知道这个人就是在他窗下走的那个人。但是潘金莲没把这个事儿点破，没想到坐到桌上，王婆把这个事儿给点破了。潘金莲假作不知，
8: 啊，王干娘，照您这么说，那天我打的那个人是西门大官人。
5: 对，就是他呀。
7: 西门庆这功夫在旁边是就坡下驴，把话就接上了。
4: 啊，大娘子，您忘了吗？啊，您那只窗棍正落到我这肩膀子上啊，那下打的还挺疼呀。我合计那是打在肩膀子上了，要是打在脑门子上，说不定就能起个包啊。
8: 哎呦，西门大官人，照这么说，我得向您道歉了。
4: 哎，这话就说远了，用不着，用不着。您如果道歉的话，把这杯酒喝了，那就齐了。
3: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广

0: 又到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在进入到我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u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球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习惯平时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如果是在这个习惯啊开车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这个下班高峰期是吧，堵在路上收听广播来打发时间，或者说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打开您这个车载收音机的之后啊，像往常一样，您会发现大多数听众朋友咱们的车载收音机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同样啊，通过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朋友呢，您打开收音机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球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如果您假如说啊这个情况很少发生，但是若真的发生了，你也就是在首页打开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啊，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同时我们全澳华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是我们下半场体坛速递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畅所欲言啊，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不管是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最新的这个国内的、国际的啊、中国的娱乐圈体坛的任何方面的消息，亦或者呢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了解到的，您觉得啊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再或者啊更有甚者就只是咱们发生在身边特别有趣的事儿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与客官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r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助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正式内容。首先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啊，昨夜今晨最新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家事国 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咱们国内的消息。澳洲的各大银行是正调整信用卡奖励，通过上调卡费，大幅削减福利，以便在澳联储附加费禁令上路前弥补收入损失。那么，从10月1日起，借记卡和信用卡不得再收取刷卡附加费，交易费上限也会下调。交换费是每次银行卡交易完成后由商户支付给银行的费用，银行再用这笔收入资助奖励计划。澳联储估计这项变化每年可能让银行少收入约6.6亿澳元，银行因此是大幅的调整信用卡奖励，设法来追回这笔收入。那么Costa 数据洞察总监 Sally 向记者表示， CBA、 Westpac 及旗下的 Street George、 Bank of Melbourne、 Bank SA 等子公司以及 NAB 主要银行都已经宣布了调整相关产品。银行削减福利的做法五花八门，既包括了提高卡费，也包括了上调利率。CBA 正全面调整信用卡福利，将其纳入广大的 Common Bank Yellow 忠诚度计划。从9月29日起，持卡人能赚取多少积分将取决于其 Yellow 等级或在该银行持有的产品数量。 CBA 还会取消卡费豁免，改发代金券，并削减部分保障计划。Westpac 及其旗下的公司奖励卡利率最高上调3%，年费也会增加。那么 Street George、 Bank of Melbourne 和 Bank SA 也会把免息期由最长的55天缩短为45天。 NAB 则会把利率上调1.5%，并从10月1日起调整积分赚取规则。那么 ANZ 是尚未公布后续的奖励调整，不过已经削减了热门Frequent Fly Black 以及 Platinum 信用卡的开卡积分，而 Black 卡迎新奖励由13万 Qantas 积分降至了8万，还取消了新客户200澳元的现金回馈。

NAB 最新表示，在投资者重新评估了联邦政府调整税收优惠的影响之际，加上今年已经三次加息，房价下跌可能还会持续超过半年的时间。该行经济学家称，房价下行目前只走过了约三分之一，今年以来呢，房价已经下跌约3%。悉尼和墨尔本的住宅房产价值跌得更深。接下来的春季销售季以及澳洲联邦储备银行下个月的会议将成为市场的试金石。经济学家和其他预测人士也在重新评估房价下跌的走势。NAB 经济学家上周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工党缩减投资者可享有的税收后，悉尼和墨尔本的租金必须要上涨最高30%才能够抵消投资者失去的优惠。这些政策变化发生在今年三次加息之后，经济环境还受到了中东冲突引发的更广泛不确定性影响。

邮局开启了年度的圣诞季招聘，本次需要约3500人在购物季来处理及运送包裹。招聘岗位包括卡车司机、叉车司机、包裹分拣员、货运处理员等，有的呢不一定非要有过过往工作经验。预计9月至10月开始上班，并有机会能够成为长期工作，时薪35至40澳元。那么招聘页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登录 auspost.com.au/seasonal-team 来进行详细查询。

我们在本时间间段的最后来关注美元遭遇大规模的抛售，加上中国决策者释放将提前推出刺激措施提振经济的信号，澳元的汇率在今天是冲至三个月的新高，今天澳元对美元升至71.63美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前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2。以上是咱们第一个单元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稍事休息呢，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当中，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在接下来的单元呢，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区的 Brookfield， 一名年轻女子据称在晨间散步时遭强奸后，有数百名民众是走上街头，在昨天举行的声援步行活动中是吸引了超过1000人参加。那么一名23岁的女子是在上周四的早上6:33左右，在布里斯班西部的 Brookfield 晨间散步时是被遭到了袭击。那么警方称呢，一名陌生男子当时正前往另一个地点上班，那具体的内容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来报道过，由于时间原因就不给大家详细报道了。那么昨天有超过1000名社区民众是结伴步行，表达了反对针对女性暴力的团结立场。警方现场摆放了鲜花和手写留言，居民坦率谈及了这起涉嫌袭击如何改变他们对居住社区的感受。有女性说他们如今害怕独自行走。活动组织者向记者表示，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社区，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Brookfield 居民 Jack 说，他希望女儿们长大后无需怀疑自己是否安全。他认为女性不应因为别人对他们实施的暴力而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他说，我们不能被这种暴力给女性造成的恐惧给控制住。这场活动也把焦点引向男性应扮演的角色，以及更公开讨论相关观念和行为的必要性。

新州方面的消息，同样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报道过的。那么近日呢，澳大利亚一起涉案金额高达8000万澳元的跨国走私案是震动了整个跨境物流圈。来自新州悉尼知名货运企业 Top Logistics 的53岁华裔董事谢平，因涉嫌利用保税仓漏洞，伙同他人长期走私非法烟草、电子烟及管制药物，于8月14日被澳方多机构联合特别行动队正式逮捕，另有6名同伙被控。随着其名下逾2500万澳元的资产被冻结，3处仓库被封，大量在途货物滞留，澳线末端的清关正经历一轮系统性的洗牌。那么在经过这次事件，澳洲欧线的低价灰色清关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行业会被迫走向更高标准的合规模式。短期来看，卖家货主会承担更高的物流成本，也会面临着货物验查变严、时效变慢的阵痛。但长期角度，淘汰不合规的玩家其实也在净化整个赛道。对于跨境从业者而言，靠钻监管漏洞来换取低价快时效的时代正在过去，把合规放在第一位才是长久经营的底层逻辑。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墨尔本的市长 Nick 向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介绍了一项行动，旨在清除犹太教堂处数千处令人胆寒的涂鸦。他建议委员会考虑设立资助，让地方政府能够实施快速响应行动，清除仇恨信息。那么尼克表示，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墨尔本的社会凝聚力正在出现裂痕。该委员会的公开听证进入最后一周，最终报告需在 Bondi Beach 恐袭一周年前提交。今天墨尔本市长 Nick 出席了听证，说明地方政府自2023年战争爆发以来，在应对社区分裂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他说，墨尔本的抗议活动明显增加，我们城市的社会凝聚力也出现了一些裂痕。自己发现这是担任墨尔本市长以来不得不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墨尔本是拥有着全澳洲最多的犹太裔人口。Nick 表示，自加沙战争以来，墨尔本的犹太教堂几乎每周都会遭到破坏性的涂鸦。Nick 说，一项针对性行动旨在接到报告后一小时内清除令人胆寒和威胁性的涂鸦。这项行动到目前为止已清除了3000多处仇恨涂鸦。他表示呢，其中有800至1000处涂鸦属于反犹太主义内容。他说，过去2年半以来，最令他难过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人告诉他，他们害怕进入到墨尔本的市中心。这种担忧尤其源于当时出现的一些抗议性活动，也源于有人在城市的各处张贴的可怕材料。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的阿德莱德是将于今天晚些时候迎来强降雨，南澳将连续多日阴雨，部分地区在未来48小时内降雨量可达60毫米。澳大利亚气象局气象员米歇尔表示，一条降雨带正在逼近本地，从现在到明天将持续24小时的阴雨天气，而阿德莱德的降雨量预计会在20至40毫米左右，越往南局部的降雨量就会越高。阿德今天的最高气温为16摄氏度，天气多云，早晨风力较小，转为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至25公里，晚间晚些时候转为北风，风速每小时15至20公里。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今天维州的警方表示，负责打击建筑行业犯罪的 Task Force Hawk 专案组于今天早上在6个地点展开搜索行动，调查有关秘密佣金的情报。警方随后证实，位于墨尔本市中心 Elizabeth Street 的维州建筑、林业、海事、采矿和能源工会总部是被搜查的重点地点之一。在今天早上的行动中，警方共逮捕5人，据信他们都是工会组织者，这五人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来接受问话。这次行动发生在维州州长 Ben 公布该州建筑业皇家委员会调查这个全犯之后，委员会是由前南澳的首席大法官 ChrisCorakis 主持，按照职位的范畴呢 ，Corakis 将调查维州各项中大公共及民用基础设施项目本身或周边是否发生过腐败、犯罪行为或者严重不当行为，以及相关情况的程度。调查范围也包括由 CFMEU 建筑公司及联合体、分包商、劳务派遣公司、承包商、供应商或其他方面实施或发起了上述行动。委员会还可调查维州行政政府或执法机构是否履行了各自的职责。

最后以西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如果放在过去，一场州议席的补选通常不会引起全国的太多关注，但最近几个月呢，澳洲政治版图的不断变化让这类选举的分量是明显增加。下一场补选定于8月29日举行，地点是在西澳的州议席 Secret Harbour。此次补选由工党议员 Paul Papalia 辞职引发。Papalia 自2007年以来一直是持有该议席，当地也是工党的传统票仓。工党的两党择一支持率平均约为60%。不过，一国党仍有可能会在这里暴露。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议席具备多项有利于一国党取胜的特征。Secret Harbour 是位于西澳的珀斯南部沿海外围，是一个大都会的外围议席，和许多的类似选区一样，当地的房贷及租金压力高企，而在经济焦虑严重的选区，一国党往往都会有较好的民调表现。工党面对的威胁在2025年州选举中已经露出端倪，该党的第一偏好遭遇到了28.5%的不利转向，而西澳州长 Rog Cook 最近也承认工党绝对可能会失去这个议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1分。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一些消息和事情。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都休息休息，活动活动，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钟我们回到节目进行下半场的节目当中，一起要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呢？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医部主任医师杨道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结节治疗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人漫游古典森林》，遇见陶渊明、杜甫与李白、李商隐，是作者简真的新作。这部作品融散文传记于一体，以散文的笔法讲述了陶渊明、杜甫、李白、李商隐四位诗人的一生。他们的诗歌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并在关

0: 键时刻给我们以力量，这样的诗句出自什么样的人生，来自何种心灵呢？作家简真从浩瀚的史料与诗歌中抽出了陶渊明的坚守，杜甫与李白的情谊，李商隐的高洁，带我们重新认识诗人。审美是一种人生态度，是获得生命舒展与从容的良方。北大美学通识课这本书汇聚17位名家，从艺术、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多维视角出发，针对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娓娓道来，如何在宋人生活意境中看见俗世风雅，于汉墓博画间领悟生死达观，让文物匠心唤醒沉睡的巧思，借佛教艺术感受相教之美，以滤镜洞悉古人诗心诗眼，在山水画中寻访心灵幽静。这些凝聚了名家深厚学养与智慧的讲述，如清风吹散现实的迷雾，让读者在纷繁的世界中重新照见优雅通透的自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聂云霞作品《生活中的档案学》，是将档案学知识通俗化、生活化的科普读物。全书以生活场景为主线，深入探讨服饰、饮食、建筑、出行、娱乐、教育、医疗及养老等八大领域档案的生成、管理与开发利用，揭示衣食住行乃至相关行业与档案学之间的内在逻辑。作品用生动有趣的案例揭示档案作为社会记忆载体的本质属性，让读者感知档案学积淀深厚有新潮时尚的魅力。药物越贵越好吗？抗生素应该遵循怎样的使用原则呢？中成药和中药的区别在哪儿呢？保健品和滋补品是一回事吗？吉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255个居家安全用药常识，针对大众关注的药品使用常识进行详细科普。本书作者主任中药师韩燕泉希望通过对家庭常备药物、药品的管理以及服药的禁忌、服药时如何正确喝水、不同人群如何选择药品等常识的讲解，帮助大家不盲目地选择药品。日常生活中，关于吃什么、怎么吃这个问题，人们越来越投以深切的关注，时常被相互矛盾的饮食建议搅得不知该如何进食。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营养》这本书，用平实而严谨的科学语言向大众介绍相关科学知识，如食物营养成分与人体的关系、流行食谱和保健品的利弊、营养素日常摄入对健康的影响等。这本书不仅表达了一种体系化构建健康饮食的理念，搭建了关于营养学的基础知识框架，也提供了日常可以执行的饮食策略。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结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体内淤堵、痰湿、气血不畅该如何疏通？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有哪些预警小信号？如何早发现、早调理？肝郁压力大、痰湿淤堵、气血亏虚人群该怎样科学散结固本？ 常年被结节困扰，结节反复生长，身体淤堵亚健康，该怎样彻底改善？结节究竟会不会发生癌变？如何阻断结节癌变进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呢，和大家聊聊结节。现代人熬夜压力大，久坐寒湿重，气血运行不畅，极容易气滞痰凝、血瘀沉积，诱发甲状腺、肺部、乳腺等三大结节。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结合中医独到的散结智慧，拆解结节形成的底层原因，科普散结通瘀、调和气血的核心知识。全书搭配食疗、穴位按摩、运动调理、日常调养等简易实操方法，科学甄别结节风险，避开调理误区，由内调理偏颇体质，疏通全身淤堵，辅助消散结节，零基础就能居家养护，养出气血通畅、不易长结节的健康体质。在现代生活中，结节、淤堵相信大家一点也不陌生。体检单上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日常生活中的胸闷气短、肢体酸胀、面色暗沉等，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身体的气血通道可能被堵住了。中医常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气血如同身体的活水，一旦淤滞，就像河道堵塞，会引发积水，身体呢也会出现各种小故障。结节是淤堵的硬疙瘩，面色差是气血的信号灯，疲劳乏力则是能量的耗竭预警。而这些问题呢，经常是和久坐不动、压力过大、饮食不规律等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很多人面对结节会焦虑，要么盲目进补，要么忽视放任，却忘却了调理的核心应该是通，通气血、散淤堵、调脏腑，才能从根源上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平衡。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就源于这个理念。作者摒弃了晦涩的理论，用通俗的语言来拆解中医通瘀的逻辑，结合日常可操作的方法，教您通过饮食、穴位刺激、运动、情绪调节等，一步步来打通气血郁滞，预防和改善淤堵问题，消散潜藏在身体中的结节。无论您正被结节困扰，还是想提前做好养生防护，我想您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比如您可以先测测自己是不是结节性格。作者在书中说，性格因素呢，可能会增加结节形成的风险。那么什么是结节性格呢？结节性格呢，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是遇事想不开，总看坏的方面。第二呢，是喜欢纠结，总跟自己较劲儿，生闷气。第三呢，是刻意压制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情感。第四呢，是长期隐忍，感到孤独无助。作者给的建议就是刮地筋。什么叫刮地筋呢？把脚趾弓起，可以摸到脚底呢有一条很硬的筋，这就是地筋。常用拇指刮地筋呢，可以降肝火，疏散我们体内的郁结之气。每只脚呢刮个数分钟，刮到脚底下有温热感就可以了。或者呢，按揉膻中穴，坐姿或站姿，身体放松，双肩自然下沉，用手指指腹按揉膻中穴3到5分钟。结节性格在男女群体中是都有表现的，但女性呢更为多见。因为很多女性不愿意和人发生冲突，遇事呢容易憋在心里，又没有合适的排解情绪的途径，长期气郁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呢，日常我们要学会释放压力，排解情绪。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中被查出身体的某个部位出现了结节，不少人被报告中的结节二字困扰。结节究竟是什么？结节会不会发生癌变呢？
0: 什么是结节呢？结节是一种体积较小的肿块，大一些的称为包块，可发于身体的任何部位。体检报告上的结节并不是疾病名称，而是影像学上的一个描述性术语，仅仅代表通过影像检查在身体上发现了异常小团块，而炎症、组织增生、良性或恶性肿瘤都可能是它形成的原因。作为一种异常的身体组织，常见的结节呢，包括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它们可能存在于皮下、肺部、乳腺、甲状腺等位置。临床上高发的结节有哪些呢？肝、肾、卵巢等器官都可能长结节，但是体检报告中最常出现的还是我们熟知的三大常见结节。首先是肺结节，肺结节是指影像学上表现为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的局灶性、类圆形、密度较高的实性或亚实性的肺部阴影，而直径小于1厘米的称为肺小结节。这类结节在 CT 影像上可以表现为实性或亚实性阴影，其中呢，亚实性肺小结节经常呈现为膜玻璃结节。膜玻璃结节是指在 CT 影像上呈现为肺内密度轻度增高，类似磨砂玻璃的阴影。根据内部成分差异，膜玻璃灶如果含有实性成分则称为混杂膜玻璃结节，如果没有实性成分则称为纯膜玻璃结节。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结节短期内快速增大，或者膜玻璃结节实性成分增多、密度增高，那么就显示这是恶变风险升高，要尽快就医进一步检查。其次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由甲状腺细胞在甲状腺局部异常生长引起的散在病变。大多数情况下，甲状腺结节不会表现出明显的症状。甲状腺高分辨超声检查是评估甲状腺结节的首选方法。当超声报告出现低回声、钙化、淋巴结增大、边缘不规则等描述时，往往提示甲状腺结节存在异常变化。虽然这些特征并不等同于确诊甲状腺癌，但及时就医进行甲状腺的进一步评估是十分必要的。再次就是乳腺结节，乳腺结节是指乳腺组织内出现的异常增生或肿块，可能是良性或恶性，它通常是通过体检或自检时发现的局部硬块，常见于女性，但是男性也可能出现。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结节的成因尚不明确，但可能与工作压力大、情绪压抑、不良生活习惯等导致的气滞血瘀有关，也可能与细菌感染、内分泌紊乱、异物刺激、空气污染、基因突变、电离辐射等有关。
0: 现代医学认为，结节的形成可能与免疫功能紊乱有关。从中医角度看，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情绪压抑，再加上睡眠不好、缺乏运动等，容易出现肝气郁结、肝湿调达、气滞肝经而形成结节。中医认为，肝主疏泄，对全身各脏腑组织的气机升降、出入平衡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气为血之帅，血的运行依赖气的推动，并随着气的升降而输布全身。病理状态下 气不通则气瘀，导致气不化津而成痰，气不运血则为瘀，痰瘀互结就容易引发各种疾病。肝是情绪的镜子，长期压抑会直接影响肝的疏泄作用，一旦出现肝气郁结，这伤害呢往往是一连串的，所以呢要尽可能保持心情舒畅，避免不良情绪的长期累积。作者在书中的建议是，我们可以通过运动起来，避免久坐，让心情舒缓，同时呢坚持运动，可以选择拉伸、跑步、骑自行车等，运动时产生的内啡肽能让我们的身心更为舒畅。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3: 近年来，随着各类体检的普及，结节成了体检报告里出现的高频词。例如 CT 提示有肺结节， B 超提示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等。我还这么年轻，怎么也会长结节呢？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疑惑。殊不知结节的形成与饮食、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0: 哪些不良习惯会导致结节呢？比如有不少人喜欢吃烧烤、火锅、麻辣香锅等刺激性食物，咖啡、奶茶更是不离手，经常食用这些食物会导致脾胃负担加重，痰湿内生就可能产生结节。从中医角度看，久坐不动会导致气血瘀滞、痰湿内生，这两种病理状态是诱发各类结节的核心原因。所以呢，久坐族应该每小时起身活动，做扩胸转腰，细节是挺胸扩胸30秒，左右转腰各10次，疏通经络气血。烟酒会刺激脏腑组织，是诱发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的明确危险因素。过量饮酒损伤脏腑，降低免疫力，还容易增加癌症的发生风险。如果长期熬夜，强迫身体继续工作，或者彻夜不眠玩手机、追剧、玩游戏，易伤肝血，影响周身气血流通，可能会加快结节的形成。那么除了常规体检，乳腺结节也可以进行自检。怎么检查呢？作者在书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检的方法，其实就是主要观察以下几个方面。一般来说，质地柔软的结节良性的可能性大，而质地坚硬的结节恶性的可能性更高。如果触感类似嘴唇，质地柔软，多为正常；如果触感类似鼻尖，中等硬度，可能是纤维腺瘤；要是触感类似额头，质地较硬，那就需要进一步检查。当然，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自己检查不能代替筛查，自检是提示，筛查才是关键。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现代人在工作生活中压力很大，难免会碰到各种不如意的事情，经常性的思虑过多，进而引发抑郁。从中医角度看，长期思虑过多会导致肝气郁结，最终形成结节。而每次生气都像在身体里埋了一颗雷，生气、抑郁、焦虑常常是结节的导火索。
0: 身体与情绪的关系就像河床与河水的关系，正常的情绪应该是经历但不压抑，感受但能放下，流水不腐。无论是喜悦、忧伤、愤怒，还是思虑和恐惧，只要能够从身体的河床中流走，都不会造成问题。但如果情绪一下子来得太多太猛，憋住了，那么情绪洪水便会失控泛滥，冲毁身体。 为什么说百病生于气呢？黄帝内经中讲百病生于气，这里的气指的就是气机失调，也称肝气不舒，简称肝郁。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生气和憋屈，长期肝气郁结容易引发多种疾病，比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那么肝气为什么会郁结呢？中医所讲的肝，不同于西医解剖学具体指代的肝脏器官，还包括一个庞大的功能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肝主藏血疏泄，当人体抑郁紧张、焦虑、生气和憋屈时，身体的气机就会瘀滞，导致肝无法正常行疏泄功能，这就是肝气郁结。我们知道肝有藏血和疏泄两个基本功能，一藏一泄，协调配合，既能提供充足的血液滋养，又能使血液正常运行。当肝的藏血和疏泄功能协调时，气机调畅，情绪也容易保持平和畅达，有助于减少结节的发生。其实看完整本书，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情绪对身体的影响太大了。作者说，心情抑郁是结节生长的温床，结节的形成与个人体质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些相较于常人更容易长结节的体质被称为结节体质。那么如何避免心情抑郁呢？调整生活节奏，日常要注意规律作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朋好友交流倾诉，以免积郁成结。当感到难过委屈时，不要强行憋着，哭出来也没关系。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水平，缓解我们内心的压力和负面情绪。听众朋友，整体上这本书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结节形成的原因和影响，也提供了预防和治疗结节的方法。希望这期节目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医部主任医师杨道文，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结节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杨道文，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医部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工作近30年，擅长中医药防治肺结节、肺气肿、肺心病等疾病。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杨道文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结节治疗方面的话题。杨主任您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从业以来一直在从事这一件事情吗？
4: 是的，也是从上大学开始吧，一直到现在没有停止过。
0: 那在您看来，哪些人最容易得结节？
4: 这个就是通过几十年的观察呀，容易得结节的病人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肝气郁结的人，第二个呢是淤血体质的人，然后第三个是痰湿体质的人，这样临床见的最多。但说直白一点，我们容易出现这个气滞的体质的，着不着就生气了啊！一点小事你认为不值得生气的时候，他生气了，不善交流，闷闷不乐，那这就是气郁滞，气滞了，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这痰湿之呢，痰湿这个我们见的还是临床见的比较多。这个湿气啊，表现在第一是湿胎的厚腻，啊，早上起来没刷牙一看湿胎有这么厚啊，这是一个表现。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脾胃啊，我们本身我你看我谁说我喝口水就胖，实际上没吃多少东西，吃完以后肚子就在胀满，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大便老是不成形，还有一个就是老是早上起来呀头蒙蒙的，这也是湿气。还有就是我们皮肤上容易出现这种白泡小水泡，实际上也是湿的表现。而整体来讲就是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就是我们正常我们体腔的共鸣，我们声音很亮啊，有穿透度。那就是如果就是说这古书上讲阴与湿，就是因为湿的问题表现的我们声音是重浊的，表现的怎么形容呢，好像在石中言，就在屋里面说话瓮声瓮气的，这也是湿邪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个就是淤血，淤血指的病号。哎，这个人一看你抽烟多长时间了，你怎么知道我抽烟了，我看你嘴唇是紫的啊，颜色就很重啊，老在开玩笑，有些病号是我看你是化的烟熏妆，那实际上不是，是嘴唇颜色的一种暗淡，这是瘀滞的外在表现。那么舌头伸出来呢，舌头上可以出现瘀斑瘀点儿，舌头下面的静脉能看到就是咯淋淋的啊，好似乎我们也看到那个刚刚形成的一串一串的小葡萄，这样的表现呢也就是淤血的表现。还有一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根本不知道这些表现，就是我们女同志会出现这种月经啊有血块，这也是淤血的表现。还有一个固定的部位刺痛啊，这也是疼淤血的表现，这问题。那么我们是可以见到的皮下呀，我们出现那种紫斑呀，你打一下皮下出血了，有过几天青了紫了，哎，这是淤血的表现，这个是很常见的。有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一些病，结合现代医学的一些诊断呢，譬如说我们下肢的静脉曲张，我们走的时间长了，静脉曲张或者坐时间太长了，形成了血栓。血栓是什么？血栓也就是淤血。中医讲的淤血有几个特点呢？第一是血行缓慢，就是淤血。本身我应该这么长的速度，就好像我们开车一样，我们本身应该是80迈以上在高速上，不行，20迈、30迈，那这就是淤堵现象。我们在体内的血管里面的血液，如果是达到这种行走缓慢，也就是淤血。见的比较多的，我们临床见最多，包括呼吸系统，我们老抽烟呢，出现了慢阻肺呀，或者是心脏功能不好了，然后泵血的力量比较差，也会出现体内的这些改变。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通过现代影像学表现出来的结晶，这里的结晶呢，往往是有形的东西，中医大部分是与淤血、痰浊和气滞是相关的。
5: 我听您这么说，其实呢，简单总结一下，这第一种就是情绪的问题，
4: 对；
5: 第二种是饮食和生活方式的问题，
4: 对；
5: 其实包括第三种也有生活方式的问题，
4: 也有。
5: 对，那这几种人容易得结节，我想问您的是，到了哪个年龄，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可能处于某一种高发期。
4: 这个年龄就是不同年龄啊，有不同的特点。
5: 嗯，
4: 尤其是我们对这个体育值的，我们现在的生活压力很大。你说小时候的我们都开始卷，流行这个词儿，卷呢也是竞争的意思，但是就是我们竞争是一个有序竞争，竞争压力太大。你小孩上学啊，你小孩子你包括这个，因为男孩子女孩子他是青春期，这个时间有可能会出现甲状腺的一些问题，小姑娘容易出现月经的一种不调，因为中医讲这个月经的来和走，它是与肝和肾有相关的，密切相关。那么肝是主属泄的啊，让它来；肾是主封藏的，让它停止，两个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种平衡，就是导致它该来就来，该停就停。可是出现这种压力 以后啊，它有可能就是月经会节律的紊乱，
5: 嗯，
4: 量的变化，包括痛经啊等等很多问题，还有的是说乳腺啊、甲状腺啊，这第二性征的出现，他们也会出问题。就是我们包括现在小孩出现这种甲状腺的小结节，女孩子乳腺的结节也会出现。
5: 到了中老年呢？
4: 中老年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有一些问题，就是生活的阅历啊、岁月给你留下了一些创伤，有可能是当时你是一带而过，有可能会遗留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带着终生，逐渐日积月累。那就是我们女同志超过35，男同志超过40，这是我们顶峰过去以后问题就来了。
5: 所以其实是可能就伴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我们的身体健康曲线是往下滑的，
4: 对，
5: 我们的抵抗力下降了，邪气就上来了。
4: 这就是一个这个互相作用的这样一个结果。
5: 所以就说如果前半生没有结节，后半生要更加小心得结节。
4: 前半生没查出来或者是没查，不能代表没有，就查出来了就是我们引起重视，没查出来我们也需要，就是到这个年龄段是需要体检的。
5: 这个结节这个东西它会遗传吗？
4: 结节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5: 但不确定一定能遗传。
4: 不一定。
5: 假设我得了结节了，您给我治好了，还会复发吗？
4: 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还是，既然我原来生下来就没有，那它可以生成，我治好了，这是你的环境做了一些改变，体内的伪环境做了条件，我们消失了，那么就是在我们这种很清白这个底板上，我们还可以会添上一笔的。为什么还是你这种我们饮食啊、起居等等这些问题啊，还是有压力？
5: 所以叫挠挫挠带，是这个意思吧？那我想问问您，咱们其实你看聊到现在说的最多的，我觉得核心词应该和情绪有关。比如说我控制好了情绪，我能去让自己做到心平气和，是不是可以免于得结节，同时得了结节也不用怕？
4: 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结节的认识问题。首先是产生，那就是我们心情豁达，它就不容易产生。那即使我们得了结节呢，也容易缓解。这是个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5: 我加一下您这句话，您说了可以，就是情绪好可以缓解，能缓解到什么程度？
4: 那就是有些时间我们通过一种导引啊、饮食调节，有可能它的结节都消散了。
5: 啊，就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可以让它愈合。
4: 对，我们自己都有调节功能的
5: 啊，所以完全没必要谈结色变
4: 啊，没有必要，没有。
5: 有人也担心说，我要这得了结节呀，距离癌症可能就不远了，这个认识对吗？
4: 这个认识是错的。为什么？就是我们讲现代医学讲，或者我们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和成千上万个癌细胞做斗争，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就把已经衰老的细胞或者癌变的细胞，我们免疫系统就把它清除掉了，有一两个漏网之鱼啊，它有可能我们它也撑不了气候。就是我们在体内环境的一种改变，越觉改变的话，有可能它就不会发展，或者就不会产生。那么就是说屏蔽了我们的一种免疫系统，我们现在讲的一些免疫细胞啊，它就找不着了，找不着了，它就是灯下黑啊，它就可以这个地方它就逐渐长大。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比较少，不是说我们就是没有，我们的肿瘤的几率啊都是非常大的。无论就是哪一个方面，那有些时候我们一个突发传染病诱发了我们某些方面的改变，是有的。因为传染病的发生，我们也讲与人的抵抗能力有关系。虽然我们不是说先天免疫它的固有免疫都非常强，但是呢就是我们超出我们的限度，它会对你的免疫系统造成一种失衡的一种状态，会诱发某些肿瘤的产生。当然了，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调节或者药物的一种干预，还可以恢复到正常的。
5: 常发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这三种哪些更高发，哪个影响更大？
4: 这个也是我们想想吧，从我们上学的年代到现在，社会的发展也很快，我们面临的压力就会有很多的增加，那就是有些人能不能承受这种压力，超过我们这种压力的状态，我们就会产生病态，这是我们发病的一个应该发病学的一些方面的问题吧。就是男女都可以得，首先我们是个情绪化的人，我们不是木头人，我们得是外界事物啊或者什么东西肯定有所反应，有所表态，有喜欢不喜欢，懂不懂？这是一个问题，甲状腺的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出现肺结节的也多了起来？这是说明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障系统啊越来越好。
5: 为什么呢？
4: 这就是原来我们查什么，原来我们查是胸片啊，胸片就我们分辨率比较低啊，那我们必须超过多少公分我们才发现出来，
5: 技术不到位
4: 啊，技术不到位、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你像我们医院现在就查一个低剂量的 CT 在100多块钱，那胸片都是80-90块钱，你查一个 CT 看得更清楚，所以说既检测手段的提高，检测率就上升了，阳性率就上升了，原来没发现的被发现了，把有些这个东西我们提前发现，那么就引起了一种恐慌，那谈结节色变，所以一得结节我就是肿瘤了，离肿瘤不远了，实际查的很远，108000里，那么这个结节到底是不是，它是就是是，它不是就不是，有些是炎症，有些是良性肿瘤啊，有些就是一个一时性的血流的一种增速啊，我们在 CT 片子上表现的也就是一个结节，所以没有必要那么可怕，其实但是我们通过观察呀，这个结节第一是前期啊近段之内有没有感染，和你的胸部 CT 的一种结合，我们得需要这样一个综合判定，第二个呢就是有没有我们吸入的毒气，
5: 有害气体
4: 啊，属于我们中国常见的是抽烟或者是粉尘，它都可以产生对肺的一种损伤，那么损伤以后它就会产生炎症，无菌性的炎症，不是细菌感染啊，这个炎症呢也可以出现我们肺部上出现一些结节，那这个结节通过我们免疫系统的作用有可能被清除掉，所以说没有必要就是我们特别的一种焦虑，我们就是根据结节的大小、长的部位、形特等等，让大夫给你制定一个随访的方案啊。我们到底是3个月、是半年还是1年来查？它既是个恶性肿瘤，也在我们可控范围之内啊。我们现在的一种腔镜技术啊，损伤也比较小，即使恶性肿瘤也问题也不大，也对你的生活质量不会造成很大的一种负担。
5: 那这三大常见的结节在出现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预警信号呢？
4: 这个首先是我们讲这个甲状腺吧，甲状腺结节呢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外观上，如果特别小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就是我们就是逐渐增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现啊局部有些胀，或者就是自己摸的时候啊摸的两侧不对称，就这些问题。那么如果要伴随着甲状腺功能的一种改变，可以出现甲状腺功能低下呀、或者甲亢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有可能是有一些症状，心慌啊、出汗呐、烦躁啊，包括我们腹泻，因为甲状腺激素增高啊会导致我们一种传导功能的失常，也会出现一种腹泻的状况。那么对乳腺结节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建议女同志要自检的按照一定的顺序，然后看看这些地方有没有出现一种硬疙瘩，或者就是疼痛，或者就出现一种乳头的一种改变了，皮肤的一种橘皮样改变，这是外观的一些问题。那就是我们出现这问题是不是也不一定是，我们就需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测，去做个 B 超或者做个钼靶，就是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最早期的做个乳腺的核磁。那么对肺的问题，肺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必须表现肺部的一种特殊情况，比如说我们咳嗽喘了卡血了，不是，往往它早期啊没有任何症状，为什么？它不影响你气体的这种传导功能，它就不会引起你这种声音的改变啊，这些都不会。 包括体重都不会有变化，这是非常早期的事儿。那建议是什么？建议我们就是年龄要超过40岁，或者在特殊工作环境下，我们可以提早每年做一次常规的胸部 CT 体检。那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普及这种体检啊，尤其到正规的单位体检非常重要。
5: 这个胸部的体检每年都会说肺上有结节或者有噪点，
4: 这个就是我们结节的不同表现啊，就是我们你超过3公分了，我们就叫肿块了，它不叫结节了。
5: 嗯，
4: 那低于这个3公分的，我们叫结节。结节有分大小之分啊，往往我们在最小超过那微小结节，我们一般在10毫米以下，3毫米到8毫米这个之间啊，这个结节体检出来我们就观察。如果我们就说一看这是结节钙化点，单纯一个钙化点，钙化结节不要考虑，包括我们结核嘛。结合我们包括治愈的问题，它也是个钙化形成了，它就是钙盐沉积到这，死胞已经死亡了，不会影响任何问题。那么就是一个偏心性钙化，就是什么叫偏心？我们不均值的这一部分出现了钙化，连这个结节另外的部分没有钙化，这个时间我们是要纠结引起重视。还有就是说我们出现这种这个周围和周围组织之间的关系友好不友好啊不友好，它这边出现了毛刺拽过来了，把血管给拽过来了，这个地方凹陷了，进去了一部分，这个时间是形态学的和周围临近组织关系不是很好，这是由大夫来判定，因为你自己看片子也看不懂啊，我们就是需要重视。还有一个我们就是抽烟的人是必须体检。再有一点就是遗传的，比如说我父母就是近两代吧，爷爷辈儿的、父亲辈儿的，或者我们同辈儿的，这个侄内有恶性肿瘤家族史的，
5: 那这个就属于高危人群，就要特别去当心了。我们在饮食上怎么样来做一些调整，来帮助这个结节，这个从大到小，从小到无，
4: 这个是针对不同的种类有不同的方式。
5: 嗯，
4: 那就是我们就是如果看到有结节，并且的表现是气郁滞的，我们是以理气为主。那理气呢，我们有很多呀，我们这个药食同源的有很多这些，你像我们吃这个橘子，橘皮，啊，橘子皮也可以啊。我们炖肉的时候都放进去了，它还具有理气，它有化痰的作用啊。还有就是说我们。像这个出现这种痰湿滞，这个人也比较怕，也是我们舌苔也很厚，那最常见的是生姜啊，你做菜的时候可以放生姜，可以去除这种腥味啊。实际上就是张仲景讲的很好，讲的说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温药就是你看什么温药，热药凉药啊，我们用温药。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吃的生姜，
5: 对你湿呢，我让你干一点。
4: 哎，对，我就是温阳化湿，哎，就把你这个湿给去除掉了。
5: 嗯，
4: 那时候我们不爱吃这辣的，我们吃的啥？冬瓜行不？冬瓜也可以啊，冬瓜它是利湿，从这个小便里面跑了。淤血这一块啊，我们药食同源的品种不是说特别多，但是我们最常见的还是可以找到的。第一个是山楂，山楂是活血的。如果焦山楂它是开胃的，生山楂它具有活血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吃的木耳啊，木耳你看它里面它有一些这个果胶啊，它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可以通便，还可以活血。还有就包括说是海带，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你要制定食谱，首先自己得喜欢吃，不喜欢吃这一块的人肯定是味同嚼蜡，那也不行啊。还有说我们活血的，春天来了，桃花盛开，这花类的它具有一种清清发散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云南的它花饼，我们新疆的也有些花饼，或者我们北京的有这种门头沟的月季，都可以啊。那个都它也是药食两用的，它种的有这样的一个品种，这都可以达到一种活血的作用。但是得注意它你自己的调味儿，这味道得调好了。首先是我们吃肯定不是味同嚼蜡是不好吃啊，咱们自己把调调味，第一是能够接受，第二能达到这种吃 持久的一种作用啊。持久的作用不是说我今天来了，我体温升高了，给你点发散的药，很快就结束了，不是。这个活血，包括散结这种作用的药，是久久未攻的，不是说我们立马就能显现出来效果的。那最起码你吃个一年半年的啊，你看看我们症状有没有缓解。我们饮食调节的时候，首先是得热爱生活，要知道哪些东西。如果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一种体质状况，找大夫给你看一看，他说能不能给我做点这个药食同源的，你这样的我们生活之中该怎么办呀，中医大夫会给你讲这些问题的。
5: 书里其实这方面内容很多
4: 很多，
5: 有些时候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认识这个事儿了，我们能不能坚持下去
4: 啊？这个坚持很重要。
5: 哎，我觉得自律是最难的，
4: 养成一个习惯最少得3个月以上。
5: 哎，尤其是对于患者来说，但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出于这个病，大家相反可能会有了动力。那这个时候呢，正确的方法咱们叫谨遵医嘱是非常重要的。
4: 对对对，
5: 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里头，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事儿，您觉得大家对于结节这个病还存在着哪些误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4: 有代表性的很多啊。首先就是得了个结节就觉得不得了了，非常惊恐啊，这种造成一个不必要的一种心理负担，这样会反而会加重你的结节。所以说我们得了结节的找大夫去看一看，评估它的一种危害程度，如果没什么事儿，大可不必把这心思放在这儿，通过我们一些其他一种调节啊，就把这个事儿都给它解决了。即使是说我们得了一个不太好的问题，比如我们就现在最常见的就甲状腺癌，即使甲状腺癌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复发转移的很少，啊，1%，很少很少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特别大的一种这个，马上就是天要塌了，地要陷了，不会的。就是结节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我们不重视它，不干预它，停止认知，这是一个误区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些说了，就是哎呀，反正人家大夫也给我讲了。这个结节不好，因为我手术做完一个还有很多结节呢，做了这一个剩下那几个怎么办啊，引起还是一种焦虑。实际上就是大夫如果要给你做，他就肯定是做的第一认为恶性程度最高的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另外的几个有可能不需要做，它也有可能会消失。那么在免疫学角度来讲，通过我们是外科手术的干预，它也会引起一种免疫系统的一种改变，它有可能其他的不手术它也会消掉的。当然了，我们就消不消掉我们得看每年我们体检看它的形态大小和数量的改变，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监测嘛。一切在监测之中，你没有必要就特别的一种害怕。即使说我们现在得了就是说恶性肿瘤，我们已经达到一个晚期，那我们也必须有乐观的生活态度，有一种概念必须得树立，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叫健康长寿。首先是健康，那个健康就是我们就没有疾病或者疾病啊缩小的再小的一种状态。得了肿瘤实际上包括我们生存期，那长寿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如果我们生存质量很差，那是不行的。就是说我们即使得了恶性肿瘤该怎么办，就是我们在中药西药放疗这些总和因素的作用下是提高你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的，我们就是达到收益最大化这种结果。人没有几个就是说已经超过10000岁的，我们生命还是有终极的，生老病死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就是我们还是在有限的生命时段之内多给社会做点贡献。哎呀，你觉得给社会做点贡献留下点什么心情就快乐。
5: 就是这个男性和女性的体质是不一样的，那么男性和女性得结节有什么特点？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7: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威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30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3: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3: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30年和新未来。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之间给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在我们《黄金时刻》节目当中，在这个月的14号开始呢，到28号，我们是加入了我们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华夏传媒30周年这样一个庆典的访谈系列节目。那在过去的10天当中呢，给大家请到了非常多在咱们墨尔本各个领域里非常有名非常有成就的这样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啊。那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2位非常德高望重的在各个领域都有着极大成就的

0: 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是谁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啊。您除了用收音机和车载收音机的1629来搜索我们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如果您想追求更高清音质的节目的话，您可以打开数字电台，在数字电台里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即是我们华夏传媒的所有的直播节目和录播节目了。希望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那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时间。今天在节目最开始也给大家说了哈，请来了两位非常在各自领域德高望重的两位前辈。那他们分别是谁呢？我们就女士优先，我们先介绍，我们第一位是叫做文海燕，是亿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欢迎您。那第二位呢是阿波罗林，澳洲广东工商联合会的会长，欢迎二位的到来。那现在接下来有请二位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我们就女士优先好吗？
1: 谢谢一凡。
0: 我叫柯凡，
1: 柯凡好。
0: 哎，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好。我叫文海燕，英文叫 Mary。 现在是亿元公司的董事长。以前是在做金融行业的啦，最早的时候是在联邦银行做高级的客户经理。我想很
0: 高级客户经理，
1: 对对对，做 Premium Banking 的 Relationship Manager。 可能就是最早的时候的很多华人朋友可能会记得吧。所以是在金融行业比较久，现在呢就主要是做中澳的一些经贸的投资兼并的事情。
0: 那您来了，刚才咱们私下聊天有30年左右的时间了，也是
1: 是的，
0: 一个资深的老移民了，你肯定在各个领域的经验都很丰富啊，尤其是在这个房产这一方面是吗？银行这一方面，
1: 这可以说的，对。
0: 好，非常感谢您，欢迎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啊，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一起分享您的经历。那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阿波罗林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阿波罗林。今天很高兴向老板让我来上他电台这个节目。我上一次来上这个节目是在广东话的节目。那么今天上的是国语的节目。那么我先祝大家能够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来交流，让我们提的我们说的如果是同意的话呢，大家支持，如果不同意这样的话也可以接受你们的批评。
0: 对，我们的节目，我们台里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可能下周或者下下周还没有确定具体日子，以后的话我们会接听来听众朋友们的热线，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一下。那也是欢迎您啊，阿波罗林先生，欢迎二位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您二位这30年左右的时间在澳洲的这样一些经历与发展好吗？那首先呀，就是说您二位最初在刚来澳洲的时候，在澳洲生活的这段时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二位至今就是非常难忘的经历呢？
1: 有的，肯定有的。对我来说呢，就是当然这个事情都很多了，但是呢我记得就特别清楚了，就是我当初刚刚来的时候是住在那个卧龙岗，就住在卧龙岗
0: 、
1: 那个就是比墨尔本还要安静的一个小镇。那因为刚刚来的时候不了解，就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需要打一个的士回去住的地方。然后呢就不知道这个打的士还要预约的，因为刚刚
0: 打的士还要预约吗？
1: 在那个地方要了，起码在30年前。
0: 长知识了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要到偏远地区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哈。
1: 对，要预约的。然后因为没有预约，我就站在那个海边站了1个多小时，就是的士经过招手他都不停。所以我就很奇怪，就走进去一个当时一个还在加班的一个房地产公司，这个我看他的灯亮着，我就去敲门，然后他就跟我讲，在这里就是说你打的士你要预约的，你站在那里打是打不到的。我这个对我来说，我心想这个地方有钱都叫不到车啊，所以我就印象特别深刻。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就了解了澳洲的各种的规矩，就是 当然像在墨尔本这种比较大的地方，就这个有的大部分的时间不需要预约，但是小的小镇什么的都是有的。对我来说，我还是一直都记得
0: 啊。所以这个当时应该是挺慌的哈，觉得为什么出租车不停，然后打不到车，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走，该怎么回去了，
1: 嗯，
0: 还处于一个刚来澳洲、刚来墨尔本的阶段，所以让您记忆深刻哈。
1: 是的
0: 啊，那最后还是怎么着？那您没有预约是怎么回去的呢？
1: 他后来就是这个公司的人，他帮我预约了
0: 啊。
1: 其实他还在加班呢，他因为是礼拜天的下午，就别的店都关门了。然后就他一个公司还亮着灯，然后我就去敲门，我说你可以帮一下我吗？然后他就说，他就告诉我，就你要预约，他就帮我约了个的士，然后他就把我载回去了。
0: 好的，好的，那真的的确换成谁都会记忆犹新的这个事儿。
1: 我看我一直会记得。
0: 那您呢？您这个阿波罗林，我称您是姓林吗？
2: 姓林，
0: 所以叫你林先生、林大哥，好吧？
2: 啊，可以，可以。
0: 那林大哥有没有什么让你这些年当中就是记忆深刻、非常就是忘不掉的这么一件事情呢？各个方面都可以，感情呀、生活呀、工作呀都可以。
2: 啊，我来澳洲以后呢，不久我就参加社团，所以呢，在社团里面呢，接触到很多新闻媒体。所以我也是本身是新闻媒体的其中的一员，
0: 也算是一个我们的老前辈。
2: 我跟向老板是同一个媒体出来的。
0: 什么大那个？
2: 我们当时的那个是新海桥报。
0: 新海桥报，好。
2: 新海桥报是在 Victoria 是第一份中文的媒体报纸。后来我看到。很多媒体啊，很多社团，他们能够在澳洲举行那个大型的演出，我觉得很羡慕，因为在国内一些演员来要大概有50多个人一个很大的团体来演出，也是在澳洲是很热烈的。墨尔本人很喜欢那种文艺方面的活动，
0: 艺术品，因为你说
2: 演出唱歌跳舞的这一些，
0: 还
2: 有戏剧啊，好像向老板也申请过几次来这里演出了，他的澳洲同乡会啊，他们也演出得很成功，所以我就很羡慕的这些。我说来上海、北京跟其他省份，他们的文艺都做得很好，为什么广东人在这里时间最长、最早的那个广东人创立那个华人团体？那么广东人为什么不能来搞一次大型的演出呢？所以那么我就想，我有一天我一定要先把那个让广东省也来墨尔本搞一场大型的演出。结果在那个亚运会在广州举行的前几个月，就把那个演出团体搞过来了，大概五十多个人，
1: 哇，那很不容易啊！
2: 演出团体很大的，然后呢，出席这一次的活动，大概也有550人，就是55桌了，
0: 500多人呀，
2: 550人就等于是55桌了，所以呢，就是说，各个基本上 Victoria 的华人团体，各个那个文艺团体啊，还有那个媒体啊，都有来出席，很多社团都来了，所以大家也觉得这一次活动很成功。
0: 嗯，
2: 因为我觉得要搞一出演出是很难的，因为
0: 是的，
2: 也是涉及到那个签证的问题啊。涉及到来澳洲以后呢，吃住行啊，
0: 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问题，
2: 各个方面它是一个很综合性的那个活动，
1: 安全什么的，
2: 对，通常要那个会策划、会统筹，然后更重要的是要有观众，
0: 是的，
2: 要有观众，观众是很重要的。你如果国家一级演员来了几个，然后观众没有几个，人家就说不成功，
1: 对，没错。
2: 所以那么那天的话呢，就是说。所有的那个演出厅里面都全部都爆满的，所以这一次呢，我就觉得，华人 是一个团，华人团结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0: 嗯，
2: 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这一次活动，我能够联合维多利亚那么多华人团体，
0: 嗯，
2: 大家来买票来进行来捧场，
0: 还是售票性质的，
2: 还是售
0: 票性质，所以那更难了，
2: 对对
0: 对吧？就是，
2: 所以呢，这个是很难的，因为
0: 嗯。
2: 跟本地在演出不一样，本地演出就演出你就是
1: 有本地的粉丝了，已经
2: 本地的粉丝就够了，然后也不要，嗯，不需要安排吃住行啊、礼物啊各方面。
0: 是的，
2: 嗯，那么国外来的话，就是各个方面都是要安排的
1: 统筹。
0: 你甚至有些就是有名的艺术家呀或者什么的，您还要给人家安排一下，可能哎演出完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要去咱们墨尔本比较著名的地方啊或者景点什么走一走转一转的，是吧？
2: 这个要的，因为他们那么远来的，然后演出以后就没有去玩一下，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1: 对 对, 对，
0: 是的。
2: 那就是说我们出去外国外搞商务活动啊或者是公务啊，也是顺便要去看看当地的那些旅游景点的。
0: 嗯，所以说很不容易，你要安排各种事情，而且以前没有太多的经验，没有怎么办过这些东西，第一次是吗？
2: 第一次。
0: 嗯，然后
2: 那就是说我参与那个办理演出的是有很多，但是还没有自己办了一次，所以我就想，
0: 嗯，
2: 能够有自己来看看别人做得到，我能不能做得到。
0: 嗯，
1: 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2: 印象特别深刻，
0: 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和辛苦，然后
2: 对对对
0: 取得了非常非常大的成功，然后这个满足感、成就感，让您
2: 满足感和成就感，
0: 让您觉得就是印象深刻、终身难忘的，
2: 对对对，
0: 而且还是初到墨尔本是吗？那个时间
2: 大概有十几年了。来墨尔本十几年，
0: 来墨尔本已经十几年了，但是是新的接触了一件事情，就像组织活动呀这些。
2: 对对，因为组织活动，在墨尔本我参与是组织的很多，
1: 嗯，
2: 但是没有组织过那个从国内来演出，自己组织从国内来演出的，
1: 是的，嗯，
2: 这个是难度比较大，
1: 比较
2: 难度，因为如果是在这里的那些演专门组织那些花钱的那种活动哈，嗯，那个
1: 很容易，
2: 他们就是来了几个演员，几个歌星而已，几个人而已，没有那么多，
1: 嗯，
2: 因为我们来的是五十多个人，
0: 嗯。嗯，
1: 那统筹工作是很难的，
2: 对，
0: 是的，还要最主要的安全问题，还要一定要给大家照顾好，
2: 嗯，
0: 对，
2: 安全方面，保险呢，各方面你都要帮他弄好好的，
1: 嗯，是的，
0: 嗯，那林大哥，您刚才看介绍有说您是广东这个工商联合会的会长，
2: 啊，
0: 然后咱们一般都会在这个办活动的时候会办哪些方面的活动呢？
2: 我在我这里广东工商联合会之前，我是办了一个叫广东总商会。
0: 嗯，
2: 那个大概也广东总商会大概有二十多年了。
0: 二十多年，
2: 现在
0: 还在吗？
2: 还在。那个广东工商联合会到现在大概是十年差不多。
0: 嗯，
2: 那么我在想，就是说广东人在澳洲开创历史先河。
0: 嗯，
2: 因为那个巴拉那个那金矿啊，那些都是广东人来开始的，所以才有开始那个广东人的社团在澳洲。
0: 嗯，
2: 那么到所以呢，就是说同乡会是相当多，
0: 嗯，
2: 但是商会是没有，所以我就觉得有那么多的同乡会，为什么没有商会？那么我就想要办一个
0: 商会，
2: 广东人的商会，
0: 嗯，
2: 因为那个北京人还有上海人来的比较迟的，这些都已经有商会了，
0: 哦，
2: 广东人就没有商会，所以我就办了一个广东工商联合会，
0: 嗯，
2: 广东总商会。
0: 嗯，
2: 后来我就为什么要办一个广东工商联合会呢？我就觉得广东总商会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社团很多社团都是自己做，
0: 嗯，
2: 不能够跟主流社会联合起来，
1: 嗯，
2: 所以就是说基本上的就是自己也是说自己的语言而已，不能够跟那个英文方面他能够 联合做一些主流社会的事情。
0: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要搞一个能够带领融入主流社会的社团。
0: 对，嗯。
2: 所以呢，这个广东共生联合会呢，大多数的人都是在澳洲大学毕业的，还有主治学士、硕士学位的位置，所以呢，基本上英文出去外面跟人家聊天是可以的。
0: 嗯，
2: 那所以呢，我们的会里面呢，就是说，的会员或者是理事出去外面主流社会是能够跟人家打交道的，
0: 比较更
2: 能够跟人家打成一片的。嗯，
0: 比较更容易的融入到社会当中。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传播咱们广东的文化，把他们就是用更标准或者更地道的英文来传播到当地人的社会当中去，
2: 把广东人的文化，把中国的文化传播给他们。
0: 嗯，
2: 让他们的那个主流社会跟那个不同民族的 multicultural 的习惯也传过我们，传给我们的那个
1: 会员
2: 跟理事，
0: 就多元文化汇集到一起，混合起来。
2: 对对，能够混合起来。所以比如说你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的经营方法是怎么样，为什么在世界能够成为第一，为什么我们还做了那么久还能够达不到他们的那一种。所以他这一方面的呢，就通过跟他们交朋友，慢慢就互相了解，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我们中国人也是很聪明很有智慧，但是比起犹太人还是差一些。
1: 他们比较精明一点。
2: 他们的集体力量
1: 团结，比较团结，
2: 比较团结。
0: 所以我们这个在澳洲的华人群体啊，还是需要更多像咱们林大哥这样的人，把我们不同的人，可能我们一下团结那么多来自中国各地的不同地区的中国人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像林大哥这样广东的，把广东的人先团结起来，然后比如说北京的先团结北京的，上海的先团结上海的，然后这些商会都组成了自己的商会啊，或者组织也好，这些会长的再团结起来，那我们整个中国人不就团结起来了嘛，是吧？
2: 对对对，
1: 是的。
0: 所以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林大哥，那我叫你文大姐可以吗？
1: 可以啊。
0: 那文大姐，文董事长，
1: 可以。
0: 那您这个亿元股份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像文大哥那个，刚才我们也聊，通过文大哥的介绍也了解了咱们的商会大概是做什么的，然后办什么活动的。那咱们的公司呢，是主要做什么？
1: 我这个公司呢，其实就是一个私人的股份控制有限公司了。是2014年成立的，
0: 也是有10年以上的历史了。
1: 十年以上了，那个时候成立其实是跟澳洲本地的一个investment banking， 就是投资银行的一个叫做一个合作、对对对，当初是一个合股的公司。那么原来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中澳的这个澳洲的这个资源还有中国的这个需求结合在一起。当初我们都是 B2B， 就是企业对企业的。就是原则上呢，比方说像中国的企业，那个时候就是澳洲的奶粉不是很畅销吗？
0: A2 是吗？
1: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就会为中国的这比较大的一些厂家在这边就是建立这个他们自己的灌自己的牌子的澳洲的农场，澳洲的奶牛，这样子帮他们就是比方说建立一个奶粉厂啊，不管是贴牌也好啊，或者是他们自己就是我们就自己找农场，自己有这个生产线给它生产出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啊，
0: 一项业务。
1: 一项业务，然后主要的就是中澳企业的对接吧。
0: 那您应该就是之前如果认识林大哥的话，就认识更多像林大哥这种就是各种商会的会长的话，那您这个工作应该比较容易做，是不是？
1: 哦，那林大哥我们都认识的。
0: 认识的是吗？我就说嘛，不应该不认识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全是来这儿30年以上的老移民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您二位私底下以前也有过合作，对不对？
1: 合作生意合作倒谈不上，但是就是说以前在社团里就是说还是比较活跃的，因为我跟你们向总也是真的是十几二十年的交情
0: 和向总。
1: 以前是你们华夏 传媒对我们的支持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最早的是在联邦银行工作的，那个时候是服务 retailer， 就是社区的每个老百姓的，就是凡是要贷款买房子的他都可以找到我，那我想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就是四大银行里面比较早的，应该是我觉得应该说第一个都可以的，那个时候是叫 mobile lending， 就是移动流贷款经理，那个时候大银行这样的经理出来还没有的，就那些小公司，
0: 相当于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就是领域吧，
1: 对对对，
0: 能说是
1: 因为
0: 方式，
1: 因为大银行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涉足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他们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或者是我们的这种
0: 消费习惯、
1: 消费能力，还有我们的这个 ethic， 就是我们的这种对金钱的管理的能力啊，这种观念那么强，他们不了解的，所以说呢，我也是吃到了时代的红利吧，我觉得，就是说，然后因为我也比较勤奋，
0: 也离不开您的努力，肯定
1: 也在各大媒体朋友的支持，尤其是你们华夏传媒，那个时候我们是手牵手的，所以刚才林大哥讲，他说他为什么只记得那一次，我就很有同感，因为我们真的是办过那么多的，跟向总一起办过那么多的项目，比方说2008年的这个中国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也是聚了一堂在 Boxhill 汤后，但是那种就不大记得，因为很多啊，真的是很多。
0: 林大哥也是嘛，也是对，就是这次是印象最深刻的。
1: 他那次可能不在，他不说我们是你们华夏传媒帮助林大哥有在吗？在 Boxhill 汤后，就是2008年8月8号中国办奥运会的时候，向总就是办了一场很大的这个我们一起观看开幕式，一起真的是挺有意义的，其实来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是主场，我们联邦银行是主场主要的赞助商吧，然后就是你们华夏媒体主办的，就是像这样的事情，所以社区参与还是很多的各种社团大家都认识，就是因为你名声的嘛，总是离不开人嘛，对吧？
0: 对，
1: 然后人也离不开，金融也是一个服务行业嘛，
0: 是的，
1: 就是服务老百姓。只不过是以前呢，我做的就是服务的是居民，就是个人化的。现在就是比较企业化
0: ，to business to be 的这种，
1: 对，是这样子的所以现在大部分就是做两国企业之间的对接吧，但是呢就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也停止了2-3年因为走不出去，然后各种政策的这个变化什么的然后这次呢就是因为去年我10多年没有回去中国，回去了一次，那么见了很多亲戚朋友，然后然后疫情之后我看就是全世界经济都在翻盘，然后大家也在寻找这个机会，
0: 新的契机，
1: 新的契机，然后所以说，那有很多的机会，也有很多的这个资源比方说像你们华夏传媒，其实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兢兢业业的一个企业，
0: 是的，坚持了30年，
1: 坚持了30年，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对吧？
0: 对，
1: 那像这种资源，其实就是如果不利用起来也是很浪费的，你不做就不做了，但是做了也就做了，对吧？做了我们社区都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对不对？你不做的话那他也就放
0: 在消失了，
1: 就消失了。
0: 对，我们能坚持这么久也是离不开像您啊像林大哥这样的企业家的支持，也离不开听众朋友们对我们30年的不离不弃，因为我们疫情的时候呢也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也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或者干嘛
1: 的，
0: 就停了一段时间的直播，也是刚刚恢复 的，所以刚刚恢复之后，在上周开始啊，上周开始我们就正值我们30周岁的生日嘛，所以我们那个老板吧，就说创始人，华夏的创始人向总呢是想到了这么一个主意，想汇聚各类就是各个领域的精英来到咱们华夏的直播间，然后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些经历或者经验什么的。所以今天荣幸的请到了二位，那二位也都是算是来到这30年或30年以上的老移民了。那如果想让二位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在这些年的经历，或者说这些年的这么一个拼搏的过程的话，您二位会选出哪3个词来形容呢？ 这是我们对每一位嘉宾都会提的问题。对，每个人的成长就是这种拼搏的过程和经历都不一样嘛。有些人可能说拼搏、学习、努力、坚持之类这样的，然后有些人可能说就是不同吧，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体验都不同。那您二位呢？
1: 我的话嘛，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勇敢的人。我觉得作为一个移民，你到另外一片你自己不熟悉的土地上，首先你必须要勇敢。
0: 勇敢，第一个词，勇敢。
1: 你必须要勇敢。如果你不勇敢，你不敢去尝试啊，或者是猥琐，那你就适合待在你自己的那个
0: 舒适区。
1: 舒适区就就比较难以，见识到另外一个美丽哈。第二个嘛，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好学、学习、坚持都可以，就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你来了一个陌生的土地，那你肯定要学习这个不同的地方。就好像我们要中国人到了澳洲，你要学习澳洲的文化；澳洲人到了中国，那你要学习中国的文化。就像这次贾康哥去了中国，你看他这么一个20岁的小伙子，他多么的开放，多么的这个包容、兼容啊。所以第三个词对我来说就是包容，就是我觉得一个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包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能够包容，就是你不熟悉的东西，或者你觉得哎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奇怪，就好像我刚才说一个多小时打不到那个的士车，然后你就被这个事情给挫败，就要回去了。我当时那个是唯一一次我到了国外想回国的经验，就是那一次。所以为什么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唯一的一个事情让我产生的说哎呀这个鬼地方我待不下去，我要回去了。
0: 但其实呢，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那个地方当地的这样一个习惯吧。
1: 对，
0: 不能说是政策，就是人们习惯提前预约。
1: 对，没错。而且就是说不同的地方，也不是澳洲每个地方都要预约，
0: 是的，
1: 就是那个小镇它需要，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不能说因这个因噎废食，就是说哦，因为这个就否定了整个，那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好学兼容，就是包容，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好
0: 那三个词就是包容、
1: 勇敢、
0: 好学、
1: 包容。
0: 那三个词体现了人生不同的哲理啊。勇敢就是人们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话都要勇敢的去追求。你如果连付出都不愿意去付出，或者说没有勇气去付出的话，那就已经在起点就已经失败了。
1: 是的。
0: 然后学呢，就是人们常说的学到老活到老嘛。在我们不同的年龄段里，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新的需求。
1: 是的。
0: 可能是生活经验上的，也可能是在各个，你像我们
1: 方面，对
0: 对，是的，就父母那一辈，可能他们到现在这个年纪还要学一些新的科技，出现一款新的手机，出现一款新的什么东西
1: 的，
0: 是吧？所以学习
1: 的确点外卖，到中国点外卖，
0: 对，这个应该大家都会了，因为毕竟需求，
1: 你如果没有回去过的话，也需要学的，
0: 对，需求量太大了这些。然后第三个就是
1: 包容，对，
0: 学会包容了别人之后，也会让自己过得更开心一些，没有那么多在意的事情了，没有那么多让我难过的事情了，可能就更多的事情我都可以去换一个角度去包容它了，也会让自己过得更开心。非常有意义的三个词。那林大哥呢，您呢，要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的话。
2: 我觉得澳洲华人对经济方面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咱们华人群体对澳洲的经济是吧？
2: 对对对。那么从政治来说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呢就说希望一些年轻人能够会重视澳洲的政治参与，澳洲的主流社会参政议政。
0: 那您形容一下自己在这过往的30年左右的表现吧，或者说拼搏的这样一个过程，会用什么句子或者词来形容呢？
2: 培养年轻人。
1: 你30年都在培养年轻人吗？
2: 不是30年培养年轻人，因为30年有一定有很多的经验。
0: 说白了也是要学习。
2: 对，还是要学习。我不同阶段我都是不同的学习。
0: 是的。
2: 但是学习以后呢，要继续到主流社会，比方说你要参政议政，对我们来说年纪有点大了。那么其实要。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是没有人来没有来培养我们。
0: 我懂您的意思
2: 了。你要自己来摸索。那么现在摸索的有经验了，
0: 要传递下去，
2: 要传给后
1: 代人
2: 后一代。那么 如果我们因为我们到这样的年龄以后，我们不能再聘了，不能再聘了团给后代，让后代少走那个弯路。
0: 是的，就是把我们的经验、经历以及得到的一些成就，然后传递下去，
2: 对对，
0: 一代一代的
2: 教他们，让他们能够用比较短的时间讲述在这个主流社会要生活、要长征益政的一些秘诀。
0: 而且让后面的每一代人的起点都会比上一代更高。
2: 对，对，
0: 这样的话，只有起点更高了，他们达到的成就、获得的东西，或者说距离我们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可能就更进一步。
2: 对，因为、因为我们华人在这里算是华人的语言，只是处华人的语言只是处于英文而已。那么华人的语言是排第二，第一是英文。第二就是华人，
0: 就是中文，我们的中文。
2: 对，我们的中文就是在澳洲人口是排第二的。那么排第二的话呢，长征益政呢是很薄弱的。所以呢，就说很多很多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听从别人？
0: 决定不了的。
2: 我们决定不了，就是长征益政太薄弱了。国家的那种政策各方面呢，最终的决定权是犹太人。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年轻朋友们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2: 对对对，
1: 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0: 所以就是能把二位请过来，就是像二位这样的更多在不同领域的这种精英请到我们直播间来，然后和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话，也是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学习到各个不同领域的在这几十年的这样一个成长史吧，就是奋斗史，学到更多的经验。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或者说教育自己的子女也好呀，还是自身也好，就能够更好的提高，是吗？
1: 是的。
0: 好，感谢您啊。看来那个林大哥说了半天，也只是就是说不出来太多的词语，但是可以用一段话来给我们形容一下。那就是回顾这么久，刚才咱们在聊天过程当中啊，就譬如说像咱们这个文大姐也给咱们讲述了，也不用我问了，就讲述了与华夏相遇的过程呀，以及在这个些年当中，你让您难忘的事情什么的都讲过来了。那怎么说呢？下面就是说，您对自己现在已经取得了的成就之后，对未来还有什么期待呀，或者说愿想呢？就展望一下未来。
1: 未来的期待，那么这点就可以刚才跟这个林大哥讲的那个话，就是可以想结合一下，因为那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是在这边深耕已经二三十年了，我们有我们积累的这个资源、人脉还有经验。那当然了，你跟不同文化的人群打交道是需要时间的沉淀，
0: 是的，
1: 跟经验的，就很多的弯路我们都走过了。现在就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资源啊、人脉啊，还有留下来的经验呢，就是可以继续为后一代为华人社区为对我自己来说，为了中澳的这个经贸，两国的企业或者个人之间再做一点贡献咯，就作为这个搭上这个桥梁。因为我们在这边住的久的人就你就了解他们的文化嘛，就了解本地的政策、法律、社规，然后这个那这样子就可以做一份贡献了也可以传承给下一代的年轻人呢，就是做生意都一样的，政治、经济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嘛。
0: 就是希望把自己现在已经有的这些，不管是人脉上的资源呀，还是项目上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拥有这些资源，然后能够做到牵线搭桥的这么一个作用，是吗？
1: 是的，也是。是的，对。
0: 那林大哥，您呢？您对未来会有什么展望吗？或者说希望自己的商会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或者说做越来越多的什么事情，还是说希望自己还会再建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些商会什么的，各个方面都可以。
2: 我希望我们的商会就是说继续能够带领新的人融入这个主流社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边就我们商会的会员就是我一个开阔 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杨旭。那么郑和下西洋到澳洲以后，到西方国家以后呢，他中间他停了，他没有继续。所以我们这一帮人呢，就是等于是郑和下西洋的延续，来
0: 郑和下西洋的延续，
2: 延续来做好澳大利亚跟中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
0: 哦，
2: 或者共享。因为我们这一帮人呢，就是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有子子孙孙都是来做
0: 这以经济贸易这一方面的，
2: 经济贸易方面的。那么我相信比以后比郑和下西洋做得更好。
1: 嗯，是的，这个很同意。
0: 嗯，那看来这个文董事长文大姐和林大哥之间私下里这个贸易往来应该挺多的，就是这种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希望您二位能够像您二位说的似的，就是共同努力啊，让我们更多的未来的下一代的年轻人能够用得上您二位的经验，然后少走一些弯路，为我们做更多的贡献。
1: 谢谢，
0: 非常感谢你们啊。
1: 会的。
0: 嗯，那今天呢，也是我们华夏重新开播来的。今天我想想啊，您是我们采访的第13位和第14位嘉宾了。那我们华夏也30岁的生日了，正是有了二位这样的人的支持哈。那您二位想对我们华夏未来有哪些希望或者说祝福呢？
1: 啊，我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这个贾康哥。
0: 贾康哥有刷到那些就是在各种 APP 上呀，那些小自媒体的软件上呀，有看到他的这个中国行。嗯，
1: 哦，
0: 听说他的这一个中国行呀，就改变了很多西方人当地人的对中国的看法。
1: 是的，没错。嗯，而且他自己涨粉200万，在这个中国行当中，
0: 全网涨粉200万。
1: 对，那我当然了，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年纪，应该来说，他因为他自己才20岁，而且他的粉丝大多数都是青少年，本来是没有机会关注了。就是我儿子的是他一开始的老粉，关注他了，一开始我还不让他看的，但是从他这次中国行，然后他现在带火这个重庆荣昌的这个行，我觉得其实你们华夏也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在海外有我们自己的资源，然后我们也了解。只不过呢，像他当然就是说，说了，我现在不是说的是贾康哥，是说那个荣昌卤鹅哥，就是现在卤鹅哥不是很出名了吗？现在他就变成这个四川重庆荣昌的这个全球文化推广大使了。那他这个原因呢，也就是因为荣昌哥他有一个这么赤诚的心啊，在全网下面3800万粉丝的直播镜头下在那跳舞。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就是如果你我同是华夏人，皆为荣昌卤鹅哥，就是我觉得就是华夏其实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就是说，如果就像林大哥一样，你是有心推广那个广东商会的文化，那我们都是中国炎黄子孙人，我们都是华夏人。
0: 是的，
1: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都可以做这个荣昌卤鹅哥的。他现在就把荣昌就带火了，现在荣昌里这个什么书记啊，都在这里跳舞啊，都在做文旅，都在搞那些事情，这些流量他们就接住了。
0: 那我们华夏一定会朝这方面努力的。但是你也知道做这些活动都需要团队啊，需要资金，所以我在这里帮我们的向总说一句啊，我们华夏也希望更多的像这个文大姐这样的就是成功人士，然后不仅在给我们分享经验的同时也可以给我们赞助，这样的话我们华夏可以更好的去做这些事情，好吗，文大姐？
1: 我听说夏总
0: 开个玩笑，
1: 我听说夏总就是因为回来以后这个电台的话，这个对政府的支撑，当然就是我觉得是其实是个很重要的阵地了。当然是能够支持的时候肯定是会很支持的。
0: 行，那感谢您啊，这是您对我们华夏的未来的一个祝福吧。
1: 是的，
0: 一个希冀再加一个祝福。
1: 是的。
0: 那林大哥，您有什么想对我们华夏未来说的吗？
2: 我就觉得华夏以前很长时间都做得很好的，就是 COVID-19 以后呢，就是没有声音的。那么我认为现在呢，可以，因为现在利用微信的话，看的人很多，能不能做一些节目嘛，发在微信里面，比较，因为微信看微信的人很多，然后看以后呢，人有的人也会留下一些 评论，这样的话呢，就会改进那个发展。
1: 嗯，
2: 这就改进发展。
1: 自媒体。
0: 嗯，可以。
1: 那个意思就是自媒体。
0: 非常好的一个提议啊，在那个微信视频号是吗？
2: 对，
0: 嗯，可以。我们华夏就会在未来一步一步填补这种像什么微信视频号呀，各个不同平台的空缺。那现在，我们向总有自己的视频号，就像咱们今天做节目的时候，向总会把我们中间的点点滴滴呀，自己会。刚才他就在偷拍我们了，然后传到他自己的视频号里面去。嗯，然后我们华夏的官方，就是咱们官方也会慢慢的把这些就是还没有就是没有填满的这些平台，我们会慢慢的都搞起来的。因为毕竟疫情刚过嘛，我们华夏恢复直播，今天这次也只是第二周的时间，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像林大哥说的似的，把这个华夏的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1: 嗯，就是非常感谢华夏，就是在恢复直播的时候，就在这个欢庆30周年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也立刻想到了我自己，当然就是林大哥，我觉得应该也是一样吧，就是把我们就邀请来，就是还是作为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愿意支持华夏的，当然。
0: 那谢谢您二位的支持，毕竟今天还在放假嘛，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是吧？能把您二位请过来，也是能够感受到您二位对我们华夏有很大的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也有很深厚的感情在的，不然的话谁会浪费自己的假期，又是免费的，对不对？又没有工资拿，然后去到一个，您二位住哪儿啊？远吗？
1: 哦，我住得很远的，要一个多小时。
0: 要一个多小时呢？
1: 我住在 Mornington 半岛。
0: 那您真的是辛苦了。
2: Mornington 就是买农场就可以买在 Mornington 了。
1: 是的。
2: Mornington 它已经成一个小镇买，
0: 哦，
2: 买那个农场在那里，
0: 哦，
2: 很好。
1: 嗯，农场或者海边别墅。
2: 对，
1: 海边别墅。
0: 当时买的时候贵吗？
1: 啊，也挺贵的。
0: 也挺贵的，现在更贵了。
1: 现在更贵了，对。
2: 你是别墅还是农场？
1: 啊，我们是别墅，海边
2: 别
1: 墅，对。
2: 哦，那个地方很漂亮。
1: 因为为什么疫情的时候，就是这个内区的那种别墅，人都要跑出去喂这个空气，所以我们那边就涨了。之前其实，也比较普通吧，就是也不是普通，就是说。不是说那么贵，但是这个疫情反而就把它的价钱给抬高了。就是因为海边就空气好嘛。
2: 我们商会有一个人，他买了四个农场在 Mornington。
1: 哦，是吧？那边就是骑马啦，下海啦，
2: 还有一个
1: 抓龙虾啦，
2: 还有一个航空的俱乐部。
1: 对，
0: 那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的您二位的过往，以及对我们华夏传媒的未来的这样一个希冀。那也不要忘了我们收音机前还有守候在我们1629前面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您二位对这些听众朋友们他们有什么想说的吗？送上一句祝福吧。
1: 哦，那就。其实刚才说华夏的话，我还有一句话忘记说了，是希望华夏继续再接再厉，砥砺前行，及时培养合适的下一代接班人，注入年轻的新鲜血液，把华夏传媒对华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使命做到继续传承与发扬光大。然后对收机前的听众的话，我想就是一样了，就是你我同是华夏人啊，皆为龙唱鲁儿歌，就是我觉得这是作为华人都可以这么做的。
0: 就是一个对全体咱们华人的这样一个希冀，
1: 一个也是一个勉励吧。
0: 好，那林大哥，
2: 我就觉得让听众朋友能够关注华夏，让华夏造就新人，
0: 然后
2: 前进，
0: 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收听咱们华夏的节目，能够得到更多的知识，能够弥补自己就是想要知道的领域，但是却没有无处去了解的，没有方式去了解的这么一个愿想。
1: 是的。
0: 那感谢二位的到来，也感谢二位对华夏以及对我们华夏听众朋友们送上的祝福。我相信我们华夏会正是因为有了二位这样的人的支持，会越来越好的。然后我们听众朋友们也会从我们节目当中来得到更多，学到更多的知识的。感谢二位。那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能够把二位请进我们华夏 节目的直播间，不仅是我们今天晚间的这档节目，或许我们以后有其他的节目的话，能让二位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讲述更多的经历，以及更多的您二位在自己领域的这样一个成就。因为现在好像就这种您二位应该都属于国际贸易领域的这样一个领域吧，是吧？就是不管是哪个行业的，就是哪方面的贸易的，
1: 对对，
0: 但是属于贸易领域，
1: 各行各业都
2: 有
1: 的，
0: 这个是永远咱们中澳之间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
1: 没错。尤其现在这个美国这个关税的问题一搞，这个去美化，其实到澳洲来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0: 是的。所以这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上面的技能，希望您二位能够有机会的话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传授更多，好吗？
1: 可以，没问题的。
2: 现在澳洲是一个机会，
1: 现在
2: 这个是这个好机会，
1: 千载难逢的机会，的确是这样子的。
2: 你看一个机会，你看要多打了这中澳贸易战的打了七年，对不对？那么到现在七年过去了，已经差不多十年了，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了。
1: 是，没错。
0: 好，那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把握住机会，因为今天给大家请到了两位专家哈，在这个领域的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那非常感谢二位，非常感谢我们文大姐、文董事长以及林大哥、林会长能够在百忙之中，然后还在假期的这个时间来做客我们华夏直播间，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经验。感谢二位的支持，希望二位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华夏，然后我们华夏也会像二位说的那样越做越好，把各个领域以及各个短视频，像林大哥刚才提到的咱们微信的公众号、视频号这方面，我们争取全都给弥补过来。
1: 也再次谢谢华夏的邀请相信你们的节目会越做越好。
0: 好，谢谢二位
1: 年轻的学业。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看一看时间哈，现在是晚上的5:53，那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二位的到来，那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句再见吧。
1: 再见，再见，
2: 谢谢朋友们的收听。
0: 那我们
1: 复活节快乐。
0: 对，还有最重要的忘记说了，也祝二位我们节日快乐哈。然后天天开心，生活美满，身体健康。
1: 也一样，谢谢，谢谢。
0: 好，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4: Yes sir。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 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1: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2: 一窗夏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4: 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7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呀呀，我真是太激动了，
4: 饭吃足了，
3: 不是，
4: 水喝饱了，
3: 也不是，
4: 那是什么呀？
3: 今天是7月13号，
4: 你生日。
3: 什么呀，这是咱北京申奥成功的日子，2001年的7月13号，还记得吗？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经过了两轮的投票，咱们国家以56票胜出，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那时候的奥运口号是什么？新北京新奥运啊。
4: 是啊，回想那一夜，这消息啊通过电波电视瞬间传遍了神州大地，街头巷尾一片欢腾。
3: 我还记得那时候啊，大家全都唱歌，跳舞，
4: 是
3: 激动的热泪盈眶。
4: 说到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哎，让我想起了一段群口相声，展现的就是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热情。
3: 谁说的呀？
4: 笑林、王平、尹卓林、赵宝乐啊。

0: 你们这是？
1: 现在全国人民都在为北京申奥做奉献，我们觉着应该做点更具体的工作，所以我们志愿组成了一支
2: 陪练队。
0: 陪练队，
1: 对，我是。

0: 我是二培。嗯，
1: 我是三。嗯，好培呢？
2: 好，你们这种精神可嘉呀。
1: 对，
2: 不过当陪练可不容易啊，首先要有专业技能。
0: 我们有。
2: 你们会什么？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2: 绕口令啊，当陪练还得要能吃苦。
0: 能吃。嗯，运动员吃什么我们就凑合吃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2: 行，就会这个呀。
1: 这是跟您开玩笑啊，我们是想体验一下当陪练的辛苦。
2: 是吗？
1: 哪怕您让我们当一回临时的业余的都行。
2: 都想试试吗？
0: 对，
2: 正好有几个运动员要到这里挑陪练。嗯，有一点说清楚。哦，挑上谁是谁。
0: 行。
2: 哎呦，男子花剑队先来了。哎呀，你好。观众朋友们，这个小伙子呀，就是中国男子花剑队的王海滨，他们在悉尼奥运会上夺得了团体银牌，也创造了中国男子花剑队的最好成绩。
3: 大家好，
2: 欢迎。
3: 海滨你好，
1: 能给你们当陪练太荣幸了。对，你看他们俩合适吗？哎，
4: 别，王平啊，你别客气，要陪也得你先陪。
1: 为什么呀？
4: 因为你是一陪，
1: 王海滨，
4: 对吧？
3: 那就一号吧。
1: 好。
5: 你好，哎，祝贺你。
1: 不客气。
5: 王平啊，有一点我得提醒你。
1: 您说，
5: 这个花剑是剧烈的交手项目。
1: 知道
5: 啊，他这个当陪练的时候呢，不能光想着被动挨扎，必须主动进攻，想办法调动起运动员的训练情绪。
3: 哦，就是想方设法把他火斗起来，让他玩命扎我。
5: 就是这意思。嗯，好，来。
1: 你这哆嗦什么？
4: 胡说啊！
1: 这叫哆嗦吗？
4: 这叫
1: 激动。
4: 听听说的。
1: 好，
5: 二位做好准备，咱们先试一个回合。
1: 好，
5: 预备。
1: 等。咱们
5: 怎么回事啊？
1: 能不能让他把那假脸摘下来？
5: 这叫假脸啊？
1: 他有我们
3: 脸罩，
1: 面罩摘下来
5: 啊？这好，
1: 他有我们
5: 可以摘下来吗？
1: 好，
5: 来，二位做好准备。又怎么了？
1: 咱们商量啊，能不能让他用这剑，我来根长矛？
6: 哎，没听说有拿着长矛跟剑比的吗？
1: 这不是安全吗？
6: 那就是给你来把手枪呢，
1: 有吗？
5: 哎，行，
6: 抓紧来吧。
5: 二位走了没？预备。
6: 等会儿，
5: 你有完没完你？
1: 不是，我习惯站那边。
5: 他要站。海滨可以交换一下位置吗？
1: 好，
5: 让着你啊。
1: 好，
5: 准备。二位做好准备。
1: 王平，你要干什么？
4: 王海滨，你再往前走一步，人命官司给你打定了。
6: 我还要自杀呀？你什么人
1: 呢？废话，我跟他一块练，一会儿把我扎成马蜂窝了。
5: 海滨呐，你看这一号他不行，这二位
1: 给你们接。
5: 看来啊，这三位胆太小。这样吧，过几天我给你找几个胆大的。谢谢你啊，
1: 好，
5: 谢谢。
1: 来，你把这凶器带走。
5: 这叫凶器吗？
1: 谢谢大家。
5: 好，
1: 谢谢。好，
5: 谢谢。
1: 这一号不能来，宝乐啊，咱俩商量，
4: 什么意思？
1: 换，
4: 为什么要换？
1: 你看我不能太自私，我得把心回让给你们呢。
6: 这时候他发扬风格了，
5: 这。
7: 陪练在哪？
5: 哎呀，你好！观众朋友们，这位姑娘啊，就是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得女子跆拳道67公斤以上级金牌的陈忠，
7: 给大家拜年了，
5: 欢迎他。陈忠啊，来，过来，你看陪练都在这儿呢，你选谁呀？
8: 就是一号。
7: 不行。刚才王海滨说一号不行，
5: 那你选
7: 二号吧。
8: 啊，一号，
1: 太棒了，您来。
4: 抖这机灵干嘛？
6: 好啊，王平啊，太好了！你陪女的练，她安全呐，
1: 安全呐，她比男的还猛呢。各位上眼看这俩大脚丫子，跟气锤似的，甭拨了一脚，我肯定是一类特等甲级残废。
5: 没有那么严重啊！我跟你说，这样吧，咱们先请陈忠给咱们示范表演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5: 好，大家欢迎。
1: 来，
5: 王平，你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了，
5: 明白了。
1: 咱们是商量，
5: 商量什么？
1: 待会儿我陪他练的时候，能不能让他光动拳，别撂蹶子？
6: 什么叫撂蹶子呀？跆
9: 跆拳道主要就是脚上的功夫。
5: 告诉你，陈忠就是出脚狠，你的下劈很厉害。
10: 什么意思啊？
11: 您先告诉我这下劈是怎么回事？
5: 卓林，告诉。
6: 下劈都不知道。
11: 下劈是怎么？
6: 我告诉你，下劈很简单。下劈啊，就是把脚踢过头顶，然后呢，用脚后跟往下劈你脑袋。
11: 拿我脑袋当西瓜了。
5: 还不能这么说啊！有时候也当冬瓜，
6: 一样。
5: 不，反正你呀、陪陈忠当陪练、你不管陈忠怎么劈你，就是他啪劈你一个跟头，你从地下爬起来，还都得要面带笑容，表示很高兴的样子。
11: 我贱骨头啊！
5: 这你都不懂了吧？这就运动员参赛之前都有心理压力，当陪练呢，那就要缓和训练场的气氛。
7: 对，
5: 你看你长那样啊，你再一搭脸呢，陈忠一看你不乐意了，陈忠也没心思练了，对不对，陈忠？
7: 对对对，
5: 就是，
6: 明白了。感情不光陪练啊，还得陪笑。陪，
5: 说对了，不仅要陪笑，
6: 还得
5: 要陪喊。
6: 喊什么？
5: 你听陈忠喊的那个。
6: 行，大家都知道，是相声演员都会这句，怎么喊？啊呸！呵，啊呸！
5: 行，
6: 怎么回事？
5: 干嘛呢你？
6: 什么叫啊呸呀？
5: 应该是，
6: 人家是啊呸！
5: 哎，
6: 陈忠，卓林说的对吗？
7: 对。
6: 哎，人家啊呸，
5: 这么喊。
6: 哎，啊呸！
5: 他喊的好。
6: 啊呸！
5: 很专业。
6: 啊呸！
5: 咱俩挂了。
6: 去吧，
5: 别打我，别打我，兄弟，你要试试。
6: 什么人呢？这
5: 来，
6: 我就不管了。
5: 荣升，二位，同志们，
6: 陈升，你站好。啊，飞！啊，飞！
9: 不对呀，不对呀，还有一个八呢。
6: 啊，对对对，
5: 好，准备。
6: 我一看他那下劈，我就想喊爸爸。
7: 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
6: 别紧张。
7: 我不是给我自己跳陪练的，
6: 对你
7: 给王楠。
6: 不是谁？
5: 王楠？
7: 那
5: 我知道，那是奥运会乒乓女子单打冠军呢。那小姑娘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好看好看。
6: 这人
5: 你
6: 换
5: 什么？
11: 这上上
6: 我太帅了。我告诉你，我特愿意给这王楠当陪练。
5: 你这也不行，我是二号。
9: 哎呀，我
5: 停！
9: 我说两句公道话啊。王婷，你太不像话了，
11: 不像话，
9: 换两回了，不许再换了。
6: 谢谢包乐对我的支持。
9: 哎，卓林，你别客气
6: 啊，
9: 咱俩换换。
6: 哎呦，都不换
9: 啊！
6: 告诉你，今天我是非王楠不嫁
9: 啊！
6: 我非王楠不娶，我非王楠不陪。
5: 是不是？哎呀，陈忠啊，先让他们商量着，有了结果我再告诉你。
9: 好好好，谢谢你啊，
7: 谢谢大家。
6: 好，交工了，交工。
5: 你说你们像话不像话？
12: 他们争什么呢？
6: 哎呀，你好！
5: 观众朋友们，这位姑娘啊，就是在悉尼奥运会上夺得女子柔道78公斤以上级金牌的袁华。
12: 朋友们，过年好！
5: 欢迎她。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13: 甭介绍，我跟袁华是老乡，我们都是辽宁人，非常熟悉。
5: 是啊，
13: 你给评评理。刚才陈忠替王楠挑的是我，他非跟我抢。
6: 谁呀？谁？
12: 没关系，没关系
13: 啊。
12: 陈忠，我挑他了吗？
13: 对，
12: 我挑你。
13: 他还要陪练呢
5: 啊！其实你给袁华当陪练很简单
13: 啊，
5: 每天让他摔500个大背胯就齐了，
13: 一个就摔散了，
5: 散不了，
6: 散不了。陪练现在都得这样，要不然你看那么多陪练都弄得浑身是伤啊！怎么样，在场的朋友给他加油，鼓鼓掌，怎么样？
13: 好，
6: 不让不让，不让不让。
13: 那个袁环，你也知道，我这身体就是一豆腐渣工程，待会儿摔我的时候最好轻拿轻放。
9: 像话吗？怎么说话呢？豆腐渣工程轻拿轻放，你是鸡蛋呢？我告诉你，柔道是最激烈的运动，玩就得玩真的。
13: 对，我玩真的。
9: 那当然了，
5: 你来，
9: 我来就我来，那就当陪练吗？
13: 啊，
9: 我来呀，
5: 宝乐，真来呀，
9: 来就来。
5: 好，二位，同志们，预备。
9: 干嘛？
14: 哟，我已把金牌拿。
9: 背胯不算啥，摔伞我一个，
14: 怎么样？
9: 再摔他们俩。
15: 哎呦，
2: 开始！
15: 来，
12: 哎，哎，啊，李阳，道符给我。哎，
5: 还有道符？
15: 怎么？
12: 他在跑。哎
15: 哎哎！
1: 彭平，
15: 哎，
1: 你
15: 彭平，
1: 不是，哎，你干什么去？
5: 这后上的这小姑娘不错，我陪她练练怎么样？
1: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你一大小伙子，你要摔一小姑娘，
5: 你这不安全吗？
1: 安全，那你得轻拿轻放。
5: 没问题，
1: 轻轻的啊。
5: 好，
1: 二位，那咱们试一试啊，做准备，预备。
16: 叔叔，请多关照。
15: 放心，保证轻拿轻放。
1: 开始。杨华，他是干什么的？
12: 他就当过陪练。
15: 啊。陪练都这么厉害啊，
1: 那你们
15: 还是做点宣传工作吧。
1: 你们的口号是
17: 申办奥运人人有责，申办奥运人人
18: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19: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0: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1: 这段相声啊，是2001年央视春晚当中的一段作品，反映了咱们国人啊对北京申奥的一个激情。
22: 哎，2001年到2008年，整整7年的等待，还拥有了网红顶流。
21: 什么呀？
22: 奥运五福娃呀。
21: 哦，贝贝静静欢欢迎迎妮妮的谐音就是北京欢迎你。
22: 说那是不是当年的顶流？谁要能攒齐那五个福娃，那不是全班小朋友的焦点吗？
21: 那绝对羡慕啊。
22: 就拿北京来说，公交地铁城市围挡，那哪儿哪儿不都是奥运的口号、奥运的 slogan 和五个福娃吗？
21: 哎，真的是，现在想想啊，都热血沸腾的。
22: 哎，那时候也有很多的奥运作品，你像徐德亮和王文林，他们提及奥运会，那也是激动万分。
23: 我是不是关注奥运？还真关注了。
24: 哎哎，
23: 说这么半天啊，我又这么关注奥运
24: 啊，
23: 您再看，哎，咱们这意思，您看，哎。这意思，
24: 哎，
23: 您看我，跟奥运，
24: 您有点怀孕，不是您这肚子不小，
23: 不是您看我这身材呀，这意思，我跟奥运有什么关系？猜得出来吗？
24: 看不出来这。可真看不出来。
23: 这有什么看不出来呀？
24: 您也就是多一耳钉，没什么。
23: 研究家。
24: 怎么看出您是研究家来呀？
23: 研究奥运的。
24: 您都研究什么呀？
23: 奥运的历史，奥运的典故，奥运的精神，咱们都研究。
24: 这可是学问。
23: 那当
24: 然。
23: 那当然了。
24: 您
23: 奥运啊，说近现代奥运以来
24: 啊，
23: 这么多项目啊，这么多国家啊，
24: 是
23: 有五个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五样。
24: 五个。
23: 嗯，
24: 您说说哪五个？
23: 田径。
24: 啊，对。
23: 游泳。
24: 这必须的。
23: 自行车
24: 有。
23: 哎，体操
24: 啊，
23: 这个五个项目呢，它是全世界都得来参加。
24: 没错没错。
23: 因为什么呢？
24: 您等会儿，您这个专家，您还得学学数学呀。
23: 怎么？
24: 您这不是五个，这四个呀？
23: 怎么四个呀？
24: 你看这个，
23: 你说
24: 田径
23: 啊，
24: 游泳
23: 啊，
24: 自行车
23: 啊，
24: 体操
23: 啊，
24: 这是不四个吗？
23: 还一个呢？
24: 我哪知道啊？不是你说的五个呀？
23: 是啊，我说了五个，你重复了四个呀？
24: 是吗？我听着好像你说也是四个。
23: 怎么会呢？
24: 你再说说。
23: 他这五样为什么是这五样啊？
24: 是，
23: 是全民的运动。
24: 是，我知道是全民运动，
23: 老百姓都参加的。
24: 对，没错啊，奥运精神重在参与嘛。
23: 基础设施有的。
24: 对，但是您得说那五个是。
23: 你看
24: 啊，我看
23: 田径啊，
24: 对，
23: 游泳吗？
24: 对啊，
23: 对吧？
24: 有啊，
23: 哎，那个。自行车
24: 啊，是啊，
23: 是吧？
24: 啊，对啊，
23: 体操
24: 啊，是啊，
23: 哎
24: 啊，
23: 全民都参与啊，全世界人民都参加的，
24: 都得来啊！
23: 你猜猜是哪个体育运动？看看你了解不了解体育？
24: 我说您这是什么专家呀？这专家让我们猜，您说？
23: 您猜猜呀？全世界都参加的那个运动？
24: 全世界都参加的？
23: 有群众基础，有历史的
24: 足球。
23: 别
24: 别提，不是足球，那乒乓球，咱们全民，
0: 你乒乓球咱们太厉害了，别的国家不成啊，你得是大家伙都练都干的那个，
24: 大家伙都是练，
0: 啊对，
24: 那个。那什么，这个铅球，
0: 铅球您练过吗？铅球，您这发型倒像，
24: 不是这个，
0: 他得有群众基础的，
24: 群众基础的这、啊、那是什么？那就是那什么，啊、那这
0: 群众基础，
24: 群众基础、啊，群众都得参与的，
0: 对呀，
24: 这个是那个，是不是那？
0: 您知道不知道？猜得着吗？
24: 我还是不是特别。
0: 您平时老干这事儿啊？
24: 我老干，我净扭秧歌去了。这个不是这个，我想
0: 奥运会比扭秧歌。
24: 不是这个，我觉得。
0: 您平时老干，老去锻炼去。
24: 我知道，对，让我老去，我知道，我这个，
0: 哎，对，
24: 是不是？
0: 对对，耍剑，
24: 没有，我练剑去，我不耍剑。
0: 练
24: 啊，对，这我练
0: 击剑，
24: 哦，这算一项，
0: 对，
24: 这古老呀，
0: 击剑
24: 是，
0: 你看中国也有剑术，
24: 是啊，
0: 但是跟外国不一样，
24: 哦，
0: 咱中国这剑讲究什么呀？清风宝剑
24: 啊，
0: 三尺长，三尺清风，
24: 对啊，
0: 松纹古定剑
24: 啊，
0: 锻炼身体
24: 是
0: 剑术。
24: 哎，对呀、啊，
0: 君子无剑不游，
24: 没错啊。
0: 哎，你出来没带个剑，感觉你这人不够档次，
24: 不绅士了。
0: 现在也是老先生，像您这个，
24: 我
0: 没事出去老拿把剑。
24: 哎，对呀、啊，练呢、啊，
0: 老太太圈里头，哎，这叫金鸡独立。哎，
24: 我还白鹤亮翅呢。
0: 哎，对，您老这俩鸟啊，
24: 不是这个、哎，不是这个，人家那跟咱这还是不一样。
0: 啊、是，人家那跟咱这不一样。
24: 对，
0: 人家是什么呀？
24: 啊，
0: 真正拼杀。他的技术，
24: 对，
0: 击剑，
24: 我对，
0: 咱中国这剑，您看历史很悠久
24: 啊，
0: 上战场不拿这个，永远是刀，
24: 对，
0: 枪，
24: 对，
0: 这剑就是指挥官拿着比划，
24: 对啊，
0: 人家那不是，那是真打，
24: 对他们有时候决斗用这个，
0: 都是这个，哎，对。
24: 就是这个，我知道这个，
0: 您这是斗蛐蛐儿的，
24: 不是这回这雷声这，我看这真可以，
0: 就是 啊，咱们这回拿着奖牌
24: 太多了，
0: 拿金牌不容易，因为什么？击剑是人家国家的运动，
24: 没错啊，
0: 人家历史上的剑侠都是这个，
24: 哎，对啊，
0: 哎，外国有一个
24: 啊，
0: 戴黑面罩
24: 啊，是
0: 黑斗篷，骑黑马，
24: 是有
0: 那什么波罗。
24: 不是，你说这破锣，破锣干嘛？
0: 缩了
24: ，缩了冰棍儿，没事，缩了冰棍儿去。
0: 那不是叫什么那个？
24: 这叫左锣，
0: 左轮，
24: 左，像话吗？
0: 怎么了？
24: 左锣，
0: 人是不是拿这剑？
24: 拿这剑呢？
0: 真打
24: 啊？对呀、啊，
0: 不是假的，真
24: 打啊？对对，没错，
0: 对不对？戴一面罩
24: 啊，
0: 黑斗篷，
24: 是
0: 真要打时候把剑拔出来
24: 啊，
0: 赐予我力量吧。
24: 动画片你没少看，
0: 是吧？就这意思
24: 啊，是
0: 因为人家这是真打的
24: 啊，没错。
0: 所以咱们看那击剑
24: 啊，
0: 啪就上去，啪就下来，
24: 是
0: 按点数取胜。
24: 哎，
0: 跟咱们这健身这不是一个东西，
24: 它是不是一个道？
0: 你比方说中国剑士
24: 啊，
0: 跟外国剑士
24: 啊，
0: 你要真遇在一块儿要比试
24: 啊，
0: 那外国人绝对是得全神贯注。
24: 盯着
0: 上，
24: 没错。
0: 中国人，你等会儿来，来一白鹤亮翅，来一夜叉探海。哎呦，哎，人说你神经病吧？
24: 没错，
0: 是不是？
24: 两个路数。
0: 哎，这是击剑。
24: 哦，这是一门。
0: 对，你看田径
24: ，
0: 这都是古老的运动项目。
24: 没错，
0: 你看这是奥运吗？
24: 还真是。
0: 游泳也是啊。
24: 对，
0: 游泳也是古老的项目。
24: 没错，
0: 第一届奥运会的时候
24: 啊，
0: 在希腊
24: 啊
0: 就有游泳。
24: 啊，是啊，
0: 哎，
24: 没错，
0: 那会儿跟现在不一样，有泳道
24: 啊，
0: 200米、400米
24: 啊，
0: 混合接力，那会儿没有，
24: 那时候
0: 就是小船拉着选手奔大海，
24: 哦，
0: 哎，奔大海，真的，
24: 哦，
0: 到这儿哎一停，往回游去吧，真的，真是这样，
24: 哦，这多少米就不算了，
0: 游到了就金牌，游不到淹死啊。是这样
24: 哦，
0: 而且当时这关于这个计算距离
24: 啊
0: 成问题，
24: 是
0: 因为在海上啊
24: 是
0: 都是那个。
23: 裁判啊估计
24: 估计，
23: 哎，估计等到这儿一看差不多1000米了，这算1000米有
24: 哦，
23: 这样
24: 大概齐，
23: 所以受裁判因素很大。
24: 哦，是，这还真有历史。
23: 你比方说
24: 啊、
23: 像何云伟、李菁这样的参赛，
24: 他们
23: 这一传都是这样的，什么何云伟、李菁、英宁
24: 啊，
23: 这都是这样的
24: 啊，
23: 这裁判心里就啊这打鼓，
24: 怎么
23: 你这样的太远了也游不回去，哎呀，这算了算了算了，饶了他们吧啊，划船没2分钟呢，停，够1000米了，游吧。
24: 哦，这就往回游了。
23: 何云伟在海里啊扑腾啊，李菁他们直接就走上来了啊。
24: 太近了，
23: 你要都是王月波这样的麻烦了
24: 啊！王伟、
23: 王月波、王磊，大胖子
24: 啊，
23: 往船上一坐，船都给压忽悠了。裁判一看，这什么人？这个，这还运动员呢？有被我奥林匹克的精神，让他们多游一点
24: 啊，
23: 减减肥
24: 啊，
23: 开到印度啊，这样
24: 让他们直接殉葬得了。
23: 就说这意思，
24: 是把这远点，
23: 哎，这都是历史嘛，
24: 啊，是
23: 咱们这奥林匹克的，
24: 真有点研究，
23: 哎，
24: 还真不错。
23: 而且这一届奥运会上啊，
24: 啊，
23: 这个夫妻啊，情侣得到了金牌，
24: 这个还真是首创，
23: 第一次，
24: 没错，
23: 哎，
24: 男女混合打这个羽毛球，
23: 哎，张楠，
24: 没错，
23: 赵云磊，
24: 哎。
23: 人是情侣啊，
24: 这还真是，
23: 哎，不是两口子
24: 啊，
23: 情侣
24: 啊，对，
23: 以前都是这样
24: 啊
23: 啊，那情侣不行，你上你不上
24: 啊，对，
23: 或者你分开，你上那队，他上那队，
24: 对，
23: 公司也是
24: 啊，
23: 咱现在有公司还是呢
24: 啊，
23: 哦，你们俩人谈恋爱了哈
24: 啊，
23: 那你们俩人有一辞职吧，现在有公司这样，
24: 就给开了一个，
23: 真是这样啊，
24: 哦，
23: 包括咱们这公司也是，
24: 咱们兴业
23: 一样，
24: 相声会馆
23: 一样。
24: 啊，
23: 我刚才我看李菁绷着脸
24: 啊，
23: 跟刘洪怡老先生说呢
24: 啊
23: 啊，您这不成啊，
24: 哦，
23: 您这不成，您这找错老伴也不成啊，
24: 哦，
23: 要不您走，要不他走啊，刘先生跟他着急，我也不走，崔琦也不走啊，我
24: 没有，这俩没什么关系，一个主持一演节目，
23: 就说这意思，
24: 是
23: 俩人在场上一块打
24: 啊，
23: 心有灵犀呀，
24: 是
23: 拿金庸的话说，双剑合璧呀，
24: 没错，
23: 威力大呀，
24: 是
23: 他一防守，他准知道后边接着，
24: 哎，对，
23: 哎，他一打那准是上前边，
24: 默契，
23: 不用说，
24: 对，
23: 但是情侣可以
24: 啊，
23: 夫妻就差点了，
24: 两口子，
23: 两口子差
24: 一样。啊，两口子比这个情侣还进一步呢，
23: 还进一步，
24: 那多好啊！
23: 两口子打，
24: 两口子打更好。
23: 两口子拿着球拍
24: 啊，
23: 混合双打
24: 啊，
23: 一边打一边聊
24: 啊。
23: 哎，防守
24: 啊，
23: 凭什么让我防守？
24: 哎，
23: 废话，你不干点事儿啊？你什么叫我干点事儿啊？你大老爷们儿，什么都是大老爷们儿的事儿啊？不是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说话、啊？你昨儿做饭不是我呀？不是昨儿买菜还是我呢？对不对？买菜你刷碗了吗？你，我告诉你，你跟你妈一样，你都是懒蛋。我告诉你，你别提我妈啊。我提你妈怎么着？就是你妈的事儿。我告诉你，怎么着？你干嘛？怎么不行啊？怎么不行啊？老婆啊，别说别的了。你给你妈多少钱？我给我妈多少钱
24: 啊？
23: 你老想我妈钱多，我妈坐月子还伺候我来了，对不对？你妈伺候我来了吗？你妈啊，就来了一天，还非得回去看电视。你说电视上有什么刘洪怡的相声？谁是他孙子？他不知道的啊？
24: 哎，
23: 回这事儿我告诉你，你也是，那家里不是家里，外边不是外边的，你啊，孩子也不管你，老婆也不管你，你见着美女你就嘚啵嘚啵，比赛不打了？
24: 怎么不打了？
23: 裁判都走了。
3: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4: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3: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4: 清风将愁思扫荡，
3: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7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4: 哎，今天空气确实不错。
3: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
4: 证明我们国家的胸怀。
3: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片辟地。
4: 你的名字叫盘古。
5: 你也知道这首歌啊？
4: 那谁不知道啊？
5: 你就说当时这首歌算不算是火出圈的 BGM？
4: 肯定啊，当时大街小巷、学校广播，包括门口的小卖部，
5: 是，
4: 你就说哪个店没放过这首歌吧？
5: 确实被传唱的不少，
4: 而且还有一段小品呢。
5: 啊，
4: 郭达和蔡明他们在春晚上表演过这段作品。
6: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7: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6: 不照不照。
7: 三二一。再照一张吧。
6: 不照了不照了啊。
7: 三二一。
6: 坚决不照了。
7: 三二一。
6: 行了吧。
7: 再照张合影。你真帅气。
6: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
7: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6: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格了。
7: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6: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7: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6: 行，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别在这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7: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6: 是吗？
7: 嗯。
6: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7: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哎，
6: 小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8: 啊，我也看不出北京。
7: 他说北京欢迎你。
6: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8: WC，
6: 你想上厕所？
7: 啊，有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啦？
6: 你请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了，我帮你想一想啊。这哪有个厕所来着？
7: 照张合影来。
6: 哎呀，我想起来了，这速度
7: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6: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7: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6: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7: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6: 我脱了也比你强。
7: 我不信。
6: 不信是不是？不信你试一试，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7: 真好骗。
6: Welcome to Beijing.
9: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6: Welcome to Beijing.
9: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6: Welcome to Beijing.
7: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9: 志愿者太好
6: 了。你会说中文啊？
9: 我以为你不会。
6: 我中国人，我母语。
9: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7: 我看看。那你能看？
6: 国家篮球馆
7: 啊，
6: 您呢
9: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6: 不是我，
9: 志
7: 愿者，我这儿，这儿好走啊，您呢？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
6: 哎呀，你这个乱呢、我说我也看不呀。
9: No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7: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挡道。走啊走啊走啊。哎呦喂
9: 哎呦喂，
7: 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10: ？No 啊。
7: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10: I don't know that。
7: 从他到我。哈哈啊！明白了。
10: No not。
7: 咱接茬走啊！哎呀，走啊走啊，没眼力见呢这。走啊走啊走啊！哎呦喂！
10: 哎呦喂！
7: 到了中央电视台。
10: 中央。
7: 春节联欢晚会。
10: No, I don't know that either. I'm sorry.

0: 能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馆吧。
1: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2: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就是从前呐，有个公主，哎。皇上，紫禁城归他管，
2: 城管。
0: 哎呀，真是！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还演啊？
1: 要不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
3: 我是皇上。
2: 哦，鸡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4: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0: 是
3: 什么公公？公公不演不演
0: 不演了。你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
2: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0: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2: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去，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0: 我这帮你甩干呢。
2: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0: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1: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2: ，Hello， can I help you？
5: 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2: That easy. Take a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5: Oh, thank you.
2: Let's go.
5: Okay. 哎，我爱你们，谢谢。哎。
1: 你累死我了。
0: 哎，可惜呀。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喽。
1: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
0: 好。不穿就不穿，哎，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1: 对呀，哎，姑娘，哎，找什么呢？
6: 我找老公。
1: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
0: 这来不及啊！
6: 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刚拍完婚纱照，人太多走散了。
0: 哎呦，不要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1: 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
0: 了。
6: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啊？还有三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
1: 有
6: 老公，
1: 老公，
0: 老公，
1: 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0: 对，你老公叫什么呀？
6: 鸡仔，
1: 鸡仔儿，
0: 鸡仔儿，
1: 鸡仔儿，这什么名啊？这叫？
6: 这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这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1: 哦，这小猴画的真像，画的是我。更像了，更像。
6: 找不到。
1: 不着急，
0: 姑娘啊，
1: 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啊，咱买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0: 哎，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1: 对，姑娘，哎，
0: 给我
1: 着急啊，一定帮着你
0: 找着啊，
1: 找着这鸡仔啊，鸡仔儿哎。

0: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1: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2: 宝贝，
3: 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哎
2: 呀，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0: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
1: 是啊，
0: 来来，我抱你下来。
1: 不用啊，抱上瘾了你。
3: 老公，我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2: 是吗？嗯，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1: 还是公公。
3: 今天是五号，再过三天就是我们。
1: 我咋了这是？
2: 大喜的意气。
1: 再过三天也是我们。你瞎踢踢什么呀？再过三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8月8号奥运会。
0: 对对对对，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们一起照个相好不好？来来来，你俩准备照相，进来，来来来，一起坐好，坐这儿来啊。你坐，
1: 来，
0: 你坐，你坐这儿啊。哎，快来，
1: 来，
0: 咱们这儿坐啊，准备照相啊，
1: 笑一个，笑一个。
4: 北京欢迎你！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这段作品啊，是2009年央视春晚当中的一段作品。
8: 哎，
7: 嗯，讲述的就是抢当奥运志愿者的故事。
8: 我跟你讲，谁要能赶上那一年的奥运志愿者，那可是非常光荣的，
7: 太骄傲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有这个语言翻译志愿者、
8: 观众服务志愿者、
7: 体育展示福娃扮演志愿者、
8: 竞赛专业志愿者、
7: 医疗志愿者。
8: 我是志愿者
7: 啊，你也是志愿者呀？
8: 我想当志愿者，他没让我去啊。
7: 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句流行的口号，我奉献，我快乐。
8: 哎，这不是有俩人他们就当志愿者去了吗？
7: 谁呀？
8: 真奇李然呀。
9: 你们像参天的大树，而我是无名的小草，你们像蓝天上翱翔的雄鹰，而我是胡同里瞎撞的家巧。
10: 家巧
9: 朋友
10: 啊，
9: 你看看我你看看我吧。
10: 我看你什么呀？
9: 你看我
10: 啊，
9: 还像个人吗？不是，您看我还像个好人吗？
10: 你呀
9: 啊
10: 好人呀。你好人，
9: 真的
10: 绝对是个好人。
9: 哎呦，
10: 就这神经不太正常。
9: 请您不要把我形容的这么美好。
10: 不是，我说你神经病，我夸你了。
9: 在这个社会上我简直就是个废物。
10: 怎么呢？
9: 哎呦，您不知道，我是有劲儿使不出来呀。
10: 是啊，
9: 我就好比临门一脚伸不了腿
10: 啊。
9: 游泳比赛我不会玩水。
10: 哎呦，
9: 化妆之前不知道美，两根接吻我掰不开嘴啊。我
10: 不是，你这都什么比喻啊？你到底想干点什么呀？
9: 您没看出来啊？
10: 没有，
9: 我是一名21世纪的新青年，我有满腔的热情，我要勇敢的冲锋，我要紧跟时代，我得引领航程，我要拯救人民水火，我要维护世界之和平，我要保护大气的臭氧，维系宇宙生态平衡。
10: 别说了啊，这些事儿啊你全干不了，
9: 连这么点小事儿我都干不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0: 啊？对，你要能把这些事儿干了，你早上联合国了。
9: 我无奈呀。
10: 别无奈了，我听出来了
9: 啊，
10: 你呀是个挺有志向的青年。
9: 当然了，
10: 但是我跟你说
9: 啊
10: 想法有点好高骛远了。
9: 怎么？
10: 年轻人有志向是好的
9: 啊，
10: 但是你可得记住一句话。
9: 什么话？
10: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9: 哦，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0: 你明白什么了？
9: 这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0: 哎，
9: 没有一点一滴的积累，怎么能成为浩瓒的海洋？
10: 太对了。
9: 没有一砖一瓦，怎么能盖起高大的楼房？没有平时的助人为乐，就成为不了榜样。您说我怎么办？
10: 听我的吗？
9: 听你的。
10: 我建议你呀
9: 啊
10: 当一名志愿者。
9: 哎呦，对呀，我当志愿者呀。
10: 这不就有的干了吗？
9: 什么叫志愿者？
10: 不是，你怎么连志愿者都不知道、
9: 您介绍介绍。
10: 志愿者呀、啊、是我们的称呼、哦、我们要做的呢、嗯、是默默无闻不计报酬用自己的这双手啊去服务于这个社会。
9: 这么说您是个志愿者？
10: 当然了，
9: 听你的，我也当志愿者了。哎，你说吧，怎么治我啊？不是内治外治还是混合治？
10: 瞧病啊。
9: 不是，我怎么个志愿法啊？
10: 那你可干的事儿太多了，
9: 您说说。
10: 你比如啊，哎，你帮着社区搞搞卫生，哎，维护维护公共设施。
9: 对，
10: 你再比如你帮助帮助残疾人啊，照顾照顾老人。
9: 什么您说什么您说，刚才最后说什么？
10: 我说你照顾照顾老人。
9: 哎呦，对呀，我照顾老人呐。那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尊老敬老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0: 没错，
9: 我们楼有个老头是不是应该照顾？
10: 甭说你了呀、啊、我要看见我也得照顾，
9: 咱俩一块照顾他。
10: 行啊，
9: 从今天开始他们家起居
10: 咱们全干，
9: 他们家家务
10: 咱们全管，
9: 他们家衣服
10: 咱们全洗，
9: 他们家饭菜
10: 咱们全吃。
9: 对、
10: 不对不对，咱们做好的让老人吃。
9: 那比如这老头过生日需要个蛋糕，
10: 咱给买呀，
9: 这钱可得一人一半。
10: 一蛋糕能有多少钱呀？还一人一半，
9: 咱一块儿照顾吗？啊，哎，
10: 一人一半。
9: 这老头腿脚不利索，要个治疗仪，
10: 咱给买，
9: 这钱也一人一半
10: 啊。行，
9: 这老头天一凉啊，得来个电褥子，
10: 咱给买，
9: 一人一半
10: 啊。行行行，
9: 平时手里他还缺俩零花。
10: 哎呦，咱给，
9: 哎，
10: 一人一半。
9: 哎呦，朋友们您听听，这就叫觉悟。
10: 谈不到，
9: 这老头他能不感动吗？
10: 这都咱们应该做的。
9: 他能不高兴吗？
10: 就为了让他高兴。
9: 他能不感谢你吗？
10: 我们可不图这个。
9: 甭说他了，我都得谢您。
10: 你谢我什么呀？
9: 这老头啊是我爸爸。
10: 走，你爸爸留着你自个儿照顾啊。
9: 您不是说好了一人一半吗？
10: 谁给你一人一半啊？
9: 您说的照顾老人
10: 啊。我说的呢，咱们得照顾孤寡老人
9: 啊。孤寡老人，
10: 对了，
9: 现在社会上有一个孤寡老人，八个人抢着照顾，轮得上我吗？
10: 不，那怎么办呀？
9: 我呀照顾不了老的，我照顾小的。
10: 小的？
9: 我捡孩子。
10: 等会儿，
9: 你要干嘛？捡孩子？那现在报纸上写着有弃婴。
10: 哦，你说收养弃婴？
9: 哎，
10: 这种现象太少见了啊！哪儿捡去啊？
9: 万一呢？嗯，我把这些弃婴捡回来，抚养他们长大成人，也争当志愿者。
10: 不用你干那么多。
9: 怎么？
10: 人家要有那家长来认领的，你把孩子给人家。
9: 什么？给他？啊，没那么便宜。
10: 怎么呢？
9: 价钱不合适可不行
10: 啊！你要卖孩子呀？
9: 不是，我是说，他再有钱，跟这孩子没感情也不行。
10: 人现在法律上有规定。
9: 有什么规定？
10: 捡来这弃婴必须给送交福利院。
9: 哦，合着我白忙活了？
10: 这不叫白忙活。
9: 你的干脆您给我出个主意，让我干件事儿，哎，立竿见影。
10: 立竿见影
9: 啊？有吗？
10: 你呀出门奔血站。
9: 我上那儿干嘛去？
10: 无偿献血呀。我告诉你啊，到那儿就抽，抽完了当时这就是贡献。
9: 哎呦，对呀，我献血呀。哎，不成啊，这玩意儿太吓人了。这
10: 献血有什么可怕的？
9: 哎呦，我们楼高大爷见着我就说。
10: 说什么呀？
9: 爷们儿啊，献血千万可别去。
10: 为什么呀？
9: 好嘛，一个个的大夫虎背熊腰啊。
10: 给您抽血的呀，人家都是那小护士。
9: 护士啊，那是笑里藏刀。
10: 不是，这老头老有的说，
9: 把你往凳子上一捆，那绳子么胳膊这么粗
10: 哟，
9: 那皮管么胳膊这么粗
10: 啊，
9: 那针筒么胳膊这么粗，那针头么胳膊这么粗。
10: 行行了啊，行了，
9: 好嘛，
10: 这一点血没献呢，他先弄死条胳膊。
9: 您说这玩意儿多吓人呢？
10: 告诉你，献血没有害处，
9: 真的，
10: 而且还有益健康呢。
9: 听您的，我就献血了。
10: 哎，
9: 我不仅要献血，嗯，我还要献出一切。
10: 献什么呀？
9: 献肝、献胆、献肺、献眼、
10: 献眼
9: 啊，不是。献我的眼角膜。
10: 您倒说清楚了，
9: 若干年之后朋友们啊再想找我珍奇，哈哈，没了。
10: 要找你呢？
9: 再想找我拼
10: 拼。
9: 哎， 我那肝在湖南呢，
10: 县那儿去了。
9: 胃在山西呢。
10: 哎呦，
9: 广东的腰子，上海的肺，海南岛的胳膊，吐鲁番的腿，各个地方零部件组装完了，您这么一瞧，
10: 怎么样？
9: 中国地图，
10: 嚯，
9: 好不好？
10: 啊，你这不怎么样啊？
9: 我现呢，
10: 我们全给自个儿拆零子了。你不用做那么大牺牲。
9: 您说一个，既不让我牺牲，又对社会有贡献。哎。最好有点那长远意义的事儿，
10: 长远意义
9: 有吗？
10: 哎，还真有。
9: 是啊，
10: 2008年奥运会在咱北京召开、
9: 啊，
10: 到时候肯定需要大批的志愿者。
9: 那是
10: 你呀，报名当一名奥运会志愿者。
9: 哎呦，对呀，我参加奥运会呀。
10: 就是啊，
9: 朋友们，再见了，
10: 再见，
9: 谢谢你
10: 啊，
9: 我走了。
10: 哎，别别，你干嘛去啊？
9: 我回家等着了。
10: 等什么呀？
9: 哎呦。2008年，我大干一场。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2: 风声
11: 全
12: 澳
11: 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2: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1: 黄金时刻。
1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15: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叫相信念的钟。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

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这本书，同时特邀本书作者高仲泰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中国重器的故事。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未登记结婚，彩礼必须全部返还吗？婚后收入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吗？遭遇家暴时，如何通过人身安全保护令来保护自己？离婚时，微信公众号、直播账号等虚拟资产归谁？离婚时尚未退休的基本养老金可以分割吗？父母去世后，独生子女肯定能完整继承父母的遗产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爱遇上法：亲密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与避险指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以婚前、婚后、离婚、继承四大模块为框架，通过求解亲密关系不同阶段常会遇到的115个法律问题，带您穿透情感迷雾，读懂法律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理性处理家庭矛盾，预防和化解社会纠纷。心理学不仅揭示了人类行为背后的科学原理，更为我们提供了实用的工具。学会一个心理学效应，了解一种心理疾病，掌握一项心理模型，换个角度重新认识自我与他人。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朱广思作品太好玩了，没想到这就是心理学。全书收录约400个我们日常所应了解的心理学词条，作者以简洁有力、清晰明了的语言对词条进行解读，并以700余幅生动有趣的漫画进行助阵阐释，带来轻松愉悦的阅读体验。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独特的人物，他是探险家、地理学家、文学家，以毕生经历践行了对山河大地的热爱。他是中国古代旅行考察的先驱，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其地理考察成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地貌与游记文学的重要文献，也为后世旅行提供了珍贵的参照。他以一生的实践表明，即便身处困顿，只要有

0: 坚定的理想和毅力，依然能成就非凡的人生价值。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周琦作品《碧海苍雾》，以独特视角带领读者进入徐霞客的世界，从游胜故里那棵他手植的罗汉松开始，眺望徐霞客游记开篇地天台山，过三山登五岳，随着他探索长江的源头，直至中篇地七足山。结束一周工作之后，我们去哪儿呢？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沈志军主编的作品《结束一周工作后，我会去动物园做梦》，《红山动物园诗歌集》，这本可爱的小书源自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发起的诗歌征集活动。书中内容是从成百上千篇来稿中精选出的52首小诗，对应一年中的52个周末，他们讲述了这样一个主题：在真实的草木生灵之间，我们仍可以为自己建造一座内心的桃花源，重新与野性的意识深度接触。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纪实文学《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以深情笔触与严谨叙事，全景式还原了中国载人深潜事业从无到有、从追赶到领跑的非凡历程，生动刻画了以叶聪为代表的深潜科研群体，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自主创新、为国奉献的英雄赞歌。这部作品不仅是中国深海探索的奋斗实录，更是一部凝聚民族精神、彰显中国力量的时代力作。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中国深海探索发展的故事。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这本书由作家高仲泰历时数年深入采访，精心撰写，以全景式视角、史诗般叙事，完整还原了中国载人深潜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的非凡历程。全书深情刻画了以叶聪为代表的中国深潜人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时代精神，为我们生动讲述了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研制与海试的全过程。全书以叶聪的成长轨迹与科研生涯为主线，串联起中国载人深潜事业20余年波澜壮阔的发展画卷。书中以大量的一手访谈、珍贵史料与现场细节，真实再现了大国重器从图纸走向大洋、从实验室下潜深海的每一个关键瞬间，记录下了一次次攻坚克难、惊心动魄的海试考验，书写了新时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书中伸手够不到的地方，才值得我们踮起脚尖，甚至跳起来去够，正是中国深潜人精神的生动写照。面对万米深海的极端压力，他们以严谨求实、团结协作、 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信念攻克难关，把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书写了新时代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答卷。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深刻诠释了中国载人深潜精神的时代内涵。从2002年蛟龙号立项时的技术空白、国外封锁，到深海勇士号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化，再到奋斗号领跑全球全海深探测，中国深潜团队日夜兼程，矢志赶超，在空白之上建起了强国之基。
3: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作为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魅力。作者以扎实的访谈和一手的素材，清晰梳理了中国深海探索从深潜技术突破到深海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的完整脉络，将专业的深海科技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字，让读者读懂奋斗者号的钛合金球舱、浮力材料、水生通信等核心技术的攻关难度，了解中国载人深潜从部件进口到国产化的跨越历程。
0: 海洋占地球面积的70%以上，万米深渊被称为地球的第四极，长期以来是人类难以抵达的秘境。进入21世纪，建设海洋强国成为国家战略，深海探测装备技术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关键领域。彼时，中国在载人深潜领域的基础几乎为零，与美、法、俄、日等国存在着近50年的差距。2001年，叶聪进入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702研究所，之后呢，加入蛟龙号研制团队，从此和深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一名初出茅庐的青年设计师，到蛟龙号首席潜航员、深海勇士号副总设计师、奋斗者号总设计师，叶聪全程参与并主导了中国三代载人潜水器的研制、海试与应用，因此被誉为中国载人深潜第一人、深海的哥。书中最具感染力的是对深潜科研先锋群像的鲜活塑造，通过一个个真实细节勾勒人物。水池试验时潜水器意外沉底，叶聪沉着冷静排查故障；海试中遭遇台风突袭，叶聪坚守岗位守护装备；万米深渊面临极限压力，他无畏挑战完成科考；从驾驶蛟龙号下潜7020米深度，首次创造同类型潜水器深潜世界纪录，到操控奋斗者号坐底马里亚纳海沟万米深处，叶聪以近100次深潜的实践，成为中国载人深潜的定海神针。而在他身边，有年过七旬带病上阵的徐启南院士，通宵攻关的青年科研人员，不畏艰险的潜航员团队，共同构成了有血有肉、赤诚担当的英雄群像，让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国之重器背后的赤子情怀。这部书打破了科技题材的枯燥感，以海试现场的惊心动魄、科研攻关的日夜兼程、师徒传承的温暖情谊，让冰冷的深海装备有了温度，让枯燥的技术数据有了质感。从叶聪在太平洋上的入党誓词，到蛟龙号与神舟九号的海天连线，热血瞬间与高光时刻交织，让这部书兼具思想深度与情感温度。那既然是报告文学，我们就需要来了解一下作者的文字到底是怎样的。比如书中写到潜水时的安全问题，写得非常形象。这段内容呢是这样的： 在指挥部和声学控制室内听到潜水器发回的三短声莫尔斯码信号，意味着下潜中的潜水器运作正常。这样的好消息带来了抚慰和愉悦。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听不到莫尔斯码信号，室内的氛围便会凝重起来。叶聪明白，采用莫尔斯码信号是权宜之计，最终还是要彻底攻克水声通信的难关，确保潜水器和母船之间能够实现畅通无阻的通信。海事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的多个环节需要多部门的紧密配合，任何一个细微疏漏都有可能对海事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其中一个细节便是那飘扬的红绿丝带，每次下潜前最后一个关键动作是两名甲板准备人员分别从潜水器两侧的抛载部位取下系着红绿丝带的线位销，然后走到潜水器观察窗的位置向舱内的试航员展示，证明抛载块线位销已经拔下。舱内的试航员看到后会竖起大拇指表示我已经看到。通过安装抛载块，潜水器的重力大于浮力，从而实现下潜；抛弃抛载块，则使浮力大于重力，潜水器得以上浮。如果抛载块无法正常抛掉，潜水器就不能上浮。线位销起到保险作用，被拔掉后，抛载块才处于潜航员操纵下可抛载的状态。线位销系上红绿丝带是为了便于舱内的试航员辨认，多么人性化的设计。每次我看到红绿丝带，心里就会很兴奋，这可不是一般的动作，它是潜航员下潜至深海后能否上浮的关键动作，直接关系到潜航员的生命安全。叶聪说，这里面都是有规则的，我们并不是直接就进舱下潜，潜航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一切都是有纪律的。我们从事深潜工作的人都是高度自律的人，蛟龙号四年海试，纪律性是我最大的收获。下水后我们时时刻刻听从母船的指挥，让上就上，让下就下，绝不可能擅自行动。这是书中的一段文字。作为载人深潜英雄奋斗者号总设计师，叶聪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工程师到领军深海探索的核心人物，他与科研团队历经近百次深潜，20载坚守在极限环境中淬炼初心，用智慧和勇气定义中国深潜高度。可以说他的故事比电影更热血。为什么许多人喜欢称叶聪为深海的哥呢？原因是通过设计研制载人潜水器，叶聪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送到深海现场，他和团队把可上9天揽月、可下5洋捉鳖从诗词写进了现实。叶聪是中国载人深潜事业的亲历者与开拓者，他驾驶蛟龙号突破7000米，亲历世界同类型载人潜水器深潜记录的诞生，他参与了3台大国重器的研制，从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到奋斗者号，带领团队让中国人抵达了10909米的万米深渊。他是载人深潜的实践者，用行动诠释了何为深海勇士。这本书完整揭开了中国载人深潜从0到10909米的非凡历程。没有参考资料，没有技术积累，没有先例可循，一个平均年龄34岁的年轻团队从零开始，把一张张图纸变成大国重器，把不可能变成中国深度。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不仅是一段奋斗的见证，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今天，叶聪和他的团队用行动证明，新时代中国科研工作者有能力挑战极限，有底气领跑世界。他们的奋斗精神将激励更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勇毅前行。

0: 身前万米和咱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通过阅读这本书也可以看到，
1: 深海蕴藏着地球70%以上的秘密，
0: 是海豚、珊瑚、珍稀生物的家园，是人类未来的资源宝库，更是海洋生态的最后防线。叶松说，他自己是海洋工程技术人员，他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是为认知海洋、利用海洋、开发海洋服务的。此前人们一直以为500米以下，尤其是1000米以下的深海是一片漆黑的死寂之地，似乎没有任何物种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然而实际情况是，在人潜水器周围活跃着丰富多彩的生命，它们几乎遍布整片海域。深海有哪些生物呢？作者高仲泰在《深海的呼唤：叶松和他的团队》这本书中生动地描述了深潜人驾驶着载人潜水器在海底看到的场景。关掉灯，他会看到星辰般发光的生物，如水晶果冻水母、凤眼乌贼、尖灯鱼、天鹅绒肚灯笼鲨等，还有更多认不出来的样子奇怪的生物。当然，环境极端的海洋深处，除了有多样多彩的生命奇迹值得探索，还有热液矿产、可燃冰等丰富的资源等待开发，更有海底沉船、深海板块构造等学术主题可以研究，这是我们施展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基地。深海蕴藏着地球最古老的生命密码，守护生命与探索深蓝本就是一体两面的使命。从蛟龙号7000米深潜，到深海勇士号国产化突破，再到奋斗号深潜10909米的马里亚纳海沟，奋斗者号总设计师叶聪和他的团队用20年的光阴，一步一个脚印，把中国载人深潜推向全海深探索的新高度，让中国人的身影抵达全球大洋的每一处深海尽头。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高仲泰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国之重器的更多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高仲泰，作家，资深新闻人，影视编剧，创作纪实文学和历史小说多部，代表作有纪实文学作品《深潜》《中国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发纪实》《我不是药神》同名电影原型《陆勇经历纪实》等，历史小说《租界》《上海犹太人》等，电视剧本《望族》《一剑封喉》等。
2: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高仲泰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在写作这部《深海的呼唤》的时候都经历了哪些，这本书最终是如何完成的。高老师您好。
3: 你好，何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这本书是指《深海的呼唤》，《深海的呼唤》易聪和他的团队。那么在这之前，我写过一本关于研发三台载人潜水器的这个过程的纪实文学《深潜》。这本书的写作，实际上《深海的呼唤》是《深潜》的续篇。这两本书是我跟踪采访以易聪为核心的 K02 组深海装备载人潜水器的跟踪采访20年时间而完成的两本纪实文学。这两本著作应该是比较全面的、深入的反映了以易聪为核心的研发团队研发制造应用载人潜水器的一个全部过程。这两本书也是从研发的这个过程一直到写易聪个人和他团队，特别是易聪，他现在是K02组所长，也是中国深海设备造诣很深的一个专家。我觉得易聪他所以能够从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门外化成为一个专家这样一个过程，就不是偶然的。所以我用大量的这方面的事实来反映他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应该说易聪和他的团队是伴随着我们国家的研发载人潜水器的这个过程而成长的过程，它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中国的载人潜水器的一个发展的提升的过程。而我作为一个记者到作家，我也是一个20年当中一个采访跟踪写作的这么一个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深潜和深海的呼唤这两部著作。
0: 那您当时是怎么开始来决定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同时我们当时要研究这个深海深潜的难度到底有多大呢？
3: 中国是在国外的插脖子的情况底下，从一片空白情况下开始研发 载人潜水器，我当时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大国重器，对于建立海洋强国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关注跟踪中国载人潜水器的研发。也就在702艘即将研发成功的这个潜水器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看到了他们的一个制造的第一艘中国潜水器的一个它的深度是达到7000米，让我参观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应该说我是最早的看到了中国第一艘载人潜水器，当时这个名称还没有，不叫蛟龙号，没有蛟龙号这个名称。这个蛟龙号的名称呢，向全国范围内征求，在征求这个名称的当中取到了一个蛟龙号的名称。蛟龙号它的下潜的深度是7000米。为什么要7000米？我问了这个情况，因为当时世界上具备研发和制造载人潜水器的国家有美国、有法国、有日本、还有俄罗斯，4个国家。那么日本的这个深度是6500米，那么当时研究决定呢，就是我们第一台的这个载人潜水器下潜的深度定位7000米。开始研发的时间是2002年6月份，经过科技部的同意，由大洋协会任命习近南，习近南是现在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深海载人潜水器的总设计师。研发的时间从2002年6月开始，经过了10年，到2012年，我中国第一台载人潜水器研发成功，命名为蛟龙号。
2: 在您跟随叶聪团队进入到整个深潜工作的这个开展过程中间，就是您对深潜事业的理解会是怎样的？这个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您觉得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它的载人潜水器啊，它的意义也非常大。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海洋占到地球的70%。同济大学的海洋学家汪品轩教授有这样一句话：人类对海洋，尤其是对深海的认识，还停留在新石器时代。要去认识深海，要去探索深海，必须要有深海的装备。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装备就是载人潜水器。载人潜水器它能够带领科学家深入到深海，深海最深的地方称马里亚纳海沟，科学家海洋学家称马里亚纳海沟我们地球上的第四节，深达10000米以下。如果没有这样的装备，科学家也好，任何人也好，他不可能到深海去进行考察或者进行工作。所以中国要成为一个海洋的强国，首先需要研发的就是载人潜水器。当然我跟踪过程当中对载人潜水器的重要性、它的意义也是有一个逐步的认识的过程。那随着三台，第一台是蛟龙号，第二台是深海勇士号，第三台是奋斗者号，它的深度不一样，应用的范围也不一样。蛟龙号它的深度是能够下潜7000米，深海勇士号它的深度4500米，是奋斗者号它能够下潜到10000米以下，是达到了世界上的先进水平。那么随着三台载人潜水器的应用，我逐步认识到载人潜水器对于我们的科学家考察深海 探索深海具有关键的这样一个作用。世界上现在中国是后来居上，原来在任全水区的这个领域，中国是一片空白，落后世界先进水平。美国是最先进的，美国它有一台载人潜水器叫阿尔文，它第一个到达了我们地球上最深的地方，就是马里亚纳海沟。中国是通过了20年的这个时间，研发成功了这个奋斗者号，下潜到地球上最深的地方，就是马里亚纳海沟。但是它的先进的程度超过了美国。为什么先进程度超过美国呢？第一，美国阿尔文载人潜水器它只能容纳2个人，而中国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可以容纳3个人。不要小看这个多一个人，多一个人对于一台那个载人潜水器来说，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先进的程度。第二呢，我们的奋斗者号在海底作业的时间，就是工作的时间，我们是6个小时，而美国的阿尔文载人潜水器是4个小时。第三点呢，我们在海底航行的时间、航行的距离也超过了美国的载人潜水器。所以我们第三台的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从一个跟跑者成为了一个领跑者，成为了一个领军的先进的载人潜水器。
2: 就像您刚才说的，您对于深海这个深潜这个事儿呢，是从头到尾有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从开始接触到后来写出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本纪实文学，您对叶聪和他的团队的认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3: 开始叶聪他参加这个团队，他刚刚大学毕业，他从哈尔滨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无锡的青年二所，又进入到研发载人潜水器的这个团队，就给了他一个任务，他是一个领域的设计师。因为他有几个设计师，他一个团队有他们的责任、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叶聪他负责某一个领域的一个设计，但是对叶聪来讲，那个时候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一般的载人潜水机的设计人员。他的团队有10几个人，每个人的职责是不一样的。叶聪呢，在这个之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载人潜水器，甚至载人潜水器的这个模样他都不知道。他首先要想办法接触，就是载人潜水器它是什么样的，没有资料，也没有图纸，也没有任何样品。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都知道有一部电影叫《坦特尼克号》，它的导演是卡梅隆。这个《坦特尼克号》开头有一个场景，就是卡梅隆驾驶了一台载人潜水器去拍摄沉没在大约是4500多米海底的坦特尼克号的残骸，有这么一个镜头。通过电影第一次他看到了真正的载人潜水器，他又通过其他的一些种种资料啊，开始对载人潜水器开始有所了解。我写这个书的时候呢，也是对于叶聪的这样一个精神我感到非常感动。叶聪对他的团队，我感觉到这支团队他具有不是一般人所具有的这样一种精神，这种奋斗的精神，这种刻苦专业的精神，千方百计的探索而来开拓来突破，是吧？最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载人潜水器的这个领域当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说当时第一台蛟龙号这个研发成功以后， 我们中国是作为一个很大的事情来进行报道，就是在这个报道过程当中，重点态势重点是报道作为一个大国重期的它的成功，包括它海狮以后的成功、海狮的过程、它的研发的过程、海狮的过程等等。第二台深海勇士号，那这个里面有一个故事，当我们第一台蛟龙号研发成功以后，海狮成功以后，有人就提出，就是我们要一步跨入到10000米以下的深度，一冲也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我们既然成功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研发10000米以下的这个载人潜水器了？10000米以下就是我们能够到达地球最深的地方，但是科技部和大洋协会没有同意，提出了4500米的这个研发的一个方案、一个提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台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它有一部分的技术是由国外引进的，比如载人潜水器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叫球壳，就是外壳，这个外壳俄罗斯替我们加工的，还有一部分的技术，比如说机械臂，因为它这个载人潜水器有两个机械臂，这个机械臂是到了海底以后打捞矿产资源、海底生物等等很重要的一个设备，这个设备也是从国外引进的。也就是说，我们第一台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它不完全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台潜水器，所以科技部和大洋协会要求702组要实现载人潜水器在设计和制造上完全的国产化，要靠我们自主的能力自己来设计制造一台载人潜水器，那就是我们第二台深海勇士号。这个深海勇士号就完全自主的研发能力来制造出来的一台这个载人潜水器，这个为奋斗者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个过程我也做了详细的采访。
2: 在书中呢，有叶聪这样的一句话说，伸手够不到的东西才值得我们踮起脚尖甚至跳起来去够。那我觉得这也是整部作品的一个创作灵魂，请问这句话为什么会深深地打动您，并且成为贯穿全书的一个精神主线？
3: 叶聪这句话是我前年采访他的时候他跟我主动说的，这句话他当时说，我们手要伸到够不着的地方，够不着的地方怎么办？那你就要跳跃，跳跃出来拿这个东西。我当时听了这句话以后，这个内心受到了很深的触动，因为这一句话很形象，非常的朴素，虽然它是随口说的，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充满着哲理，也是形象的反映了他们的一个攻坚的历程。当时我思考一下以后，我就觉得这句话就是整个中国包括一冲川渝的生前事业的最真实的、最传神的核心的一个思想，或者说一个理念。当年的三台载人潜水器对当时的702组的这个团队来说是绝对够不着的地方，就是伸手够不着的一个高度，国外技术的封锁，没有任何图纸参考，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10000米深海更是人类从来没有去过的禁区。所以说摆在叶聪和他的团队的面前是伸手绝对够不着的地方。他叶聪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他们所面临的这样一个难题啊，一个就是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是非常艰巨的，是我们 中国需要攻坚的一个目标，但是呢，叶冲和他整个生前的团队的可贵的地方在于明知不可为而为，就是明明知道伸起手是完全够不着那个地方，但是他们选择了跳跃，而不是在原地等待，不是被动的跟随，而是主动的奋烈的跳跃。那么我觉得正是他们一次次勇敢的起跳，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制造出了加隆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把原来的遥不可及的深海的梦想变成了稳稳落地的大国现实。也正是这样一份深刻的感悟，让我决定把这句话从一句普通的访谈的素材升华为贯穿全书的核心的叙事内核。这样一句话彻底重塑了我的创作的思路，从素材的筛选、人物的刻画到前述的架构，每一处的创作的判断都紧紧地围绕这样一个跳跃的理念，就是来展开。对于采访，大家都知道访谈、采访、记录，包括他们提供的有关的一些资料很多，怎么来对这些材料进行取舍，我也完全是回绕起跳这个内核来展开。如果写科技的技术，很容易陷入到罗列数据堆积成果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也刻意的跳出了这样一种写法，在整理十几万字的这个采访素材当中，在阅读大量的这个有关的一些参考资料的这个笔记过程当中，我做了非常彻底的筛选，删掉了很多的陈述化的一些表述，重点留下了那些最真实的、最动人的、攻坚的一些资料。我想呈现的不是那个一蹴而就的那些成功，而是他们的手伸到那个地方够不着之后，咬牙起跳、奋力突破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过程，让大家可以看到辉煌的成果的背后，他们所经历的那些困境、万般的难度。所以无论是对人物的塑造，还是对这个深海潜水器的描述，就是我跳出了这个扁平化的一个模板。我在采访过程当中，我近距离的接触中，我发现叶冲和他的团队从来不是完美的天才，他们只是一群不甘平庸、敢于突破自我的普通人。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的堡垒、万米深海的那些风险，每一次试验失败的打击，他们也会迷茫，也会疲惫。但是可贵的呢，即便站在能力和条件的边界，即使目标非常遥远，他们还是纵身一跳，迎难而上。所以他讲的这一句话啊，我非常理解，就是我也是在书当中拙劣的来刻画他们一次一次的在突破能力上上限的那种起跳的瞬间，毕竟人心。叶冲和他的团队的强大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次一次的勇敢的起跳、持续的突破的这样一个结果。全书的这个结构的编排来说吧，贯穿一个起跳的这样一条线，是起跳的成长线。我给这本书就是《深海的呼唤》，包括我第一部生前它的叙事脉络，也是全程的紧扣起跳这个内核。
2: 万米的深海之下，可以说任何细微的瑕疵都可能会导致毁灭性的后果。您在书里也写了，说我们不能回避风险，更不能回避英雄的伟大。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间，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或生死的瞬间，让您对英雄这两个字有了更震撼的理解？
3: 在任潜水器虽然它的海试之前，他们内部有严密的进行试验啊，各个零部件，尤其是它的那个潜水器的这个外壳，这个座舱，这个座舱如果刚才你也提到，座舱如果因为海水的压力非常的强大，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如果你在10000米海底的话，你一个就是它的海水的压力啊，就是我们一个指甲上面有2000头大象的分量压在那个上面，2000头大象的分量是巨大的。如果你少有一点瑕疵，你就是毁灭性的。一从每一次试验，每一台载人潜水器下潜，一从总是第一个驾驶载人潜水器下海，当然它的深度是逐步深入的，先是500米，然后是1000米，然后是2000米、4000米、3000米到10000米等等。让我感动的就是他第一次，因为第一次他的风险没有经过海试以后，他的风险是存在的。如果第一次下去一台潜水器，它稍有一点问题，它就会带来灾难性的这样一个后果。举一个例子，就是马里亚纳海狗，它是第一个驾驶奋斗者号到达了10000米的海底，我觉得它是英雄。这个10000米这样一个深度，这样一个海水的压力，对奋斗者来说是巨大的考验，对一冲本人来说是巨大的考验，因为他是第一次下潜到10000米海底，后面当然是更多的人下去了。那么我觉得能够冒着这样一个风险，他是英雄。一冲明确的跟我讲，非常明确的，而且也很随意的跟我讲，他说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无论是宇宙当中的航天器和我们深潜潜水器，都随时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他跟我举一个例子，在北戴河疗养的时候，他和刘洋是宇航员，那一个是宇航员，一个是潜航员，也就是星辰大海。刘洋举了一个例子，他要上天了，他对他先生说，我如果回不来，我拜托你两件事情，一件事情照顾好我的父母，因为我是独生女，第二你找一个爱人能够为你烧饭。这个故事一冲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我听了以后也非常感动。一冲就讲了，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说，我们生前和上天同样具有巨大的风险。我也曾经对我的父亲讲过，如果我下去了以后上不来了，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所以每一次一冲下潜，他的父亲和母亲在武汉就对着电视机整夜整夜的不睡，等待电视机里头来报，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3: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4: 王婆笑了，这事你可急不得，你可别忘了，人家是正经人家的妇女呀，不像你那个娇娇，你那个嘻嘻，那些个姘头那个样啊，来早了不行，这得看火候，不熟他就夹生啊。哎，对对对对，您说我什么时候来，我没告诉你吗？他上我这儿来这才二分光。
5: 嗯，
4: 他到我家里真要做一天衣裳，一直到晚上他才回去，这就有了三分光了。
5: 嗯，
4: 转过天来我还让他上我家来接着做，他如果接着还来，这就四分光了。
5: 对，
4: 那我什么时候来呢？你忙什么呀？两天过后到第三天你再来，第三天他上我家还来做衣裳，做衣裳的时候呢，帮赏过饭之前吧，你再来，记着，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啊。我想你怎么收拾怎么打扮，

0: 潘娘子都给惊动了。你这是孝顺我呀，这里边还搭上了潘娘子的人情啊，你得谢谢人家。这个时候你可以就看看她做的这衣裳，不管她做的好与坏，你都把她好好的夸奖夸奖，好好的赞扬赞扬。女人嘛，愿意别人说两句好，尤其是你们年貌相当的这个男子，你在跟前要是这么一捧他，他心里自然就高兴了。然后呢，我就跟你说，我说你看看，到了晌午了，潘娘子帮我的忙也是帮你的忙啊，干脆吧，你就破费两个，咱们买点什么吃食东西，咱们在这儿就喝点酒吃顿饭吧。你必须得表现出自个儿的大大方方，那天多带点钱啊，这是显阔的时候，有粉往脸上擦。你呢，让我去买东西，我呢就去买办，买办回来，这个时候要是潘金莲非走不可，我拦也拦不住，那就没办法了。他要是我一拦就坐下了，这就六分光了。对，完了呢，完了坐下之后，咱们就闲谈一番，然后呢就跟他喝酒，你就给他敬酒，我想他肯定不喝，但是呢我也帮着你劝啊，劝来劝去，他真要把这个酒杯端起来，要是喝了，这就七分光了。往下呢，往下接着往下喝呀，喝着喝着你就说了，你说这个酒啊不怎么样，这是水酒，干娘啊，您给我再买点好酒去，你出钱让我往外跑一趟，我呢站起来就走。这个功夫如果潘金莲一看我要走，他也站起来走，我留他怎么也留不住，这事可就完了。如果我要一留他，他就坐下了，这可就八分光了。那九分光呢，我走了之后，我在外边给你听着，给你放风，你在屋里边继续跟他喝酒，你可以给他布菜，他如果要是对你没有好感那就不行，要是对你有了好感，这就是九分光了。完了呢，完了啊，你就假装把那筷子放在桌子边上没搭住，拿袄袖子一碰掉地下了，你哈腰去捡筷子，在桌子底下借着捡筷子的功夫，你就捏他一下那小脚，你要一捏他那小脚，他就跟你翻刺了，要是跟你瞪了眼，跟你火了，这时候我从外边就进来给你们打和，他如果没跟你急眼，这可就九分半光了。那十分光呢，十分光我就不管了，我都跟你说到九分半光了，那就看你的啦。王干娘啊，您可真是这份儿的，您布置的太细了，这是细针密线啊，您是行家里手。哎呀，西门大官人，这都是你把我逼的，没办法，谁让你老在我这茶房门前过来过去，老这么走呢，我瞅着你难受啊。好，王干娘，明天我就把您这寿衣料给您送来，就这么地了，放心了吧，放心了，告辞了。西门庆站起身来，离了王婆的茶房回家了。回到自个儿的家里之后，什么事儿都没干，先把自个儿的仆人找来了，告诉仆人，明天你上那大绸缎庄给我买点绸缎料。哎呦，大官人，您要做医生？
1: 不是，我要做寿衣
0: 啊。您要做寿衣？大官人，您给谁做寿衣？
1: 哎呀，我在街上啊，我碰见当年我的一个奶母，我这个奶母啊晚年景况不甚佳，我呢所以要给她做一套寿衣赠送给她。
0: 您看王婆这么一说呀，西门庆还就真认头了。这仆人一听，好吧，您要买什么样的寿衣料呢？
1: 你问那绸缎庄掌柜的。

0: 买最好的寿衣料。哎，好了，这仆人第二天老早的就到那绸缎庄去了，跟掌柜的说要买寿衣。掌柜的一问要买什么寿衣，他说买最好的寿衣料。掌柜的马上把这寿衣料给挑出来了，仆人扛着一大捆的寿衣料回来了。仆人前脚一走，后脚掌柜的又说了，哎呦，西门庆是他爹呀还是他妈死了？就是啊，要不然不能买这寿衣料啊。啊，咱们这可得打听打听啊。其实西门庆父母早已经去世了，他在阳谷县里边一般老百姓不知道他爹妈究竟死没死啊。嚯，人们传扬开了，有不少的上西门庆家里边去打听去，谁要过世啊，干嘛买寿衣呀、啊、为什么打听这个事儿啊？真要他家里有丧事的话好给他送礼呀、啊、弄得西门庆心里边好别扭，心想你看看这个事儿弄得现在我们家要死人。过了一段时间，他家这个事儿才算消停下去，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这个寿衣料买回来之后，西门庆马上告诉他的仆人，你到子时街王记茶房送给那王婆，就说我给他送去的，他就知道了。哎，仆人扛着这寿衣料就到了王婆这儿了，跟王婆一说，王婆说我明白明白，我知道知道，回去呀，谢谢西门大官人啊。哎，好了，您呢？这仆人回去了，王婆看了看这寿衣料，王婆心里头高兴，心想就这堆寿衣料啊，少说也得20两银子，这西门庆要不是这个事儿，他可不出这个血。哎呀，该着我有这么一步财运呐、啊、人家把寿衣料买来了，这我得给人家办事儿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王婆在这个茶房门口这儿望着武大郎挑着炊饼担子已经上了街了。王婆扭扭哒哒的就奔潘金莲家里来了，梆梆梆一敲门，潘金莲在楼上听见之后就下了楼了。谁呀？
1: 我呀。
0: 哎呦，王干娘啊，把门开开了，您请进。哎，今天我闲着到你这儿瞧瞧。哦，您请到楼上。
2: 王婆上了楼了，
0: 到楼上之后，王婆一转身看了看潘金莲，哎呦，我说潘娘子啊，这可不是我说啊，咱们这个街里街坊住着，咱这子时街这一趟街都算上，有一个算一个啊，没有像你这么立正这么干净的。哎呀，干娘看您说的，你瞧这屋子也是那么干净，连个土星都没有，天生就是这干净利索人啊。跟您说呀，我到这儿来找你呀，有点事儿。
1: 哦，王干娘，有事您就说吧。
0: 你们家有没有黄历呀、啊？借我看看。
1: 黄历？哎呦，我们家没有历书，
0: 你要那干嘛呀？
1: 哎，我想瞧个日子。
0: 您要干什么呀？
1: 我呢，想做寿衣。
0: 做寿衣干嘛还瞧日子？
1: 嗨，你不懂啊，自个儿做寿衣得找个黄道吉日啊。
0: 昨个啊，有一个年轻的后生到我这茶房里边喝茶来了，谈论之间呢，感情他是小时候吃过我的奶的人，我给他当过奶妈，他就是咱们阳谷县里边有名的大富户西门庆，西门大公子啊，现在都管他叫西门大官人呐。他一听说我这人晚年命运不济，他答应啊给我买点寿衣料。这个人呢还说到办到，昨天说完了就把寿衣料给我买来了。买了之后我就想啊，我已经到这个岁数了，我就做吧，放到成衣铺里边我不放心，我就想自个儿做，自个儿做就得找个好日子，这不吗？我信你们家能有历书，我到这来借历书看一看呢。
1: 哎呦，王干娘啊，我们家里边哪来的历书啊？大郎也认不得几个字，我们家从来不买书。
0: 嗯，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呢？
1: 嗨，您做寿衣看什么日子好坏呀？你想做就做呗。
0: 我看
1: 只要是不阴天下雨就行。
0: 对，我看也是，我明儿就做，你说是不是？
1: 可不呗，您明儿就做吧，我看这天呢明儿也下不了雨。
0: 就是啊，哎呀，人一老了啊就不中用了。我刚才呀拿起针线来，我试着捻过了两针，嘿，扎着扎着就出手指头上了。我年轻的时候做活一点不打怵，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说能描龙画凤，但是一般的花朵的我都能绣得上来。可是现在这一老了就完了，我也犯愁啊，没办法，慢慢扎咕吧。
1: 哦，王干娘，我看您要不嫌弃的话，我帮着您做怎么样？
0: 哟，真的吗？哎呀，我说潘娘子啊，我这句话呀在这嘴里边咕噜了18个转也没出这嘴唇，我早就想有这个意思，我可看见你那活计了，你可是好活啊，你要真能帮着我做寿衣，那我死了都感恩戴德呀。哎呦，王干娘，看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咱们邻里邻居住着，我帮您的忙，这不是应该的吗？那好吧，要照这么说，那明天你就到我家去，你看如何？
1: 别去，就在我家坐吧。大郎走了之后，我这屋子里边挺清静的。
0: 嗨，你不知道啊，我那不还有个茶房门脸吗？哪怕有一个喝茶的在那坐着，我得照顾人家呀。话又说回来了，我倒是不怕挣那俩茶钱，我怕离开那个茶房门脸儿，万一有谁进来划拉划拉给我烧两件东西走，那我不就赔了本了吗？不管怎么的，你到我那儿，我后边有三间房，我可以帮着你，前面还可以关照关照，你看怎么样？
1: 潘金莲说：“好吧，照这么的，明天那我就上您家里去做。”
2: 王婆心想：有门儿，有了一分光了。
1: 哎呀，潘娘子，那明儿您就过去呀。
0: 潘金莲说：“好吧，那明天我就过去。”
2: 王婆满面春风，又打潘金莲的楼上下来了。回到自己的家里，第二天早晨起来，早早的把这茶炉点着了，把这香茶泡好了。吃完了早饭之后，没等潘金莲过来，王婆先过来招呼潘金莲。潘金莲知道今天要上邻居家里边去帮忙，早点起来打发武大出去之后，自己在屋子里边收拾了收拾，头脚衣服都安排得整整齐齐，正要下楼的时候，王婆过来了：“
3: 金莲呐，我来接你来了。”“
1: 哎呦，干娘，干嘛还用您来呀？我自个儿就过去就得了。”“
3: 走吧。”
2: 王婆领着潘金莲离了他自己的家，来到王婆的茶房，穿进茶房的门脸儿，到他的后院三间房里。到屋里边之后，王婆先把这衣料摆过来了：“
1: 金莲呐，你看看我这寿衣料怎么样？”
0: 潘金莲一瞧：“哎呦，可真是的，这可都是上等的好衣料啊。”“
1: 就是嘛，人家西门大官人有的是钱呐，挥金似土啊。”“
0: 啊，真是啊，这样的衣料做您的寿衣恐怕用不了啊，你给我好好量量尺寸啊，剩下的话我就送给你。”“
1: 哎呦，这个我可不要。”“
0: 来吧，先给我量量尺寸吧。”
2: 潘金莲这个人可手巧，拿过尺来，拿过粉线来，左比量右比量，给王婆量了量身块，把这个粉线都打好了。潘金莲在这给他裁剪衣服。到了晌午前的时候，潘金莲把这剪子放下了，他要回去吃晌饭。王婆又打外边进来了：“
3: 金莲呐，今儿个晌午在我这儿吃，我给你买了两条黄鱼，打了几张饼。”“
0: 哎呦，王干娘，我给您干点活，干嘛在您这儿吃饭呢？我可不在这儿吃。”“
3: 别说什么，我得留你在这儿吃饭。”“
2: 怎么着，你怕吃了我家的饭之后不服不了人情啊？”“
3: 不要紧，明儿个你再请我。邻里邻居住着，远亲不如近邻，一顿饭还不过吗？你看，你就吃吧。”
2: 王婆强把潘金莲就给按在这儿了，潘金莲推辞不过，只好就坐在这儿了。王婆现在对潘金莲
1: 那表现的是特别的殷勤呐。饭菜早已经准备好了，时间不大，把菜端上来了，往桌子上一摆。都有什么菜呀？菜倒是不多，酱牛肉、拌肚丝儿、炒青椒，还有新买的现做的两大条清蒸黄鱼。然后王婆拿了一瓶子酒来，这酒啊，他是试探潘金莲的，瞧瞧潘金莲能不能喝。如果今儿个潘金莲把这酒喝了，那么西门庆来了的时候劝酒就有借口了。潘金莲可没看出来王婆这是个圈套。王婆拿过两个酒杯来，摆在桌子上，把这酒满满的倒上了。潘娘子啊，今儿个你为我受累了，我这心里边可真有点过意不去。来，喝杯酒，解解乏吧，啊！潘金莲一瞧酒，啊，王干娘，这酒我不能喝，我不会喝，哪能不会喝呢？真的，我真不会喝。嗨，我告诉你呀，无酒不成席，但是我这可不是席。你看，就那么简单的做了几个家常菜，这个酒呢，哪怕你沾沾嘴呢，你也尝点，没有外人，你看就咱俩，两个女的怕什么呀？其实我看着女的呀，未必不会喝酒，因为咱们是女人，怕男人笑话，所以就给拘住了。现在没有男人，就咱俩喝点吧，啊，这酒啊甜丝丝的，喝完了晕乎乎的，可有点意思了啊！真的，我不会，不会呀。那今儿个你就小小，人生在世，什么都得尝尝，连酒都没尝过什么滋味的，那死了多冤呐！啊，来，说着，王婆把这酒杯就端起来了。其实潘金莲会喝酒，在家里边跟武大的时候，有时候陪着喝两杯呀。会喝酒的人扛不住三让，王婆这么一说，潘金莲一琢磨也是这个理儿，两个人一老一少，都是两个女人，没什么，也就放弃了顾忌，端起酒杯来跟王婆就喝上了。一转眼的功夫，俩人喝了有两三杯酒。潘金莲说什么再不喝了，脸儿已经微红了。王婆一看呐，有门儿，这个潘金莲呐，瞅着意思他会喝酒，你要会喝酒那就行了，等着西门庆来的时候，我说什么得劝你几杯酒，酒一入肚，脸一红，头一晕，这事儿就好搭成。俗话说酒是色媒人，王婆心里有数。酒喝完了之后，王婆烙的饼端上来了，吃完了饭了。午饭过后，潘金莲一点都没休息，接着还给王婆做寿衣。王婆一会儿给献茶，一会儿给献一碗梅汤。一转眼的功夫，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了。这王婆还要留潘金莲在这吃晚饭，潘金莲是说什么也不吃这晚饭了。潘金莲说不行，武大郎该回来了，我得回家给他做饭去了。把剪子撂下，把他裁剪衣服这些东西收拾了收拾，规整了规整，潘金莲转身往外走。王婆等会儿，先别那么走，这黄鱼呀，两条你就吃了一条，这条没动，把这条啊给武大带去，这是我的一点意思。我听你平常说过武大最爱吃清蒸黄鱼，对不对？哎呀，干娘，这个不用了。嗨，邻居客气什么。王婆用一个大盘子把这条没动的黄鱼放在里边，上边又用一个盘子一盖，他端着跟着潘金莲就过来了。潘金莲进门上楼之后，王婆跟着把这盘子放在厨房里边，等潘金莲由打楼上下来，告诉潘金莲我走了。王婆走了，潘金莲在家里边给武大郎做饭，饭做好了，武大挑着这炊饼挑子回来了，进屋一瞧，饭熟了，武大很高兴。潘金莲把桌子摆上，
2: 快煮补碟放上，饭菜端上来，特意的把这个清蒸黄鱼摆在桌子当间。潘金莲收拾完了，在武大对过一坐，武大一瞅这条清蒸黄鱼，哎呦，金莲呐，今儿个这怎么了？还给我来条鱼呀？啊，
1: 大郎，我告诉你，这鱼呀，可不是我买的。
0: 哦，那是谁买的？
1: 这鱼是借饼王干娘送给你的。
0: 王干娘？王干娘干嘛送给我一条鱼啊？
1: 这么回事儿，王干娘啊，她要做寿衣，求我帮忙，到她那儿去了，我给她忙活了一天，她留我还吃顿赏饭，剩了一条鱼，这条鱼一筷子都没动，她知道你爱吃这个鱼，特意端着盘子跟着我送过来的，说给你留的，这个鱼你尝尝好吃吗？你不是爱吃这种鱼吗？
0: 啊，哦，是这么回事啊。对对对对，我是爱吃这种鱼。
1: 嗯，牡丹拿起筷子来夹了一柱子鱼往嘴里一放，
0: 不错。哎，你还别说，这王干娘她这个烹调手艺还不赖呀。
1: 哎呀，那可是个巧人啊。
0: 不过金莲呐，邻里间住着帮帮忙这是应该的，俗话说呀，千金买房，万金买邻呐。你帮他做点活，他还管你顿饭，这不好，这显得咱们亏人家人情了。我这个人呐，就是这个样子。
4: 由田连元播讲。
2: 牡丹拿起筷子来夹了一柱子鱼往嘴里一放，
0: 不错。哎，你还别说，这王干娘他这个烹调手艺还不赖呀。
1: 哎呀，那可是个巧人啊。
0: 不过金莲呐，邻里间住着帮帮忙这是应该的，俗话说呀，千金买房，万金买邻呐。你帮他做点活，他还管你顿饭，这不好，
1: 这显得咱们亏人家人情了。
0: 我这个人呐，就是这个样子，喜欢呢咱们呢不亏别人的，愿意让别人亏咱们的。你看做那么两条鱼还给我送过一条来，这怎么说的？
2: 说着话，武大把筷子放下了，站起身来，又打身上掏出钥匙来，蹬着椅子把旁边摞在一块的两个箱子上边的箱子锁打开了。感情那里边是武大存钱的地方，打开箱子锁，就在里边拿出来一两银子来，把这盖盖上又锁上了。这银子是武松给他的，他自个儿攒的，一两银子拿出来放在桌子上。
0: 金莲呐，这钱你带着
1: 干嘛呀？
0: 你明儿还上他那儿去吗？
1: 嗨，这活啊得做个三天两天的，明儿还得过去。
2: 哎，明儿你再过去的时候，你揣着这钱到了赏货，你出钱买菜买饭，请他吃一顿，咱们这叫还席，知道吗？有来无往，非礼也，知道吗？
0: 那我说的去办。
1: 哦，潘金莲心想，这武大别看人长得矮，但是在人情事理上懂得的可不少。好吧，潘金莲把这一两银子揣起来了。吃完饭之后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武大郎挑着炊饼担子又上街去叫卖去了。潘金莲在屋子里边一切收拾利索，这功夫这王婆又过来了。金莲呐，还得麻烦你呀，你今天没有别的事儿吧？
0: 啊，王干娘，没有什么事儿，走吧，还上我那儿去吧。
1: 潘金莲跟着王婆又到她的家里来了，进屋之后接着还做这寿衣，一气活干完了，潘金莲伸手把这一两银子就掏出来了。
2: 王干娘啊，今天赏活饭我请客，您可别客气，像您昨天说的，咱们是邻居住着，过得着一顿饭，
1: 这是一两银子，劳您大驾到街上买点什么东西，您看怎么样？
0: 哎呦呦呦呦，金莲呐，这怎么说的？这还礼还的就这么快呀？昨儿个我请你一顿，今儿个你就请我一顿，这不成小孩子了吗？啊，哪行这样的？
1: 不，这是大郎跟我说的，他说了，王干娘家里边也不是那么富裕，干嘛帮您干点活还让您破费呀？您把这钱拿着，您要不拿着话，那我可就回家了，我就不在您这儿做了。
0: 哎呀，王婆心想，别的小事儿，他要不在我这儿做了，这可是大事儿。
1: 嗯，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拿你这一两银子，我去置办菜肴。
0: 说着话，王婆拿着一两银子上了街了。一会儿的功夫，置办几样菜回来，还剩了不少钱，找回来交给潘金莲了。
1: 这顿午饭是潘金莲掏钱在王婆家里边吃的。
0: 午饭吃完之后，潘金莲接着还在这做活。王婆在潘金莲前前后后的来回转悠，王婆一边转悠啊，一边说潘金莲这活计好。哎呀，您看这针线多细多密呀，嘿，好像拿尺量的一样，规规矩矩呀。哎呦，这针线活可有功夫，千八百的见不着这么一个呀。哎呦，潘娘子啊，你可真是个巧人啊，你赶上天上的织女了。这王婆会说话，知道潘金莲爱听什么她就说什么。这一天又做完了活了，潘金莲又回了家了。王婆到了晚上的时候，茶房门也已经上了，就听外边有人敲门，开个门一看，西门庆。西门庆怎么来了？到日子了。西门庆心里着急呀，进来之后先问王婆：“王干娘，这两天了怎么样？”“
1: 还行，按我预想的那么来了。”“
0: 是吗？要按您原来跟我说的，明天我可就该来了。”“
1: 对，明儿你来吧。”“
0: 我什么时候来？”“
1: 午饭以前。”“按我嘱咐你那样，好好收拾收拾，打扮打扮啊，别让人家一见就欧了。”“
0: 那是那是，您放心，
1: 走吧。”
0: 哎，西门庆是乐颠颠的，又打这茶房回去，来到自己的家里。明天上午要会见潘金莲了，西门庆这心里边很激动。这个骰盅恶鬼花柳的魔王，每逢这个事情，那热血沸腾啊。今天晚上他有三房夫人，哪屋也不睡，自个儿单独一个人在寝室里边睡。躺在床上，他自个儿就合计：“哎呀，明天我见着他该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潘金莲对我一见面的印象应当如何呢？明天快到明天吧，怎么还不到明天呢？”听见桥楼上更鼓响了，梆嘡，这几更啊？才一更啊！哎呦，怎么还不到五更啊？西门庆这阵的心情恨不能马上就到五更天，躺的下子天就亮了，揉的下子太阳就出来了，滋的下子他就到了茶房，就见了潘金莲了。可是这个时间不能根据他的感情而加快呀，时间还是一点一点的那么过。西门庆可就遭了罪了，这一晚上失眠了，犯神经衰弱了，在这床上说不上怎么睡觉好了，侧身睡，正面睡，右侧身睡，趴着睡，都睡不着，把这枕头去掉一个不行，都去了也不行，最后把这枕头垫脚脖子上还不行，睡觉不知颠倒了，就是睡不着。西门庆最后坐下来了，在屋里地下来回溜达，溜达完了又躺下，心想：“哎呀，潘金莲呐、啊，潘金莲，潘娘子，你可把我闹得神魂颠倒啊！”
1: 好不容易熬着到了天亮了，天刚一放亮他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先上院子里边转悠转悠，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为的是使自己好精神饱满。回来等大天亮了，有人给送来了早点。西门庆用完早点，先把自个儿的衣服找出来了，翻登了四五十件，最后才找出一套合适的衣服来放在旁边。干嘛呀？他要洗脸了。为什么先吃早点后洗脸呢？今儿个他有点神魂颠倒，生活规律全都打破了。洗脸，今儿个怎么洗脸？这个脸是加工细作的洗法，光这一张脸就洗了四货。先拿凉水洗一遍，洗完之后打一子再洗一遍，打一子洗完了又拿清水漂了两遍，涮干净了最后才擦完。这是用洗裤衩的办法洗的脸。这脸洗完了之后对着那古铜镜子一瞧，嗯，好，觉得这个脸还不够光亮，又拧了个热手巾把往脸上一蒙，挡了又一分来钟，最后把这热手巾把拿起来再一看，呵，脸上起亮皮了。又一琢磨，这脸锃光溜亮的，让人一看不对劲儿，把粉盒拿过来，又薄薄的掸了点粉。这男的掸一层粉不好，又拿手巾把这粉给蘸下去了。他反正自个儿在那一顿穷折腾，最后自己认为满意了，这才把这身衣服换上，头上戴着一顶纹身公子巾呐，上边是细针密线绣的牡丹花，顶梁上有个大蝴蝶，这叫蝶恋花的头巾，身上穿着牡丹花袍，足下蹬着薄底儿缎靴，手里拿着一把洒金折扇。穿戴好了之后，在这古铜镜子面前走过来走过去，一共走了八个来回，看了看自己的步履，瞧了瞧自个儿的风度，嗯，一切都觉得很满意，好，该去了。晌午之前我到那儿就行啊，早点去，早见面我心里边早踏实。西门庆急步的赶奔王婆的茶房。他往这儿来呀，潘金莲已经在王婆的家里边给他做上活了。王婆一边瞅着潘金莲，一边关照着外头，心想：我招不着西门庆啊，不能来得太晚喽。因为他这心情急切，果不出他所料，西门庆来了。穿过他这个门市茶房，一进这后院，西门庆先弹嗦了一声：“嗯。”王干娘在家吗？故意的把这嗓子清了清，用的是唐音，这第一声要先声夺人呐。王婆一听来了，哦，谁呀？王婆假装不知道，迈不出来了。哎呦，西门大官人呐，怎么今儿个您来了？
5: 王干娘，我想要看看您这寿衣做了没做呀。
1: 哎呀，正坐呢，正坐呢，快点屋里请。说着话，王婆领着西门庆就进来了。西门庆往屋子里边这么一走，潘金莲扭向一抬头，跟西门庆正好一个对脸儿。潘金莲一看西门庆，立时这脸腾的现在就红了。他干嘛脸红了啊？一个是这宋朝的妇女封建意识比较浓重，素不相识的男女一见面都有点羞涩，但是潘金莲今天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因为潘金莲一看西门庆，他认出来了，这是那天他支窗户的时候不小心把那支窗户掉下去打的那个人。潘金莲觉得对人家有点歉意，所以脸红了。西门庆恨不能马上见到潘金莲，今天这一看潘金莲，哎呀，西门庆那心里边都觉得揪揪着，他怎么揪揪着，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天看的是潘金莲上半身，今天看的是全身。
0: 一看潘金莲衣着合体，面目俊秀，体态苗条，真称的是绝色佳人呐、啊！
1: 西门庆这功夫恨不能一气的扑过去把潘金莲给抱住，但是他心里边琢磨着不能这么做，得按着王婆那十分光来做，现在还没到那份儿呢。西门庆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王婆先跟西门庆指引了一下，西门大官人呐，瞧见没有，这是我请来帮忙的我们的邻居潘娘子。他一说这句话，西门庆马上把这袍袖一抖，右手一接左袍袖，深深的一揖，啊，潘娘子您一向可好。
0: 可西门庆会装相，这是风月场中的人，弄虚作假那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这深深一揖，潘金莲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一个万福，
1: 啊，您这是西门大官人。哦，西门大官人您好。
0: 西门庆一礼之后站起来了。哦，王干娘，您请这位潘娘子帮着您做寿衣，
1: 可不是呗，我呀老了，那个针都认不上了，我拿起针来缝了几下子老往手指头上扎，你说这哪能成啊，我没办法就跟这潘娘子说了，这潘娘子可是热心肠的人啊。潘娘子说我帮您做吧，我说就怕劳驾不起呀，他说邻里邻居的有什么呀，这不就过来了，帮着我做了两天了，看见没有，大部分都成了，就剩最后这一点活了。
0: 哦，我说西门大官人呐，你是给我要做寿衣呀，虽然你出钱，但是这要是拿到成衣铺里做去，这钱不都得你花吗，潘娘子啊，人家一个字不要，这全是人情的事儿啊，不但我知情你也得知情啊。
1: 西门庆说是啊，潘娘子您可真是热心之人，我得替王妈妈谢谢您。
0: 嗨，西门大官人您何必这么客气呢。潘金莲再不看西门庆了，低着头继续做活。西门庆把这手一倒背，走到了潘金莲的身旁，看了看潘金莲这手针活，西门庆故作惊讶，哎呀，潘娘子好真挚啊，
1: 啊，
0: 哟，
1: 这是您做的。
0: 潘金莲连头都没抬，
1: 啊，是干娘，这可好针线活。
0: 就是嘛，西门大官人你可是大家主的人呐，你们家里边会做针织活的有的是啊，怎么样，有没有赶上潘娘子的？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没有，别说赶上啊，连他一半都赶不上。
0: 哎呀，这个线是怎么缝的呢，
1: 嘿，细密匀称，板板正正，好好好好好，
0: 哎呀，真是巧夺天工啊，
1: 好好好好。
0: 这西门庆这功夫就在自个儿肚子里边想词儿，他想夸奖女人做针线活还有什么词儿呢，想了半天再没想出什么来，因为西门庆这个人没有多大学问，他那个劲头没在这上头。
1: 干娘，这回您这寿衣可就穿上了。
0: 什么叫穿上了，做完了之后我得放着，那得临死的时候才穿上呢。
1: 啊，对对对对，
0: 西门庆心想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王干娘，这我得好好谢谢这位潘娘子啊。
0: 是啊，当然你得好好谢谢了。哎，我说西门大官人呐，我看呐，你谢潘娘子啊，正经谢的时候那在后头呢，今儿个一见面你就先谢谢吧。
1: 哦，那我怎么谢，
0: 这不眼看快到晌午了吗，你呀出钱先请潘娘子吃一顿怎么样。
1: 好好好，上哪里去吃，
0: 还往哪里去吃呀，就在我家，你出钱我买东西我做，你看怎么样。
1: 好，就这样。
0: 说着话西门庆往腰里边一伸手，掏出一包来，银子包，
1: 这是在家里边一动身特意带的。王婆嘱咐他了，今儿得多拿点钱，可别让人家看着穷酸相，是摆阔显富的时候。带了多少银子？100来两。这包拿出来之后打开，哗啦往那桌子上一抖喽，您随便拿，需要多少拿多少。王婆一看，哎呦，西门大官人，还是你家的趁呐，带了这么多钱。嗨，这是点零花钱，算不得什么。嘿，这西门庆越说他越吹上了。王婆拿了一大块银子，足有4-5两。那我就走了，
5: 你去吧。
1: 王婆转身刚一走，潘金莲说了，王干娘您等一会儿。哦，怎么着？今天呢午饭我不在这儿吃，我得回家，你跟西门大官人你们吃吧。潘金莲说着话就要走，王婆一看，哎，别去，金莲呐，你怎么要走啊？西门大官人花钱请客，可不是请我呀，这是请你呀。他请的人要走了，那我这光也沾不着了吗？不是，那我不，我还是回去吧。别，就在这儿吧。我跟你说，西门大官人呐，那可是个豁达人，没什么。你想想，他从小吃过我的奶，我是他的奶母，这就跟我儿子一样，这没有什么远近之分，听见没有？咱们是邻居，是好朋友吗？这西门庆在旁边微微一笑，
0: 潘娘子，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那么今天晌午就在我干娘这儿吃一顿饭吧，我想这也没什么吧。
1: 嗯，行了，你就坐这儿吧，你等着，我告诉你，我出去就回来。
0: 西门庆说，这样，王干娘，我跟你一块儿去买东西。
5: 西门庆随即应变，看出来了，现在他出去买东西，留我和潘金莲在一起，潘金莲会感到不自在，那么莫如我跟你一块儿出去。西门庆和王婆两个人一起到街上买来了很多东西。
0: 王婆，今儿个手脚显得特别的利索，撸胳膊挽袖子下厨房煎炒烹炸，一会儿的功夫，一桌酒菜做成了，菜摆在桌子上，酒端上来，座位摆好了。
1: 王婆拉着潘金莲，快点坐下，咱们吃饭吧。
0: 潘金莲说，我这还有点活。
1: 嗨，有活也不做了，咱先入席。
5: 西门庆在旁边心想，王干娘知道我的心情，我现在恨不能的马上跟潘金莲对坐饮酒。
1: 王婆拉着潘金莲入座之后，西门庆在潘金莲的对过坐下了，王婆在旁边坐下了，伸手把酒杯拿过来摆在潘金莲的跟前。潘金莲一瞧，王干娘，我不喝酒。
6: 嗨，怎么能说不喝酒呢？前天你不是跟我在一块喝了吗？
1: 潘金莲一听，喝，他把这底给我抖露出来了。
5: 王婆满满的把酒倒上了，
1: 王婆心想，潘金莲，这酒只要你喝喽，这事儿他可就成了。
3: 喝了酒，这就揭开了序幕，有了序幕就有高潮。
5: 王婆斟满了一杯酒放到了潘金莲的面前，
2: 大娘子啊，今儿这酒啊，无论如何你得喝。你知道这杯酒为什么你得喝吗？
6: 我不知道，这是罚你的一杯酒。
2: 怎么罚我的一杯酒？从哪儿说起呢？
6: 从哪儿说起？你还记得吗？
2: 啊，头几天西门大官人走到你们家窗户下边，你支窗户，那支窗户棍掉下去了，正打到西门大官人的肩膀子上。西门大官人不但没急，而且还把那支窗户棍又递给你了，知道这个事儿吗？啊，那是西门大官人好说话啊，要换换第二个人，不得抢拨你几句呀？说两句难听的，你不也得听着吗？嗯。
5: 王婆这话一出口，潘金莲这脸又红了。
3: 潘金莲刚才一见西门庆的时候，认出西门庆来了，知道这个人就是在他窗下走的那个人，但是潘金莲没把这个事儿点破。
1: 没想到坐到桌上，王婆把这个事儿给点破了。潘金莲假作不知，
3: 啊，王干娘，照您这么说，那天我打的那个人是西门大官人。
1: 对，就是他呀。西门庆这功夫在旁边是就坡下驴，把话就接上了。
0: 啊，大娘子，您忘了吗？啊，您那只窗棍儿正落到我这肩膀子上啊，那下打的还挺疼呀。我合计那是打在肩膀子上了，要是打在脑门子上，说不定就能起个包啊。
3: 哎呦，西门大官人，照这么说，我得向您道歉了。
0: 哎，这话就说远了，用不着用不着。您如果道歉的话，把这杯酒喝了，那就齐了。
4: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在湖州举行，冰上丝路中欧北极快航航线开启常态化运营，浙产智能体拿下全球榜单冠军， DeepSeek 发布智能体框架 Harness， 全国首个具身智能人才认证培训中心落地杭州滨江，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衢州收官，特色自习室为市民提供精神栖息地。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一位00后 cos 装娘，节目最后我们要一起去青田太赫湖夜游，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首先是一周快报，
6: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5: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在浙江发生的新鲜事儿。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近日在湖州举行，国际科技组织代表、相关领域国内外院士专家、国家级学会以及科研机构代表、绿色低碳领域企业与创投机构代表、青年科学家等250多人参加。全体大会上集中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工业领域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知识图谱和工业领域绿色低碳技术典型案例集、北斗时空赋能全产业链综合应用场景、全国江河湖海一体化绿色航运重大应用场景等湖州绿色低碳场景和技术应用成果发布，并举行了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学会浙江代表处揭牌仪式和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大会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主题，按照一加 N 框架及一场全体大会和 N 场绿色低碳转型活动。

0: 有抵达欧洲，助力优化全球供应链，推动中国高端制造加速出海。来听记者在开航当天晚上从现场发来的采访报道。
1: 7点左右，海捷航运迪拜塔号集装箱船缓缓驶离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作为今年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的首发船，它将沿着冰上丝绸之路航行约20天，穿越北极圈抵达欧洲。受气候条件约束，北极快航目前的通航窗口集中在每年7到10月。航线运营方海捷航运 CEO 方毅说，在去年9月首航成功后，他们用了近1年时间完善船队配置，并与欧洲合作码头签订绿色通道协议，终于实现稳定的常态化周班运营。
2: 我们维持了去年试验航次的4个挂港，从菲利克斯通、鹿特丹、汉堡一直到波兰。我们计划今年是8个航次，从8月15号一直到9月底或者10月初。船上的货物还是以新三亚新能源出口的货物为主，因为很多的电池货物在夏天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低温的环境，所以北极航道其实比较完美的契合了他们的这些要求。
1: 方毅透露，迪拜塔号的舱位全部提前售罄，主要装载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新能源零部件等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高附加值产品，共1370标箱，将衔接欧洲圣诞季的备货高峰。亿维锂能物流规划总监范志国说，他们这次有一批动力电池要发往德国，搭乘北极快航，整个航程能比过去缩短1半多。
3: 我们一般的话会走好望角或者是苏伊士运河，45天到60天左右。受现在地缘政治的一些影响，交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北极航线第三通道应该可以节约1半的时效。锂电池这样一个对于交付时效性特别敏感的产品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越短越好，提升了我们供应链的一个韧性。
1: 中兴通讯同样看中了北极快航的时效性和稳定性。公司全球物流部部长袁全力说，迪拜塔号上装了他们的27箱通讯类产品，运到欧洲后再发往北非的阿尔及利亚。
4: 中欧北极快航它的核心就是时效更快，然后稳定性安全性更高，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相当于多了一份更好的保障。
1: 今年北极快航的8个航次都将从宁波舟山港始发。浙江海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辛建宁说，码头已开辟专属泊位，优先保障北极航线船舶的装箱作业。
5: 北极航线通航窗口不可逆，无补航，我们锁定专属泊位，优先保障船舶到港即靠，完工即走，并联合海事海关等部门优先处置重点查验箱，压缩滞港时间，保障航线的高效运营。
1: 2018年发表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吴雷钊说，
6: 这条常态化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成功打通中欧贸易的第三海洋通道，正是践行冰上丝绸之路多边合作理念，推动外贸供应链多元化的务实举措，为我国北极航道的商业化和常态化的运营闯出了可以复制的实践样本。
1: 海捷航运方面表示，未来3到5年，他们将力争实现每年3到4个月的稳定通航时间，并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达成北极航线全年通航的目标。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副厅长刘德威说，
7: 我们政府部门啊，当好店小二，进一步夯实航线的全链条支撑保障，在通的基础上实现畅，在逐年的实现量和质的提升，为我国航运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我们浙江更多的力量。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不久前呢，一款浙江企业研发的 AI 智能体登顶 OS World 全球总榜，同时拿下智能体分榜冠军，任务成功率超越了 Meta、OpenAI 等国际大厂。浙产 AI 智能体大规模进场打工正在成为现实，请听报道。
2: 浙江实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于杭州，这次登顶全国的实在 Agent 任务成功率达到了90.2%，这是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榜单从2024年设立以来首次有智能体突破90%大关。这套基准测试包含361个项目，涵盖办公编程、UI 设计及系统管理等日常办公的高频次场景。核心定位是让 AI 智能体在真实的操作系统中，像人类一样，通过鼠标、键盘、屏幕截图等接口完成复杂任务。公司目前有400多名员工，此外还有几百名数字员工，大量工作已经交给了智能体来完成，例如抓取公司社交媒体账号数据，还能发布信息。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麦先生说，
3: 以前人工的话可能一个人管理2-3个账号，一天发个20-30篇文章，那现在的话他一个人可以管理70多个账号啊，一天可以发布500-600篇都可以。
2: 不仅如此，公司财务、招投标、营销等业务都有智能体参与的身影。 AI 时代真实的应用场景和反馈数据是智能体不断完善最宝贵的财富。公司创始人孙林军说，
4: 这6000家客户有非常多的这种付费的真实的用户场景，而在这个场景的丰富度上面啊，那使得我们的智能体在做这种偏真实性的任务上面可以更加丝滑，然后它的这个成功率可以更高。
2: 今年省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印发相关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要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推动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能否适应海量中小企业复杂多变的真实生产环境，具备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呢？对于浙产 AI 智能体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王银深认为，
5: 它其实就在重塑我们的人机交互关系和我们的企业工作流程，要配合企业发展的特色，精准的谋划场景，推动技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精准落地。
1: 全国唯一的具身智能人才培养与考证认证中心近日落户杭州滨江制造谷，并发布首期实训课程。宇树科技机器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同步落户，补齐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培养短板。这一中心由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具身智能联合本土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共建，采用国资、企业、专业机构三方协同模式，拥有5000平方米的专业实训场地，配备全套机器人实操设备。中心计划搭建从初、中、高级、专家级等5级人才培养体系，覆盖巡检、救援、机器人二次开发等热门岗位，建立培训、考核、发证、就业全闭环服务，面向学生、社会大众和产业技术人员分层教学。现场培训中心运营方宇树科技和浙大实验室等多方签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依托高校科研力量与企业真实应用场景，形成产业需求带动课程迭代、人才实践反哺技术升级的良性循环。业内表示，这套标准化培训认证体系将为机器人行业输送大量实操型复合人才。
6: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近日 DeepSeek 正式发布首款 Agent 的产品 DeepSeek Harness， 并同步开源。与市面上常见的 Cloud Code 等编程 Agent 的不同， Harness 不只是一个写代码的工具，而是一套一切皆插件的智能体开发框架。在杭州余杭区，2家第一时间上手实测的企业给出了最真实的感受。走进位于余杭的李卫可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专注于 AI 智能眼镜，2024年就将 DeepSeek 模型接入产品，用户可以通过眼镜与 AI 进行语音交互。 Harness 发布之后呢，公司技术人员第一时间就下载体验了。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Harness 带来的改变很直观， 以前 DeepSeek 更像一个回答问题的模型，现在有了 Harness 这个执行层，它变成了一个能真正干活的 agent。Harness 能通过内置的标准模式或 PTC 模式，能把多步任务拆解规划，一步步执行完。对企业做硬件产品的来说，这意味着用户与 AI 眼镜的交互会更连贯、更自然。李卫可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卢山说：“
7: 我们企业主要把 DeepSeek 当作底层通用模型的能力集成到我们的架构中。”主要的工作呢，用于智能问答、文本提取、风控审计等工作中。DeepSeek 的 Harness 在发布之后呢，我们也一直在使用。它在指令遵循、复杂推理，还有长任务的执行里面，已经趋于稳定。目前看是达到这个生产力的生产级别的要求。他们的 Harness 发布，我觉得对整个生态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我认为呢，他们是国内实际意义上首个通用的生产力的 Harness。我觉得对初创企业还有个人开发者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可以方便地打造他们个人的智能体系统。
1: 记者又来到位于余杭仓前的 OPC 企业的办公区，作为一家专注工业空间智能业务的公司，主理人王欢对 Harness 的发布期待已久。上线之后呢，他第一时间就装上实测。 Harness 最让他惊喜的是它的插件化设计，以前用其他 AI 编程工具功能是固定的，不好改动，但 Harness 是一切接插件，模型、工具、 UI 全部可以自由替换。 OPC 企业主理人王欢说，
8: DeepSeek 模型，然后我们开发者来说也都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它性能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在开发者领域受到我们的一个追捧。那 Harness 我们也是关注了很久，那它的发布之后，一个是给我们在平台层面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便利啊，它的设计理念，然后就是一切接插件啊，它以插件的形式去呈现的这个产品的一个特性的，就相当于是我自己做的插件，然后它自己又能够创造插件，然后为自己所用，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给我们做应用带来了这个很大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近日在衢州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吴艳妮、陈元江等名将实现卫冕。来听报道。
2: 四个比赛日，多个赛场上演精彩对决。被体育迷亲切称为小孩姐的陈昱杰，在女子100米决赛中以11秒08的成绩勇夺冠军，刷新 U20 女子100米亚洲纪录。2024年以来，她已在女子100米项目中接连拿到了全锦赛、全运会和亚洲青年冠军。男子100米决赛中，名将谢震业状态爆棚，跑出10秒10的好成绩，赢下万众瞩目的新老飞人大战。谢震业说，
3: 上一站的19到现在10，其实都是0.01在提升，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的。很荣幸见证了那么多星星们冉冉升起，也希望他们能不断的发光或发热。
2: 16号晚上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四川名将吴艳妮状态火热，以13秒12夺得女子100米栏金牌，连续3年在衢州拿下全锦赛冠军。
4: 只要我一有全国的比赛，大家都从来不会缺席。对，大家不会缺席，我吴艳妮当然也不会缺席。能连续3年能在衢州拿冠军，我觉得很开心，很荣幸。
2: 当天比赛还产生了多项赛会纪录，男子200米决赛，刘科20秒16打破赛会纪录夺冠，跻身该项目国内历史第3号成绩。男子110米栏巅峰对决，上海名将陈元将以13秒13卫冕赛事冠军，同时刷新尘封21年的全锦赛赛会纪录。
1: 眼下，越来越多的特色自习室正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从充满烟火气的裁缝铺到文艺气息浓厚的文化馆，这些空间打破了传统自习的边界，不仅丰富了百姓的假期生活，更为大家提供了一处安放热爱、专注自我的精神栖息地。来听报道。
5: 上午，位于杭州中正大厦的老人缝纫自习室里，伴随着缝纫机轻快的哒哒声，不少年轻人在裁缝任师傅的指导下，正忙着制作发圈、帆布袋，或是改造旧衣。任师傅告诉记者，这间自习室是今年年初在徒弟红红的提议下开设的，80元2小时就能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
6: 哪下都没想到这个学裁缝的人这么多，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学裁缝，我们也挺开心。这个自习室要是我身体允许，大家还喜欢，我是一直在办。
5: 任师傅的徒弟红红是一名90后电商主播，从小热爱手工的他，跟着任师傅学了5个月裁缝，看着师傅手艺精湛却收入微薄，他萌生了打造缝纫自习室的想法，既想传承老手艺，也想帮师傅增加收入。红红说，
7: 我在那个媒体上就是发了一个帖子，然后没想到他就爆了，然后一天就加60-70个好友，然后我发现大家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基本上的话2/3都是年轻人，25岁到35岁比较多，觉得我们这边性价比比较高。
5: 中正大厦所在的中国针织城是杭州知名的老牌布料集散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学员们可以就地挑布，当场制作，一站式体验缝纫的快乐。顾客楚女士说，
8: 今天是我上第4节课，这是我在做的3条裙子了。其他的那个自习室都是开在那种大楼里面，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布料市场，然后就是可以看到那些布料，上手去摸去买也比较方便，氛围比较好，情绪价值也比较足。
5: 如果说缝纫自习室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那么省内多地文化馆推出的艺术自习室则为市民提供了沉浸式的文艺空间。这些自习室巧妙盘活了阵地资源，在场馆闲置时段为群众提供免费优质的艺术自习场地。杭州市民顾女士每周六都会到浙江省文化馆内的钢琴自习室练琴，只要在手机上提前预约好时间，到教室门口刷预约2维码，就能进入独立琴房，享受全免费无打扰的沉浸式练琴时光。
9: 租房工作的，然后没有这样子一个空间，然后我就觉得能到这里来免费的练这样的一个真钢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5: 如今这样的艺术自习室正在全省铺开，在温州、金华等地，文化馆还推出了舞蹈、书法、戏曲、古筝等特色艺术自习室，供市民按需选择。为提升预约便捷性，省文化馆开通了线上小程序，提前公布开放时间、研习主题、可约时段及容纳人数等详情信息，让市民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轻松预约专属的专注时光。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距离中秋节还有1个多月，浙江省内市场上各式月饼已经早早上架了。记者发现呢，今年的月饼主打健康卖点，低糖、药食同源、地方特色等成为流行趋势。 来听记者报道。
11: 在杭州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现烤月饼的香气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高汤鲜肉、小龙虾黑猪肉、低糖奶黄、低糖豆沙陈皮松子等新口味月饼被摆上花车，单价3至7元不等。店员说，其中榨菜黑猪肉鲜肉月饼最受欢迎。
12: 榨菜黑猪肉的19.94元，是黑猪那个后腿肉，这才了个榨菜，有没有豆沙的低糖豆沙的月饼，
13: 糖少了很多，
12: 少少一点，吃起来味道都可以的，都蛮好吃的，它皮蛮脆的。
11: 正在挑选月饼的市民王女士说，低糖黑猪等还是蛮符合他们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14: 有很多那种散装的月饼，我看都是低糖的、低脂的，就是比较健康，还有黑猪肉的，相对来说都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吧。
11: 在消费升级与健康意识提升的市场背景下，健康养生越来越成为传统食品主打的亮点。比如杭州老字号知味观今年推出7大系列月饼，主打健康低糖。温州苍南的月饼企业也推出黄金系列月饼，将传统美味与健康理念深度融合。此外，地方特色与创新口味也为月饼市场注入了新活力。安吉一茶叶公司将推出茶月饼，还未投入生产，订单已近万盒。公司副总张徐说，去年安吉白茶月饼大受欢迎，他们对今年市场很有信心。
15: 从产品上呢，我们把6大茶类的元素和现在最新的这种抹茶的元素全部融入进去了，预定了，整个大概已经有快10000份左右了，还是比较好的。
11: 随着中秋临近，业内预计大规模礼盒采购高峰将在8月底至9月上旬到来。
1: 近日，神话史诗大片《奥德赛》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凭借全明星阵容和 IMAX 胶片实拍的宏大画面，迅速点燃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等国产佳片百花齐放，共同推动暑期档票房持续攀升。来听报道。
16: 周末上午10点多，杭州万象影城内 IMAX 影厅上座率超过90%，观众们正在等待诺兰新片《奥德赛》的开场。这部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巨作，全片时长近3小时，但丝毫没有影响市民的观影热情。
17: 很喜欢诺兰嘛，他出新电影，然后是第一时间想电影院观赏一下，
18: 给人一种很棒的视觉体验。宏大的叙事，我觉得也是比较流畅，也比较精彩。
16: 除了《奥德赛》，暑期档还有多部国产好片同步热映，类型覆盖喜剧、动画、动作等。杭州来福士星光嘉映影城经理陈航林说，
19: 欢迎来到龙餐馆以及蜘蛛侠，还有八仙啊，以及奥德赛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功夫女足，都是比较热映的，人数会变得很多，会比工作日来说的话会上升很多。
16: 而近期意外走红的动画电影牛来，在绍兴、上虞等多地影院掀起一股趣味选座热潮，不少观众自发挑选座位，在选座页面拼出牛字。市民王丽英说，虽然冲着猎奇心态而来，但影片本身并没有网传那么惊艳。
20: 故事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有逻辑感，看得一头雾水，没有网传那么惊艳。但是呢，平时自己也在炒股，也算是个小股民，也挺新奇，希望牛市吧好运一点。
16: 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叠加各类惠民观影活动，市民观影热情持续高涨。丽水一家影城的值班经理胡希文说，影院上座率提升了50%，暑期档为影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0: 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今年以来，随着 AI 产业的持续升温，芯片制造资源纷纷向算力倾斜，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芯片价格水涨船高。为了对冲涨价潮带来的风险，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力争早日实现国产化替代，降低成本。来听记者报道。
2: 在杭州华兰微电子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测试新一代存储阵列控制器芯片。这款芯片是国产服务器存储系统的核心调度中枢，负责管理海量硬盘稳定运转。随着国内 AI 服务器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提速，企业级存储需求不断上涨，这款存储芯片的订单也持续增加。低延迟、高吞吐量的芯片是 AI 时代的刚需。杭州华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奎说，持续发力研发，突破技术瓶颈，是应对涨价的根本手段。
3: 这个存储需求量明显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一直在给各种这个 AI 服务器厂家提供我们的关键芯片。后续呢，我们存储产能布局呢，必然是以技术驱动为这个结构性升级，我们会持续推进存储核心芯片的国产化突破。
2: 在芯片产业链上游，原材料研发也是浙江企业发力的重点领域之一。宁波江丰电子已经实现超高纯、铝、钛、铜等全系列高端靶材的规模化生产与供应，超高纯金属建设靶材出货量全球领先。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约46亿元，同比增长约28%。公司总工程师王学泽说，
4: 随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特别是这个 AI 的这个广泛的应用啊，整个的市场前景呢非常好。整个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我们订单呢非常充足。
2: 在更上游的基础研究领域，绍兴越城区联合复旦大学成立了实验室，布局未来计算、存算一体、集成芯片、先进封装等集成电路研究领域。全球首款基于二维半导体材料的32位 RISC-V 架构微处理器无极，业界最快半导体电荷存储器件破晓、皮秒闪存器件等成果在自然期刊上发表。实验室研究员汪洋说，
5: 持续打通从关键技术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依托基地形成的技术、人才、产业生态，积极融入长三角创新网络，促进跨区域研发合作与产业协同。
2: 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赵立龙认为，本轮芯片涨价虽然属于产业转型与产能重构过程中的阶段性周期现象，价格涨幅会被市场逐渐消化，但各地也要加速国产芯片技术的市场化推广与应用，从战略上降低卡脖子的风险。
6: 在政策上去推动，资金上去支持，在科技项目上呢去引领。我们对于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或在你生产的时候要和应用方去联合去开发，我们要有厂家来去用。我们也在推动首批首用相关的这个保险，推动呢这些产品能够进入到这个厂商呢去验证，缩短验证周期，加速呢这个产品量产。

0: 新浙江，新感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0: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0: 在动漫展的后台活跃着这样一个人群，他们被称为庄娘，用一把刷子为二次元角色赋予鲜活的生命。00后姑娘王叶华就是其中之一，从西班牙语翻译跨界成为 cos 妆造型师，再到余杭的职业美妆教师，让这份热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事业。在漫展化妆间，王叶华正在为顾客绘制游戏角色小乔。cos 妆需要将二次元的夸张五官翻译到真人脸上，难度极高，尤其人物那双标志性大眼全靠化妆师多层晕染与精细勾勒。但在王叶华手中，一个半小时的塑造行云流水，从阴影到高光，每一步都精准到位。顾客近期说，
2: 跟我自己比的话，因为我自己都画不出来，这感觉挺漂亮。京东的话他给我画得比较好看，化妆师的话也挺温柔，环境也挺好的。
0: 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师 cos 妆娘王叶华说，
3: 对我们来说的话，不是单单的只是让 cos 妆变得更好看啊，其实我们也会考虑到很多因素，比如说啊，我们的一个整体搭配，它的一个整体色调怎么让它变得更好，更加协调。
0: 王叶华广东人，04年出生，第一份工作是西班牙语翻译，然而比起翻译，他对妆造更有天赋和感觉。202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cos 妆，一下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初他对化妆一窍不通，凭着一腔热爱从头学起，靠着上万次的练习完成了从小白到大神的蜕变。
3: 可能自己也打游戏，然后就越来越喜欢了。其实化妆的话是千变万化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魔术师或者是一个魔法师。其实刚开始入行的时候，还原度其实做的也不是特别好，也是日积月累的慢慢去练习，慢慢越画越多才熟能生巧。
0: 看中杭州的动漫火热，去年王叶华来到杭州余杭，成为一名职业美妆教师，主要负责二次元 cos 特效妆造课程。在接单为客人化妆的同时，他也将一线实战经验带入课堂。由于教学风格生动实用，他的课程报名人数持续火爆，现有学生100多名。学生胡明瑞说，
4: 我见过老师给别人画 cos 妆，画得很好看，很香，很美，然后我也想就是像他一样，就是画 cos 妆。
0: 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务主管潘梦说，
5: 他整体的话呢是属于责任心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对新事物的这种接收能力也比较强，然后对这种美业的这种时尚度也是比较敏感的。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学生，他就是因为很喜欢 cos 他才来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院校啊，因为我们也是考虑到当下年轻人的一个喜好嘛，所以我们拉大了这个 cos 妆在我们课程当中的一个占比。
0: 对于未来，王叶华还有更大的梦想，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在 cos 妆领域深耕，而是希望将触角延伸到更广阔的专业舞台。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师 cos 妆娘王叶华说，
3: 我会觉得我这份工作变得特别的饱满，后面的话我其实更想的话就是去做影视特效这一块啊，让我们的一个教学体系变得更加的完整。接下来我希望的是啊，让更多的人把热爱变现，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近期体验式、情绪式消费升级趋势明显。青田深挖瓯江山水桥运资源，以太赫湖片区为核心，融合水上运动、AR 夜游、夜间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休闲消费新场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2: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傍晚时分，青田太赫湖两岸瓯陆风情建筑灯火璀璨，瓯江江面波光粼粼，晚风拂面，光影流转，勾勒出独具侨乡特色的城市夜景画卷。作为全省首批水陆交旅融合微改精提项目，升级后的太赫湖夜游航线串联江岸风光与侨乡文脉，依托 AR 虚拟交互、光影水幕等科技手段，将流基文化、侨乡风情、石雕元素融入航行体验，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单一游船出行变成可看、可玩、可感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游客不再只是为船票买单，更为侨乡独有的氛围感、松弛感和文化共情体验消费。游客刘女士说，
3: 坐在这边船上的话，一个是风景然后特别的美好，还有的话就是太赫桥上面放映出来的话都是比较好的，是今后会带着小朋友再过来继续的体验。
4: 我体验了看 AR 眼镜，通过 AR 眼镜我可以看到那里面 有月亮、千纸鹤还有船。我看过宁波和新疆的夜景，那里的夜景虽然很漂亮，但是跟这里的夜景比起来还是差了一点。
1: 山水为底，业态赋能，太赫湖持续丰富日间与夜间体验场景，构建全时段消费链条。白天桨板、水上瑜伽、休闲戏水等新潮水上运动备受年轻人青睐，山水解压、轻运动休闲成为城市消费新潮流。夜幕降临，夜游游船、江岸音乐会、侨乡啤酒节、烟火市集轮番上线，搭配船上意式简餐、侨味特色美食，形成日玩夜娱、动静结合的消费新格局。多元新业态精准对接市民游客放松休闲、社交打卡、亲子出游的新需求，让情绪式体验消费全面落地。夜游太赫湖项目工作人员季嘉玲说，
5: 之前是以沉浸式的游船观光为主，那现在新增了多元的餐饮跟休闲业态。游客在船上的话，不仅可以享受青田两岸的风光，然后也可以在游船上点餐，解锁这个观光游览以及这个餐饮享受的新玩法，让游客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跟体验感。
1: 太赫湖夜游项目常态化运营以来，不仅成为青田文旅出圈的网红地标，更撬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业态联动发展，拉动沿岸商铺夜间营业额稳步增长，形成一场景带活一片经济的良性循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令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山中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锅包，养过痛包，说一段故事，哈一碗草，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巴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千字文作为中华文明的经典瑰宝，以凝练的字句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记忆与人文智慧，每一句都藏着值得深挖的文化密码。本期我们便从其中一则关涉上古政治理想的关键语句入手，一同解锁一段被后世传颂的千年佳话：推位让国，有虞陶唐。那么这段被儒家奉为经典的禅让佳话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推位让国，有虞陶唐。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在讲了皇帝期间史志文字乃赋衣裳后，千字文下面有了更吸引人的历史事件，这就是推位让国，有虞陶唐。说唐尧虞舜英明无私，主动把君位禅让给了功臣贤人，这一定是有故事的。不过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们还是先看这些文字的信息。我们先看推，左边是手表示用力，右边是锥，是锥的省略写法，表示在锥子上发力。说文解字说推排也，推呢是用力把物体移开。在千字文这里呢，推表示辞让，主动让出权力。我们再看位字，有人认为呢力是位的本体，例子比较古老，甲骨文中就有。这个例子呢是画了一个人，人下面呢画了一条线，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站立在地上，强调站立的意思。到了壮文呢，壮文就在旁边加了一个人字旁，另造了位子，用于区别一般的站立。这个位呢就是表示上朝的时候站立在朝廷上啊，这个大臣依着官位的高低依次排列，这叫位。说文解字说位，列中庭之左右谓之位，宫中排列在朝廷左右两边叫做位。在千字文这里呢，这个位表示天子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来看让，让呢在壮文中有这个字，左边是言，这个言呢表示说话许诺，加相啊，这个相字形呢很复杂，但是它的意思呢是辅佐，合在一起就是表示许诺辅佐，许诺协助帮助对方获得。说文解字的意思有些差别，说让呢相责让，让是互相责难。在我们千字文这里呢，这个让表示辞让。然后再看甲骨文国字，上面是个戈，下面呢是一个口，戈呢代表武力，口代表诚意，两者结合就是用武力来保卫诚意，保卫疆土。经文在这个字的四边加了一个方框，表示四进。在楷书以后呢，又在这个方框内加了一个玉字，这个玉呢实际上是王，表示四进之内皆为王土。说文解字说国，邦也，国诸侯受封之地。在千字文这里呢表示国家，推位让国，主动把君位呢让给功臣贤人，

0: 称了谢，谢呢是商人的祖先，再次妃呢庆都生了尧，尧就是历史上的贤臣之君，五帝之一，然后再次妃常仪生了智，智的母亲地位最低，但是智年龄最大，因此帝喾把君位传位给了智，但是智呢自觉自己能力不够，传说中的德不配位，因此九年以后他把君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尧，尧姓伊齐，名放勋，定居于唐地，所以称唐尧。司马迁用很好的词汇赞美帝尧，说其人如天，其之如神，救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疏，就是说呢，他的仁德像天一样，他的智慧像神，接近他就像太阳一样温暖人心，他富有却不骄傲，尊贵却不放纵，戴黄色的帽子，穿黑色的衣服，乘白马，驾的朱红色的车子，尊敬有德善之人，使同族九代相亲相爱，百官政绩昭著，各方诸侯呢都能和睦相处，这就是传说中的圣人，齐家治国平天下。尧的德行堪称后世楷模，在《史记》中呢，尧的功劳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农业的重视和贡献，这个重视和贡献首先体现在立法上，我们前面讲过，农业生产离不开科学的天文历法，为了让百姓掌握气候的变化规律，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尧让西市、河市，也就是西仲、西叔、河仲、河叔，分别到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测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它与白天最短的那一天为冬至，与白天最长的那一天为夏至，与白天和晚上平分的那一天呢分别为春分和秋分，然后呢以366天为一年，用闰月调整历法和四季的关系，使农耕有了依据，不务农时，农业生产就有了依靠，百姓的温饱就有了保障，这是尧的第一个功绩。尧的第二个彪炳史册的功绩就是推位让国，把王位让给了外姓，让给了本来自己不认识的人，但这个人呢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贤人，在儒家的叙事中，他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而是把它看作一种使命和责任，希望能找到最有能力最有德行的人来领导国家，让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最终呢尧把地位禅让给了贤能的舜，体现了尧的大公无私和对国家对百姓的高度责任感，这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我们呢先看这个故事。
1: 尧以仁德治天下，定立法安民生，又心怀天下为公之志，一心要为万民寻得最称职的继承者，经过多方寻访与慎重考察，他最终选定了出身民间却德行出众的舜。那么这位被尧寄予厚望的青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磨砺，又凭借何种非凡的品行在众多贤者之中脱颖而出的呢？
0: 故事呢要从尧年纪大了开始说起，尧年纪大了以后开始考虑他的接班人，谁可以继承我的事业，有人建议呢让他的儿子丹朱来继位，知子莫如父，尧否决了，有人建议用鲧，尧也不同意，但还是决定考察一下，让他去治水，如果治水成功就让鲧来接班，这鲧呢虽然很努力，但方法不对，没有成功，尧为此发愁，提醒大家呢不要只看身边的人啊，要从所有的同姓和异姓远近大臣从隐居者中呢推举，这样大家面就广了，就对尧说在民间有一个单身汉非常贤能，并给他讲了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呢叫重华啊，也就是虞舜，虞舜的父亲叫瞽叟，瞽呢是盲人瞎子的意思，也有 不明事理，

0: 没有见识的意思，叟呢就是老人的意思。从后面的内容来看呢，舜的父亲既瞎又不明事理，虽然他祖上很高贵啊，传说他是颛顼的五世孙，祖上是贵族，但家道衰落，到了他这个时代呢，已经只能在平民中行走了。在当时的语境中呢，百姓是贵族阶层的尊称，平民呢则是没有特殊权位的普通人。作为普通家庭出身的舜，经历丰富，舜在骊山耕过田，在雷泽打过鱼，在黄河岸边做过陶器，在寿丘做过各种器物，在阜夏还跑过买卖。这些经历说明舜的家庭并不富裕。对于平民来说，家庭不富裕它不是大问题，只要家庭和睦，小日子一样过得舒舒服服的。但舜的家庭呢偏偏不那么幸福。舜的生母早就去世了，母亲死后，他的父亲瞽叟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下了同父异母的弟弟象。然后舜在这个家庭就好像是多余的了。史记中说呢，舜父瞽叟完，母淫，弟象傲，皆欲杀舜。说呢，父亲愚昧顽钝，母亲愚蠢奸诈，然后弟弟呢又傲慢不讲理。关键是呢，他们三个人都想杀了多余的舜，过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这种情况下，这舜还怎么过？因此，舜的未来一定有故事。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家庭里，舜只要有一点小错，就会受到重罚。但这也历练了舜，为此呢，他小心谨慎地侍奉母亲、父亲和后母弟，从不违背为子之道。他友爱兄弟，孝顺父母。当这三个人想杀掉舜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他；而当有事找舜的时候，舜总是会出现在他们身边。这眼力劲儿，只能说是炉火纯青。在这样特殊的家庭，舜以自己的智慧维持着一个和睦的家。中国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家庭和睦，把家庭给弄明白了，你才能去治理国家。只有把国家治理好了，你才能去管理天下，否则你家都弄不明白，家里边矛盾多多，你怎么去治国，又怎么来平天下呢？而舜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中闪转腾挪，应付自如，给家也给自己一个好的空间，自然呢会让人刮目相看。同时呢，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生活，天然的会得到人们的同情，于是有人就给尧讲了舜的这个故事。尧听了以后有所触动，决定把舜纳入考察名单。尧对舜的考察经历了三年三个阶段，先是家庭考察，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啊，娥皇和女英嫁给了舜。自己的女儿她是清楚的，嫁给舜以后她在家里的表现是恭敬呢还是傲慢呀，女儿一眼就能看出来，就能感觉到，他想通过女儿来了解舜的为人。结果是娥皇女英嫁给舜以后都对舜十分倾心，他们住在归水边，不敢因为自己出身高贵就傲慢地对待舜的亲属，做事依礼而行，很讲究为父之道。尧还让他的九个儿子和舜共处来观察舜的为人，结果他的九个儿子被舜点拨以后变得更加笃诚忠厚。史书上说，舜耕骊山，骊山之人皆让畔，就是说呢，舜在骊山耕种的时候，骊山之人呢都把这个地界往自己的方面去挪。舜在雷泽捕鱼，雷泽的人呢都把好的捕鱼位置让给他人，只要他劳作的地方便会兴起礼让的风尚，他到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跟随，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和高尚的人格力量。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他所居住的地方一年的功夫就会变成一个村落，两年呢就会变成一个小城镇，三年就会变成都市。对于舜的表现，尧很满意，赐给他一套细格布的衣服，一张琴，牛羊，还为他建造了仓库。你这就遭人嫉妒了。他的父亲瞽叟和他的弟弟象 更想杀他。他们设计了一个现场，让舜登高，用泥土来修补谷仓。当舜爬到谷仓上面去以后，谷叟就从下面防火焚烧。但是舜有办法，他用两个斗笠保护自己，像长了翅膀一样跳了下来，逃了。这几乎是已经摊牌了，一不做二不休，谷叟又让舜去挖井。当挖到深处的时候，谷叟和象一起往井里边填土，就这样把舜给活埋了。看到井已经填平，舜绝无生还的可能，谷叟和象很高兴，他们开始瓜分舜的财产。象说呢，哎，这个主意是我出的，我要得到尧的两个女儿，还有尧赐给他的那张琴，这些牛和谷仓呢都归父母吧。象住到了舜的屋里，弹着舜的琴，别提多高兴了。这个时候呢，很意外，舜从外边回来了。原来呢，舜在挖井的时候有意在侧壁凿出了一条暗道通到外边，当他们填井的时候，舜就从暗道逃了出来。象见到舜非常的惊愕，然后又马上装出闷闷不乐的样子，说你可回来了，我正在想你呢，想得我好心痛的。舜能怎么办呢？中国有一句古话说难得糊涂，到了舜这里呢，他是必须糊涂。毕竟呢，谷叟和象呢，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弟弟，他需要呢维持家庭的和睦。所以听了象的话，舜就顺着个话说，是啊，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啊，毕竟象是自己的兄弟，家里的事不能让外人看笑话，相反的要维护自己的家，让自己的家再次伟大，家伟大了自己才伟大。所以舜还像以前那样侍奉父母，友爱兄弟，而且更加的谨慎。舜以自己的智慧维护了家庭的团结，而在这样的家庭里，能有晚辈的身份做到家庭团结的纽带，显示了舜的智慧，显示了舜呢是掌握大道的人。我们说呢，团结出成绩，团结出干部，团结出战斗力。所以复杂的环境往往更加锻炼人，成就人。舜收获了好名声，也收获了尧对舜的信任。但是尧很慎重，毕竟呢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因此他对舜的考察还在继续。家庭考核过关了，还要进行政务考核。这个考核呢也分三步，首先呢他是给舜安排工作，让舜呢去推行德教。有了权力，舜便认真地行使自己的职责，他让大家呢以五教，也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美德来检点，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处理相互关系。有了这五教的指导，臣民都非常的友爱，这个风气一下好了很多。尧又让舜去总管百官，处理政务，百官呢都服从舜的指挥，政务井井有条，百事正心，无一荒废。尧又让舜呢在明堂的四门负责接待四方前来朝见的诸侯。这舜呢不仅和诸侯们友好相处，也使诸侯之间和睦相处，远方来的诸侯对他都很尊敬。尧的政务考核也通过了。最后尧又用突发事件的应付来考察舜的能力，他让舜呢独自进入森林中经受大自然的考验，结果舜在暴风雨中能不迷失方向，依然行路，显示出很强的生活能力。经过三年的考察，尧觉得舜这个人呢治家有方，办事可靠，而且能够建功立业，于是开始慢慢的过渡放权，把权力逐步的过渡给舜。经过多年的过渡，尧发现呢这个舜呢已经逐渐的可以掌管天下，放下心来，选择吉日举行大典，把帝位禅让给了舜。这就是推位让国的第一级，有虞陶唐中的陶唐。有虞陶唐的有虞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打个结，先看字。我们先看有鱼陶汤的有，有呢，它的本字是右字。甲骨文这个右呢，像人的一个手张开，表示抓持。后来呢，这个右的持有抓持的本意消失以后，经文里边又在这个字形下面加了肉，代替这个持有的意思，突出了手持肉食的本意。远古时代呢，肉是很重要的生存资料，所以以持肉代表持有，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有的下边呢改成了月字，字形就固定下来。说文解字说有不宜有也，说有呢是不合理的持有。春秋传曰日月有食之，春秋传上说日月有吞食他们的日食和月食的现象。千字文这里呢，有在名词前相当于词缀，它没有实际意义。这个字意主要表达的是后面那个鱼字。鱼呢在经文中它很有意思，上面呢是虎啊，是虎头的面具，下面加了无，是娱乐的意思，表示戴着虎头面具娱乐。在古代呢，老虎对人是一大威胁，打虎除害值得欢庆。鱼字表现的就是打虎取胜后戴着虎面具表演打虎的歌舞。说文解字说呢，鱼邹鱼也，白虎黑纹，尾长于身，人兽食自死之肉。说鱼呢是传说中的不食生物的人兽，白底黑纹的老虎，尾巴长于身体，是不吃人的人兽，会吃自己身上坏死的肉。在千字文这里，这个鱼呢指的就是鱼顺。陶在经文中呢，左边是父，它是表示山坡山地，右边呢先加了两个人表示很多人，然后加了两个土表示大量的粘土。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许多烧窑匠人在山中的泥土中采办泥土制作陶器。说文解字说陶再成丘也，在济阴，说呢陶第二次堆成的土丘，位置呢在济河北面。下书曰东至于陶丘，陶丘有窑城，窑长所居，故窑号陶唐氏，说明尧帝曾经在陶丘居住过，因此尧帝也号称陶唐氏。在这里呢，陶指的是尧的别称。唐甲骨文呢，它表示呢一个人低着头用水桶从水塘里提水，这个唐呢就有我们现在土字边那个唐的水塘的意思啊，就是供大家打水的水塘。当唐的水塘的意思消失以后，篆文呢就另外加了土字啊来代替。说文解字说呢，唐大言也，唐呢是说大话，大而不实的话。这是有于陶唐这四个字。说完了字，我们再来说推位让国的下半部。按照史记所记载的传说，舜摄政了八年，尧才去世。舜于三年的丧事完毕之后，便让位给尧的儿子丹朱，自己退位到南河之南。但是天下的诸侯都去朝见舜，不理会丹朱，打官司的人也都跑到舜那里去告状，民间还编了很多歌谣来赞扬舜，都不把丹朱放在眼里。舜呢觉得人心所向，天命所归，无法推卸，就回到了都城，登上了天子位。舜执政以后举行大典，祭祀上天，祭祀天地，祭祀四时，祭祀丹川这个群神，还把诸侯的申圭给收回来，然后择定吉日举行隆重的典礼，再重新颁发这些申圭。什么是申圭呢？申圭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聘书或者委任状之类的。那么他这样做呢，只是为了凸显一种责任的意识，我给你颁发了申圭，你要对我负责。为了加强管理，他继位的当年就到各地巡守，召见诸侯，考察民情，确定以后五年巡守一次，考察诸侯的政绩，明定赏罚，加强了对各部落的治理。在用人方面，舜选择了22个骨干，舜让禹治水，他对禹说你去把洪水治理好，加把劲儿，点名后继，百姓刚闹饥荒，你去教他们种庄稼，点名谢， 说老百姓不和睦，你去当司徒教他们五伦的道理，手段要和气。只是高尧蛮夷扰乱华夏，盗贼不断，你去管理刑法，该流放的流放，远近轻重要合适，务必让人信服。同时任命垂做共工管百工，任命义做余官管山林湖泽，任命伯夷做至中管祭祀礼仪，让魁管音乐，让龙传达命令。舜勉励这22位骨干说，各位打起精神，顺应天意办事，三次考核，干得好的升职，干得差的降职。这么一来呢，各项事业都兴旺起来，高尧断案公平，百姓服气，伯夷掌管礼仪，上上下下都很谦让，垂管理工程，工匠们出精品，义管山林，山泽全部开发，气管农业，五谷丰登，谢管教育，百姓和睦，龙接待远方客人慕名而来，12周目一走动，9周就没有人敢于违命。舜在位39年，到南方巡狩时死于苍梧之野，葬于九嶷山，称零陵。舜在位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平景象，这其中呢功劳最大的还是大禹，他劈山开河，制服了洪水，使天下人得以安居，众望所归。舜在年老的时候确定禹为继承者，由禹来摄行政事，这就是推位让国的第二集。关于推位让国啊，还有另外的记载，公元281年，西晋太康2年，盗墓贼盗取了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从中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其中就有一部编年史叫《竹书纪年》。在《竹书纪年》中呢，对尧舜禅让有不同的记载。《竹书纪年》记载呢，昔尧德衰，
1: 为舜所求也。
0: 就是说呢，舜通过囚禁尧、放逐尧的方式夺取了地位，他是臣子篡位的政变，而不是和平的禅让。书中还记载了舜囚禁了尧的儿子丹朱，使他们父子不能相见，这与《史记》记载的尧主动禅让给舜，舜又礼让丹朱的情节是大相径庭。竹书纪年的出现呢，犹如一颗炸弹，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呢，这竹书纪年呢，它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成书早于史记啊200多年，它是没有经过秦始皇焚掉的书，可能保留了更为原始的历史资料，因此它的记载应该更接近历史真相。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呢，竹书纪年的记载存在很多疑点，比如竹书纪年中对历史事件的描述非常的简单，它没有细节，没有背景，所以它难以让人信服。关键是呢，竹书纪年它是独证，而史记的记载呢，它有尚书，有论语，有其他一些典籍的证明，所以呢对竹书纪年呢持否定态度。竹书纪年与史记所出现的这个偏差，这个背后可能与历史记录者的立场和背景有关。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年轻人到了一个新地方，问当地的老人，哎，这个地方怎么样？老人反问，你原先的那个地方怎么样？年轻人说，哎，我原先那个地方不好，尔虞我诈，互相算计，人心叵测，没有一个好人。听年轻人这么说，老人说，啊，那你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也是那样，你看到的就是你想看到的，而将你想看到的当作事实，就容易产生认知的偏差。战国时期各国纷争不断，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权力的争夺伴随的是血腥和暴力。魏国呢，就是在晋国的强亲大族的残酷斗争中侥幸生存下来的，中间呢稍有偏差就可能万劫不复，就可能被灭族。战国时期啊，就是在魏襄王时期，燕国玩过禅让，不仅造成了大乱，还差点亡国。三晋之一的赵国赵武灵王在自己在位的时候把大魏让给了自己的儿子，自己的亲儿子， 结果是什么呢？是自己被困在沙丘宫饿死。你在这样的背景下，你让魏国的史官相信禅让，那是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魏国的史官很可能是倾向于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去解读历史。权力的逻辑，权力的游戏呢，不支持禅让。因此呢，尧舜与禅让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权力的斗争和阴谋。朱书纪年和史记都有可能以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这一历史事件。那么究竟是篡位还是禅让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认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呢，这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推举首领的习俗。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部落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全体成员的协作，首领的选拔它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它必须是集体智慧和共同利益的选择。同时，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多个部落组成的松散的部落联盟。那联盟首领的产生就要得到各个主要部落的共同认同。在这样的背景下，权力的交接可能更倾向于一种大家协商，大家讨论一下谁来接班，不是后来家天下的世袭。那么如何看待尧舜禹的这个传说呢？在100年以前呢，以古学派大行其道，所谓的中国5000年的历史被质疑。在这个质疑的过程中有人甚至断言东周以前没有历史，这样呢，中国5000年的历史一下被裁掉了2000年。这个质疑呢，它不是问题，但质疑变成全盘否定它可能就是问题了。所以此后呢，中国历史开始了艰难的重建。殷墟遗址和甲骨文的发现把商朝的历史确定了，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基本确立了夏朝的存在，而陶寺遗址的发现让中华文明有了更早的发现。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尧舜时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陶寺遗址距今呢，大概是4300年到3900年，对应的正是传说中的尧舜的时代。遗址规模宏大，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包括宫城、王族墓地、普通居住区、手工业作坊、仓储区和观象台等，具备了早期国家都城的所有要素。有关王权和礼制的佐证，遗址内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和带有阙门的宫殿建筑基址。这种高等级的建筑的出现表明当时呢已经存在强大的王权和森严的等级制度。遗址内发掘了上千座墓葬，其中有6座墓葬呢规模宏大，随葬品极其丰富，与大量小型的墓葬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出社会等级的极端分化。大墓中出土的象征王权的随葬品，有被认为是王权象征的龙盘，有体现礼乐制度的特金、铜铃、玉琮、玉璧。而在科技发展方面，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观象台，与尚书尧典中乃命羲和亲若昊天立向日月星辰尽受人时的记载相吻合。而工艺精湛的漆器、含星的铜基合金和含铅的铜基合金，也就是说黄铜和青铜的发现呢，说明中华文明或许呢比夏时期更早。在陶寺遗址中呢，在它的中期和晚期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这个异常现象就是城墙被破坏，宫殿被废弃，墓葬呢被扰乱。这些迹象表明陶寺遗址可能受到了2次大规模的战争和内乱。有学者就推测，这可能与舜取代尧的历史事件有关。但也有学者认为呢，你仅凭这些考古发现不足以证明舜呢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因为这些现象呢，它可能是由于自然灾害，也可能是由于内部矛盾引起的。陶寺遗址的发现 他不能证明尧和舜就是他的统治者，他却真实地展现了一个与尧舜时代在时间、地域、社会发展水平上高度吻合的早期国家或复杂的酋邦社会。与《尚书》《史记》等文献记载进行二重证据法的比对，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使得尧舜禹正从传说走向信史。就推位让国而言，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有些超出大纲。推位让国本身它是一个传说，它不是信史，不是真实的历史。现代学者认为，禅让制可能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民主推举首领习俗的美化，反映了儒家对理想政治的向往。推位让国是一个关于美德考验功绩与民心的叙事，它塑造了中国人心中最早的圣王形象，也奠定了儒家德治与民本的思想基石。尽管它的历史真实性存在质疑，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理念至今仍然是中华文化理想的政治追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推位让国，有虞陶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之前的节目啊，咱们聊过41岁的那伟遭遇了职场危机，兢兢业业为公司奉献打拼多年，却不曾想换来被公司优化的结局。面对突如其来的失业，一度让那伟十分消沉。然而房贷的压力、家庭的重担，不得不让他重新振作起来。那伟可以找到新工作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您稍后再拨。
4: 那等你不忙了，咱们改天再说啊。
5: 我一直想问，改天是哪天？
6: 改天一般
5: 就是
6: 没有了。
5: 对，
7: 坐宝马车找工作还挺心酸的。
4: 老公，哎呦。嘿嘿嘿，老大，你怎么来了？
5: 开车路过这儿，专程路过。
4: 有茶我给你拿过来，喝点聊聊天。哎呦，嘿，好茶呀，
5: 肯定是好茶。
8: 老高和那伟曾是同事，也是公司优化裁员时最早离开的一批人。后来，他一人选择创业，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5: 这老高已经开始创业了。
9: 嗯，那个兄妹可真不是个东西。啊。连你这多年的老员工都给开了，
5: 这不是来投奔你了吗？
9: 要不说怎么坏事传千里呢，一下就传出来了。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千万别客气啊。
10: 哎呀，我不跟你客气，还真有，想找份工作。
9: 你来我这儿屈才啊？
10: 哪儿？
9: 真的，你看啊，工资给低了吧，我对不起你；你看给高了吧，我这。啊，
10: 没事，我就是来问问。
5: 你的那个位置跟薪水太高，别人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安排你，
6: 尴尬，
5: 也怕你有心理落差。
7: 对，
9: 你为啥不自己干呢？
10: 资源，哎呀，资源有一些，
6: 资源都是平台给的。
10: 对，创业需要资金，我这个、
9: 你别以为创业都是高大上那种。嗯，你们部门是不是被一窝端了？你可以拉着他们接点小活先干着呀。
6: 这老高说话特别实在啊。
7: 这说的是对的，从小开始嘛。
9: 国家现在对小微企业有这个税费减免。
5: 老高是怕他来借钱、哦、我觉得。
9: 你不会几万块钱拿不出来吧？
10: 啊，那不至于，那不是害怕。
9: 那不就结了吗？
8: 那我找到老高
9: 工作室，
8: 本想在他这里谋求一份工作。一番交谈后，老高的话却让那位心中有了全新的想法。
10: 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创业。
7: 你创业？
10: 创业。
7: 说风就是雨呢。嗯。干什么呢？
10: 还是做活动承包，我做这个顺手。我今天去找了趟那个谁，老高，高德贵，他离职以后不就自己创业吗？现在这做的手底下十几个人，做的不错。他给我分析了一圈。还是觉得这创业行，创业。
11: 你昨天才在跟我说创业是有很大风险的，你怎么今天就变了？你要创业了？
5: 但是他媳妇儿有担心，你看出来了。
10: 我现在这个情况，也就算是经济适用型创业吧。嗯，也没什么，我万一没干好，就当是试错呗。老婆，我感觉啊，我干不好的概率不大。嗯，哎，你看，因为老高跟我当年都是搞宣传的，你他也就是因为胆子稍微大一点，你这综合实力比差一些。我预估一下，就是只要我能扛过第一个季度，从明年开始，每个月啊，基本上不说流水，毛利润四万开头。
11: 画饼，你先跟我说，
7: 好会画饼。嗯，
10: 就。也是花不了多少，你看像这个什么代理注册费，代理记账费，还有那个现在那个叫什么，就反正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全都刨出去以外，最大的开销就是租办公室。
11: 做这么细的研究了，你是当真了？
10: 肯定是这当真了，我才跟你说嘛。
11: 那你说，你要从咱家账上拿走多少钱？
10: 三万八，就四万比较稳妥。
11: 不找工作了？
10: 找了，我这两天把一圈电话都给打了，都知道我离开每一天了嘛。一说到这个事儿，就因为这种人脉，以前大家是一块儿赚钱还行，
5: 却发现你认识的很多人都是在那个位置上认识的，并不是你真的朋友。
10: 我去任何一家公司，那薪资待遇也不能差太多，对于他们来说我就算是奢侈品。
11: 你确实是个奢侈品。嗯，一开口就三四万。
10: 这一次性投资啊，老婆，你四万块钱买一个希望不值吗？不值吗？
11: 值啊，我买你。
8: 在寻找工作无果后，那位听取老高的建议，决定和昔日下属，同时也是自己弟弟的女朋友李小月一起搭档创业开工作室。接下来他们二人能顺利克服创业路上的重重阻碍吗？那伟能否真的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商业天地？
7: 那伟，我觉得有个特别不成熟的地方，就是你看他看到的别人的公司，在他第一反应是啊，招了人的公司就是好公司，
6: 规模大了。
7: 对，他没有这些思考啊，然后就是先拿四万块钱再说。嗯，这都是我认为就是从来没有创业经验的人很容易犯的错误。
5: 因为他原来担任的是副总，他更多的是做每一项业务，他没有站在一个全局的这个事情来看创业的艰难。所以其实我觉得创业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7: 那您觉得适合什么样的人？
5: 你要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同时你还要踩在这个时代的这个节奏上，你的眼光还有你的认知也非常重要，而且抗压能力要特别强。我曾经最难的一次是抛股票给大家发这个工资，但是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说我是抛了股票，这个难你只能默默的去忍，因为你选择了创业，你就要面对这些难题。
6: 就还是要劝大家要谨慎投资，在创业之前一定要做好深入的前期的研究。
7: 对，
6: 咱们回到这个剧情上，你们觉得就那伟来说，他当下的环境下，他是继续打工更好，还是坚持创业？
5: 打工
7: 我觉得他可以先做艺人公司，
6: 艺人企业。
7: 对，艺人公司是最好的能够锻炼全链路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你从引流获客啊，去做产品，你的产品去思考给客户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啊，等等等等，你都要思考。如果你跑下来觉得哎还不错，那说不定你可以慢慢扩大招人等等。你先把流量做起来，先挣钱，艺人公司不花钱。
5: 他其实并没有准备好创业这件事儿。我觉得他去找一个工作做个2到3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有这个创业的心理去做一个准备，但你要先把你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来稳定下来。我觉得这样可能你是一个更有责任心的男人。
6: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啊，就是这个时候他选择到底是继续打工还是创业，这是一个分水岭。那你选择不同，你最终导致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10: 嚯，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还得给人开发票。
12: 凡事都得往好处想，哥，至少咱现在是为自己打工，总好过之前在公司里受制于别人吧。
10: 这心是真大，
12: 心大不累。
10: 那你说干营销的，本来咱就是脑力劳动，那给咱俩弄的那是廉价劳动力嘛。
8: 41岁的那位，失业后毅然踏上创业之路。工作室的首单是老同事江山介绍，起初他满心欢喜，以为是几十万的大项目，到现场才发现不过是1-2万的项目。工作室刚起步，那位虽嘴上拒绝，可在现实压力下最终还是妥协。为省成本，他不得不放下面子，亲力亲为。
12: 单子看看哈，来这一个，这
6: 为了节省成本嘛，扮人偶。
5: 哎呦，亲力亲为了，这个活他以前从来没干过，以前是那总嘛，现在是小娜。
8: 曾经身为公司老总的那位，如今却要扮人偶来揽客。更尴尬的是，这一幕还让妻子看到了。一直以来他都在妻子面前展现自己有能力且自信的一面，没想到这次却如此落魄。但为了生活，他只能咬牙坚持。
6: 这点更心酸。
13: 今天辛苦你们了哈，我们这个领导啊很满意。哎，不过你们这老板能亲自下场干活，这点倒是很少见。
12: 嗨，今天活太多了，忙不过来。
13: 哎，那下次有机会咱们再合作啊。
12: 行。
5: 哎呀，好心酸啊。
7: 中年夫妻更加是战友。
10: 啊，小崽子，折腾死了。
14: 天越来越凉了，你别老喝冰的，给你拿了个保温杯，平时喝点热水好吗？一会儿找个地方给他烫一下。
10: 行。又来给我送保温杯啊？
14: 我来看看我老公不行啊？
10: 没别的事啊。
8: 此刻在妻子沈林眼中，没有一丝对丈夫的嫌弃，只有心疼与骄傲。这份无声的懂得，如同一束光照进那伟的心中，让他再次有了前进的动力。
10: 齐总，什么指示？对啊，哎呦，好事好事。哎，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啊。但挺好的，这个行业现在这发展前景挺好。好啊，能，绝对给你做好了啊。你这样，晚上一块吃个饭吧，边吃边聊啊。好，我一会儿把地址给你发过去啊。好，
6: 这回真来火了。真的是大火，
5: 大火。
10: 你别找优惠券了，我给你发一个餐厅的那个经理电话，晚上订个包间。
12: 干啥去？
10: 我原来一个那个供应商关系挺好的，老齐，他那个广告公司不做了，弄了一个琴行，让我们给他做开业典礼。
5: 大火了，赶紧公关一下。
12: 多少预算啊？
10: 应该不少吧，忘了问了。
15: 感谢老哥，这活儿我交给你，绝对放心。
5: 没少喝，
10: 谢谢老哥你。我这刚开始，你这是吧？雪中送炭啊！
6: 那我还是一个挺实在的。
10: 我指定要给你弄得漂漂亮亮的，你别等着看策划案，好不好？
15: 得嘞。改天咱们再喝。到时候我做东。
10: 你这啥？你这活弄完了，我还得答谢一下呢。李总，
12: 点菜一时爽，开票700块。
10: 700，人情往来的事，做生意嘛，总得有支出啊。
5: 这对于刚开来说，这个钱是不低的。成本
12: 谈成还是没谈成？
10: 这还不谈成？这都喝成啥样？那个，你收钱啊！
16: 董事长他给不给定金吧，这个事儿他现在就是让朋友之间，朋友之间有时候做生意，你人家说一句这那的，就是这样，一直就是这样。你要是把所有的话都说的那么可丁可卯的，就显得生疏。毕竟是他来找的咱们。
17: 是。那我一会儿就在路上想想方案，明天就动手。
16: 好，好，好。
17: 不过真像他们说的，多做几个他们挑啊。
16: 你先做俩。
6: 小月身上有一股那个小草般野火烧不尽的韧劲儿，
16: 然后多来点你那种啊，那发散的那种，哎，多多来点发散的那些，就咱争取就一下先把几个月的房租给他干出来，
17: 没问题，
16: 是吧？
6: 充满信心啊！
8: 酒局过后，李小月花了一周的时间，精心为齐总的琴房设计策划案，结果齐总却以竞争对手价格更实惠为由婉拒。那位把生意想得太过简单，以为靠诚意就能成事，却没料到人心复杂，各怀心
17: 机。什么东西
16: 这是？什么诚意？刚发的吗？
17: 啊。
6: 他把老大屏蔽了，
5: 分组了，
16: 给我屏蔽了，
17: 这太不道义了，
18: 他没电源，
6: 这是等于剽窃了，
17: 对，
6: 对吧？
17: 嗯，找他们去。
16: 你等我，等我，等我，等我，我想想。先吃，先吃吧。
17: 还装死呢？
6: 装死？
16: 哎，装着呢。
17: 我去！
6: 直接给他拉黑了。
16: 行了，
17: 没关系，我全部都截图保存了。
16: 哎，你把那个截图发给我。
17: 这是你吗？最讨厌那么抄袭过了，明明是我们的创意跟方案，一点都不带来的，光明正大的用。
16: 这叨叨什么呢？
17: 不说，找他们去。
16: 哎，找他干什么呀？他既然想好了要赖，肯定是赖到底了。这种事在咱们行业很常见的。
17: 常见，他不一定正常。
8: 那位本以为方案和价格拼不过对手，合作黄了也认栽，可谁成想，竟发现他们竟然直接剽窃了自己的方案。李小月坚决主张讨回公道，那伟犹豫再三，决定上门讨要说法，
17: 争取一下，说不定能收一点钱呢。
19: 你看我们这期啊，今天是搞活动，而且是开业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才19000多。
20: 是吗？
19: 还可以啊。
20: 其实这个期也不错呀。
19: 是吗？哎呀，我
8: 那伟走到门口，却又瞬间泄气。甚至为了钱丢掉成年人的体面并不明智，只能默默咽下委屈，黯然离开。这个中年创业人未来还会遭遇怎样？
5: 这表演太到位了，
17: 哦，真是
6: 很细腻。
8: 他能否突破困境，让工作室走上正轨？
6: 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面对被剽窃的方案，你会选择就像纳伟似的，就暂时忍下，就不追究了，算了。还是说我们要继续追究责任？
5: 我其实就碰到过，在早年前我做了一个方案，我一个朋友向我要，
6: 你也没打水印，
5: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因为是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说你不要发给别人看，你可以做个参考，因为那个是我们马上可能要做的一个项目，然后我就跟他发了，等过了大概两个月之后，我就发现他那个项目开始做了，除了名字换了，剩下的内容其实跟我的内容是几乎一样。
6: 那不打电话骂的呀？
5: 我问了他，我说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他说他有另外一个朋友向他要了方案，应该是他泄露出去的，他给我写了一篇作文向我去这个道歉。那对我来说，我也是选择了像那位一样的
6: 算了
5: 就算了，因为当时也确实我们在一个创业成长期，这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吧。
17: 不过常总说的跟那位这个还不太一样，那位这个是有证据的，他是提案被剽窃了，这是在做广告行业经常遇到的。像小月他已经在收集证据了，其实拿着这个证据，你只要敢撕破脸，大部分品牌是经不起你这样威胁的，多多少少能拿一点钱回来。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事情不体面啊，尤其是这个中年人创业他更要面子啊，但是我觉得恰恰是创业这件事情它太难了，
5: 对，
17: 有的时候真的要放下这一份体面。
6: 那二位老板能不能给我们支支招，如果说我们在跟这个合作伙伴合作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更好的保护 个人的这种权益，保护公司的利益。
5: 做企业来讲，还是要把你的合约签好，一定要先说清楚，同时在签订完合约之后再履行合约。如果他的第一项没有履行完，你是不可能帮他做第二项和第三项的，要及时的止损。
17: 是的，而且要在这个过程中积累自己的竞争壁垒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预料到会被抄袭这件事情，所以每一次融资，投资人都会问我们，你们的壁垒是什么？其实这个我觉得每一个创业者都是应该思考的。
5: 对，这个我非常同意。你自己的核心的价值和核心竞争力，这也是我觉得你做企业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存之道，
6: 就是我行你不行的
5: 地方。对，你看了也没有用，
17: 是的，是的，是的，一学就会，一做就废。
5: 对对对。
8: 那伟回想曾经自己风光无限，踌躇满志，如今人到中年被优化颜面扫地，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开始创业，却屡遭挫折。消沉过后，那伟继续寻找新机会，终于迎来新转机。
10: 走，
11: 去哪儿？
10: 老高公司有大活。
6: 这老高开始给他介绍业务了。
10: 对，就是大活。
8: 那伟创业，老高功不可没。原来老高拿下表弟集团50万的活动项目，因太忙邀那伟一起做，并承诺垫资，唯一顾虑是集团审核繁琐，起款慢。但对于那伟工作时来说，这是个好机会，他果断应下。起初项目推进顺利，可老高承诺的垫款迟迟没到账。
11: 钱什么时候打进来？
8: 项目方催进度，供应商追欠款。为了稳定局面，那伟自掏腰包垫付3万。
11: 主持跟李毅
8: 可这点钱在巨额资金缺口面前
10: 差多少？
8: 不过是杯水车薪。
11: 小张五千，
8: 那伟实在没辙，只能再次找他们高。
11: 人家不干活了。
8: 然而老高却一边倒苦水称资金紧张，一边抛出10万利润的诱惑，试图说服那伟可以再次垫资。老高给出的条件既有巨额资金的诱惑，又带着多年好友的情分，那伟没多犹豫，一口答应下来。只是高收入的背后必然藏着高风险。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巨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温室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呢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
1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1: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2: 越远更大越迫切，
1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1: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
2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1: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

0: 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1629 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到7点的黄金时刻，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也感谢您啊，在假期当中依然收听在坚守在我们的频率面前。那马上呢，就进入我们在30周岁生日，我们华夏传媒30周年的这么一个特别节目，就是我们的30周年人物专访。那今天呢，给大家请来的是谁呢？刚才在上一段新闻节目结束之后呢，柯凡有给大家提示，就是我们也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厉害的一个老的同事啊。说老呢，只是说他工作的时间比较早，并不是说他年纪大哈。相信守候我们华夏超过10年以上的老朋友们，应该都对我们这个主持人是相当熟悉的。他是谁呢？他就是资深的媒体人、主持人以及身兼演员等数个艺术方面的职业。现在呢，同时又是从事金融银行方面的工作，他就是我们的指挥。那首先有请我们指挥给大家来打声招呼吧。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大家好，我是指挥，非常开心能够在华夏30岁生日的时候又重新回到这个熟悉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希望大家正在度过一个愉快的 Easter Holiday。
0: 非常感谢指挥啊，能够在现在应该属于还在假期当中嘛，因为还没有度过假期的这个时间段，您能够在这个时间当中依旧回到我们华夏来接受我们这样一期访谈，相信肯定也是对我们华夏有着深深的这样一个感情，是吧？
1: 作为华夏可以说是早期的员工，那肯定是华夏的一声召唤啊，什么时候需要我们随时都
0: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是吗？
1: 必须的，那必须的。
0: 非常感谢你，还是要感谢你。那今天我们就做一期怀旧的节目嘛。那今天呢，同时和指挥一起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一位算是和指挥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对比的吧。怎么说呢？因为指挥是来这边已经很久了，从事我们的媒体行业以及演艺圈的一些这样一些行业，现在又在金融圈里，就属于经验丰富、特别丰富的各个方面的。那我们另一位嘉宾呢？就是算是我们的素人吧，他叫做 Jesse， 是来到澳洲没多久。那 Jesse 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简短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sse， 刚刚来到澳洲没有多久，非常感谢华夏传媒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我在澳洲的一些收获，谢谢。
0: 好，也感谢你能够在假期之中用自己的时间来进入我们直播间。可能作为一个比较新来到墨尔本的这样一个，也不算新了哈，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样一个学生的代表，然后来跟大家来谈一谈感受什么的。那你的声音也非常好听啊，我以为只有指挥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的。
2: 谢谢。
0: 那今天就问一下我这个老同事、老搭档吧，应该说，我还记得咱们10年前刚才在外面聊到，还主持了咱们华夏传媒的首届创新创意主持人大赛，咱们两个搭档哈。
1: 对。
0: 那首先问一下这个老搭档，咱们是按照稿子来呢，还是现场完全脱稿呀？
1: 都行，看你的。
0: 那咱们就想到什么说什么吧。对，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咱们先说一说，就是您来到墨尔本有多久了？
1: 我应该是2010年的11月份来到了墨尔本。
0: 2010年，
1: 15年了，对吗？
0: 呀，也看你有

0: 竟来了墨尔本15年了。
1: 嗯，转眼间15年过去了，是吗？
0: 不敢相信这个数字。我是从一个留学生。
1: 从一个留学生，然后现在变成了。

0: 来，我们继续啊。刚才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这边听不到了那个话筒的声音。来，指挥继续。嗯，
1: 对，来到澳洲有15年的时间，从当年的留学生到现在，我刚刚生了宝宝7个月。
0: 7个月。
1: 对。
0: 啊，是个弟弟还是啊？不能说弟弟，是一个侄子还是侄女？
1: 是个小女孩。
0: 小女孩。喜得千金呀。
1: 所以，今天在来的路上，我也在看了很多的照片，这一路真的是很感慨。从当年的留学，找合适的学习，到找工作，到现在成家立业，这一路下来，真的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0: 那现在，重心是在事业上呢，还是在家庭上呢？
1: 家庭、事业都兼顾。
0: 兼顾。啊，那
1: 应该我是6个月的时候，宝宝6个月的时候回来，所以
0: 哦，
1: 对，现在已经回来上班了。
0: 就现在是在金融行业。
1: 对，我现在在 ANZ 银行 Boxu 分行是做贷款。
0: 好，在 Boxu 的分行做贷款。
1: 对。
0: 那相比于咱们之前的这个媒体行业哈。那在金融行业领域，相当于你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完全不一样的这么一个领域里。那刚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的时候，有什么就是困难吗？或者说觉得做这个就是 broker 是吧？贷款
1: 对，
0: 有什么困难要就是要解决吗？因为毕竟和咱们这个主持人的领域是完全不相干的。
1: 其实这一路走过来，你看我是2010年来到了墨尔本，是留学生2+2嘛。
0: 嗯。
1: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也是就是从小我很小的时候从事播音主持学习，大概有6-7岁这样子，所以当时从来没有想过会留在澳洲有任何的发展。当时来到澳洲唯一的想法就是强化一下英语。
0: 嗯，
1: 回去的时候咱们可以做个双语主持，相对来讲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当时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但是在澳洲学习了2年之后，就感觉好像你所有的经验还有一点点建立起的资源已经在墨尔本了。当你如果说再想回到中国再去开展事业的话，其实还是我当时是觉得是有一点点落后了，所以干脆不如那就留下来了。很感谢的就是华夏在这一段时间，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尤其是在异国他乡，能给曾经从小就喜欢传媒、喜欢主持、喜欢播音的我们一个机会、一个舞台。我还记得当初第一次看到说华夏传媒主持人招聘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激动，非常非常的激动。我记得我当时看到招聘的时候，我就发了简历之后，大概有一周的时间，我没有收到电话，
0: 没有收到就是回复，任何回复是吗？
1: 对，我觉得不可能。
0: 嗯，
1: 我觉得以我的

0: 能力和我的精力，我起码应该有一个被问问题的机会。
1: 就是行不行咱们放在后话，最起码你就给我个这个机会。
0: 对，然后呢，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就直接打电话到了华夏传媒，我说我是谁，然后我想问问看就是有没有收到我的简历，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聊聊。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得到的回复就是，哦，对，我们在找你的简历，就是我们有看到你的简历，有印象有你这个人，但是我们
1: 找不到了。
0: 对，我也很感谢当时勇敢的自己，打了这个电话，然后从此开始就跟华夏结下了缘分，一直到今天，应该是从2012年开始。
1: 嗯，的确哈，经过你的这件事情呢，同时也是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遇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追求的东西的话，还是要努力一把的，就不拼到最后怎么知道能不能行呢？还有就是机会还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你只有勇气没有实力的话，依然是给了你这个机会也不一定能把握得住。
0: 对，
1: 嗯，那如果说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彼时彼刻的你，你会选择哪三个词呢？就是那时候非常勇敢，为了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喜欢的东西、热爱的东西，能不顾一切的。你看，我要换我的话，我可能投了简历，人不理我，不理我就算了呗，可能我不行或者怎样的，我可能做不出来再去打电话这个事情。那你给那时那刻那么勇敢的你，想用哪些词来形容一下呢？
0: 对，我觉得勇敢、执着，相信自己吧。相信自己。对，
1: 可以。总之呢，就是要勇于为自己追求的东西来付出。
0: 对，
1: 嗯，
0: 我印象当中当时因为我们可能，我相信 Jessie 跟我也一样，我们都是对这个行业有特殊的一个热爱
2: 啊。对，没错，
0: 对吧？所以其实我印象当中，就是我来澳洲之前，我有在我自己的家乡大连有举办过一次个人专场朗诵会。当时我认为那是我跟舞台告别，我不相信我来了澳洲之后我可能还有任何的机会。所以当我又在澳洲异国他乡看到传媒公司华人子传媒，然后有这一方舞台的时候，当时那个激动的心情，我相信你也非常可以理解，对吧？
2: 没错，没想到，也有可能当时觉得那个是最后的告别演出，其实那是一个重新的起点。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激动。我后来我印象当中，在墨尔本还有一些其他的主持人活动，就是有一些就是活动，我印象当中是，我有去参加比赛，我有去参加比赛，然后我个人当时还是比较年轻气盛的，像我刚才讲，我对自己是非常有自信的，我觉得我就是不拿个第一名，我前三名
2: 是没问
0: 题
2: 的，
0: 尤其当时我跟一个女孩，我们两个就是临时组队，要表演一个即兴的主持，说如果在现场你的鞋子坏了，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当时那个女孩没有回答上来，我帮她回答了。那你知道这场比赛的冠军就是那个女孩。那个女孩就是当时策划那个活动的主办方的主编。我印象当中，最后我们在前三名全部都公布结果了之后，我就径直的从舞台走了下去。我径直的从舞台走了下去，我在想，我不陪你们玩了，你们爱谁谁。
1: 所以最后亚军拿到了吗？
0: 没有，没有，前三都没
1: 有，
0: 前三都没有，
1: 就是卡在了和他 PK 的那么一轮里面。
0: 就是对各种。就是我当时就已经非常是不可以理解了，那个时候应该是刚来到墨尔本没有多久，所以那个时候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曾经你在国内相对来讲是非常便利的生活，来到了澳洲之后，你就发现一切都变了， 一切都变了，很多事情你全部都要靠自己。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可能对我个人经历虽然是一个打击，但也同时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一刻我就开始思考，那现在我脱离了在国内有父母帮助的生活，我一个人来到了澳洲，那从这一刻起我可能没有相对好的本地的资源，那我没有特别好的经济基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建立自己的朋友圈，我如何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思考了这个问题。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我整个留学来到这边影响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1: 就是让你记忆比较深刻的，可能很难忘记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挫折也是经验，
0: 对，
1: 是吧，见识了社会的现实。
0: 对，然后后来呢接触到了华夏传媒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之后又重新温暖了我，
1: 所以就在彼时彼刻和咱们华夏结下了非常深的友情，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
0: 对，华夏传媒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对，我翻看了手机，我想看到了很多以前我们组织过的活动。我不知道你是哪一年进的华夏。
1: 我应该我想想啊，应该是2014年或者2015年左右。
0: 2014、2015年。
1: 对，
0: 我应该可能
1: 你应该是比我早
0: 早个1到2年的时间。因为早了2年的时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包括是当时我们绝对是墨尔本，不仅仅是墨尔本了，应该是澳洲本地第一个举办《非诚勿扰》，澳洲本地的华人的《非诚勿扰》。对，然后。
1: 相亲节目，
0: 对，非诚勿扰的节目。
1: 那这些女嘉宾都是从哪里来呢？
0: 我是第一期的女嘉宾。
1: 咱们一期是多少女嘉宾呀？
0: 我一期应该是4到5个女嘉宾。当时的主持人叫韩若冰，她也是最早我的电台的搭档。
1: 我们华夏还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哈，这种像这种好事第一期先可着台里的。当时你还是单身吧？
0: 对，
1: 先可着咱们台里的员工来福利，员工福利。
0: 对，我们举办了很多活动，比如说都是相对非常知名的，在本地华人当中非常有影响力的活动啊。我们说非诚勿扰，还有我们的中国好声音，
1: 澳洲赛区中国好声音。
0: 对，我们是第一家媒体公司举办澳洲的中国好声音。我们应该连续举办了有3届的活动。对，你包括现在本地墨尔本本地活跃的一些歌手，也都是从当初我们的节目选拔出来的。对，
2: 那现在还有没有你印象很深刻的歌手？
0: 印象很深刻的歌手，那肯定是有的，那肯定是有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了，比如说胡怀浪后来，
1: 胡怀浪，我好像听说过，我赶上过。
0: 他是后来有到这个到中国好声音，有到中国去参加比赛，
2: 去参加总决赛了。
0: 对，胡怀浪，还有一些其他非常优秀的歌手。
1: 那这是在咱们华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让你记忆深刻啊。同时也是在经历了在其他比赛当中的那种人情世故之后，也发现我们华夏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少了很多的很多的矛盾，以及不用花那么多的心思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是全心全意的把心思放在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然后如何把节目搞好，如何让咱们听众朋友们能够得到从我们华夏得到更多的信息，有用的信息，是吧？
0: 对，我印象中后来我有参加华夏的一些活动，可能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了，但是我跟华夏还是保持非常好的关系。因为这一方舞台一直是我梦想的舞台，而且有这么一个机会对我来讲一直都是很感恩的。所以可能这个团队曾经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奋斗过的这些时刻这些经历，可能 对我来讲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后来即便我是有自己的工作，但只要华夏这边有任何的活动，那我们都是一定都是随叫随到的。
1: 对的，这可能就是此时此刻我们两个又在华夏相聚的原因。你离开了华夏，今天回来了，我中间也离开了很久，然后也是才回来，然后此时此刻在我们华夏30周岁生日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又相聚在了我们华夏的直播间里面，的确也是一场缘分。
0: 对
1: 啊，我还依稀记得我手机里还有咱们当时主持那个主持人大赛的照片，很大的一个舞台决赛，然后创新创意创业大赛以及主持人大赛是合办在一起了，总决赛当时你穿了一身红色的连衣裙，我还记得呢。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提到这个时候，我就记忆犹新嘛。嗯，
0: 对，当时也是自己出钱找了化妆师，然后选了几件美美的衣服，
1: 然后最后选了一件大红色的，我穿了是一身黑色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我刚才刚看到了照片。
1: 啊，那刚才说到了。嗯，让你就是这十几年当中让你最难忘的事情，那有没有让你觉得最自豪的事情呢？或者说最成功的事情，任何方面都行。
0: 最
1: 事业家庭
0: 最成功。
1: 嗯
0: 嗯，如果是说最自豪的事情，我觉得我想分享的一个经历可能是我现在的工作吧。
1: 啊，现在的这份工作。
0: 对，嗯，现在的这份工作，因为你知道，其实作为留学生来讲，我们很应该是从2010年的那届留学生来讲，
1: 嗯，
0: 其实对我们来讲，第一步并不是找工作，
1: 嗯，
0: 第一步一定是拿身份。嗯，拿身份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我那个时候是相对来讲比较幸运，是有在一个叫 business broker 的公司，他是做一个生意买卖。
1: 嗯，
0: 那他们可能需要，他们是希腊人的公司，他们需要一个华人的翻译来帮他们做一下市场推广。那我是通过这个 marketing 的这个工作来做的雇主担保。
1: 雇主担保。
0: 但是谁曾想，这个雇主担保一做就做了7年。
1: 啊，是要为他工作7年才可以批下来吗？
0: 这中间对经历了一些反反复复，可能就是这个，可能中介在做 case 上面有一些什么小小的问题啊，所以反反复复来来回回，一共是经历了7年的时间。这7年的时间，我就一直在，就是有很多个比较崩溃的时刻，因为我在想说，我可能来澳洲，我真的就是要做这样一份工作吗？我就是有就是这样的发展了吗？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快到30岁了，
1: 迷茫有一点点。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想要的工作，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方向，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你也一定必须先要把身份拿下来。
1: 嗯。
0: 我无数次在可能在 City 的 office 楼下看着别人，我就在想说，这个是就很羡慕，很羡慕，心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滋味。但是我很开心的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进入到了 ANZ 银行。
1: ANZ。
0: 对，所以我应该是大概用了2到3年的时间，是从最基础的这个 banking consultant， 然后做到了现在的这个 lender 的职位。当我们在 city 开会的时候，又回到了那个 office 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感谢那个没有放弃并且一直在努力的自己。
1: 2013年的你。是2013年吗？7年，你说用了7年的时间。
0: 我2019年拿到了身份，对，用了7年的时间。
1: 对，还是坚持下来了，为了心中的那份执着。
0: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前两天上周四的时候，我有收，当时有一个问题是很多留学对很多人大家都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都在困惑我现在的现在所学的专业和未来工作的一个适配度哈。那我觉得说其实 完全没有必要这个担心，因为其实路还很长。
1: 嗯，
0: 现在每走的一步未必它是100%的契合，但你不知道它可能是会为你未来的某一步在打做什么样的一个基础。在十几年前的我会认为这是一句心灵鸡汤，但是十年后的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实会发生的
1: 亲身经历，然后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然后来告诉大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就是没有到那个时间段的时候，不必要就是太焦虑太多，我的专业对不对口呀，我能不能找到对口的工作什么的。还是像你刚才在毕业之后啊，首先就确认了自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先把身份拿下来。还是给自己。
0: 所以当时我觉得在无数个崩溃的夜晚之后的第二天，我就会告诉自己说，既然我已经把时间花在这儿了，那我就一定要让这现在的时间，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七年，我就一定要让这个时间过得有意义。对，一定要让它为我未来的某一件事情、每一个机会是在服务的。对，
1: 就不要虚度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哪怕就是过程可能有点艰苦，但是一定要让它过得有意义，非常有意义哈。哎呀，感谢你，我能看到你眼圈都有点红了哈。真的是有点感慨，是不是觉得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挺勇敢的？如果知道是七年这么久的话，你能坚持下来吗？
0: 如果一开始如果告诉我是七年，干脆放弃吧，咱们别要这身份，
1: 可能就坚持不下来了。
0: 回国什么机会没有？
1: 那好啊，你是来了十几年，那 Jesse 是来了多久了？不到两年。那现在还是学生吗？
3: 对，还是在上学期间。
1: 还是在上学的什么专业呢？就是这样吧，你自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简单的自
3: 我
1: 介绍。
3: 学什么专业？
0: 传媒。
1: 对，
3: 不对，
1: 广告类、传媒类、媒体类。
3: 对。
1: 或者说不是我们的同行吗？
3: 不是。
1: 哦，那是
3: 我学的是护理。
1: 护理。
3: 对。
1: 护理是要学多久？
3: 要学到一个什么程度，正常来说的话是要学到四年左右。
1: 那学护理的话英文应该要求挺高的吧？
3: 对，现在入学的要求都要达到4.7。
1: 4.7只是入学的要求。读 master 吗？ master 的要求还是本科？
3: 本科。
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呢？
2: 其实刚才听你说的，我就非常有感慨，因为我从国内读的也不是这个专业，然后我是在国内的时候就想要移民到澳洲，然后就选了四大王牌之一的护理专业，但是来了以后发现好像形势也不是很乐观，所以我刚才听你说的啊，也有一点点迷茫，不知道我的未来之路会不会也需要很久。
1: 那你只是听到了，你叫指挥姐吧，指挥姐说的前一部分，你要记住她后面一部分呀，她七年都坚持下来了。
3: 没错。
1: 而且她的人生经历不就是告诉你，付出的多，得到的才能回报才能更多吗？
2: 她的坚持给了我力量，我觉得还应该向指挥姐学习，坚持的走下去，坚定自己的目标。
0: 其实我在这些年当中我做过非常多的工作。从最开始的时候当然肯定都是从饭店，从基础的服务生，那个时候大概一小时是8-9块钱一小时，然后后来我印象当中我就是不干了。我不干了，我就说我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兼职。然后我就到礼品店做销售了。与此同时我也来到华夏。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兼职。后来我找到，我去在新金山做中文老师。因为我出国之前我应该就是有所准备，因为那个时候就在设想啊，那外国人应该也需要中文老师吧。所以我来到墨尔本中文学校的这个工作我是怎么找的呢？是自己在 Google 上面搜索的中文学校，然后去到那个中文学校，然后问你需不需要中文老师。对，
1: 很勇敢啊。
0: 中文学校的这个工作我一做也是做了3年， 做了三年，是周末的兼职，也是做了三年，然后再加上华夏这边，后来也是机缘巧合下，我们也是有一个话剧社，也做了很多自己，也做了很多这种演出，当然这些事情就是纯粹都是为了爱好。现在你再回想起来，哇，我以前做了这么多事情哦，我还做过房产中介。我做房产中介的时候，那个时候卖房子，我印象当中很多人都在问说，作为销售什么时候可以开第一单，新人一般什么时候开第一单，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你什么时候开第一单不应该问自己吗？为什么要问别人？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得到的答复啊，都是半年到一年。那我觉得我不相信，我想什么时候开单绝对是靠我自己怎么努力。
1: 所以
0: 我第一个月就开单了。
1: 第一个月就开单了。
0: 你知道我是怎么开的单吗？
1: 嗯，
0: 那个时候刚是微博开始比较流行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什么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墨尔本房产，很长，但我就觉得很 anyway， 反正我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然后呢，我就去搜其他的房产中介的微博主页，他们会发一些项目，发完项目之后呢，下面就会有人问价格是多少。我就找问问题的这些人给他们发私信。我就说我这边有这样的一个项目，
1: 把客户群体给定向了。
0: 对，
1: 特定人群。
0: 对，这些问问题的人一定是有需求的人。然后我就给他们发私信，我的客户就第一个客户就来自于这边。
2: 哇，你太聪明了。
0: 对，然后我印象到，所以我当时是最快的第一个开单的新人。然后后来呢，我们就还有其他的项目。我印象当中，我们后来就是，你知道房产中介会做一些宣传嘛，我们会摆一些 roadshow 嘛。我印象当中，我当时是把我们的卖的项目背得非常的熟，就是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户型，几号几号的房子，我都非常清楚。所以当时过来，如果有客人感兴趣的话，我一定不会说
1: 一问三不知。
0: 我给你发资料，
1: 我
0: 让你的名字，我给你发资料，我一定是当场就跟他讲这个项目，这个怎么样，然后他就会很感兴趣。等我们再约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开始要定金
2: 了。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可能，我当时有一个，我不是说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思考，我说我如何能够在墨尔本这个地方，可以仅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然后去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也好，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当时我给自己定下来的是两个原则，就是我做人一定要好。其实我做第二点就是我做事一定要专业。我相信如果有了这两个特点的话，我应该是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圈子。
1: 对。结果最后呢，在经过你不懈努力的情况下，
0: 应该是
1: 很成功，很成功的，相当于相对来讲，
0: 我觉得我不能说很成功，我只能说，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是没有错的。
1: 对，没错。
0: 对，
1: 而且你能做到，就是客人问什么消息，问什么资料，你都可以，就是说不麻烦客人回家再去看。有可能给他资料的人很多，谁知道他看的是谁的，他联系谁呢？你就是说，客人你想知道什么，我全都能给你立刻马上的解决清楚你想咨询的东西。这样的话，给客人留下印象也非常好，显得你很专业。但是你能达到这样的话，一定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所以与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的时间来去背下来那些东西，了解那些东西。
0: 因为我相信笨鸟先飞嘛，但你不比别人聪明很多，那你可以先努力嘛，对吧？我记得我不是一个大家说什么我就会相信什么，我不是一个会随大流的人。当时我们2+2来这边选专业的时候，很多人都是选移民的这个热门专业，会计专业。那我当时是没有选会计专业的。我说会计，我说我不能上大学选专业的时候还要因为移民这个目的性然后去选择会计。然后我当时就选择了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 marketing 专业。我说如果到时候我想移民，我一定有办法。但你现在也不知道当时是不是盲目自信。因为会计专业它是就是可以说不定更快，但是人生没有第二次选择，你也不知道如果你选了会计又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要对自己有，要相信自己，要相信自己，然后但是同时你也一定要付出努力。 相信自己，付出努力，坚持下去，你就一定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对。
1: 对，所以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指挥不仅是和这个 Jesse 分享了他的经历，然后让 Jesse 更加坚定自己选择护理。护理的确很难哈，我是觉得教育呀、医疗呀这些专业都很难的，很难学的，律师呀、法律呀这些，就是让你有了更大的坚持下去的这样一个信心。同时，也是给此时此刻正守候在我们 AM 1629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建立起了更多的信心，无论是在生活当中、事业当中、工作当中，甚至是爱情当中，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个人适合你的话，然后你也适合他的话，那就勇敢的去追，对吧？就给大家在各个方面都建立了很多的信心。那我们问一下，还是问一下 Jesse， 那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3: 首先第一步想的还是要把身份搞定，然后再考虑将来能否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并且在这个职业里面能有一定的发展，有一定的建树吧。因为其实我知道在澳洲来说，我们华人想要在很多的行业里面走到很高的位置，有一定的话语权，其实是很难的。然后我希望的就是我将来能够在自己喜欢的领域，然后走到一定的高度，然后能够为更多的人去发声，这样这是我未来的一个目标。
1: 那你刚才又提到为更多的人去发声，那可能除了咱们这个领域哈，除了咱们媒体人的领域，在其他的领域想要做到为更多的人发声，可能是一定需要做到最 top 级别的人。你如果做到中低层的话，可能很难做到就是代表更多的人去发声。那你对自己有信心吗？那你现在学的是护理，所以在护理行业做到最顶尖的领域，享誉全球的这样的医生或者护士怎样的，还是有信心的是吗？
3: 没有，其实我学习护理这个行业，我的最根本的目的是想要通过学习护理拿到我的身份，但是我的计划并没有是计划将来去从事这个职业。
1: 你的爱好也不是这个是吗？
3: 对，我的爱好其实也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呢？
3: 我的爱好就是现在我做的事情。
1: 你现在做的事情？
3: 对，是
1: 当家哦，
3: 传媒，
1: 当主持人是吗？行，未来的一个又是一个小小的未来的同行哈。
3: 因为其实传媒它是一个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机会去替很多的人去发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业。所以我就想，如果未来有可能的话，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你的同事，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替，不能说替大家去发声吧，然后是去传播一种声音，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华人的声音，这样子。
1: 好，行，那希望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来一定会进入咱们这个领域啊，进入咱们华夏。因为咱们这边电视台就只有咱们华夏一家，你如果能进入这个领域的话，那一定是我的同事。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们主持人加上两位嘉宾，一个是曾经的同事，比我资历还深的这个一个前辈吧，虽然年纪很年轻，一个是现在在这个收音机前每天在下午5点到7点啊跟大家叭叭叭一些这些新闻消息的我，还有一个是把这个行业当作目标，当作未来的一个事业以及自己最喜欢的事情的 Jesse。那今天我们三个坐在这里也算是一个缘分啊。看一看时间，现在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41，那距离我们结束还有一段时间。那接下来就是Jesse 刚才相当于是说了自己对未来的这么一个规划一个前景，方便问一下你现在是几岁吗？感觉你很年轻的样子。
3: 27岁。
1: 那你和这个指挥姐一样，都是看不出来年纪的，都很年轻呀。现在是读 master。
3: 对。
1: 刚才说了你对那个未来的这么一个畅想，那指挥呢？指挥对未来有什么期盼吗？或者说有什么想要去继续去靠自己的努力去完成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完成的，还是说要回归家庭中心了，放在自己的千金上面了，得了一个大女儿？
0: 我觉得未来，首先我一定要说我对我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
1: 家庭和睦。 事业也可以发展的。
0: 我一直都觉得说可能我不希望我的人生会，我不希望就是会有很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尽可能的去珍惜当下，因为我相信在未来十年之后的我再往回看，一定会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一定会觉得十年前的我好幸福啊。所以我不希望说做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我希望可以珍惜当下，因为我的父母都很健康，然后我有一个可爱的宝宝，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各个方面，其实我觉得我很满足。我不能是说什么很好，但是我想说我很满足。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时候，以一个满足或者是以一个感恩的心态去生活，不强求。我可能已经不再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
1: 过了那个年纪了，
0: 对，我可能已经不是曾经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白羊座，我非常的冲动，就是我想我就立马去做，然后我也不会去考虑。到现在人家问我是什么星座的时候，我说我是白羊座，人家说你一点都不像。我说那当然了，那摔了多少个跟头呢，不知道疼吗，对不对？现在知道疼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冲动了，但现在就是对，没有以前那么冲动了，但现在可能是希望的是另外一种生，不是说另外一种生活，可能我觉得有很多事情不是你强求可以强求得来的，很多事情它是要靠你自己去做好事，然后你的那个愿望它会一点一点一点的去实现。对，
1: 而且处在不同的年纪，担任了不同的身份，以前的你可能是个女儿的身份，是一个留学生在外拼搏的身份，而现在的你呢，不仅是一个妻子的身份，还是一个母亲的身份，同时又是女儿的身份。所以在不同身份的转换下，身上担的责任也更多了。那个时候你可能只需要想，我要完成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努力就好了，我拼搏，我不需要考虑其他的，我不管这个东西赚不赚钱，我不管这个东西能不能持久，我一定要把它做到。而现在你要想的是我不仅仅承担的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责任了，我还要为我的女儿考虑，为我的丈夫考虑，为我的家人考虑，你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了。所以这个转变，我觉得一个人的转变是必然的，随着不同的年龄阶段，甚至是在很近的几年当中经历了不同的事情，我觉得人都是会变的。
0: 对，我觉得我可能是相对来讲比较幸运的。你像我在来留学的这段时间，我的妈妈会一直跟我讲，她说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
1: 妈妈一直在国内，
0: 对，在国内，她会一直鼓励我，她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你不需要考虑其他可能金钱方面其他的这些事情。精力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不管它是否在可能物质上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只要你不断的去经历这些事情，可能未来都会是你最宝贵的一个财富。所以我其实是蛮感谢我母亲一直以来给我的一些鼓励，
1: 在背后默默的支持。
0: 对，然后我现在就是可能很多人也就会问我说，你现在有了宝宝之后，你是不是想花更多的时间在家庭上面，然后平衡这个家庭和工作，你是怎么想的？对，上个礼拜我们的这个 district manager 还有问我这个问题，我说其实没有，因为如果我真的想花更多的时间在宝宝上面，在家庭上面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六个月就回归工作了。有了宝宝之后，我觉得确实，我觉得我身上的责任就会更重了。可能包括说我的父母，我未来就是当然我父母肯定也一定是有他们自己的经济条件的，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我是有这个义务，作为女儿，可能要一定要是给他们一定的回馈，并且我希望给我女儿不仅仅是物质上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是说让他看到一个在努力在工作的一个妈妈，
1: 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的老师嘛。
0: 对
1: 对，所以责任越来越大了，然后 性格自然就会变得越来越沉稳了，做事情不会那么就是一根筋，或者说那么莽撞了。
0: 对对，现在可能会相对对
1: 要考虑的事情更多。
0: 是是，
1: 哎，人都要经历这个阶段的。然后 Jesse 听到没？所以趁着年轻的时候，如果自己想要去得到的东西，想要去喜欢的东西，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前提是啊，你不能就是差的太多，然后就要努力的靠自己的拼搏去得到。
0: 对，我觉得一定要大胆，就是你不要听别人讲说澳洲这个地方什么什么肯定不行，什么什么不能做。每个人的努力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可能经验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要相信自己。对，要相对来讲要大胆一些。
2: 是的，我从植慧姐分享她的这个算是生活和奋斗的经历来吧，我觉得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坚持。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容做事特别容易半途而废的人，然后也很冲动，就像来澳洲读书一样，其实也是一个很冲动的决定。然后因为其实年纪也不年轻了，然后选择来到这里读了一个也自己不是很喜欢的专业，而且现在未来还是什么样子也还是一个未知数。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要说，哎呀，要不然学完就回国吧。但是我今天听了你的故事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坚持下去，应该坚持自己的梦想。无论我现在距离我的梦想实现它还有多远，还有多少步路要走，但是我相信像你说的那样，只要你走的每一步路，或许它是弯的，或许它是绕远的，但是你只要坚持的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觉得没错，我要向你学习坚持下去。真的谢谢你。
0: 没有，就是有，不是一定说我们可能一定要坚持留在澳洲，坚持拿身份。但我觉得就是在每一段路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做一些让自己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哪怕未来可能是回到中国有更好的机会，那你也有拿得出手的精力。这些是我做的哪些事情，我没有浪费这个时间，这个事情在澳洲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意义
2: 的
0: 经验
2: 的
0: 经历。对，
2: 是的，我已经学习到了。
0: 我看到你坚定的眼神，我就相信你一定没有问题。
2: 刚刚看到我的眼神应该也是很迷茫的，但是我听了你的故事之后，我现在变得非常的坚定。
0: 真好，我觉得你未来一定可以的。
2: 我也相信我自己。
0: 我觉得有梦想的人是最厉害的。
2: 谢谢谢谢，希望我们在将来都能够站在自己的梦想里闪闪发光。
0: 一定可以的。
2: 谢谢你植慧姐，谢谢。
1: 好，现在就都不用我 Q 了，现在已经主动送上祝福了。那就是把刚才 Jesse 的那句祝福同时也是送给我们今天的重量级的嘉宾植慧，同时也是送给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我们 AM1629 全国华语广播电台黄金时刻的这么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越来越好。那此时此刻还在假期当中呢，能够守在收音机前锁定我们1629，那肯定是我们的铁粉真爱了。感谢有你们的陪伴，我们华夏才能在这30年当中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然后一直坚持到了现在。也正是因为有各位的陪伴，我们华夏才能坚定自己继续走下去的未来，为我们这种传统，我们属于传统的媒体嘛，为我们的传统媒体坚持下去。因为毕竟还有着那么多像植慧像我这样深爱着传统媒体的人，同时还有我们的 Jesse 也把这个传统媒体制定成自己就是喜欢的这样一个未来的计划，所以我们华夏也会为这些人来继续把梦想坚守下去。
0: 没错，感谢华夏传媒这30年来一直为我们提供这样子一个非常专业的平台，同时在这里面我们也是最最感谢我们守候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因为只有你们才 是我们不断努力奋斗下去的最大的动力。谢谢大家。
1: 没错啊，非常感谢指挥啊啊！同时呢，不仅要收要谢谢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以前是这样，现在呢，我们可能要感谢更多的人了。譬如说，我的父母在国内的话，如何他们怎么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他们可以打开我们华夏传媒的官网来搜索我们的网址，网址是3w.华夏.net.au， 那可以在官网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如果说想要收听到更加清晰的音质，也可以上我们的数字电台，数字电台来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就大家就不用发愁去会找不到，因为什么呢？因为 Chinese List 在这个数字电台里只有咱们华夏一家。那好，以上就是我们华夏传媒的收听方式。那现在呢，给大家进行的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直播节目，5点到7点之间。接下来我们华夏传媒还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更加精彩的节目。希望那些始终坚持在收音机前锁定我们频率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一直坚持下去，也希望那些还没有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有机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个是指挥，我们资深媒体人，也是我们的演员吧，也演过话剧的，对不对？也轰动一时呢。曾经感谢你能够在百忙之中，在假期的时间占用自己陪刚出生的女儿的时间，都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真的是对我们华夏也是真爱了。
0: 谢谢，感谢华夏的邀请，非常开心有这样的机会重新回到这里面跟大家相聚，非常感谢华夏。
1: 也感谢智慧，感谢 Jessie， 感谢我们所有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假期愉快，跟大家说声再见。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再见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再见。

0: 30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1629 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融30年和新未来。
3: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不由夜长远坡，全台滩脚踏地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广

又到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在进入到我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习惯平时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如果是在这个习惯啊开车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这个下班高峰期是吧，堵在路上收听广播来打发时间，或者说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啊只需要打开您这个车载收音机的之后啊，像往常一样，您会发现大多数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车载收音机里会自动播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同样啊，通过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朋友呢，您打开收音机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如果您假如说啊，这个情况很少发生，但是若真的发生了，你也就是在首页打开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啊，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是我们下半场体坛速递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希望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畅所欲言啊，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不管是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最新的这个国内的、国际的啊、中国的娱乐圈体坛的任何方面的消息，亦或者呢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了解到的，您觉得啊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再或者啊更有甚者，就只是咱们发生在身边特别有趣的事儿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lc.gov.au。由以下机构说。

0: 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助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正式内容。首先，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啊，昨夜今晨最新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咱们国内的消息。澳洲的各大银行是正调整信用卡奖励，通过上调卡费，大幅削减福利，以便在澳联储附加费禁令上路前弥补收入损失。那么从10月1日起，借记卡和信用卡不得再收取刷卡附加费，交易费上限也会下调。交换费是每次银行卡交易完成后由商户支付给银行的费用，银行再用这笔收入资助奖励计划。澳联储估计这项变化每年可能让银行少收入约6.6亿澳元，银行因此是大幅的调整信用卡奖励，设法来追回这笔收入。那么 Costa 数据洞察总监斯莱里向记者表示，CBA、Westpac 及旗下的 Street George、Bank of Melbourne、Bank SA 等子公司以及 NAB 主要银行都已经宣布了调整相关产品。银行削减福利的做法五花八门，既包括了提高卡费，也包括了上调利率。CBA 正全面调整信用卡福利，将其纳入广大的 Common Bank Yellow 忠诚度计划。从9月29日起，持卡人能赚取多少积分将取决于其 Yellow 等级或在该银行持有的产品数量。 CBA 还会取消卡费豁免，改发代金券，并削减部分保障计划。 Westpac 及其旗下的公司奖励卡利率最高上调3%，年费也会增加。那么 Street George、 Bank of Melbourne 和 Bank SA 也会把免息期由最长的55天缩短为45天， NAB 则会把利率上调1.5%，并从10月1日起调整积分赚取规则。那么 ANZ 是尚未公布后续的奖励调整，不过已经削减了热门 Frequent Flyer Black 以及 Platinum 信用卡的开卡积分，而 Black 卡迎新奖励由13万 Qantas 积分降至了8万，还取消了新客户200澳元的现金回馈。

NAB 最新表示，在投资者重新评估了联邦政府调整税收优惠的影响之际，加上今年已经三次加息，房价下跌可能还会持续超过半年的时间。该行经济学家称，房价下行目前只走过了约三分之一，今年以来呢，房价已经下跌约3%。悉尼和墨尔本的住宅房产价值跌得更深。接下来的春季销售季以及澳洲联邦储备银行下个月的会议将成为市场的试金石。经济学家和其他预测人士也在重新评估房价下跌的走势。NAB 经济学家上周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工党缩减投资者可享有的税收后，悉尼和墨尔本的租金必须要上涨最高30%才能够抵消投资者失去的优惠。这些政策变化发生在今年三次加息之后，经济环境还受到了中东冲突引发的更广泛不确定性影响。

邮局开启了年度的圣诞季招聘，本次需要约3500人在购物季来处理及运送包裹。招聘岗位包括卡车司机、叉车司机、包裹分拣员、货运处理员等，有的呢不一定非要有过过往工作经验。预计9月至10月开始上班，并有机会能够成为长期工作，时薪35至40澳元。那么招聘页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登录 auspost.com.au/seasonal-team 来进行详细查询。

我们在本时间间段的最后来关注美元遭遇大规模的抛售，加上中国决策者释放将提前推出刺激措施提振经济的信号，澳元的汇率在今天是冲至三个月的新高，今天澳元兑美元升至71.63美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前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2。以上是咱们第一个单元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稍事休息呢，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当中，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在接下来的单元呢，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

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区的 Brookfield， 一名年轻女子据称在晨间散步时遭强奸后，有数百名民众是走上街头，在昨天举行的声援步行活动中是吸引了超过1000人参加。那么一名23岁的女子是在上周四的早上6:33左右，在布里斯班西部的 Brookfield 晨间散步时是被遭到了袭击。那么警方称呢，一名陌生男子当时正前往另一个地点上班，那具体的内容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来报道过，由于时间原因就不给大家详细报道了。那么昨天有超过1000名社区民众是结伴步行，表达了反对针对女性暴力的团结立场。警方现场摆放了鲜花和手写留言，居民坦率谈及了这起涉嫌袭击如何改变他们对居住社区的感受。有女性说，他们如今害怕独自行走。活动组织者向记者表示，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社区，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Brookfield 居民 Jack 说，他希望女儿们长大后无需怀疑自己是否安全。他认为女性不应因为别人对他们实施的暴力而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他说，我们不能被这种暴力给女性造成的恐惧给控制住。这场活动也把焦点引向男性应扮演的角色，以及更公开讨论相关观念和行为的必要性。

新州方面的消息，同样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报道过的。那么近日呢，澳大利亚一起涉案金额高达8000万澳元的跨国走私案是震动了整个跨境物流圈。来自新州悉尼知名货运企业 Top Logistics 的53岁华裔董事谢平，因涉嫌利用保税仓漏洞，伙同他人长期走私非法烟草、电子烟及管制药物，于8月14日被澳方多机构联合特别行动队正式逮捕，另有6名同伙被控。随着其名下逾2500万澳元的资产被冻结，3处仓库被封，大量在途货物滞留，澳线末端的清关正经历一轮系统性的洗牌。那么，在经过这次事件，澳洲欧线的低价灰色清关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行业会被迫走向更高标准的合规模式。短期来看，卖家货主会承担更高的物流成本，也会面临着货物验查变严、时效变慢的阵痛。但长期角度，淘汰不合规的玩家，其实也在净化整个赛道。对于跨境从业者而言，靠钻监管漏洞来换取低价快时效的时代正在过去，把合规放在第一位，才是长久经营的底层逻辑。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墨尔本的市长尼向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介绍了一项行动，旨在清除犹太教堂处数千处令人胆寒的涂鸦。他建议委员会考虑设立资助，让地方政府能够实施快速响应行动，清除仇恨信息。那么尼克表示，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墨尔本的社会凝聚力正在出现裂痕。该委员会的公开听证进入最后一周，最终报告需在 Bondi Beach 恐袭一周年前提交。今天墨尔本市长 Nick 出席了听证，说明地方政府自2023年战争爆发以来，在应对社区分裂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他说，墨尔本的抗议活动明显增加，我们城市的社会凝聚力也出现了一些裂痕。自己发现这是担任墨尔本市长以来不得不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墨尔本是拥有着全澳洲最多的犹太裔人口。Nick 表示，自加沙战争以来，墨尔本的犹太教堂几乎每周都会遭到破坏性的涂鸦。Nick 说，一项针对性行动旨在接到报告后一小时内清除令人胆寒和威胁性的涂鸦。这项行动到目前为止已清除了3000多处仇恨涂鸦。他表示呢，其中有800至1000处涂鸦属于反犹太主义内容。他说，过去2年半以来，最令他难过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人告诉他，他们害怕进入到墨尔本的市中心。这种担忧尤其源于当时出现的一些抗议性活动，也源于有人在城市的各处张贴的可怕材料。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的阿德莱德是将于今天晚些时候迎来强降雨，南澳将连续多日阴雨，部分地区在未来48小时内降雨量可达60毫米。澳大利亚气象局气象员米歇尔表示，一条降雨带正在逼近本地，从现在到明天将持续24小时的阴雨天气，而阿德莱德的降雨量预计会在20至40毫米左右，越往南局部的降雨量就会越高。阿德今天的最高气温为16摄氏度，天气多云，早晨风力较小，转为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至25公里，晚间晚些时候转为北风，风速每小时15至20公里。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今天维州的警方表示，负责打击建筑行业犯罪的 Task Force Hawk 专案组于今天早上在六个地点展开搜索行动，调查有关秘密佣金的情报。警方随后证实，位于墨尔本市中心 Elizabeth Street 的维州建筑、林业、海事、采矿和能源工会总部是被搜查的重点地点之一。在今天早上的行动中，警方共逮捕五人，据信他们都是工会组织者，这五人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来接受问话。这次行动发生在维州州长 Ben 公布该州建筑业皇家委员会调查这个全犯之后，委员会是由前南澳的首席大法官 Chris Korakis 主持，按照职位的范畴呢， Korakis 将调查维州各项中大公共及民用基础设施项目本身或周边是否发生过腐败犯罪行为或者严重不当行为以及相关情况的程度。调查范围也包括由 CFMEU 建筑公司及联合体、分包商、劳务派遣公司、承包商、供应商或其他方面实施或发起了上述行动。委员会还可调查维州行政政府或执行执法机构是否履行了各自的职责。

方面的一条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如果放在过去，一场州议席的补选通常不会引起全国的太多关注，但最近几个月呢，澳洲政治版图的不断变化让这类选举的分量是明显增加。下一场补选定于8月29日举行，地点是在西澳的州议席 Secret Harbour。 此次补选由工党议员 Paul Papalia辞职引发。帕帕利亚自2007年以来一直是持有该议席，当地也是工党的传统票仓，工党的两党择一支持率平均约为60%。不过，一国党仍有可能会在这里暴露。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议席具备多项有利于一国党取政的特征。Secret Harbour 是位于西澳的珀斯南部沿海外围，是一个大都会的外围议席，和许多的类似选区一样，当地的房贷及租金压力高企，而在经济焦虑严重的选区，一国党往往都会有较好的民调表现。工党面对的威胁在2025年州选举中已经露出端倪，该党的第一偏好遭遇到了28.5%的不利转向，而西澳州长 Roch Cook 最近也承认工党绝对可能会失去这个议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1分。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一些消息和事情。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都休息休息，活动活动，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钟我们回到节目进行下半场的节目当中，一起要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呢？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继续今天的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国际。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首次对外讲述了他与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德罗夫为何闹掰，称国防部提供的错误信息让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前下不来台。泽连斯基是在上个月突然宣布解职了费德罗夫。中央选举委员会在24日公布了首届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共有5个政党获得新议会席位。初步结果显示，约935万选民参加本次选举投票，投票率达到了74.08%。

美国东部时间8月23日的下午1:13，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赛道边挥动绿旗，随后参加美国首都历史上第一场印地赛车的街道赛赛车在轰鸣声中发生。那据报道，这次飙车赛也是特朗普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推出的自由250系列的收官之作。那么这场赛车是比赛呢在白宫前上演时速300公里的飙车。那在特朗普挥旗后，赛场是发生连环撞车事故。

国内华达州里诺市西北部，一场人为因素引发的山火正在借助风势在迅速蔓延。截止到美国当地时间的8月23日晚，这场燃烧了一天多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扩大至约1.5万英亩，并迅速逼近了里诺市，最近的距离大约离里诺市只有5英里。

近年来，非洲各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不断扩大早期预警系统覆盖范围，推进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中国通过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共享和妈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落地，为非洲提升气候韧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兰24日迎来独立日之际，欧盟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扬言要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预计将于24日晚在基辅参加乌克兰独立日的庆祝活动。

天上午，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了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中科的关系远远

间的今天上午，荷兰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载有50多人的长途客车与一辆厢式货车相撞后，直接冲出高速公路并侧翻，造成包括货车司机在内至少8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较重。事故造成车辆严重损毁，厢式货车在碰撞后是直接断成2截。

斯海湾海峡管理局在昨天晚上公布了一份新的不合规船只名单，同时表示该名单针对被控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管理规定的船只。此次公告标示着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海上交通管制的又一次升级。

以色列当地时间的23日傍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向哈马斯发出警告，如果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风筝、无人机和气球的行为不立即停止，以色列国防军将加大对加沙地带的打击力度。

尼斯当地时间的8月23日傍晚，突尼斯国民警卫队通报称，一艘非法移民船在从突尼斯驶向意大利的途中倾覆，已造成11人死亡，另外有3名失踪人员仍在搜救当中。突尼斯国民警卫队表示，已经找到了全部11具遇难者的遗体，仍有3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截至到8月24日，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污染水已经整整3年了，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厂区储罐中储存的水量较排放开始约减少了7%。

8月24日11:59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地区有震感。该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此次地震是菲律宾南部海域6月多次强震的余震之一。

0: 咱们台湾地区的消息。中国国民党民代陈雪生被控涉贪，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曾阳岭率队至台立法机构搜查了陈雪生办公室等处所。北检声称，陈雪生因违反涉嫌了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令指挥调查局搜索相关所的住所，目前搜索行动进行中，将适时发布新闻稿来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另外，有相关媒体报道直指此案恐怕与前金门县县长杨振吴家族所属的金鑫海运公司有关。金鑫海运被控独揽运油标多年，中间已有行贿、受贿等连结，究竟实情如何，仍待办案人员调查厘清。赖清德在金门叫嚣寸土不让，郑丽文呼吁下架台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
1: 赖清德死不悔改，跑到金门叫嚣寸土不让，两岸到底是战是和？郑丽文给出了答案。大家好，欢迎收看杨门卓见。8月23日，金门迎来823炮战纪念日，这一天对于两岸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历史上的炮火硝烟已经过去数十年，但金门这个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始终处在两岸关系变化的最前沿。就在今年纪念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首次以党主席身份登上金门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发表了一番相当深刻的讲话。他公开喊话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呼吁民进党当局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让两岸重新恢复接触、对话与交流。比如方式，其中厦金大桥、通电通气、机场共享等规划都体现出一个方向，通过扩大交流合作，让两岸民众特别是金门、厦门地区居民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板块方面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的休息，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是啊，咱们直播间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稍后的阶段啊，澳洲东部时间呢晚上6:30呢，在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大家畅所欲言，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不管是今天节目当中一起了解到的新闻呢，还是您身边的趣事儿，您觉得值得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任何的消息啊，咱们都可以打进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意见和见解。我们稍事休息啊，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是最轻松的啊。那么接下来，可凡就和大家一起看一看在，这个最新的体坛方面又有哪些赛事赛果产生。生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 SOD， 我是柯凡。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在羽毛球赛场上，那么在今天可以说是昨天晚上结束之后啊，羽毛球2026年世锦赛是结束了全部十个单项的争夺。可以说如今在世界羽坛的格局呢，就是曾经啊传统的强队中国、韩国、日本、印尼啊这四支国家，通过这一次啊羽毛球世锦赛的结果来看，那么只从这个最终获得冠军的名次上来看的话啊，那么是彻底变天了啊。传统强队中日印这三支队伍啊，中国勉勉强强在本届世锦赛上是在最后一个项目当中是取得了一个保留颜面的一个可以说是爆冷拿到的一块金牌啊，男双的金牌是拿到了。像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啊，世界排名第一的混双、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双项目均闯入到决赛，均啊爆冷不敌对手，与冠军失之交臂。而本届世锦赛最大的赢家，除了传统的强队韩国队之外，可以说是一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队伍，是从世界羽坛上面在本届世锦赛是突然间的就杀出了重围啊，让人拿到了这个是意想不到的成绩。不是东道主印度队，而是来自欧洲的，大家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过一个羽坛劲旅的啊，不是丹麦队，不是英格兰，是吧？如果是这两支队伍的话，还是有点传统的，有点历史的，而是大家谁都想不到的法国队。

是真的是让一众羽坛的这个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像柯凡这样的爱好者都是都是惊讶的，是让人想不到啊！他们获得的在本届世锦赛五个单项当中，他们是爆冷获得了这个首先第一枚金牌，从中国队手中抢走的啊！那中国的传统项目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项目啊，都是中国队。那么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吉德尔和吕凯尔啊，这对组合目前排在世界第七，他们是在半决赛先是艰难的啊三盘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二的我们的零零后新星啊振邦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组合，又在决赛当中战胜了我们的世界第一黄鸭啊，满脑子都是黄鸭，他们已经退役了啊，是这个凤凰组合啊，冯彦哲和黄东平，世界排名第一的凤凰组合是连爆冷门，是一黑到底拿到了本届世锦赛的混双金牌。要知道混双是中国队最优势的项目，而且是最不可能被爆冷的项目，像当初的刚才说的黄鸭组合是吧，这个还有这个曾思维和黄雅琼的组合嘛，就是常年霸占着世界第一的，当年是难求一败啊。那么本届世锦赛首先第一场比赛就爆出了这个惊天大冷门啊，法国组合是一路啊，要值得提的一嘴的是，他们面对着振邦这个蒋振邦啊和魏雅欣的这个年轻零零后的组合呢，之前双方是交手过五次，这对法国组合是取得了一胜四负的战绩，并且双方的最近四次交手法国组合是全败，而且是完败啊，是一局没赢，没想到在半决赛是连就是三局啊苦战之后是战胜了中国的世界第二组合。但是啊，大家就在想，即使过了这个年轻组合这一关是吧，年轻队员嘛虽然有实力，但是心态不稳，面对着老将啊，这个黄东平的组合是吧，世界排名第一，双方过往交手过21次，那这个法国组合呢是取得了2胜19负的战绩，可以说是一个碾压级别的对阵啊，就是没什么意外的话，是这场比赛就是这枚金牌就是中国队的。但是啊，他们却又再次创造了冷门，在双方的第22次交手当中，他们是成功将自己与黄东平这对组合与中国世界第一组合的战绩改成了三胜十九负啊，之前是2胜19负。那么在世锦赛他们就创造了冷门，这是法国队拿到的第一块这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金牌。同时这枚世锦赛的羽毛球混双金牌也是法国羽毛球队拿到的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没想到啊，大家以为这个法国队就已经让人眼前一亮了，没想到在接下来的男单决赛当中，男单呀，法国选手是没有什么有名的啊，年仅21岁，2005年出生的法国没有听过名字的小将拉尼尔是一黑到底啊，并且他在决赛当中是本来能够闯入决赛就已经是体现了他的黑马本事了啊，偏偏另一个半区呢杀入决赛的呢也是一匹黑马啊，但是这匹黑马呢多多少少是有点名气，而且是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啊，是日本的奈良港工大。在本届世锦赛决赛当中，两匹黑马相遇，那究竟谁的这个黑马资质更深呢？那比赛是直接简简单单的告诉了我们结果啊。这个法国的年仅21岁的小将，没怎么听过名字的拉尼尔，是干净利落的战胜了世界第五奈良港工大，是以21比17、21比14就横扫了日本选手，是将这匹黑马本色是彻底一黑到底。那么本届世锦赛啊，法国羽毛球队拿到了两枚金牌，他们与韩国羽毛球队是并列成为了本届世锦赛的最

国和韩国成为了本届世锦赛的最大赢家。那么韩国队的金牌来自于哪里呢？首先是女单项目，那在目前世界女单这个羽毛球项目赛场上啊，也是男球一败的韩国天才少女安喜莹是非常轻松直落两局战胜了卫冕冠军，上一届也可以说是最近两届世锦赛的冠军来自于日本的选手山口茜，是拿下了韩国队在本届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而韩国队的第二枚金牌则是来自于一场冷门，那同样也是在咱们中国队的身上爆冷的啊，韩国的老将李少熙白河娜组合世界排名第九，面对着我们中国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这对年轻组合啊，是直落两局爆冷战胜了我们中国组合，拿到了本届羽毛球世锦赛女双项目的金牌。没想到这个韩国和中国的组合交手，同样呢也是交手过十七次，韩国的李少熙组合和咱们中国的这对世界第一的组合是交手过十七次，取得的战绩1胜16负，就是如此大的差距啊！韩国这对老将组合只赢过一次，并且呢还是在我们这对年轻组合很早就10年前的时候啊赢了第一次。那最近10年这对韩国组合面对着我们世界第一的组合都是没有拿下过一场比赛，就是这样如此一个明显的对比啊，却偏偏在昨天的决赛当中，中国的奥运亚军世锦赛卫冕冠军上一届的冠军选手啊，却是爆冷输给了韩国这对组合，而且是两局啊，有可能是半决赛和东道主印度组合打得太久了，打了1个多小时，双方苦战三局，是艰难的在决胜局取胜进入决赛之后，面对着韩国的组合，以逸待劳的韩国组合呢是没什么体力啊，非常轻松的0-2就输给了韩国这对组合。那至此在前两个进入决赛的项目当中，中国队都是铩羽而归啊，都是最终获得了亚军。而且这两个项目啊，不管是混双还是女双，中国都是绝对的处于在现在的羽坛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啊，不管是和对手的交手记录，还是世界排名，还是绝对的实力，都是领先对手，但是啊却都被对手爆出了冷门。那至此韩国也是以2枚金牌结束了本届世锦赛的征程。说实话，韩国和法国这两支队伍啊，一共决赛的10个名额当中呢，这两支队伍一共就每个国家呢都只有2个名额闯入决赛，但是他们闯入决赛的这2个名额是均拿到了冠军。而反观咱们中国队有3个名额闯入到决赛，那分别是混双、女双和男双啊，3个双打项目。非常遗憾的是，在女单赛场当中，我们中国的世界排名第3的王芷怡和韩国天才少女安喜莹是大战2局啊，虽然只进行了2局，没有进入到决胜局当中，但是2局比赛却打了71分钟。可以说安喜莹赛后就说，这场半决赛是她面对着王芷怡打出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啊，他说不管是对手王芷怡呢还是他自己，都是属于超水平发挥了，虽然只有2局，但是却打得异常的艰难。那最终我们王芷怡是遗憾的不敌对手，那止步4强。女单的最好成绩就是王芷怡的4强，而男单的最好成绩啊就只有8强哦，没有进到8强，是16进8的比赛当中就已经全军覆没了。而作为卫冕冠军的石宇奇是在世界排名第一，在首轮就被爆冷淘汰出局了。可以说在没有林丹、李宗伟的加上一个安塞龙的这3位球员的当今世界羽坛的男子赛场上面，可以说前20的选手谁都有可能拿下这个冠军。但是就是没有想到让一个法国21岁的小朋友给抢走了这么重要的世锦赛冠军。要知道羽坛传奇李宗伟那是毫无质疑的这个羽坛传奇之一啊，李宗伟直到退役，在他如此辉煌的职业生涯当中，竟然是没有成功拿下过任何一个世锦赛的冠军啊，没有成功拿下过任何一个哪怕是世界冠军啊，奥运会世锦赛都没有拿到过冠军。但是啊，这个法国小将21岁的拉米尔啊，却轻轻松松在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年就完成了李宗伟将近25年生涯直到退役都没有完成的遗憾。只能说李宗伟生不逢时啊，和
咱们的中国超级丹生在了同一个年代啊，好不容易在这个最后退役前的最后一次世锦赛，林丹是半决赛输球了，是吧？输给了李宗伟，但是那个时候中国队还有啊，长期被林丹压制着的陈龙啊，在给咱们中国队在补漏。哎，即使林丹年纪大了，爆冷了，是吧？那李宗伟和林丹同岁，你也年纪大了，我们还有一个陈龙，非常非常的啊可惜，让人有一种既生瑜何生这样的感觉。李宗伟是直到啊这个退役也没有拿到过任

0: 好了，那在决赛的最后一项当中啊，也就是男双项目，原本男双就不是我们的传统强项啊，而且在本赛季男双项目上，韩国组合啊，这对韩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啊，在之前世界赛之前，今年一共参加了13项比赛啊，13项比赛取得了非常恐怖的数据啊，13项比赛当中取得了68胜1负的战绩，你想一下，就是13项比赛拿下了12个冠军，只有1项比赛是爆冷输球。可以说，这对男双组合在男双赛场的统治力，犹如这个安喜莹在女单赛场的统治力一样。韩国队计划的拿到手的金牌呢，也其实在本届世锦赛就是2枚啊，但是却没有女双这一枚。女双的金牌是他们意外之喜啊，没在他们的计划当中。他们赛前计划的是拿下女单和男双，也是没有什么太多悬念的这2枚金牌。但是没想到韩国队的这对男双组合啊，在赛季比安喜莹还恐怖。安喜莹在本赛季输过2场啊，分别是输给了咱们中国的陈雨菲和中国的王芷怡。那么这对韩国的男双组合呢，在本赛季在男双这个实力大家都差不多，谁赢谁都有可能的情况下的这样一个赛场上啊，却只输给了马来西亚的这个唯一一个世界冠军组合啊，男双组合。那么只是在忘记是哪项比赛了，输给他们1场，那其余的是取得了68场胜利啊，非常的恐怖。没想到世锦赛啊，这个韩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与2022年世锦赛的冠军大马组合啊，也是马来西亚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羽毛球的世界冠军组合啊，在第2轮当中就狭路相逢了。没想到啊，这本赛季次韩国组合唯一一败的大马组合，又是成功的阻挡了韩国这对世界第一卫冕世锦赛冠军的想法啊，是爆冷杀入到了，这阻挡了韩国队进入16强。而最终这对大马组合呢，是顺利的在闯入到决赛，2022年的世锦赛冠军啊，马来西亚的这对组合。同时他们决赛的对手是咱们中国的目前。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心灵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